0: 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2: 在河之洲，
1: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2: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1: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2: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1: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2: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1: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2: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1: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2: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1: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2: 孔雀东南飞，五里。
1: 第一部要点书《新修本草》，
2: 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命。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4: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城市早安，
11: 早上好，
10: 新鲜的一天，
12: 早上好，
10: 从这里开始。
13: 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晴，11到21度；白城多云，10到20度；松原阴转晴，12到21度；四平多云转晴，9到23度；还有辽源多云，11到24度。吉林多云，14到23度；通化晴转多云，16到26度；白山晴转多云，14到28度；延吉阴，17到24度。好的，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白山打造可触可感的非遗文旅新样本。稍后我们还将关注珍珠溪公园花海悄然盛放，今年景观全面升级。延吉全域布局消费场景，让城市烟火气升腾。新电商赋能县域经济，激发吉林乡村振兴新动能。暑期手工拼豆受欢迎，近距离用眼加速近视。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3: 首先我们把视线转向长白山。近年来，长白山持续深耕非遗加长白山旅游融合路径，打造天下非遗长白山集散地特色文化名片， 为游客呈现一场可看、可品、可玩、可购的沉浸式非遗文旅盛宴。
5: 日前，长白山非遗市集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举办，活动汇集吉林省37项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全面展现我省非遗保护成果，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6: 带了长白山北沉乡琥珀木雕刻的一些木雕产品，
7: 在咱们这个集市里头啊。

0: 文创企业与文旅经营主体开展洽谈交流。在长白山北景区游客集散中心闭馆，占地 1.4 万平方米的长白山金1172演绎城有精彩的沉浸式剧目，仿金代街巷中特色非遗产品、文创衍生品等错落陈列，形成一条可逛可买的文化长廊。
1: 我们不只可以感受到这种古香古色的古街文化，有很多我们的非遗产品，包括我们的文创产品，大家也可以带回家。
0: 在恩都里建山非遗文创生活馆，茶干湖鱼皮制作技艺、满族剪纸、长白山根雕等非遗产品，通过展示展演、手作体验，将非遗保护与文旅消费有机结合。
2: 在恩都里的二期，我们要想把我们现在的这个模式再扩大，做成建山的非遗生活美学馆。
3: 我们想把美好都带给大家，让每一位来到恩都里的朋友都能感受到浪漫和快乐。
0: 长白山持续深耕非遗市集品牌，以天下非遗长白山集散地为平台，持续完善全时段文旅动线，进一步打通非遗保护传承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双向通道。
4: 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

0: 近日，长春珍珠溪公园的花海悄然盛放。去年，公园花海景观收获了众多市民游客的喜爱与好评。为了让大家拥有更好的游园体验，今年园区持续升级花海景观，进一步扩大了野花种植范围，丰富花卉品种。眼下，园内花海正值最佳观赏期，各色花草错落生长，相互映衬，各观赏区域的景色相互串联，融为一体，形成一片姹紫嫣红的秋日花海画卷，既保留了自然随性的趣味，也为公园秋日风光增添了满满新意。
1: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市新竹路上的珍珠溪公园。那炎炎的夏日已经过去，但是这里的花海呢，却依然是最佳的观赏期。那在我身边的这个花的品种呢，就是波斯菊。那据了解呢，它的这个花期啊，可以一直持续到十月份。那么整个秋日呢，也是可以为大家带来这个花海的景观。还主要布置在公园西门入口以及亲水平台附近等观赏性极佳的核心区域，整体种植面积达到3000平方米。花卉大部分采用播种自然生长的培育方式，不仅最大程度保留了花草自然生长的野趣质感，养护起来也更加省心省力，有效控制了养护成本，兼顾了美观性与实用性。趁着天气晴好，秋风惬意，市民不妨走进珍珠溪公园，沉浸式打卡秋日花海，同时也呼吁大家游园时爱护花草，文明观赏，用心呵护这片秋日美景。
2: 家就在附近，然后领孩子过来溜达溜达，感觉这个花很漂亮，比去年好很多啊，绿化也非常好，环境也非常好。
3: 这不还要开学了吗？我今天特意就领孩子到这个河边来玩玩，露露营，挺好的啊。这花那个都成片，像花海是一样的。
4: 刚才我拍了一点照片，感觉这个花挺好看的，颜色也特别鲜艳。
0: 曾经一处网红打卡点带火了延吉，现如今各式各样特色游玩景点遍布全城，形成了完整的文旅体系。今年以来，延吉把商业、文旅、体育项目结合在一起，搭上电商直播的快车，再配上各类惠民福利，不断打造新鲜好玩的消费场景，走出了一条从单个景点走红到全城热闹起来的促消费路子。
5: 眼下正在火热进行的东北超足球赛事成为了城市引流的新名片。在东北超票根赠券等活动的加持下，线上餐饮企业客流提升10%以上，不少球迷走进集市特色商圈品尝朝鲜族美食，选购特色农产品，民宿饭店订单也显著增长。
6: 通过政府这个活动，让我们的生花冷面这个品牌让更多的延吉人和全国的人民知道了，然后对我们店的这个口碑的提升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5: 承载着20余年城市记忆的水上市场，经过全面的升级改造，焕新亮相。

0: 作为早经济的市井地标，市场一二层设置了标准化特色商铺与便民摊位，完整保留了大家熟悉的朝鲜族传统美食，三层则打造充满文艺气息的书咖驿站，兼顾市民休闲游客打卡需求，彻底告别了过去拥挤局促的消费环境。
1: 现在的这个档次啊，各方面都提升了好多，然后人间的烟火气更加没有少，现在人感觉更多了，
2: 是觉得是很震撼，这个早市会有这么红火。然后我刚刚尝了一个这个辣白菜，就是脆甜，哎呀，微微有一点那种回甘的感觉，很舒服，很爽口。
0: 在延吉，夜间经济更是把整座城市的烟火气拉到了顶峰。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也集结了全国头部烧烤品牌与延吉本土百家优选餐饮店，一站式呈现了各地特色烧烤与延吉民俗美食，让每个人都能沉浸式体验，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畅快与热闹。
3: 我感觉咱们这次活动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咱们本地的居民啊，可以借着这个活动就能吃到全国各地的各种烧烤呀美食啊。
4: 感觉延吉都挺好吃的，这边人都挺好的，这边待的也很舒服。
0: 从赛事经济到换新市场，从烧烤嘉年华到啤酒节，延吉以全域布局的思路，将短期的流量转化为持久的消费动能。接下来，延吉市还将继续发掘全新的特色优势，打造更多的消费新场景，让城市的烟火气与发展力始终热气腾腾。
5: 多年来，松原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推进湿地修复、水质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夯实生态底色，同时深挖渔猎文化，完善全季旅游业态，实现生态保护、赋能旅游产业、旅游发展、反哺生态治理的良性循环，交出一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查干湖答卷。
6: 秋日的吉林查干湖，湖水澄澈，芦苇摇曳，水鸟翩跹，鱼跃湖间。近年来，当地把生态保护摆在突出位置，接续实施水系连通、湿地修复、污染治理、增殖放流等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严格落实禁鱼休鱼、捕大放小制度，持续改善湖区水环境。如今，查干湖水质稳步向好，湿地面积持续恢复，鸟类种类、候鸟栖息数量逐年增长，良好生态成为查干湖最珍贵的金字招牌。
7: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就很难有野生鸟类在此栖息繁衍。而现在，查干湖水草丰茂，鱼虾肥美，吸引了大量候鸟在此停歇繁衍。
8: 湖里的胖头鱼、鲤鱼、草鱼等肉质紧实，味道鲜美，生态品质肉眼可见，这也是我们鱼产品热销打下了最扎实的基础。再加上这些年我们千年东捕渔猎文化被重新盘活，查干湖东捕的名气响彻全国，彻底带动了渔业销售的跨越式增长。
6: 依托持续向好的生态资源，查干湖打破过去东捕一枝独秀的局限，着力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全季文旅格局，丰富四季旅游产品供给，完善景区基础设施，深挖渔猎文化、辽金文化、渔家乐、特色民宿等产业的发展，环湖自行车赛、马拉松等重大赛事的举办，非遗市集、农产品展销等活动的开展，让查干湖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有机统一，旅游产业实现从一季火爆向四季兴旺转变。
9: 这片大湖真的特别震撼，湖面辽阔，湖风吹过来也特别舒爽，还能看到很多水鸟在湖面飞翔，能明显感受到这里生态保护做得很好。
6: 生态红利不断释放，带动湖区周边群众就地就业创业，老百姓吃上稳稳的生态饭。
10: 旺季的时候天天座无虚席，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真切切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6: 查干湖始终沿着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道路笃定前行，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牢记殷殷嘱托，守好生态底色，文旅赋能民生，查干湖正在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画卷。
11: 把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常态化开展生态补水、增殖放流、湿地管护，用心守护查干湖的水、鱼、鸟。旅游产业发展起来之后，我们也把一部分收益投入生态养护当中，真正做到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守护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

0: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关于电影节的相关报道。8月27号，借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举办契机，中国一汽博物馆开启“光影逐梦，气韵长春”主题活动。活动联动长影影视文化资源，让电影文化与工业文脉深度交融，把银幕经典搬进工业展馆，为市民游客奉上充满城市特质的文化大餐。请听记者尚坤的报道。
1: 展馆内经典影视金曲轮番唱响，熟悉的旋律唤起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游客们驻足聆听，轻声跟唱，在歌声里感受春城独有的城市浪漫。游客郭雨婷亲身感受了这场跨界文博体验。
2: 今天来参观，正好赶上的有 NPC 的活动，小时候呢也看过这些电影，长春呢是电影城，也感受到了长春电影的魅力。
1: 长影经典影片《刘三姐》《五朵金花》等影视 NPC 穿梭于展馆当中，经典影视角色走出大银幕，和工业展品场景相互呼应，重现峥嵘岁月。不少游客驻足互动，沉浸式体会年代背后的坚守与热血。刘三姐扮演者怀晶表示，
2: 我今天扮演的角色是长影电影制片厂经典的作品刘三姐，这次在电影节期间来到中国一汽博物馆演出，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新中国电影摇篮的魅力，了解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更多的经典作品。
1: 长春拥有新中国电影摇篮和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两大城市文化名片，长影以镜头记录时代，留下了大批家喻户晓的经典影视作品。中国一汽见证民族汽车工业从零起步，书写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奋斗史诗。电影与工业两种文化同源共生，铸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精神内核。这次主题活动突破博物馆静态展陈的传统模式，运用沉浸式场景演绎，活化历史，让厚重的历史文化看得见、摸得着、有共鸣。长影旧址博物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晴晴表示，
3: 长春是电影城也是汽车城，如今呢两座摇篮携手打造了中国一汽博物馆，并且呢以长春电影节为契机，让 NPC 的情景演绎复刻了老一辈建设者的奋斗故事，也搭配了像金曲联唱，唤醒了时代共鸣，也让历史呢不再隔着展柜，游客呢到我们的现场之后可以沉浸式和时代对话，真切感受工业与光影交织的城市情怀。其实这次 NPC 的演出和进取演出呢，是我们一次全新的尝试，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深挖长影经典影片和汽车的工业故事，开发主题打卡，像光影展映还有惠民联动等业态，也把展馆从参观地变成体验地和消费地，依托电影节这个平台讲好长春故事，让工业遗产焕发新的光影活力，也带动文旅消费的提升。
1: 这次活动探索电影加工业文博全新融合路径，以年轻化沉浸式演绎拉近青年群体和历史的距离。
0: 8月27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文化活动“光影筑梦，影艺焕新，艺术家进校园”主题活动走进吉林动画学院，行业知名艺术家、影视领域专家学者齐聚校园，与广大学子面对面交流对话，分享创作经验，共话行业未来。以顶尖影视艺术资源浸润青春沃土，搭建起影视行业与高校人才培养的深度联动桥梁。请听记者尚坤的报道。
1: 在交流分享环节，受邀影视行业专家、资深艺术家结合自身的从业经历与经典创作案例，深入浅出解读新时代影视艺术的创作内核、审美趋势与责任担当。专家们表示，中国电影历经百年耕耘，始终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同心。新时代影视创作既要坚守崇德尚义、守正创新的文艺初心，深耕内容创作、打磨精品力作，也要拥抱数字新技术、探索产业新赛道，聚焦时代风貌，讲好中国故事。吉林动画学院学生徐俊涵听完了分享后感慨颇多。
4: 这次艺术家进校园呢，也带给我了非常多的知识，因为平时我们在课堂上学习到的都是理论知识，然后也非常感谢学校能多次的举办这种艺术家进校园的活动，让我们这些学这个专业的同学们能够跟这些知名的导演呀、知名的演员、知名的一些专家能学习到一些知识，这是都是他们这么多年从实践中得来的。
1: 在专业授课与专题研讨环节，行业学者围绕电影叙事艺术、影视 IP 创新 动漫产业发展、数字技能、数字技术赋能影视创作等前沿内容展开深度分享，层层拆解影视创作专业逻辑，结合行业真实案例，解答学子在专业学习、创作实践、职业规划中遇到的困惑。导演、制片人、一级演员、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电影家协会演员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张光北说，
5: 观察生活，体验生活，在学习当中把学校学到的理论知识和教室里的那种实践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可能对我们以后年轻艺术家走向更辉煌的道路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儿。所以多走走，多看看，多实习，多接触，这就是我们创作的源泉。
1: 面对面的交流互动，接地气的经验分享，前瞻性的行业解读，让在场的师生受益匪浅，不仅拓宽了影视创作视野，夯实了专业认知，更明晰了新时代文艺青年的使命和方向。谈到电影节对于学生的影响，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戏曲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一级编剧赵宝乐说，
6: 电影节呢是一个展示电影成果的一个了不起的平台，这个平台呢不仅仅影响中国，还影响世界。同学们在这个大舞台上看到这么多璀璨的明星和精湛的作品，相信对他们的一生的艺术鉴赏、艺术发展、艺术成长带来非常大的鼓励、激励和鞭策。我相信呢，同学们会在这个电影节上收获太多。
1: 吉林动画学院执行校长刘振华表示，学校深耕影视、动漫、传媒领域的人才培养多年，始终坚持产教融合，以艺育人。此次借助长春电影节高端平台，引入行业顶尖资源进校园，实现了行业前沿与高校教学的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与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为学校影视、动漫、传媒相关专业建设、课程革新、实践育人注入了全新活力，
7: 改变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深化我们的这个教学场景，我们打造一种沉浸化的教学场景。我们现在想把学生解放出来，让学生在片场和专家和这些行业的领军人物和知名的艺术家面对面的交流，使他们从这些专家身上能得到真传。我觉得这个比在课堂上讲45分钟或者讲90分钟的意义会更加重大。
1: 后续本届长春电影节将持续推出系列学术研讨、文化交流、惠民展演活动，持续释放光影文化魅力，以文艺之力滋养城市底蕴，培育青年英才，助力华语影视行业薪火相传、蓬勃发展。
0: 8月28号，由红果短剧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春喜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的公路轻喜剧《奔头》正式上线红果短剧平台。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该剧延续红果短剧果然计划精品内容定位，创新采用温情公路叙事模式，以治愈成长为核心主线，用一场跨越南北的寻亲之旅串联起人情冷暖与生活百态，将热气腾腾的东北市井生活、秀美的自然风光以及独特的地域文化深度融入剧情，生动展现了东北人民淳朴仗义、热忱善良、坚韧奋进的精神底色，助力吉林城市 IP 与文化品牌破圈传播。主演王庆峰、雪炳侯介绍，
8: 这个也算是我的首部的一个短剧，能够得到大家的这么多的关注。从这两天上线之后，流量跑得特别的好。
1: 凭借扎实的内容质感与贴近大众的现实视角，奔头自创作阶段便热度攀升，剧集依托主演王庆峰的人设共鸣，带动话题量超895.5万次，跻身平台上升热点。与此同时，剧集主创团队做客综艺《演员的客厅》，联动东北喜剧阵容，持续输出优质话题内容。节目上线6天，全网总曝光量突破4000万。
8: 也感谢各位表演艺术家们能够到我的这部戏里边来去帮我助力，来去帮我去站台。对于我来说，这也是一次新的成长。
1: 8月9号，奔头入选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短剧荣誉单元，相关宣传内容全网总曝光达3.1亿。8月23号，主演团队亮相第21届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再度印证了剧集的内容品质与行业认可度。更多独家亮点与暖心感动，敬请持续关注。
9: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3: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近年来，吉林省以新电商赋能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不断完善县域商业体系，畅通农产品上行通道，推动人参、大米、鲜食玉米等集字号特色产品云端出圈，以数字力量带动产业升级，群众增收。
4: 在敦化市常有食品有限公司产品直播间，主播正在向网友推介杂粮煎饼。依托各类直播平台，企业持续拓宽特色产品的全国销路，同时联动东方甄选、与辉同行等头部直播，构建品牌自播加头部达人双渠道运营矩阵。今年上半年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20%。
5: 先是建起了工厂实景直播间，把生产全流程公开透明地展现给消费者，靠实打实的品质攒下信任，再逐步对接头部达人合作带货，靠流量带动销量，一步一步把线上市场做了起来。
4: 直播渠道打开农产品销路，物流保障成为关键。吉林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商业与寄递物流体系，升级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产地直播基地，改造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网络，推行统仓共配模式，降低农产品物流成本。与此同时，全省持续强化本土电商人才培育，面向返乡青年、合作社带头人、农户开展短视频创作、店铺运营、直播带货、实操培训，孵化一大批县域本土主播。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越来越多的群众实现家门口创业就业，推动农产品由卖原料向卖加工品、卖品牌转变。在汪清县满河村，村党支部书记杨光带头创办驻村兄弟连淘宝店，带领村民抱团发展电商，全村培育20家网店，年销售额突破400万元。
6: 广泛联动本村及周边农户、新农人，统筹整合种养、加工、直播、物流全链条资源，合力打造本土乡土电商品牌，以电商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4: 新电商不仅拓宽农产品销路，更重塑县域产业生态。下一步，吉林省将持续完善供应链配套，壮大本土电商人才队伍，释放数字经济红利，为县域经济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赋能。
3: 好的，下面我们把视线的转向通化。近年以来，通化市锚定建设国内一流医药健康名城目标，以制造矩阵体系来建设为核心，统筹推进生产研发攻坚与产业项目双向协同发力，以产业实效赋能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7: 这几天，位于通化市的吉林万通药业集团固体片剂生产车间内，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马力全开，由企业自主研发的感冒新药感通片的订单供不应求，企业正全力生产一批来自广州的订单任务。
8: 总共约有10万件的任务，我们现在是6条生产线同时生产，我们计划月底之前把这批订单抢出来。
7: 今年以来，企业的15大剂型、339个品种生产线始终满负荷运行，订单不断。上半年，通化万通药业实现产值8.85亿元，同比增长10.7%。位于通化医药高新区的东宝生物医药产业园胰岛素类似物生产车间内也是一片繁忙。在稳生产的同时，企业全面加大生物药的科技创新投入，已有

0: 有多款产品通过欧盟质量体系认证，正同步推进新药领域的开发，推动形成海外医药网络的生产布局。上半年，东宝药业实现产值 28.96 亿元，同比增长 9.6%。
1: 重点在高精度提取和纯化生产领域做到精准提升，严把生产质量技术关口，提高药品质量的整体控制能力。
0: 作为中国医药城，通化市始终锚定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核心优势，紧跟全球医药产业发展趋势，进行全链条多元化布局。目前已有东宝、万通等11户医药企业产值突破亿元，24个单品年销售额超5000万元，其中16个单品种产值超亿元，产业支柱地位进一步夯实。11户重点医药工业企业上半年工业总产值实现稳步增长，构建形成头部企业引领、成长企业跟进、小微企业配套的梯度化产业发展格局。今年上半年，通化市医药健康产业延续稳健上行态势，总经营规模达到408.8亿元，同比增长 35.2%。
2: 夯实到底药材种植根基，完善溯源体系，积极推进中药大品种 S 开发与生物药创新转化，聚力打造千亿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
3: 好的，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松原。松嫩平原之上，引松渠蜿蜒奔流，汩汩活水润泽片片良田。50年前建成的引松工程，它扭转了前郭灌区干旱少水、盐碱横行的旧貌。
4: 初秋时节，前郭灌区稻穗饱满，生机盎然。谁能想到，如今的鱼米之乡曾经是十年久旱、碱尘漫天的贫瘠之地。上世纪60-70年代，霍林河常年断流，叠加持续干旱天气，区域水资源匮乏、粮食短缺，成为困扰当地多年的民生难题。为破解缺水困局，以富海宽、长万海为代表的党员干部挺身而出，迎难而上。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历时8年攻坚克难，修通53.85公里引松渠，打通了引入松花江活水的生命通道，彻底终结了前郭灌区缺水贫瘠的历史。
5: 红光农场依托引松工程，也实现了田称方、林称网、渠称细，彻底改变了靠天灌溉的这种局面，也实现了旱能灌、涝能排。
4: 经过数十年持续治理与管护，前郭灌区水田面积从昔日不足20万亩扩增至45万亩，规模化良田连片成型，成为国家级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土壤肥力持续提升，耕地质量稳步改善，粮食产能实现跨越式增长。红光农场示范田更是创下882.9公斤的全国单季稻亩产记录，
6: 跟过去比一个天一个地上。早先的产量才多些，10000来斤，你现在达到18000-9000多斤。
4: 当地大米品牌也享誉全国，真正实现了从盐碱荒滩到高产良田，从缺粮少产到丰产增收的华丽蜕变。
7: 我们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成果，农灌关键期我们24小时值守，按需调配水量，保证每一块稻田都浇足灌浆水，让良田稳产高产，守住咱们的粮食家底。
3: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医疗动态。8月29号，第9届东北地区脑血管病神经介入会议暨第7届吉林省脑血管病神经介入会议在长春举行。国内31位脑血管病领域权威专家齐聚，聚力提升东北区域脑血管病诊疗水平，推动优质医疗技术向基层下沉。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8: 脑血管疾病是严重威胁群众生命健康的高发疾病，具有起病急、进展快、致残致死率高、救治窗口期短的特点，对临床诊疗的规范化、精准化、高效化提出了极高要求。近年来，随着神经介入技术快速迭代，各类微创诊疗手段不断更新，学科前沿研究成果持续涌现，对临床医师的专业能力和知识储备提出了全新挑战。吉林省人民医院神经中心负责人李宗树说，
9: 学习一些更新进的知识，能知道我们神经或者是我们医学这类的在每年都要学习，指南可能3年5年就有改变，所以我们是学一辈子工作一辈子，一直在学。
8: 本次集中学习交流活动正式立足东北

0: 区域临床诊疗实际需求，聚焦脑血管病防治短板与技术提升需求开展的一次系统性、针对性、实用性的专业能力提升研修。交流过程中，省内外知名学科带头人、资深临床专家围绕脑血管病规范化诊疗路径、极危重症脑血管疾病急诊急救优化策略、神经介入高精尖技术临床应用、疑难复杂病例诊疗思路、神经系统疾病前沿科研进展、专科能力体系建设等核心内容开展深度分享与细致讲解。李宗树，
1: 到现在我们大概有十个人左右做这个介入手术，那么通过这种方法情况下，的确是无论是在我们科室内的学科建设，还是对于百姓的救治，起到了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
0: 此次跨区域多维度的学术学习交流活动，有效打破了东北区域各医疗机构之间的技术壁垒与信息差，实现了优质诊疗经验、先进技术理念、前沿科技成果的区域共享，不仅全方位提升了全省及东北地区神经科医务工作者的临床诊疗、急诊处置、疾病防控专业能力，更为区域脑血管病诊疗同质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筑牢了人才基础与技术根基。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南光贤介绍，
2: 我们呢邀请了这个全国的高端的人才聚集在这里，就是交流互动，取其长处，补其自己的短板，同时让我们的各个基层的医疗同仁们，让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他能看到国家的一个前沿的信息，他也掌握了目前诊治和防控、急诊急救能力方面，应该是标准化、规范化的治疗。
0: 下一步，全省神经医学领域将持续常态化开展跨区域学术交流、技术互学、病例研讨活动，持续推广标准化诊疗流程与前沿核心技术，不断完善脑血管病急诊急救与防控体系，以更高水平的专科医疗服务守护广大群众脑血管健康。
3: 现在小区入住时间的推移呢，电梯老化、故障频发成为不少业主的烦心事儿。那么面对动辄数万元的维修费，开发商、物业维保公司往往会互相推诿，让业主陷入维权无门的困境。那么新小区电梯几年就坏，到底该由谁来买单呢？下面我们来听律师的解读。
4: 某小区业主呢反映，入住仅三年电梯就频繁出现故障，甚至出现过困人事件。那么业主们呢要求维修或者更换，但是开发商称已经过了保修期，物业称呢是维保公司的问题，那维保公司又说是业主使用不当，三方互相踢皮球，导致电梯迟迟无法修复。这种情况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5: 电梯若在保修期内，质量问题应由开发商承担维修责任，保修期通常为两年，自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本案中电梯已使用三年，若确属质量缺陷导致故障，业主仍可依据民法典关于产品责任的规定，向生产者或销售者主张权利，但需提供专业机构出具的质量鉴定报告。保修期满后，电梯维保责任转移至物业，物业需委托合格单位定期维保并监督其工作，若监督不力或选任不当致电梯带病运行，应承担过错责任。维保公司未按标准保养或未及时处理隐患，也属违约或侵权，以业主使用不当为由推责需要有充分证据。
4: 如果经过专业检测确认电梯确实存在质量问题，业主们该如何维权呢？
5: 业主应首先通过业委会或社区协调机制固定证据，包括故障记录、报修凭证及维保单位的检修报告，若协商无果，可向住建主管部门投诉，必要时提起民事诉讼。原告主体首选是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如果没有业委会，则需该栋楼的所有产权业主共同签字作为原告，单个业主一般无权单独提起诉讼要求修电梯，除非电梯故障直接造成了其本人人身或财产损害，将开发商、物业及维保单位列为共同被告，由法院根据各方过错程度划分责任比例。
4: 如果电梯已经过了质保期，或者是经鉴定属于正常磨损，但是各方呢依然推诿，甚至物业也不配合启动维修资金，那么业主们还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吗？
5: 可以，电梯过了质保期，日常维修和更新改造应当依法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如果各方推诿或者物业公司拒不配合启动维修资金程序，业主或业委会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物业公司履行配合启动维修资金的法定义务。这也提醒广大 纳业主，遇到此类纠纷切勿采取过激行为，应当通过专业检测理清责任，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4: 感谢律师的专业解读。那小区电梯安全关乎每一位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面对推诿扯皮，找准责任主体，依法理性维权才是破局的关键。
3: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有关 3D 打印设备的相关话题。今年以来，我们国家的 3D 打印设备产量高速增长，持续领跑工业品增长的榜单，也正式跻身国内增长速度最快的工业品行列，成为了中国制造升级进程当中最亮眼的新型装备。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达到 52.3%，2025年全年总产量达到 521.1 万台，同比大幅增长 52.5%。 拉长时间维度来看，2021到2025年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年均增长高达 30.9%， 五年间行业规模实现了近三倍的跨越式增长。
7: 我们跟踪这个行业快十年了，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增速整体保持着强劲的上升势头，去年以来产量一直保持着 50% 左右的高增长。现在行业的核心命题已经从过去的要不要用 3D 打印转向了当下的怎么用好 3D 打印。
6: 记者注意到，在持续的高增长态势下，国内工业级 3D 打印设备的迭代路径正沿着多快稳三条主线加速升级。多指的是激光配置从早期的单数双数走向几十乃至数百数协同，快，新一代光束技术让单件构件制造效率实现数倍提升，稳，几百小时长周期打印的过程稳定性和高一次成功率成为全行业共同的追求。
7: 我们注意到这一轮工业级 3D 打印的增长有一个标志性变化，设备不再是按单台零散进入工厂做样品打原型，而是直接按整套产线落地投产，正在变成企业量产环节里的一个标准配置。这些变化正是推动 3D 打印设备产销量高增长的关键驱动。
3: 那记者进一步了解到呢，如今的 3D 打印设备已经不再是航空航天等大国重器的专属装备，同时正在快速的走进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 AI 算力中心等这样一些新型的赛道。
6: 过去 3D 打印常被认为只能做小摆件打样品，现在它已经悄悄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去年刷新全球超级跑车极速世界纪录的中国超跑就用上了 3D 打印打造的特殊车身零件。这些零件拥有传统铸造难以实现的中空异形结构，不仅更轻也更坚固。
8: 我们和合作伙伴开发的这款车架用了12个 3D 打印零件，较传统的铝合金车身方案减重超过 30%， 整车操控性能提升了 12%。 之前想通过传统的铸造和机加工做出这些异形的中空结构根本实现不了， 3D 打印完全解决了我们的设计痛点。
6: 不只是汽车，高空高速无人机的心脏涡喷发动机现在也用上了 3D 打印技术。过去要几十上百个零件拼接的组件，现在可以一体化打印。全机超1/4重量的零件采用 3D 打印，零件数量直接砍掉60%。不仅如此，当下最火的人形机器人更是成了 3D 打印的全新增长沃土。
9: 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很多客户在具身机器人的 3D 打印业务有爆发式增长，权重从不到 5% 涨到了 20% 到 40%。 人形机器人的手臂现在完全可以像人的骨骼、血管、肌肉一样长出来，传统加工方式根本做不出来。
6: 3D 打印的创意来源也越来越丰富，这个大学生团队从竹子的天然结构里找到了灵感，做出了能装在汽车防撞系统里的新型吸能零件，撞车的时候能像竹子一样层层卸掉冲击力，既能保护车内人员安全，还能帮车身进一步减重。
10: 这项研究不仅可以提升车辆的安全性能，还可以应用到其他领域，比如轨道交通缓冲部件、无人机防护以及特种装备抗冲击零部件等。
6: 专家表示，3D 打印设备正在向千行百业渗透， 十四五期间，我国 3D 打印产业规模已经从208亿元增长到700亿元。十五五末，这一数字有望突破1500亿元。
3: 好的，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拼豆。拼豆呢，这种手工小游戏呢，受到不少孩子的喜爱。拼豆颗粒体积很小，孩子长时间专注操作，眼部睫状肌呢会持续的保持紧张，无法及时放松调节。已经近视的孩子度数容易快速上涨，假性近视有发展成真性近视的风险。尚未近视的孩子呢，远视储备消耗速度也会加快。
11: 暑假期间，拼豆手工受到很多小朋友喜爱。浙江一名10岁女孩假期每天玩拼豆3到4个小时，三个月复查，眼轴增长 0.15 毫米，增速达到正常水平2倍。该案例经都市快报报道后，光明网、中国新闻网、环球网、科技日报、中国日报等多家媒体相继转载跟进。不少家长认为拼豆不属于电子产品，孩子多玩一会儿没有关系。眼科医生提醒，长时间近距离盯着细小拼豆颗粒，同样会加重用眼负担。
12: 这个小拼豆直径特别小，而且需要完成一幅图案需要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很长时间小朋友就会趴在那个拼豆的这个板子之前近距离用眼，这样会造成睫状肌的收缩紧张，得不到放松的机会，所以会很疲劳，比如说眼痛，然后严重的会有头疼，看不清东西。
11: 医生介绍，拼豆本身是一项可以锻炼手眼协调能力的益智手工，本身并无危害，风险来源于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儿童手臂偏短，制作拼豆时习惯凑得很近，眼睛需要不断调节焦距，睫状肌长期紧绷，长期下来就会造成眼轴拉长，推动近视发展。假期看护孩子要把控好玩耍时间，坚持保证每日户外活动，做好暑期视力防护。
12: 玩拼豆游戏我们建议15分钟到20分钟就要休息，往远眺望啊，或者做做其他的活动来进行一个替换，可以做眼保健操，可以做做局部的热敷，这样都是帮助眼睛休息。我们预防近视最关键的就是要保证充足的户外运动，建议每天在2个小时以上，在自然光线下是对眼睛有非常好的预防近视的作用。一定要保持合理健康的这种饮食，保证充足的营养。
11: 在这里提醒各位家长，假期在丰富孩子课余爱好的同时，一定要把控好用眼时间，定期带孩子做视力检查，及时掌握远视储备、眼轴变化情况，科学守护孩子视力健康。
3: 拼豆呢，虽然受到欢迎，但是如果近距离的用眼时间过长，会加速近视的发生，所以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哈，一定要慎重给孩子来玩拼豆的游戏。好，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是由袁波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下面请继续收听旅游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哈，我们家门口的中医力量。很多时候大家想要去看中医，说哎呀，那我苦于我到哪儿去怎么去看呀，包括中医现在又有什么样的这种治疗的方式。我们今天呢将全面的为大家来科普一下。那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用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鹿园区中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江学博和长春市鹿园区中医院针灸康复科的主任张立红医生哈。接下来和两位打个招呼，二位上午好。
1: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那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哈，大家也可以在直播间来提问哈。那首先也想问一下江书记，其实之前哈，可能我们老百姓理解当中的说，比如某个区的什么中医院呐，或者某个区的这个医院呢，大家都会想是不是就是只能打打针啊，或者说只能去那儿这个简单的做个什么基础的这种检查呀。但是可能和江院长比较熟了之后哈，我们才了解到其实不是大家想的这么简单的。那中医院哈，它作为辖区的二级中医医院，那咱们医院的定位是什么样的，就是现在已经发展成什么样了。

0: 了，他还是老百姓心目当中的那种说啊，就是一个基础看病，有大病咱可不能往那儿去，还是这种想法吗？
1: 我简单给主持人和大家介绍一下，实际上我们这个区级的中医医疗机构就是区级的中医院嘛，我们是一个首先是公立性质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核心定位呢是扎根基层，守正创新，我们能够把这个辖区群众啊，这个家门口的中医阵地这块做实做好，那么不是简单的咱们说做一个化验和检查然后打打针儿，那么我们推广的相关的中医药包括中药饮片，咱们老百姓讲的这种喝点中医药，还有呢就是我们一些相关的中医适宜技术，像咱们老百姓经常看得到的针灸的拔罐了刮痧了艾灸了，还有其他一些中医特色的诊疗技术，这些在咱们基层的中医院是都能够完成的。
0: 就是不像大家想的哈，说像我只能简单去化验一下然后打个针而已。
1: 对，
0: 那其实像我理解的可能中医方面的什么望闻问切呀，医生的问诊啊开药啊等等这种方式，其实和咱们理解的就是你以为的三甲医院大医院的中医院或者中医科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哈，
1: 可以这样理解。
0: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呢也来了一位业务主任哈，我们也问一下张主任，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想去调理，那如果在家门口能去做这个事儿，那就更好了。那比如像简单的一些什么腰腿疼痛啊，这是最常见的哈，肩周炎啊，什么颈椎病啊之类的，那咱们科室一般这样的患者都是怎么样治疗的？然后效果怎么样呢？
2: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0: 我们可以离话筒再近一点。
2: 我们那个科室啊，就是大部分门诊的患者都是颈肩腰腿疼的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那么说那个从我们去年六月份我们又引进了一个特殊的一个特色疗法那么这个特殊疗法自从引进我们科室之后，那么我们给这个颈肩腰腿疼的患者解决了迅速地解决了他们的疼痛的问题，那么也得到了这个老百姓的认可。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科室就会出现治疗颈肩腰腿疼会出现排队预约我们是有一个群的，在群里面要给我们预约的那么几乎就是你突然来的，那你就得再排队了那我们是采取一个什么特色的疗法呢？我们这个特色的技术叫动筋针技术。它是从美国引进的，是我们陈德成博士首创的。
0: 我们可以
2: 首创的完了之后呢，它是
0: 动筋针，
2: 动筋针，它是那个筋骨的筋。对，它是一种特殊的技术，也是一种特殊的针具来完成的。那么它特殊在哪儿呢？咱们普通的针具它是一个圆柱形的，它是比较光滑的。那么这个针具呢，它是针身上是有五棱螺旋的。这个五棱螺旋的特殊设置，它进针之后呢，它可以跟我们这种浅层的筋膜进行一个充分的缠绕。那么缠绕之后呢，我们进行有限极限的提拉，那么迅速可以松解这个筋膜。那么你这个筋膜松解了，那么它这个疼，这个肌组织的这个原先由硬啊就变软了，由短呢就变长了，那么它的柔韧性也恢复了，那么这样呢它的功能障碍也恢复了，关节活动度就打开了，那么它的这个活动度呢功能呢也就跟着就恢复了，所以呢这是我们采取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针法。那么我们想哈，在一个基层的医院我们既要守正，但是我们也要创新，所以说一旦它有新的技术，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把它引进来。那么这个技术呢，我们现在是应该是有至少是四个人我们能做这个技术。完了之后呢，它除了颈肩腰腿疼，它还能治疗一些比如说妇科的妇科的这个我曾经治过什么崩漏啊，还有这个卵巢囊肿这个流血不止完了还有那个比如说这个耳鸣耳聋完了还有这个下颌关节的紊乱呢，包括这个头疼啊，这个解决头疼还是效果非常明显的。那么有的患者都疼了多少年了，那么经过我们几次治疗，他的疼痛就迅速缓解了。所以这个针治疗疾病是立竿见影的，它是立竿见影的，我们是一次有一次的效果。
0: 所以说大家才能出现这种排队的情况哈，因为老百姓的口碑是最真实的。
2: 对，而且呢它的这个价位还是老百姓比较亲民的，它是能够接受的我们大概就在80在100140之间 嗯，对，完了之后呢，它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它不需要天天扎，它一周就扎两次，所以呢，扎针灸的人呢，他也没有负担。
0: 嗯，不会有太大的这种依赖性哈，或者说不会上班族更耽误这个上班的一些时间哈，就是时间分配的还是很合理的。那每次的时间

0: 大概是像普通的针灸那样，什么30分钟、40分钟之类的吗？
1: 其实它是，比如说我们扎普通的针灸，扎完了之后，我们是在那静态留针的。
0: 对。
1: 那么扎这个动静针，我们扎完了之后，我们要带针运动的，所以我们要有专门的人陪着他。
0: 哦。
1: 针是在他身上的，对，我们要带着他去做运动，从床上的运动到床下的运动，所以这个患者在我们这块治疗，怎么也得在40分钟左右。

0: 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去体验感受一下哈，找到适合自己的这种方式。那其实我们通过这个和这个两位的沟通哈，提前的了解，也知道了咱们医院也成立了中医适宜技术推广中心。那也想了解一下，那这个中心是做什么的？因为特意成立一个中心嘛，那一定是对我们老百姓实际是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
0: 也让这个江书记给我们介绍介绍。
1: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实际上呢，我们还是立足于国家这个相关的政策在基层的落地。国家现在呢大力推广中医，并且呢也是强基层。那么我们在这个强基工程的这个政策指引下，我们借着咱们六儿区中医院的这个场所和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师资力量，我们建了一个中医适宜技术的推广中心。那么首先呢，我们常说的这些针灸、拔罐、艾灸、推拿和中药熏洗等等等等这些安全有效的这个传统项目，在我们这是作为一个常规的培训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还把一些比较成熟的，像张主任刚才讲的动筋针啦，还有我们一些手针啊、辅针等等这些技术，也作为我们常规的培训项目。我们首先对内呢是面向我们自己的这个医护人员的，有我们院内的，还有我们六儿区整个辖区范围内的，无论是民营的还是公立的医院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还有这个社区卫生服务站，乃至是村卫生室，所有的这些医生，我们都把他拿过来请过来以后，由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培训。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而且我们这些培训都是公益性质的啊，就是在咱们这个区域范围内，我们是想把所有的这个中医适宜技术做成同质化的管理的。那么对于对外来讲，那就是刚才您讲的，我们对于老百姓来讲，那好，如果说这个村医他在我们的这个适宜技术培训中心达标合格回去以后，他就可以在村卫生室做这些相关的工作，
0: 真正的家门口治病了。
1: 所以老百姓就可以真正的到家门口。你说我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我走到家门口了，我到村卫生室了，我就可以体验到，或者是在给我治疗的过程当中有这种同质化的高标准的这种管理的那么中医适宜技术。那我们认为这个对老百姓来讲的话是很有获得感的。
0: 确实哈，这个真是开到了家门口了哈。
1: 对的。
0: 我们也看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有一朋友提到了，说就感觉吧，这个什么动筋针挺好的，然后想问一下医生哈，这是一位50岁的女性朋友，她说她这鼻炎呢都10多年了，说没办法就一直喷药，然后听到节目说茉莉能不能帮我问一下这个主任哈，我这种鼻炎到那儿去能不能做？这鼻炎年头特别多，一到秋天就犯，然后其他季节就还好那种，如果治疗鼻炎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能看到一点效果呢？因为太痛苦了，谢谢。
2: 好，那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啊。这个季节是鼻炎的一个高发季节，
0: 对，
2: 所以呢在我们诊室其实我们会来大量的这个鼻炎的患者。其实鼻炎的患者针灸是一次见效的
0: 啊，这么好，
2: 当次见效的。对对对啊，你比如说我前两天刚扎一个，他这个鼻子是不通气的，完了之后呢，我们给他扎完了之后，你这边扎着那边他就感觉他就通气了，
0: 就即刻的就有感受了，
2: 即刻就有感受，针灸效果是当场见效的。包括他有一些这个眼睛发红，
0: 对，眼睛痒啊，
2: 眼睛痒的特别厉害，
0: 对，
2: 几乎我们当天扎完了之后，当天是能够缓解的。那如果他是一个慢性的常年反复发作的这个鼻炎的患者，我是建议他中药加针灸一起调理。
0: 啊，那我们的医生也是哈，这个从中药的这个服用，然后到针灸的治疗，是把它，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每一个患者来了，我们是有个专门的这种定制的这种感觉的，是吧？
2: 对，根据他的病情和他的体质，我们来综合的给他调理。
0: 那一般就是像鼻炎的话哈，那像张主任也非常自信的讲，您可以来尝试一下，因为好多患者的主诉是一次我就能够实实在在的感觉到效果了哈，我觉得这对于大家来讲，对于患者来讲太吸引人了。其实啊，我觉得细心的朋友也会发现哈，比如说我们去这个社区也好，去商圈也好，我们就会发现，哎，怎么中医也来摆摊来了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想着说啊，我们医院大门我们都得走进去看病，这怎么都走出来给我们看病了呢？那这个可能就得问一下这个江书记了，就是咱们医院做的也挺好的，所以想问一下会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1: 那个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吧，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这些工作。那我们可能也确实是被老百姓看到了。
0: 对，
1: 实际上咱们这个中医和这个中医相关的这些知识，本来它就是源于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那传统文化它本来就应该走到群众当中去。那像刚才主持人讲的，说咱们这个走到商圈了，走到社区了，我们甚至走到村屯了，让大家呢能够在各个这个社会场所能够看到我们。
0: 对，
1: 实际上呢， 这也是国家一直倡导的这个中医药相关工作下沉到基层啊，包

0: 包括说我们作为公立的这个中医院，我们是也是有一定的社会责任的。那么首先呢，老百姓有的时候他身体出了一点小毛病之后吧，他可能哎呦，就是我自己挺一挺吧，我先不去医院了哈。
1: 对，
0: 还有一部分呢是不了解咱们中医到底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啊，说我们出去呢也不是说像这个单纯的量量血压了，号号脉这样就结束了。像我跟张主任呢，包括我们这些义诊团队，都是拿着自己的这个家伙事儿和自己的这个优势项目，真的走到了咱们的这个社区和商圈去，去让老百姓去认识中医，然后能够体会中医相关的这些的实际技术。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发现了，实际上老百姓对于咱们中医的这个需求是非常旺盛的，而且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我们在这个义诊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老百姓他是体验过一次正规的这个中医治疗之后，他马上就变成我们的粉丝了。他要通过加微信呢，或者是你们在哪儿啊，然后马上又到我们这个医院去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规范化的诊疗。所以我们觉着走到这个社会层面上来讲的话，对于老百姓，对于我们医疗机构，对于我们的医生，对于我们整个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1: 那咱们一般都会把什么项目带出去呢？就比较方便实际的哈。在现场可以体验到什么？
0: 你像我们6月19号端午节的时候吧，在咱们新民大街我们做的那场义诊，就是我们的两位基层名老中医带队，咱们做现场的这个把脉呀，还有这个中医问诊。那么我们同时呢，还有张主任他们这个针灸康复团队包括门诊的住院的医生，我们都抽调了，把这个中医的针灸啊、艾灸啊，还有这个推拿呀、
2: 手针
0: 呢、火针呢、等等这些项目，
2: 动静针
0: 咱们都带去了。然后真的是老百姓对这个事情非常的认可，甚至还有咱们这个药膳呢，还有一些这个中医相关的这些食品呢，老百姓也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说这个在咱们社会层面上
2: 茶饮呢、
0: 这些我们觉着一是做这个健康科普的推广，二一个呢是对我们这个正规的中医适宜技术的这种认知，让老百姓能够更了解。
1: 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医走出去的这个原因哈。那其实说到这儿也想问一下张主任，因为刚才您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好多患者来的时候，尤其是你看鼻炎的患者，可能当次就感觉到这个确实有效果，但还有一些陈年的这种老病哈，那可能就不是说一次两次就能见效的了。那很多患者，尤其我们叔叔阿姨，我们也理解，他们就可能就会问到说，那张主任，我们得来多少次，说我这个老病能改善一些怎么样的？那您也可以给我们来分享分享哈，就是常见的一些疾病在您那儿可能大概多长时间能让我们看到一个效果和改变呢？
2: 它是这样的哈，几乎在我的诊室经常问到的就是这个问题。哎，主任，我得来几次？
1: 对对对，
2: 我多长时间能好？他们其实每个百姓他走到诊室都希望你一次性给他解决的，
1: 那肯定是的。
2: 我告诉大家，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尤其是一些长期的慢性的这些腰腿疼，他不可能一次解决。但是呢，我们也在极力的开创我们的新方法，来这个新技术，来尽快的帮大家去解决。但是呢，慢性病的调理一定是慢性的过程。咱们说了，这个病是这个三分治七分养，对吧？哈，你比如说前两天我诊室就来了一个梨状肌综合症的一个叔叔，对，他也是这样的，特别的急求。他说他看了15家医院，15个医生在给他治病。
1: 看来特别迫切了，看出来了。
2: 特别迫切，他来到之后呢，他也希望我们立马给他解决问题。但是后来呢，像这样的患者，我都会跟他唠，为什么这么多的医生没有解决你的疾病？那么回头一看，他这边调理的疾病，那边呢麻将该打打，酒局该参加参加。那本身这个梨状肌的这个综合症，他就怕久坐嘛。
1: 对，
2: 他一坐3-4个小时，那你想
1: 肌肉总是保持一个紧绷的
2: 状态，对吧？
1: 嗯，
2: 我可能今天给你松解完了，你回去还是这样。那么后来像这样的患者，我就会从长远给他规划他的这个疗程和他之后的注意事项。但这个患者依从性非常好，他真的听话，
1: 听话了。
2: 用他老伴的话来说，主任他就听你的。那我们希望这个患者来听我们的话，只要你听，我就有办法，我就能给你调理好。但是时间这个问题呢，因为有的患者他不单是一个疾病，可能有颈椎的，有腰椎的，还有膝关节的。您看现在的老年人，他往往不是单打一出现的。所以呢，您这个病有的时候他在我这调完肩，他说，哎，主任，你再给我做做腰吧，再做做那个腿吧。当你跟患者有这种信任之后，其实他就不再问他的疗程了，因为他相信你能给他解决问题。
1: 对，因为我们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哈，当你能感觉到身体有变化的时候，其实这就是大家坚持下去的动力哈。
2: 对，
1: 那开始来的时候这样问我们也很理解。我们接下来呢也稍事休息，除此之外呢哈，咱们医院还有什么样的特色？包括又引进了什么样的技术等等？我相信不只是周边的朋友，可能我们这个长春本市的这些百姓朋友也很关注。我们稍事休息，卖个小关子，回来之后哈，两分钟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了解中医文化，那同时呢也会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如果您也有相关的身体的不适等等哈，也可以把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和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手机微信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公众号。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鹿园区中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江学博，长春市鹿园区中医院针灸康复科的主任张丽红哈。那么接下来呢，继续和江书记还有张主任来聊一聊。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哈，其实很多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话，他是很极端的。就有的人就会觉得说，中医我治过，那吃药针灸什么的太慢了，我等不了这么久。还有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是说，哎呀，中医这个东西吧，你还是得找那种偏方，偏方治大病嘛，在老百姓当中还是有这样的这种传说的哈。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其实因为江书记哈对这方面是专家了，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您如何看待这个群众对于中医的这些误区，或者说看法，或者说您接触的可能也是在这个一线嘛，也总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群哈，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3: 那我来回答一下主持人的问题哈。首先呢，您刚才讲的这两种，实际上我认为它都属于两种，都属于误区吧。那么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呢，也确实经常会遇到这类的问题。首先我们要讲的是，中医它是一个严谨的一个科学体系，那么它不是说偏方治百病，也不是说这个见效很慢，或者是我要看待这个要用那个西医啊去解决一些问题，我这个
2: 对我直接吃药打针或者直接手术
3: 就可以。这两种呢，其实它都属于我们这个日常工作上遇到的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那首先这个一部分群众吧，比如说他很盲目的认为这个偏方治病这个事儿，那实际上还有一些人甚至是什么呢，不知道在哪儿听了一个这个方子，说别人用过觉得可能还不错，然后呢我也要用这个。实际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是不可以的。咱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施治，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体质，我们每个医生在做这个疾病辨识的时候呢，咱们讲的就是中医的辨证施治，然后是一人一方，就是你同样的病，不同的体质用药，方式方法和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咱们所说的这个偏方，它就完全的脱离了辨证的这种方式，那所以说它不但是治不好病，还有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或者是延误了病情，甚至会造成一些肝肾功能的损害。这个我们在临床工作过程当中也是会经常有的。那还有刚才主持人说的另外一部分人，他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中医嘛总是慢悠悠的。
2: 这样哈，关于这个慢悠悠的这个，一会儿给大家详细的解答。我们有一位在线上等候的朋友，可能有问题要咨询，那也麻烦二位把这个耳机带起来哈，我们来共同倾听一下，看看我们这个群众都有什么样的声音和问题想要咨询哈。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一个，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腰间盘突出，就是压迫这个腿麻木，咱们针灸能不能针好？然后怎么针灸那个？
2: 那我们问一下这个张主任哈，他这问题比较常见了啊。
5: 好的，这位观众朋友啊，听众朋友，我来给你解答这个问题啊。这个腰间盘突出，您现在出现了这个腿麻，我们是怀疑您是压迫了这个坐骨神经啊。那么你来到医院之后呀，我们会跟你系统的去查体。查体之后呢，看看你是不是出现了梨状肌的一个损伤，因为这个坐骨神经就在梨状肌的下边。那么梨状肌损伤之后呢，它就会导致这个坐骨神经的压迫，那么就会出现坐骨神经的疼痛啊、麻木啊，向那个腿上去泛散啊。那我们现在呢是采取这个动筋针的这个治疗啊。那么通过我们的系统的检查，确定好这个责任肌啊，通过这个动作的检查。进一步的指定这个责任肌，到底是哪块肌肉出了问题？那么我们再用手摸心会啊，来查看是不是这块肌肉出了问题。那么如果确定之后，我们把针扎上去，它是特别的精准的。那么这个效果会当场，就能出现明显的这个麻木啊、疼痛的这个缓解。
2: 嗯，您可以去尝试一下哈。
5: 啊，
2: 而且刚才听了张主任的介绍，我感觉好像很多人当次都是有感觉的。
5: 是这样的。
2: 嗯，
5: 对。
2: 嗯。
4: 那我那个我再问一下，
5: 嗯，
4: 那个手麻是不是也是不是也是说那个腰间盘突出
5: 它？它是这样的，这样的，这位阿姨啊，如果是这个手麻和脚麻同时出现，那我建议你，如果是比如说你都是右侧的话哈，我建议你去查脑血管。如果你是手麻和脚麻不是同时出现的，那么腿呢？腿这个麻呀，我们怀疑它是这个腰上来的。啊，或者是梨状肌压迫来的。如果是手麻，它是单纯出现的，我们是怀疑你是不是斜角肌有压迫呀，或者是胸角肌有压迫呀，或者是肩胛下肌有压迫呀。那么说我们也可以用针灸来给你解决，但是前提我们一定要找出原因。如果是同时出现麻，那你首先往脑袋上去考虑。
4: 啊，不是同时，
5: 不是同时哈、
2: 嗯。
5: 那你要不是同时的话，那可能是分别颈椎和腰椎都有问题。
4: 啊，颈椎和腰椎都有
5: 对对对对，
4: 啊，影响到手麻或、
5: 哎、
4: 或者是说脚麻，是不是？
5: 是这样的，
2: 嗯，但是它可以同时去治疗，
5: 啊、
2: 是吧？
5: 可以的，对、
2: 嗯，
5: 您来到之后，我们一定是根据我们专业的系统的查体来判断你是头上来的，你是颈椎来的，你还是每块某一块的肌肉压迫来的。对，会精准的给你定位到底是哪一块肌肉出了问题了。完了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针精准的下到这块肌肉上，完了之后把这个肌肉筋膜给你松解开了，你这个神经压迫解除了，那你这麻的症状不就缓解了吗？
4: 对
5: 呀、
4: 啊，有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
5: 嗯，
4: 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这手就像麻木，然后就像转费劲。
5: 嗯，其实这个在我们
4: 动不动就能软和，哎，就好了。
5: 就您这种情况哈，在我们科室是经常常见的，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疾病。
2: 嗯，您可以到这个现场去实际的感受感受哈，然后我相信哈、啊，如果坚持的话，遵医嘱做得比较好的话，那能拿到一个相对挺好的结果的哈。
5: 嗯，
2: 好，我们的解答就到这里哈。那其实我也替这个年轻人来问一下张主任，因为现在年轻人像我，你看直播的一个小时就一直在坐着，可能中间也忘了站起来休息休息，那就导致好像我们整个的颈部啊，包括整个腰椎啊，就是越来越容易出问题。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也会有，说我打个喷嚏，哎呀，我这腰就腰疼。总之就是缺少锻炼。那我们如果说真的没有时间到咱们医院去的话，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就是居家可操作的一些中医的这种防护的小办法呢？
5: 嗯，

0: 这个呢，其实因为现在这个长期伏案工作的，或者是久坐的，或者是长期坐办公室的，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我的建议呢，就是不管你是在什么工作的环境下啊，你大概在30分钟到40分钟之后，一定要起来去运动一会儿，去活动一下。可能这个活动也就是两三分钟。比如说你长期伏案工作的，我是建议你呢，最多不要超过40分钟，那么就坐在原位就可以。我们把头仰起来，因为你久坐之后，你一定是低头，那个这个颈椎是前屈的，低下的，对吧？哈，那么说你要是想调理它的话，你就把头仰起来，那么说我们看着天棚，大概2到3分钟就能把你这40分钟持续的这个低头的动作就会有一个缓冲啊。完了之后呢，我在这个临床啊，我会。告诉患者做一些颈椎操，那么这个颈椎操现在在他们教师队伍中，他们都做，把他们当成课间的一个锻炼了啊。所以呢，就是比如说哈，我们侧屈啊，左右的一个侧屈，前后的一个低头，前屈后伸，包括颈椎的旋转，那么这些动作做下来，我们大概也就是5分钟啊，每个动作呢给他做8下。完了之后呢，我们做3组，每次呢长期伏案之后，我们都会去做一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大的去缓解我们颈椎的这个长期低头的这个错误的姿势，不良的这个姿势啊，包括腰这块呢，其实我就是建议大家，我们不要长期的翘二郎腿。
1: 长期
0: 的翘二郎腿，其实为啥现在梨状肌损伤这么多，就是因为它长期的翘二郎腿导致
1: 骨盆
0: 的
1: 问题哈，
0: 对，导致这块肌肉长期持续的一个牵拉。所以呢，就是我告，就是一句话，你不要一个姿势持续时间太长，
1: 动它动它，
0: 频繁的换一换，对吧？
1: 好，就是告别懒这个字儿就能好不少哈。那接下来继续让江书记给我们介绍介绍，刚才也提到了哈，这个偏方肯定是不可取的，我们绝对是不建议的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觉得，哎呀，我倒想中医看看，说去根儿，但也太慢了，说我这等不了啊，我这急呀、啊，我这性子也急，或者我想快点看好。那接下来就让江书记针对这个中医疗效慢也给我们来聊一聊。
2: 这个呢，我想也要这个分门别类的来讲吧。首先，如果真的是，比如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听说假如你真的是一个恶性肿瘤的情况啊，那么还在这个手术可以承受的这个时间的话，那么我认为咱们综合考量你这个患者的身体素质和你这个个人的这个耐受情况，你是可以通过手术这些情况在短时间之内去解决这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这个流体啊或者是这些问题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对于咱们中医来说呢，确实有一部分人说这个见效肯定很慢呢，然后比如说一些急性的疼痛了或者是一些急症了，说这个不能看中医啊，你赶紧上那个哪个医院，综合性的医院去哈。实际上呢，咱们中医呢也是跟西医它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系统，那么它也确实是在这个实际的治病过程当中，我们叫术业有专攻吧。比如说咱们中医啊，像这个急性的面瘫我们门诊经常会见到很多急性的面瘫呐，包括张主任他们这边的急性的这个颈肩疼痛这类的疾病，包括一些急性的扭伤啊、挫伤啊，一些这些咱们中医在干预的比较得当的时候，它是见效非常非常快的。但同样像刚才您讲的一些慢性的老年慢性病啦，一些脏腑调理啦，实际上它本身这个疾病它也不是一天得的，
1: 对，
2: 那么它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讲一个循序渐进，它是需要周期的。总体来说呢，咱们中医这儿对于一些疼痛的康复啊，慢性病的调理啊，还有一些功能性的这个疾病调理，咱们是相对来说它在一定的周期内是有优势的。那么确实有一些极为重症的，我们也确实要尊重现代的医学，也是我们现在讲的要中西协同治疗。那么可能一些西医的这个急诊抢救，它可能在咱们这个社会层面上来讲，老百姓更多的是我第一时间马上去解决这个当季出现的问题，这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也讲，你该检查检查，该转诊转诊，咱们这个中医它一定不是万能的，但是呢，你作为这个辨证施治也好，还是找准这个急慢症这个原因也好，所以还是有自己的这个优势的。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一定要找到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然后去正规的途径去就诊，也不要千万不要偏听偏信这些所谓的偏方啊，或者是一些不是很正规的这种科普的情况。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吧，平时多注意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咱们减少

0: 这种急症的这种发生。
1: 嗯，好，这个是非常中肯的建议哈，就是一定是积累了很多的这个情况，了解到了才能跟大家说出这样的话哈。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了解，一老一少一少都是容易出问题的。那其实还有一些现在感觉好像中风偏瘫啊，这个也挺多，而且成一个年轻化的这种趋势，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属了。那很多家属就以为说，哎呀，做完这个手术就万事大吉。包括我们在节目前哈和这个二位沟通的时候也说到了，说这个康复好像也挺重要的。但是康复的话，就比如说哈，咱们传统的这种中医疗法等等，或者说你们是这个创新的一些方式，那在这个中风康复的过程当中，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就是能够让康复患者拿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0: 嗯
1: 嗯，张主任，
0: 哦，提到康复呢，也是我们科
1: 这是一个漫长的恢复过程了哈，
0: 也是我们科的一个优势
1: 啊，
0: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针灸康复科嘛。
1: 嗯
0: 嗯，我们康复科呢会有，确实像主持人说的，现在这个脑血管病已经不是老人的专属了。
1: 嗯嗯，
0: 我现在手里边就有两个39岁的，
1: 好年轻啊！
2: 我去查房的时候也看到了，我也
1: 很
2: 震惊，很吃惊。
0: 嗯，完了之后呢，甚至昨天跟我预约的一个患者是13岁。13岁的一个孩子，
1: 根本不敢想象的，
0: 不敢想象。
1: 对，
0: 那么说呢，就是，说到这个西医这个手术这块哈，
1: 术后，
0: 术后就是脑血管病在西医，因为有了西医的介入，所以有大量的患者是可以存活的。
1: 对，
0: 你像你比如说现在，比如说咱们说脑梗了，那我还做手术吗？现在也有啊，比如说支架溶栓取栓。对吧哈，那它也是西医的一个优势哈。那么反过来，它完事儿之后，那么西医给你命保住了，那么保住之后，我们中医这个康复来到底是干什么？我们是来提升他的生活质量的。
1: 嗯，
0: 对啊，嗯。那么很多患者，那么你康复之后，你留下了各种的后遗症，对吧哈？那么我们中医这块，我们可以有什么呢？我们有针灸，我们有推拿，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拔断筋呐、康复体操啊都可以介入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康复里边去。
1: 嗯，
0: 那么反过来呢，我们中医和西医这个康复其实它是不脱节的，它是不脱节的啊。那么你西医的康复呢？我们经过这个康复的评定啊，我们看你有言语的问题，还是吞咽的问题，还是感觉障碍，还是运动障碍，我们根据你的残遗留下来的各种的功能障碍，来给你不同的这个康复方案，
1: 针对性的去解决它这个问题，
0: 对对对。所以呢，我倒是建议这个后期的脑血管病的患者选择中医院的康复，其实它是一个优势。为什么呢？因为中医是它的强项嘛，对吧哈？那么它又结合了现代的康复，所以呢，它是真正能做到传统康复和现代康复的去融合。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科还有我们的这个塔字，还有我们中医的这个烫熨，那么在缓解肩关节疼痛这块，包括这个肿胀，这个肢体的血液循环不好，这肿胀这块，我们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辅助作用的。那么还有呢，就是现在我们也会把我们的这个创新的手法来融合到这个康复当中去。那么这个呢，也是其他的医院或者是患者回来跟我说，哎，主任，这个方法别的医院没有啊。我现在呢也在大胆的尝试把我们这个新的技术新的方法应用到我们康复的患者当中去。比如说肩疼的患者，我们有个患者，我们给他扎完了之后，一下子胳膊就举起来，因为当时大家都
1: 太惊喜
0: 了。对对，因为他们手功能还挺好，就是因为肩举不起来，它的功能就生活质量就降低了，因为它这个手不能用啊。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疼痛给它解决了，能给它那个这个患者的功能恢复了，那他的日常生活能力一定是得到提升的。
1: 好，所以我觉得哈，你看这个两位都说的特别好，包括我们来的专业的医生也会提到，其实西医和中医首先他们不是相悖的，他们是互相是辅助，然后可能让我们的生命的长度也好，宽度也好，是更好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个问题。那除此之外，可能在咱们医院还有哪些的特色的专科，然后当时引进可能或者说传播这个技术的这个初衷是什么呢？它就解决的又是我们群众的哪些就医的痛点等等哈，包括很多朋友说我想去，那到底适不适合我呢？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会让今天的两位专家继续为您来科普。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了两位权威的专家做客直播间，跟我们来科普中医方面的相关知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鹿园区中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江学博，以及长春市鹿园区中医院针灸康复科的主任张立红医生。接下来呢，也让二位来跟我们谈一谈，因为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提到了一个，说这个动筋针哈，这个确实是挺有特色的，因为很多老百姓都没听过，说哎，那这个针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病都能治吗？然后我们医院哈，把这个应该说是逐渐的在推广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解决的是群众的哪些问题呢？因为我们知道什么东西都是有利有弊的，那大家也会担心说，哎呀，那这个针比那普通的针那么厉害，然后还分几个棱几个棱的，说我能不能耐受啊？包括你看有个朋友就提到了说，我们家孩子吧就有点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家这小孩儿哈，你看才3-5岁，然后有点小毛病，我们说这个动筋针用上是不是有点太强度太大了呢？所以我们接下来让两位来介绍介绍，首先让江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解决的是我们的哪些就医痛点，包括从老到小都适合吗？
3: 好，我来给大家先解释解释哈。就是首先呢，就是在我们区级中医院，从传统的印象来讲的话，来就诊的是中老年患者要偏多一些。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中老年患者的话呢，由于他身体的这个零件啊，经过了这个经年的打磨之后啊，他一定会有一些久坐劳损呐、啊，包括颈肩腰腿疼痛啊，还有就是我们针灸康复科的住院患者，基本上是以这个中风后遗症的这个患者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那么老百姓一是疼痛对他的折磨，然后还有一个心理上对他的这种折磨。
2: 对
3: 啊，实际上呢，我们自己的针灸康复呢，不只有动筋针这一项技术。我们在传统针灸，无论是门诊还是疗区这一块，受众群体也是很广泛的。当然，他治的这个疾病的谱它是不一样，他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你像我刚才讲过的，你像咱们这个带状疱疹啊，还有面瘫这些，它通过传统的这个针灸一些手法，我们是能够做到把它控制在局部，而且在早期减轻患者疼痛的，是这种。那么像一些

0: 中风偏瘫的这些患者呢，他们在大医院在这个急诊急救之后了，像刚才张主任说的，他要有一个这个生存质量的一个提升。那么作为这个区级医院来讲呢，我们相对来讲这个康复的这个节奏啊是相对缓慢的。那么如果在三甲的话，因为他这个病床周转的一些问题，他可能就要立刻从这儿出院了。那么患者回家了之后，他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很科学系统的治疗，所以说到我们这儿来之后呢，通过咱们传统的一些针灸啊、康复，包括现在我们发展这个动筋针，我们都能够解决他的问题。那么作为这个针灸康复专科，我们想把它加强呢，也是在刚才我和主任也讲过了，咱们是通过自己的技术不断的这个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的去更新。那么咱们这个动筋针实际上也是瞄准了这个群众的这些就医的痛点，说我这个周期很长，那我痛苦的过程就很长，那有没有一种能够缓解他这种疼痛，能够让他尽快的提高他这个治愈和这个治疗的时长。那么我们这个动筋针可能它从这个软组织的结构上啊，从这个筋膜的松解、粘连这些工作，它会做的相对来说有自己的一个特色。那么另一方面呢，还有就是咱们一些中风后遗症，这个我们要补齐短板。为什么呢？单纯的通过器械呀，通过这个外力的去按摩呀，主动被动的运动啊，它也会有一些这个解决的这个途径。但是呢，我们认为啊，这个动筋针技术引进了之后，它相对来讲是比较立竿见影的，当然是一个相对的，这个在咱们中医传统的这个治疗基础上，我认为它是一个创新。其实实际上也是为了减少患者的这种疼痛，然后缩短它这个康复和治疗的时间，巩固它康复和治疗的这种效果。刚才您讲的像这个不同的年龄段哈，
1: 对，
0: 不同年龄段，我们在这个做医疗数据统计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在原有的这个就诊人群这个结构上，我们现在发现他们针灸康复科门诊的就诊人群在向着中青年有一个提升。比如说原来咱们这个老年人可能要占到60%左右，那么我们通过医疗数据的整合后发现，现在咱们这个中年青年在他的这个科室的诊疗量和这个门诊里边大概能够占到40%左右了，大概，然后剩下那可能是更小的这个人群和这个其他这个老年或者再高龄的这个人群了。就是实际上在这个我们这个结构里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实际我们也发现了这个也是疾病它向这个年轻人去侵袭了，也是咱们颈肩腰腿疼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包括您刚才讲的有一个这个小孩哈，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有一个我们两个共同认识的这么一个患者的这么一个病例，那个小朋友是一个小胖丫，然后
1: 10岁好像
0: 十岁吧，在我看来我们西医的这个诊断叫下蹲不全。下蹲不全就是他没有办法像这个咱们一样就是能够完全的蹲到蹲下吗？他不能，他不能。然后其实这个就给这个孩子和家长，他
1: 从小就不能蹲，
0: 从小就不能，
2: 从小就不会蹲下去。
0: 对，不是他不想，是他因为他这个肌肉和骨骼他做
1: 不
0: 到，
2: 无法完成。
0: 对。然后呢，具体的详细的治疗过程让张主任给讲一讲。但是我们共同认识的这么一个病例。
2: 好，
1: 对。其实那个我们每天都有大量的这种成熟的病例啊，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书记刚才说这个病例呢，是一个小孩儿啊。那么当时呢是一个踝关节扭伤来的。那么我给他在调整踝关节扭伤的时候，因为气动就有一个测试的动作是下蹲的动作
2: 啊，他就无法完成
1: 了。对，他就无法完成，这是我没有想象的。因为你看一个10岁的孩子，他怎么能蹲不下呢？完了之后呢，他的妈妈告诉我说他从小就不能蹲，他一蹲他就往后仰
2: 啊，
1: 对，他的躯干他特别的僵硬啊。那么通过我们的这个系统的调理，其实还没做几次，好像大概就是4次啊，他就可以完全蹲下了。
2: 哎呀，太惊喜了。
1: 对，就是现在的孩子，我后来发现，因为本身我们自己家也有孩子哈，那个好多孩子体前屈做不到，那么下腰的时候他摸不到地，
2: 弯不下去。
1: 对，这种人群还大量有人在呢啊。所以呢，就是主持人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下设的年龄到底有多大？我们现在哈有10岁的，但是3、4岁的其实我还是不太建议的，因为他们的这个柔韧性还是非常好的。那么反过来，那么上到80多的、80、90岁，还有90岁的都有啊。他这个疾病谱呢也比较广，完了之后呢，他受众的人群呢也比较拉的战线比较长啊。但是现在呢，确实我们科室从这个就诊的这个60岁以上的老人，现在变成30、40岁的，或者是20多岁的，还大有人在，包括大学生啊，包括高中生、初中生。他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我也是在这个不断的总。

0: 姐哈，长期的低头工作，长期的虽然孩子不伏案工作，但是他每天他的工作要比成人时间长得多得多呀，
1: 他的学习时长更久，
0: 对吧哈？所以呢，现在你看，我还经历一个十几岁是刚刚考高中的一个小孩哈，那么恶心吐啊，他这个脖子呀反弓的特别的厉害啊，所以呢就会出现手的麻呀、呕吐啊，所以呢，哎，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针法来给他解决啊。
1: 好，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其实我们了解到了，说这个好多的疾病哈，在咱们医院都能拿到一个好的结果，然后我们在不断的这个创新。那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未来咱们这个鹿园区的这个中医院，还会给我们市民朋友，就是有哪些新的中医的这种举措，能够把实惠给到我们呢？这最后一个问题，让这个江树姐给我们解答一下。
2: 好的，好的，接下来吧，我们这个中医院呢，有16个临床科室，当然这个动筋针。这个和张主任这边针灸康复科属于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特色专科，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就是不断的优化我们这个康复的疗区，另外呢也不断的丰富我们中医适宜技术，能够提升老百姓中风后遗症啦、骨关节疾病啦、包括疼痛类疾病的这种我们的综合救治能力，也更好的服务好各类的人群。那么第二个呢，刚才主持人也讲了，我们还有中医适宜技术的这个推广中心，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中医适宜技术推广中心引进更多更标准的这个中医类别的项目，做好培训，然后也带动提升我们辖区整体的中医药服务的这个能力。第三点呢，就是刚才咱们也说了啊，我们进社区啊，进村屯呐、啊，包括这些科普的一些活动，利用好咱们这些像旅游广播啦，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新媒体了、啊、这些，能够把更多的这个中医科学的知识和正确的、准确的这种中医养生的相关知识，送给咱们的老百姓。让他们对中医能有一个更好更标准的这么一个认识。另外一个呢，我们还有这个治胃病中心，这个治胃病呢也是由我们两名吉林省名老中医领衔的。实际上现在老百姓呢，我们想这个疾病是防大于治，所以说咱们中医就具有这种先天的这种优势，如果说能把这个疾病在萌芽状态或者是在它没有形成疾病的过程当中把它拦住了，那么我们想从治病到防病的这种转变，对于我们医疗机构来讲，它能够解决老百姓就医的这个降低就医成本，也能够节省相应的这个医保投入，也让我们更多的老百姓呢能够享受到优质便捷的这个中医服务。
1: 好，这个说的太好了哈。那么家门口的中医院也欢迎大家去看一看哈，去实际的感受感受。我们也相信哈，这个有年轻的书记带队，然后还有专业的这个医生坐镇，我们也能拿到一个相对的好的这种结果。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一下江学博院长以及张立红主任哈。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本期节目出身柳婷，附身董华一，终审张小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6: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6: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8: 我很担心他，
6: 吃药快睡吧。
8: 不想安慰他，
6: 嗨，不是第一。
8: 我也很爱他，
6: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
8: 儿子，
6: 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5: 需要正确表达。
9: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0: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9: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0: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9: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1: 大之一个国家，小之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2: 我能说，
13: 哎，我会唱，
14: 我能拉琴，
15: 我能逗乐。
12: 长春、
16: 吉林、
17: 四川、
18: 白城、
19: 辽源、
9: 通化、
3: 延边、
11: 通
2: 广、
1: 梅河口、
10: 千户、街村，
15: 自得其乐。
12: 哎呀妈呀，老有才
7: 了！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8: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北京时间的10:04，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上午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兰心。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那此刻呢，也欢迎大家呢带着你的好心情来到节目中，我们共同的分享快乐，分享幸福，分享你生活中的闪光美好的点点滴滴。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想告诉大家，我们一起学会寻找快乐。我听别人说啊，让自己快乐起来是一项技能，的确如此。既然是技能，那必然是需要经过学习和锻炼的。我们出生就自带的，那叫本能。就比如说，你能够感觉饿了，感觉冷了，感觉出汗了，感觉疼痛了，这是一种生理的本能。比如说吃吧，小朋友就是从父母一勺一勺喂着吃开始的，后来呢，可能还学会了挑食，吃饭不专心。一开始呢，会用勺子，后来可能会慢慢用叉子，等到3-4岁的时候，或许才有可能自己独立的吃好一餐饭。这就是慢慢的在学习一种用餐的技能。那让自己快乐这项技能如何学习呢？我也不知道具体的方式方法，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总结一些方法让自己快乐起来。也欢迎大家呢，把你的方法今天带到节目中，咱们一起来分享。学会快乐指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要分清这快乐究竟是不是属于自己的。现在呢，短视频如此发达，既可以刷到身家上亿的大佬活力满满的一天，心里幻想着要是有一天我也能这样该多好啊，也可以刷到日结大神为了200块而抵押手

人没有欲望也是不可能的，否则和咸鱼又有什么区别呢？不过，能够达成的欲望和无法达成的欲望还是有区别的。为了能够达成的欲望而努力，因为暂时没有达成而感到不快乐，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大部分人不快乐的原因是自己无法达成的欲望，这就不对了。学会快乐就是对欲望进行区分，不要为了实现不了的欲望而烦恼。当自己闷闷不乐时，多劝慰自己，何必呢？知道自己的欲望在哪儿以后，再找寻快乐其实就简单了。比如说今早起床啊，你感觉阳光很好，这种阳光的心情可能就会让你一整天都获得了快乐。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感觉又累又困，躺在床上一觉醒来，这不也是一种快乐吗？保持快乐是不容易的，这也是让自己快乐这项技能中难度最高的事儿。一天中总有这样那样的事儿让我们的心情变得糟糕，那怎么办？我们的办法呢，就是想一想，明天太阳照常升起，看一看蓝天白云，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吃一块美味的零食，出去散散步，哪怕点开拼多多、淘宝，给自己买一个小礼物，快乐自然就来了。你的快乐，你让自己获得快乐的方法有哪些呢？也欢迎大家呢，今天在节目中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这种获得快乐的技能。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榆林、
5: 四川、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化、
10: 顶、
11: 梅河口、
12: 相互接村、
13: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
11: 了！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4: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5: 每周一到周四，
2: 吉林旅游广播，
16: 兰心陪你。

0: 好的，此刻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中，咱们呢一起来分享在生活中带给你快乐，或者是带给你一些正能量的歌曲啊，或者是朗诵作品呀、啊，只要用声音可以表达的啊，咱们都可以带到节目中，我们呢共同的分享。也提高自己的快乐，自己的幸福，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的认知。好，两部热线呢也为大家打通了啊，开通了0431-8581-5668-8581-5669。那首先呢，我们来认识的是我们的淑华姐哈，来，咱们一起和淑华姐打个招呼。你好，淑华姐。
1: 你好，你好，兰心老师，你好。
0: 欢迎你。今天淑华大姐想和大家分享什么作品？
1: 分享的是那个《秋天里的中国》。
0: 那这个作品我觉得特别应景啊。现在正好是初秋时节。感觉云淡风轻，再看我们的壮美山河，可能我们的心里啊就充满了对祖国的这份挚爱之情。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分享这个作品，掌声欢迎。
2: 我是在京沪线高铁的列车上来阅读秋天的中国的。窗外是如花的村庄，田野写着青色的诗句，压着阳光的韵脚。城市的大厦高举着蔚蓝的天空，白云像鸟儿一样飞翔，绿树的方阵，奔流的黄河，巍峨的泰山，江北江南一座座桥梁如绚烂的彩虹，跨越大大小小的河流，一切的景色在风驰电掣中

心，所有的所有就像美丽的花瓣在展开，展开在我们的家园，在这个秋天，在今天的中国。我是在国庆之夜的天安门广场来感受秋天的中国的，朗朗的月光仿佛瀑布在我的眼前飞泻，我和你徜徉在广场上，欢呼在人群中，我看见你眼角的泪花如此的晶莹，我感到你的手在颤抖，你的热血在奔涌，我们看见了一个辉煌的空中花园。当五彩缤纷的礼花绽放，我们看见姹紫嫣红的春天已经挂在了秋天的枝头。我是在老人的笑声和年轻人的歌声中来聆听秋天的中国，我听到了流淌在他们心灵的旋律，那是回荡在岁月的创业者的誓言，那是嘹亮到天边的后来者的足音。我是在婴儿的啼哭中来聆听秋天的中国的，我听到了生命的呐喊，我听到了远方的呼唤，我听到了浴火重生的凤凰的鸣叫，就像一轮崭新的太阳从东方的地平线喷薄。秋天里的中国有汗水的味道，有果实的飘香，秋天里的中国有凌云的壮志，有创造的气魄，秋天里的中国绿水青山，繁荣富足，秋天里的中国坚定自信，成熟从容，秋天里的中国充实着幸福，就像那一粒饱满的稻谷，秋天里的中国辉煌着梦想，明亮了千家万家的灯火。

这个作品呢是著名诗人欧震是他的系列中国诗作，比如说我们熟悉的《青春中国》《诗意中国》《大雪中的中国》，那今天呢又分享了《秋天里的中国》。我们呢也希望我们的母亲，我们的中国永远蓬勃，永远年轻。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榆林、
5: 四台山、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化、
10: 梅河口、
11: 相互接村，
12: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3: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4: 每周一到周四，
2: 吉林旅游广播，
15: 蓝心陪你
13: 想唱就唱，想乐就乐。
15: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对于家乡的那份眷恋啊，随着年龄，这份情感会与日俱增的。那我们的热心听众爱唱歌姐姐就把她对家乡的那份情思寄予歌中。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她演唱的《家乡的月亮》，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作品呢带到我们的节目中分享，可以向我们的导播啊拨打热线咨询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然后把你喜欢的作品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来，我们一起共同来聆听这首《家乡的月亮》。

0: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1: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2: 喂，什么朋友是吧？
3: 派出所
1: 网购及订票诈骗，
4: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1: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5: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6: 别公了，这私了。
1: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7: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8: 哦，对，账号是6222-0把。
1: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9: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10: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1: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12: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
13: 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1: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10: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11: 我还有50年，
14: 我还有40年，
10: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好，此刻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马上我们接听的热线呢，是来自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傅新荣大姐。新荣大姐，你好。
1: 你好，文新老师。
0: 欢迎你。今天新荣大姐想和我们共同分享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1: 分享的是陈雅维老师的一个《相遇星辰》。
0: 嗯，好，那能给我们说一说您对这个作品的一点点体会吗？
1: 啊，这个作品当时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是作为陈雅维老师作品为读会我选的。这首诗呢是一种是一部很浪漫很唯美具有画面感的一个作品。当时看到了以后就非常喜欢。
0: 嗯，
1: 读着他的这个作品呢就有一种夏夜仰望星空融入星空那个虚幻那个感觉，诵读时候心境得到了一种升华，我觉得是一首很美妙的作品。
0: 是的，
1: 因为现实生活当中有各种的琐事啊，像我们今晚退休了压力不是很大了，但是那个生活当中烦恼事也很多，但在读这个作品的时候呢就是使心态得到平静，使这个心里我觉得得到安慰，是一种我觉得是个非常难得的作品。
0: 是的，
1: 所以我选择了这个作品。
0: 我们应该学会低头去看路，走好脚下的每一步，当然也一定要学会仰望星空，因为当你看到浩渺的星空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应该有这种敬畏之心。而且可能就像您说的那样，在生活中的一地鸡毛，当你真的仰望星空之后，可能呢都会释怀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分享我们的好朋友新荣姐推荐的女诗人陈雅维的作品《相遇星辰》，我们一起欣赏。
2: 在你我的眼前，养一只会

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

0: 欢迎大家在你最好的日子里带着你美丽的心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马上我们来接听的热线呢是一位新朋友，我们来认一下严红姐姐严红大哥，来我们认识一下王严红大哥，任严红大哥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欢迎新朋友啊！那今天我们的严红大哥，
1: 谢谢。
0: 我听说您是长春群众艺术艺术馆的一个学员是吗？在那里都学习什么呀？
1: 我在长春市群众艺术馆学习一段朗诵。
0: 嗯，那感觉这段有没有收获呀？
1: 当然是有收获的。
0: 嗯，
1: 有老师教，有艺术指导，帮助大家，有同学呢在共同的探讨，所以呢，我觉得在朗诵这方面还是有提高的
0: 啊。太好了，那今天呢，您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我分享的这个作品呢，叫做《有一首歌》。
0: 嗯，
1: 拿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呢，我真是心有感慨。我是一名50后。50后的人在那个年代国家正经历那种百废待兴的时候，
0: 嗯，
1: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啊去努力的建设自己的祖国，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幸福生活。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呢，这首诗呢，写出了人民的心声，所以我就想把这首歌呢朗诵出来，给大家供大家欣赏。
0: 可以说50后啊，真的是和我们的共和国一起成长，从弱到强，到现在的这种繁荣安康。所以这种岁月静好的日子，更让我们感念我们伟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许多我们用语言无法表达的那份深情。那接下来呢，就用您的作品有一首歌来倾诉对祖国的衷肠。来，我们共同来聆听这个作品，也谢谢我们任严红大哥的精彩分享。

有一首歌，作者王义振。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在阳光里穿梭。有一首歌在脉管里流淌，在心里头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歌词铿锵有力，旋律气势磅礴。这首歌是照亮心灵的灯，是点燃信念的火。这首歌呀，是吹沸热血的风，是酿造蜜汁的果。这首歌曾被大风搓揉，曾被暴雨打磨。这首歌愈搓愈加光亮，愈磨愈是闪烁。这首歌唱了半个世纪，愈唱愈是鲜活。这首歌根植几代人的心灵，在代代人的心上蓬勃。这首歌呀，在我们心上活着，它融入我们的生命，融入我们的血液。有了它，生活就会充满色彩；有了它，生命就会充满蓬勃。这首歌内涵极其丰富，值得一生咀嚼。这首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是党推翻三座大山，人民才尝到翻身的喜悦。是党领导改革开放，富裕才走进百姓生活。是党倡导西部开发，戈壁才崛起新城作作。唱着这首歌，我们又听到祖国的吩咐。唱着这首歌，耳畔又响起党的嘱托。我们会接过革命的红旗，我们会挑起父辈的大业，我们会让未来的世界充满鸟语花香，我们会把每一个日子烹制成香甜可口的音乐。有一首歌照亮我们的岁月，芬芳我们的生活。有一首歌鼓起理想的风帆，填平征途的沟壑。有一首歌呀，越唱眼睛越亮，越唱心胸越阔。它是前进时的火炬，它是焦渴时的清波，它是沉闷时的惊雷，它是迷途时的星座，它是心上的一轮明月，是生命之树的一片绿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好，感谢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热心听众大鹏为我们带来了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呢也是著名作家海灵格他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代表作，叫做《生命的礼物》。我们一起来聆听。
1: 它带来黑暗，也带来光明。我看着那些伤痛，原来都是礼物，包裹着坚硬的外壳，里面藏着成长与力量。我不再反抗，不再抱怨，我接受一切如是。当我敞开心扉接纳，苦难便化作恩典，伤痛成为觉醒的路。命运所给予的从来不是惩罚，而是一份带来考验的礼物。每一次失去都是成全，每一次跌倒都是升起，每一次黑暗都指向黎明。我臣服于这伟大的秩序，带着谦卑与感恩，收下命运的全部馈赠。我看着命运，它带来黑暗，也带来光明。我看着那些伤痛，原来都是礼物，包裹着坚硬的外壳，里面藏着成长与力量。我不再反抗，不再抱怨，我接受一切如是。当我敞开心扉间。

在大家的歌声和分享中，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和守候，明天上午的10点也欢迎大家如约而至。我是陪伴你的老朋友兰心，期待我们明天的重逢。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的药物原材，在过去生物技术不发达的时候，功效往往激发不出来，还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生物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在实验室当中以生物冷凝技术，在零下160度超低温之下，从鹿茸当中萃取出它独有的药物成分。这个成分呢，我们不止一次通过实验证明，它能起到的就是我们所有人梦寐以求的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的作用。我们把它命名为国药保元肽。
1: 王老师，那大家非常想知道您说的这个国药保元肽功效到底有多强呢？
0: 好的，娜娜啊，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当时做的实验，各位听一下啊。当时啊，我们在这个实验室当中啊，取健康的小白鼠60只，分成两组进行对比实验。一组呢，我们只喂食它们营养液，另外一组呢，我们额外的喂食一定量的国药保元肽，然后放在高噪音、高亮度、低氧度的环境当中，对比观察小白鼠身体的各项机能。结果实验显示，喂食国药保元肽的小白鼠平均寿命是另一组的一倍，另一组小白鼠心脑肺功能迅速恶化，发生病变，最终死亡。那么喂食国药保元肽的小白鼠却能保持各个组织器官正常功能，即使啊个别小白鼠出现了组织器官的损伤，但是呢也能很快的恢复过来，达到啊不治而愈。最后啊，我们又把这些喂食国药保元肽的小白鼠再进行解剖，对其组织器官细胞进行显微观察，令我们惊叹，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下，这些小白鼠的细胞年龄啊，竟然比没有进行实验的其他同样生长期的健康小白鼠还要年轻。那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啊，只要是细胞灵敏度高，那么即使在细胞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之下，生命体依然可以保持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它真的就做到了我们人类所追求的轻身健体、延年益寿。如果说把这些小白鼠换作我们的患者，那是不是补充进充足的国药保元肽，大家的细胞灵敏度就能够显著的提升啊？我们的治疗康复效果就会成倍的增长啊。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不是实现所有人健康而且长寿的梦想啊？
1: 是啊，王老师，这真的是太神奇了。没想到从鹿茸当中提取的国药保元肽就能增强细胞灵敏度啊。这对于长期用药、细胞已经失去活性的一体多病的慢性病患者来说，意义真的是太重大了。这要是能制成药物，让大家伙都能用上，见效的时间、康复的速度就会成倍增长的，是吗？
0: 没错的，娜娜，正是因为我看到了鹿茸所具备这一特殊的功效，所以当初啊，我在进行乾隆长寿膏科研立项的同时，我也同步着手于国药保元肽的研发工作。研发成功之后，国药保元肽我们在三级甲等医院也进行了大量的临床。你比方说啊，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位患者呀，他是心脏左主干急性闭塞，他冠状动脉左主干堵死了，血液流不过去了，心肌细胞大量坏死啊，特别凶险的一种心梗。他都用过什么方法治病啊？我告诉各位啊，他用这个抽吸导管，抽过血栓，下过支架啊，每一项治疗都是非常先进的手段，可以说呢，已经把能用的方法都用了。结果是这个患者仍然是处于高危的状态，躺在床上，身上插满了大大小小的管子，除了能够呼吸之外，跟那活死人呢基本没有区别。咱们说到心脏病患者已经

很严重了是吧？病危通知书啊下过三次了。说实话啊，除了以乾隆长寿膏进行强化治疗外，没有别的办法。为什么呀？因为乾隆长寿膏它当中含有100多种活性治愈肽，能够从细胞层面上解决他当时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病变。问题可是这样一位高危的患者做过了大量的药物治疗，他自身的细胞的灵敏度太低了，如果不能快速逆转细胞的损伤，还是有很大的风险。所以啊，我当即就决定配合乾隆长寿膏，我给他用上了能够快速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保元肽，让他们二者之间呢互补增效，进行联合治疗。结果太让我们惊喜了，一个星期不到，这位患者的生命指征啊就稳定下来了，血压、脉搏、血氧度都在正常范围之内，撤掉了呼吸机，拔掉了各种管子，患者意识逐渐清醒，治疗不到一个周期，他心功能就基本恢复正常人的状态，可以下楼啊，走到院子里跟人聊天，聊到半个小时以上也不累，脸色呢由苍白变得红润，全身浮肿啊都没有了。按照以往，各位听好，像这样的重症病人，我们最快呀也要3-4个周期才能够让他恢复健康。可最终啊，在这个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肽的共同治疗之下，仅仅2个周期，患者就已经实现了临床的康复，可以说是做到了起死回生。你像这样的临床，我们做了不下上千例，最终拿到的数据是什么呢？在配合各类药物，尤其是配合乾隆长寿膏进行治疗的时候，国药保元肽能让患者的细胞张嘴吃药，起效速度平均提升 1.6 倍，平均缩短治疗周期一半以上，意味着什么？啊，朋友们，意味着同样是治疗配合上国药保元肽，你的病好的会啊更快，更彻底。而且全身上下的细胞灵敏度增强，身体呈现出年轻态，比别人显年轻，比别人有活力，而且少用药，那么是不是咱们就少花钱呢？节省治疗的费用啊，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经济上，那都是大丰收啊。但是呢，非常遗憾的是什么？从鹿茸当中提取出国药保元肽，这项啊技术非常专业，非常之尖端，目前呢全世界只有我的工作室才有这个能力。当初啊就是为了提取它，我在这个实验室，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我都受伤了啊。哎呀，就是做这个实验啊，我跟各位讲，到现在我这个手上还有2块疤痕。那么尽管付出这么多，代价这么大啊，但是大家知道啊，梅花鹿本身它就是保护动物，那这鹿茸药材它太珍贵了，最终我们也只提取出60盎司的国药保元肽。由此制成的国药保元肽数量极其有限，朋友们。可是我说过，我多次讲过，我搞科研的初心是什么？是要让我的每项科研成果都能用到患者身上，哪怕这项科研成果它耗尽了我的心血，甚至留下疤痕在我的身体上。所以啊，虽然60盎司的国药保元肽很少，那也请大家伙放心，我呀会把它全部制成药物发放给大家，而且就让大家不花钱，毫无压力的把它用上。当然呢，咱们实话实说啊，这数量太少，所以说呢，我也真诚的希望大家珍惜机会，及早的与场外沟通，并且啊，要时时关注我的节目，因为啊，一旦政策落实了，有了好消息，王老师我都会在这个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播报，
在此之前呢，更为重要的，我要作为一个提示给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两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了，进入尾声了，朋友们。作为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型的药品，它几乎啊融合了目前

0: 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各类慢性疾病。各位听好了，在国际市场上活性多肽的售价是一克57美金，贵如黄金。而我们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在全国推广期间一克只要2块钱，这样的医疗福利啊，太难得了。同时呢，它也极为短暂，如果说大家没有能够抓住这个机会落实好用药，恐怕呀，一旦推广结束，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会因为价格的原因再也用不上这样的生物新药了。所以说啊，趁现在还有机会，大家也要第一时间把这一项政策落实到位，好不好？时间过得很快，节目开始啊，我就讲这么多。这样，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听说我们的国药保元肽能够提升人体细胞的灵敏度，帮助患者朋友提速增效康复疾病，相信每个人都坐不住了啊！都希望第一时间体验使用上科技新品，这个心愿能否达成，请密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最重要的还是要大家抓住全国推广工程的最后时机，以一克2块钱的最低价格用上我们的生物新药潜龙长寿膏。因为疾病的基础永远是致细胞的。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潜龙长寿膏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人体所需活性多肽，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1: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我找王老师。
0: 哎，我就是，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啊？
4: 哎，王老师，可算找到你了，你赶快给我看看病，我这一天呀太难受了。
0: 啊，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说一说，你得的什么病？
4: 我吧，从27岁开始就得这个类风湿关节炎了，这都30多年了。你说真的，我也去了不少的医院，你看我们山东的医院还有北京上海的医院都去过了，用了不少的药也不见好。我现在这手和脚这关节呀大部分都变形了。
0: 哦，变形了是不是？
4: 对，但是变形的关节吧，不觉得疼了，但是现在全身骨头都疼。
0: 那你看你是加重了，这位朋友。
4: 是啊，特别是我这两个膝盖呀、啊、就像拿锤子锤碎那种疼，我现在呀、啊、都不能走了。我去年扶着东西还能走2步，现在这左边的膝盖关节吧越来越严重了，我现在这关节都变得大了，
0: 不敢动弹了啊。那么除了这个类风湿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疾病？
4: 哦，我还有高血压，我就疼的时候这高压都到170了，我就心脏跳的吧都快上不来气了，憋得难受。
0: 你现在吃什么药呢？你告诉我。
4: 哦，吃那个希乐宝。
0: 你一天吃多少粒？
4: 一天吃1粒。
0: 那你这个血压高，你吃什么药呢？现在
4: 降压药我吃的那个苯磺酸铵氯地平也是一片，另外还有那个坦地沙坦，它也是一片。
0: 哦，吃2种降压药啊，每天吃1片，我知道了。

0: 另外就是那个止疼药膏药我都用都贴，这个谷维素我也用着，这还是不行。你说吧，还是哪哪都疼。
1: 哎呀，就说明这个效果不是很好，是不是？
0: 不好。你说吧，我儿子两年前结的婚，你说我俩这辈子攒着点钱吧都给花没了，这儿子吧也是挺自责的，也替我着急，你说就给我到四处打听啊，没啥好办法，就是能治类风湿的上网查查资料，就说国外有一种专门治骨病的肽，说这个效果可好了，可是一查呀这价格太贵了，那一支都得1100多块钱，哎呀，是咱这条件也不行，根本用不起。
1: 我告诉你啊，你要记住了，这位朋友啊，这一支1100块钱，这是单一的一种肽的价格，而且它是这单一肽。咱们介绍的是乾隆长寿膏啊，这个我必须要在这儿跟你讲清楚啊。当然了，这一支啊1100块钱，一般的家庭真的是用不起。
0: 是啊。咱这家庭根本就不敢想，你说我现在这心里啊一点缝都没有了。这不昨天我儿子回来，他说听他们单位同事说他家老人正用着你们乾隆长寿膏，说有100多种菜呢，现在一克才2块钱就能用得起。我就寻思着问问王老师，就是能不能快点给我止疼，我现在是真的受不了了。
1: 嗯，好好好，就这个问题吗？
0: 另外我这个血压高，心脏也不好，能不能一起给我治好？
1: 好，你听我给你做介绍。这位朋友啊，你的情况啊我基本都了解了，你听的没错。咱们现在啊乾隆长寿膏正在推出啊这个推广工程，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我先要给你讲一下乾隆长寿膏它是什么啊。它是目前呢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和传统任何一种治疗方法截然不同的味径分明的治病方法啊！一定记住，叫生物新药。它是怎么治病的呢？它是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来治疗疾病的。那么简单讲，它不是啊缓解症状的，它是解决发病根本原因的。而且呢咱们刚才也提到了说啊，专门治骨病的肽叫什么呀，叫玻璃酸肽。那么单一这一种肽的价格就是1100块钱，但是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富含100多种治愈性的活性多肽，能够解决从头到脚人体所有细胞的病变，能够战胜所有的慢性疾病。
0: 哎呀，那我太高兴了。
1: 我告诉你啊，你听我讲，现在一克2块钱是一件高兴的事儿。另外啊还有一件让你高兴的事儿，我今天跟大家也讲了。啊说到这儿啊我都挺兴奋的。我说的慢一点，各位听好了。王老师我已经啊成功的从鹿茸当中提取出了能够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的国药保元肽。如果说你有机会用上国药保元肽，再配合上乾隆长寿膏一起治病的话，我告诉您，咱们见到的效果会更好更快，而且咱们全身上下的细胞灵敏度增强，身体呈现出年轻的状态，所以说无论是身体上经济上我们都会获得丰收啊。
0: 太好了，王老师。王老师我不怕你笑话，儿子刚结完婚，你说这几年还得治病，家里啊过得是紧紧巴巴的，有好药也得先看看价格。
1: 但是你放心啊，既然乾隆长寿膏啊我让你没有负担的能用上，国药保元肽我也不能让你这样经济困难的患者因为没有钱干着急而用不上。我呢先给大家做出承诺啊，我再说一下，国药保元肽我争取能不花钱就让大家不花钱免费用。咱们说这话呢得分两头。如果说啊，如果说实在得花钱的话，我也让大家伙啊花最少的钱，这样好不好啊？
0: 太好了，王老师，你真是菩萨心肠，你真是真心实意的为患者着想。
1: 不客气啊，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 那么我们谈到说风湿骨病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呀？骨细胞的病变，骨骼细胞病变的问题怎么能够解决呀？补充玻璃酸肽，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就含有这种活性肽，再补充之后就能够使我们的骨骼细胞得到修复、激活、再生。骨细胞激活再生了，我们的骨骼关节、软骨、筋骨、筋膜所有的功能啊，听好了，都啊逐渐的正常了。我这么跟您说吧，100天之后啊，让你脱胎换骨，100天之后还您一身通透之骨。
0: 好，太好了，王老师，我这就打电话。
1: 好的，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交流到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0: 再见，谢谢王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没错，如果配合乾隆长寿膏用上国药保元肽，就能通过它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当然在政策还没有落实之前，大家务必之急还是尽快落实好乾隆长寿膏一颗两块钱的推广政策，因为所有治疗的基础一定是治疗细胞。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位听友，您好。
3: 是王老师吗？
1: 我是王老师，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王老师，我跟你说呀，我用的呀是真好啊，谢谢你。我用这个乾隆啊长寿膏快40天了。小黑啊，头一次啊给你通上电话。
1: 我想了解一下啊，你用了快40天，那么你对这个治疗的效果你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3: 以前呢给你打过几次电话，你的电话呢也是太忙了，根本都打不进去。我就一直啊跟那个你们场外那个邢老师跟他联系。呀，我是这个河南洛阳的，今年67了。
1: 哦，老哥哥67了啊。你这样你得的什么病，你给我做个介绍我听一下。
3: 好的好的。我糖尿病啊都有15年了。没用之前早晚呢2次打了1道素。每顿呢晚上晚饭前会吃一片这个白糖瓶。晚上呢再加一片爱家双胍。每晚呢还得吃这个利泻平，这一天呢吃多少药，哎呀就这么吃着，空腹血糖啊会是10个左右，高啊血脂也高，这颈动脉有斑块，有的时候啊就感觉这个脑袋昏昏的，有的时候啊就觉得右边这个太阳穴就是那种一跳一跳的疼。哎呀多少年了呀，到晚上啊睡不着觉，两个脚啊它是那种就一阵一阵的发热，我的脚从来啊就在冲着被子外头。哎呀你不知道这样啊一盖上被子就觉得烧得难受，有的时候啊就像恨不得那个冰块都给他敷上一样那种，这尿里头的泡沫也很多，每次啊化验尿的时候啊尿蛋白都2个加号啊。
1: 你肾脏的功能不好啊？啊
3: 是啊是不好啊，会有这个胆囊炎，平时啊也不敢吃有什么大，一吃一点了哎呀这就开始反胃，在家里头啊常年就背着这个健胃消食片，你要不然消化不好，在身上痒的后背也痒，腿痒得厉害，抓破了呢根本呢就好不了。
1: 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很多，而且这些并发症发展下去真的会致残致死的。
3: 听到王老师你这个节目呢，我是继续听了个4-5天，我就下定决心呢就冲着你，这个是科学新方法，从细胞上治病。我一听到啊，国外啊那都是数一数二的药，过去啊咱们要想用的话呀也没有。
1: 没错啊，用上新方法，与时俱进，转变观念， 咱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进行治疗，是不是？哎，
3: 是啊，
1: 是我们治病的方向。方向在哪儿啊？记住了啊，就是跟着科技走，相信真理，相信科学，结果肯定错不了。
3: 哼，要不说呢，现在也是啊，跟上后烧毁，怎么也得试一试。快别说呀，这一试用上啊，也就八九天就吃出效果来了。早晨起来呀、啊，哎，就发现这个尿尿泡没少了，哎，就很明显的少了。因为啊，我一看呢、啊，哎，我说呀，这用了不到20天的时间，又有好事了，身上痒减轻了不少。过去一天呢，哎呀，也没在别说，就嚷嚷的呀，我老伴还说我，所以啊，不知道啊，他会以为你多长时间没洗澡了，你看你天天闹的。那时候啊，说我呀，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就是养的没办法。哎呀，我也知道没问题。
1: 不养了，现在是不是？那你血糖怎么样？
3: 血糖啊，开始下降了。看从15.多，降到13.多，到现在空腹血糖都9.多。这个呀、啊，比我那个腿骨折之前的血糖还好啊，
1: 多好啊，非常不错。
3: 现在呀、啊，脑袋也清醒了，记性啊都比过去好了。现在，哎，自己觉得呀、啊，浑身都舒服。现在要不说，要不我，说别看我用了40天，嘿嘿，变化呀也太大了。
1: 嗯，很多人呢、啊、跟我说过啊。说王老师啊，用上你介绍的乾隆长寿膏所取得的这个效果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呀？我讲一句话一语道破，就是我常说的，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100多种活性多钛，可以说是能够解决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解决细胞的病变，就能够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解决了病因，就能够使疾病康复，而且之后再也不犯。真正做到的是什么呀？细胞健康，人健康，对吧？很好的效果呀。
3: 哎呀，王老师，我老伴啊，这个人的心细，他听到啊，你在节目里讲了，有一个什么提高细胞灵敏度的方法，他说用上以后说好得更快，他就让我赶紧要不给王老师打个电话问问，是怎么回事吗？
1: 你老伴儿听得没错，我这几天呢确实在计划给大家发放国药保元泰这个事儿。那么通过使用补充国药保元泰来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来实现呢治病增效提速，达到啊这样一个目的啊。说实话，这个是我多年的科研目标啊，也是一个心愿。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呀太了解咱们慢性病患者的痛苦了，不管得大病得小病，得上之后患者就是活遭罪。很多人跟我说啊，真的治也治不好，死也死不了，就是那样的。咱们谈到这个问题，说乾隆长寿膏成功研发之后，我们人体患有的慢性疾病的治疗问题现在已经毫无疑问的给攻克了。但是呢，我内心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得快一点。好得快一点有什么呢？第一，能够让大家少遭罪啊，少遭一天的罪，那咱们也是收获，对不对？还有一个呢，
3: 对对对，
1: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啊缩短康复的周期。康复周期缩短意味着什么？你吃的药就少了。
3: 太对了太对了，你能帮我留一个名额吗？
1: 这位朋友啊，这个事儿你听我讲啊，你这样，你先打场外电话，让工作人员呢记录你的情况，把电话都留好了，然后这几天你和你老伴密切关注这个节目。
3: 先赶紧呢给场外老师打了个电话。
1: 都行，都可以，我就不多说了。 相信一点，相信科技的发展，你用够100天，咱们就能够使血液净化，10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还您一个健康的身体好吗？
3: 好好好，我相信。那谢谢王老师。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3: 那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您的心情呢，我相信也是大家的心情啊，都在渴望早日用上国药保元泰。别着急，一旦有消息，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及时通报。在此之前，大家更需要关注的是乾隆长寿膏的全国推广，因为随着帮扶资金的日益减少，推广工程接近尾声，大家务必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落实政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4: 哎呀，王老师你好啊，王老师，
1: 您好，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和您通了电话呀，我觉得我特别幸运，我呢也是乾隆长寿膏的老用户，这不是我哥哥，他用的效果挺好，我哥他给我拿了几盒，到现在吧。我用了有一个来月了，我感觉这个效果呀挺不错。这不我刚才听您说你又研究了一个好药，说是跟着这个乾隆长寿膏一起用，而且效果能更好，快的好的更彻底，是不是啊？
1: 这么多年呢，我除了研发乾隆长寿膏啊给大家治疗各种慢性疾病，我还有一个重要的科研项目，如何能够让大家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的效果更好。那么经过我啊不断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国药保元泰。国药保元泰它能够大大的提高人体细胞的灵敏度，细胞灵敏度提高以后，就好比给老虎在后背上安了一个翅膀，可以说咱们叫什么叫如虎添翼，就是好上加好的意思。
4: 哎呀，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了。所以呢，我请您给我一个名额。我家是河北衡水的，我叫张建国。
1: 哦，你想用这个国药保元泰是不是？
4: 对对对，是，我也想用啊。
1: 咱们这个国药保元泰呀、啊，既然提取出来了啊，目的呢就是给大家伙用的。只不过大家记住，这个国药保元泰的提取啊，非常的复杂，而且从开始到现在只提取出了60盎司。所以制成成药的数量也很少。我跟大家先讲一点啊，肯定保证不了每个人都能用上，具体的发放时间计划你关注这个节目，我会第一时间呢通知给大家的。大家呢也可以啊现在啊拨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啊就可以了，听懂吗？
4: 听懂了听懂了。这样呢，我跟您通完话以后呢，我一会儿就打电话去登记。
1: 你介绍一下你使用之后的情况。你刚才讲用了一个月，怎么样效果？
4: 效果挺好的，效果挺不错。我跟您这样说吧，最起码呢，他让我有信心了啊。以前呢，我的心脏不太好。我记得是6年前查出来的，因为我这个是心肌供血不足，而且这个心肌又肥又厚的，老是心慌。最近这两年呢，就是跟家里人在这吃饭什么的，我就不能说一块儿顺顺利利吃完饭坚持不下来，就歇一会儿才行。最严重的时候就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要是一疼起来，有的最长的时候就10来分钟才能好。
1: 那是有心绞痛啊。
4: 对，您说对了，我的心绞痛后来我去做那个造影，当时医生说他我的血管堵了有50%了，而且还说什么有什么局部粥样硬化，人家大夫说你这个再严重啊就得放支架了。
1: 你这是冠心病发展到这个心绞痛阶段了，很严重了。
4: 对，就是您说的这样子。哎，你还别说，这次我用的效果挺好，我这一个来月啊，你看我就感觉比以前强多了。首先我这胸口啊不闷了，就现在有的时候比如说出去走走，甚至走快几步，他也没有那种上气不接下气的那种感觉了，就上下楼也没事儿。我感觉我的身体啊跟以前好多了，现在呢也不像以前动不动就一身虚汗，这个比以前好多了，就是连心跳 我也就感觉他都稳当了，我感觉全身浑身上下都比以前好多了。
1: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这就是咱们通过前

0: 长寿膏当中的心肌肽，解决了你心肌细胞病变的问题。我跟你说啊，所以说咱们在这个方面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1: 我这颈椎啊，这颈椎病已经20多年了，就我手机啊，我都不敢低头看，时间长了我就头晕，就这个脖子好像是有那个沙袋压着，好的，那好像那个就是后边后背整个都是发紧发沉那种感觉。不过最近几天呢，我感觉都好了，我这脖子扭动起来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感觉挺好。再一个呢，就是我以前胃不好，老是打嗝，就是东西吃饭嘛，一吃东西多一点就是肚子里就胀。结果呢，就现在发现嘛，这个肚子不胀了，它能消化了，哎，而且现在也不难受。
0: 好好好，非常不错。
1: 是是，所以说你看我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我打心眼里挺高兴。我哥当时给我拿药的时候，他还说，他你看这药好不好啊，你先看着哥是不是国药准号的，再看是怎么治疗的啊。他说你得用最先进的方法啊。他说这个乾隆长寿膏跟过去的药啊都不一样。嗯，你像以前吃了那么多药，吃那么多年，他病都治不好。
0: 肯定的啦。
1: 嗯，
0: 我们这个方法是与众不同，是绝对领先的，这是跟传统治病方法截然不同的全新的治疗方法。那么谈到乾隆长寿膏，这个道理很简单，打个比方，它就像百宝箱一样，知道吗？里边装的都是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的宝贝，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通过补充这些肽就能够解决我们细胞病变的问题。你比方说你刚才跟我讲到了啊，说心脏的问题，咱们含有的心肌肽就能够解决其病变死亡的问题。你像含有胃蛋白肽就能够解决胃黏膜细胞的病变，来恢复我们胃部的正常的功能，还有很多，我呀就不一一的列举了。当然就是什么补肽就是补命啊，补肽就是补健康，我们要相信科学。你看这效果多好啊。
1: 是是，这效果挺好的。这不是给您说了，王老师，你看我这段时间呢，我这心脏病就没有再犯过，我整个人感觉是越来越好。我想这样下去我就不用再做支架了吧。
0: 你没有必要考虑支架的问题，我可以负责的讲，100天之后咱们真的可以啊做到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健康方面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是，那太好了，您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就够有底了，王老师。我现在呀就想快点好一点，快点好的利索点，这也是我最大的心愿。王老师，那我就打场外电话，我听您说这个推广活动马上结束了，是不是？那现在这个乾隆长寿膏这1克2块钱，那我得赶紧把我后期的药备足了，最主要的还是把这个优惠呀拿到手。
0: 好好好，就这样啊。你听我讲，这位朋友，咱们说到什么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马上就要结束，已经倒计时了，抓紧时间来申请啊。另外呢，最关键呢，我今天包括昨天谈到这个国药保元肽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记住，国药保元肽提取的太少了，我不能满足所有的慢性病患者的需求，所以说只能讲句实话，让一少部分患者能够用得上。如果说用不上，到时候啊别埋怨我。那么怎么办呢？丑话说前头，先报名先登记，具体怎么发放我到时候在电波当中会通知大家，好不好？
1: 那我听您的。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的，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没错，如果配合乾隆长寿膏用上国药保元肽，就能通过它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当然在政策还没有落实之前，大家务必之急还是尽快落实好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因为所有治疗的基础一定是治疗细胞。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位听友。您好。
3: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呀，让您久等了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3: 王老师，我跟您说，我用上乾隆长寿膏了，现在呀我受益了，

0: 我现在啊用了2个半月了，所以啊今天打电话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还有点啥事儿呢，就是我妹妹吧还有病得给看看。
1: 在此呢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啊，那你什么情况你说一说我听听。嗯，
0: 我这个病也是咋的呢，挺麻烦的。因为吧当时我得病的时候，我最开始是啥感觉呢，就是在半年前嘛，我就感觉我这个手有时候有点不太好使，左边的手麻，它使不上劲儿。但是吧左边脸也不行，就是说话吧，哎呀，就是流口水。我是齐齐哈尔的，我今年72岁了。我在我们当地医院看了以后吧，他说我这个右脑是中度狭窄，有脑梗，开了3种药，完了吧就让我回家吃。我吃了几个月以后吧也没见好转呢。自打吧我听了王老师讲的乾隆长寿膏以后，咱就说吧我用了7天以后吧，就感觉这睡眠比过去强了。所以说我用上也就是20多天的时候吧，我感觉啊我这手有劲儿了，就是啥呀，拿个水杯喝点水啥的呀，能端起杯来了。
1: 好，非常好。
0: 逐渐的呀我就再往后用，我这嘴角这块啊不往下流口水了，淌东西了。这2个半月了，我现在呀说话啊语言上没问题了，行动上啊一般嘛都看不出我得个脑梗，走道啊我好像也和正常的一样了。这反应呢，这大脑反应也挺快了。因为我过去吧还有个毛病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煤气中毒过，从那以后吧我就发现我就可能是睡眠上就不好了。那这儿啊一直就靠吃安眠药，以后啊就落下一个什么毛病呢，反正像什么油漆味儿了，煤气味儿了，哎呀闻着就脑子就开始疼啊。完了上岁数以后呢，肺脏那块也不好了，气管不好，上楼快了啥的呀，走到快了也不行，就心慌喘气儿不行，不咳嗽痰也不多。但是吧我自从用上乾隆长寿膏以后，现在呀我也不喘了，心脏那块也消停了。咱说还有个啥呢，就是现在晚上起夜的次数也明显减少了。现在这身体啊挺过去了，好像啊比我年轻的时候都好啊。
1: 好。那么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说明什么呀，就说明咱们选对了治病的方法。那么讲到这儿呢，我再说一句老百姓常说的话，叫什么，打蛇打七寸，治病啊治病因。乾隆长寿膏研制成功之后，包括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效果非常好。它通过补充人体100多种生物肽，能够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的作用。那么真正落实贯彻的就是细胞健康人健康。所以说啊有了这句话，就是补肽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我在讲这个话，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一定要记住，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
0: 嗯，
1: 你比方说像您这个情况，我负责任的告诉你啊，通过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修复脑神经的脑蛋白肽，还有能够使我们神经功能得到全面恢复的 PQQ 生长肽，就可以恢复我们神经传导功能。你像恢复感知功能、控制功能、语言功能、肢体功能，咱们都可以恢复正常啊。那么在心脏病的治疗方面，我们可以有激活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的心肌肽，通过使用之后能够使我们心肌细胞修复激活再生，增强对血氧的敏感度，增强了心肌收缩的扩张功能，所以说在这个方面给你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就是选对方法之后的必然的结果。一定要记住我所讲的，10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100天能够使心脑康复，100天能够使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全面的获得健康，你说是不是啊？
0: 我知道王老师，这不嘛听说现在有个推广马上结束了吗， 哎呀，这是我想趁着这个两块钱一克啊，最后这个机会，我说呀，我再订点药。
1: 为了自己的健康，也为了家人的幸福，听我的，一定要争取要参与上，抓紧时间报名，
0: 嗯、
1: 好不好？这位朋友。
0: 哎，好好好，谢谢你，王老师。
1: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再见了。
0: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日益减少，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了，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及时与场外沟通，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咨询热线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关于如何提升细胞灵敏度，请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0000公里换什么变速箱？

0: 有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1: 好，北京时间的15:01，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2: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1: 8月31号啊，星期一啊，这新的一周就开始了，8月份的最后一天啊，这一个月过得是真快啊，
2: 太可怕了，我怎么感觉好像眼瞅着我就能跟10月1这个握手了呢？
1: 是吧？那必须的。现在我跟你讲，你要是想愿意出去玩的、休假的，你10月1期间脸皮厚点
2: 啊。
1: 这两天网上不都传吗？说11期间往脸皮厚，能休半个多月。
2: 太能了，我都算好了。
1: 因为前三天好像是那个中秋。
2: 中秋节。
1: 对，
2: 中秋节，然后再休三天，然后就可以连着11了。
1: 对，然后11之后你可以再脸皮厚点，好像连着周六周日了。
2: 连。
1: 反正不怎么地。
2: 再休三天可以连着周六日。
1: 你可以研究啊。
2: 挺有意思，是不是？我想脸皮厚点啊，我想脸皮厚点。
1: 你看我听着说今天不是开学了吗？对啊，今天小学、中学，反正我儿子今天是开学了
2: 啊，
1: 对吧？我朋友圈我看家里有孩子，今天都是鼓掌的，
2: 神兽归笼，
1: 神兽归笼，挺好，
2: 终于归笼了。
1: 但是今年我觉得这个开学晚了点，我记得往年好像不到8月末就开了，
2: 8月2号就开了，
1: 是不是？
2: 好像是，
1: 今年好像晚点。
2: 我看今年大学的话，好像都9月4、5号、6、7号才开。
1: 还有9月10号呢，
2: 是吧？
1: 开特别晚，
2: 开的特别晚啊！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呢，希望小朋友们能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这我今天看个新闻啊，人家说现在孩子真少了，这家长发的
2: 啊。
1: 说为啥孩子少？那一个家长发说啥？说你看我家老大的时候，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一个班40多个孩子
2: 啊，
1: 现在一个班24个孩子，
2: 这么少啊？差这么多呀？
1: 那我估计可能也分学校，你像东北师大附中。
2: 那肯定是
1: 塞的一个名额都不剩啊！
2: 对对对对对，肯定分，但总体来讲肯定是少的，
1: 是不是、啊？
2: 不生孩子，然后呢不结婚，
1: 咋
2: 但是我发现现在这些
1: 人留着钱干嘛呀？留着钱都买车呀？
2: 买车呗，特别想得开。你没发现现在的小年轻吗？有钱了不先买房
1: 啊、
2: 嗯，先买车，
1: 先整个好车。
2: 对，先享受啊！所以我觉得没毛病。尤其是呢，我们吉林省现在还有政府补贴5000万的政府补贴，不管
1: 你是买消耗多少了现在？
2: 1000多
1: 啊，才1000多，这么慢呢？这回
2: 买不动了
1: 啊，
2: 真买不动了。
1: 我这看没有人发呢，原来那家伙很多4S店销售那
2: 消耗老快了。
1: 对，那赶紧往朋友圈发，还剩多少了？40%、30%了。我这两天也看不着谁发。
2: 你想想，8月27号才开始，
1: 那你要这么整的话，我估计也能干到中秋，差不多吧。
2: 8月27号到今天一共才5天。
1: 嗯，对，
2: 是不是？
1: 也是
2: 5天消耗了1000万，其实已经不少了。
1: 嗯
2: 啊，我估计啊，也就大概能到9月中旬。
1: 我合计这次低点的能外地牌照也可以领
2: 啊、
1: 嗯，然后第二点二手车还能领，嗯、这你还
2: 整体来看的话，我估计可能就是消费力确实下降了，购买力确实下降了，确实没有人买了。
1: 还有就是啥，很多人可能等年底呢啊，就是这波如果给补贴了，那年底能不能给补贴，这玩意儿谁都说不准了。
2: 而且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你如果现在手里边有置换或者报废的话，再加上能叠加长春市的政府补贴。的话
1: 合适，
2: 你就抓紧时间吧，因为你年底如果说11、12月份再有波政府补贴的话，哪怕上限给你8000，但你置换和报废没有了，那是大头啊。
1: 对啊，这是最关键的啊，你能叠加是最关键的。明年的话不用想，我估计明年肯定还有点补贴，但是明年的补贴力度你认为能赶上今年的吗？
2: 嗯，
1: 对吧，
2: 一年比一年少。
1: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说大家如果刚性需求、硬性需求必须得买车的话，你们赶早别赶晚啊。但是当然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肯定是赶晚更合适。因为今天上午我还看到新闻，就是国外发了个啥新闻呢？说吉利，
2: 嗯，
1: 然后呢，在明年的时候正式开始在这个车辆上直接装车固态电池，
2: 啊，已经说了，
1: 对。然后人民网还发了一个消息，就是固态电池，咱们国家是抻头，领着很多国家制定了一个行业标准，
2: 嗯。哎呀，咱们国家现在是制定行业标准的人了，
1: 多难！原来你伸手都没机会啊，
2: 真得鼓掌，
1: 对不对？
2: 真的。
1: 所以说明年不用想，所有车企都得上固态电池。但是明年什么车型上，多少钱的车上，我估计这个东西肯定有定数，
2: 嗯，
1: 对吧？你像30万以内的，我估计很难。
2: 没错，确实是，那100%的啊。我们这位听众说，咱吉林省什么时候能有首购补贴呀？够呛，这事儿
1: 首购补贴
2: 你别想了，
1: 全国也没有几个省份给啊。
2: 对，已经吵吵八火挺长时间了，你也别想了。包括这位听众问，新能源汽车下乡啥时候开始啊？嗯，现在来看，咱吉林省没消息。
1: 我估计今年都够呛。
2: 是的，所以说有什么补贴，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说。现在咱们吉林省有的补贴呢，就是各个市给的政府补贴，你就抓紧时间拿这个政府补贴。
1: 嗯、
2: 还有就是置换和报废，剩下其他没有了啊。
1: 没错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长春市的这个市补啊，现在还有啊。包括今天上午咱通话的一个听众朋友给我提示啊，给我那个问我说通话有没有补贴？据我了解，好像没有。
2: 通话现在没有，但白山有。
1: 是吧？
2: 隔壁的白山有。
1: 对，你看看啥情况，如果没有的话，你来长春买也是可以领相应的一个补贴的啊、
2: 嗯、
1: 都是可以的。外地朋友来长春提车也都好使，包括外地提车你开长春发票也是可以享受的啊。
2: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说报废补贴是现在过户就

0: 就行吗？不行了，我们提示大家报废也好，哎，
1: 置换可以，
0: 置换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要是报废补贴的话，是需要在今年的2026年的是1月6号、
1: 1月8号、1月几号之前在你名下。
0: 对，一月份之前在你名下这台车呢，然后是报废车的话，才可以领这个补贴啊。
1: 没错啊，开始给大家解答这个新车问题，补贴就说到这儿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在这个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小南汽车”和“大卫砍车”啊，然后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第一个问题啊，齐心，想问一下 V27这车怎么样啊？年轻人的话可以看一看啊。这个这么说吧，V27来讲的话呢，是奇瑞做的相对来讲，我认为设计的比较好看的这么一个新能源 SUV。
0: 嗯，小方盒造型。
1: 对对对对，但是一直呢没火起来，没火起来的原因在哪儿呢？我个人认为跟它的续航短有直接关系，知道吧？还有一点，早期的 iCar03。那么整个的内饰用料做工太烂了，所以说影响到了它后续的一些衍生车型的销售。
0: 其实V27 还是挺好的。
1: V27 比 iCar 的03来讲的话，整个大了一号，
0: 对，
1: 整个的配置用料方面都提升非常多啊，但是续航能力现在来看的话还是一般。为啥呢？因为你看不用想啊，你现在卖100,000的车都得干多少公里了？
0: 600
1: 甚至700公里。
0: 对对对 对
1: 它400-500公里
0: 太少了，
1: 对不对？你这续航里程就是现在捉襟见肘了。
0: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说你新创建一个品牌，这个品牌的第一款车型必须得能站得住脚。
1: 对，
0: 如果这个品牌的第一款车型站不住脚，这个品牌在大家印象当中就废了。
1: 没错，
0: 你以后再出什么好车都白扯了。
1: 没错没错，但车整体来讲品控我认为没问题啊，稳定性可靠性来讲可以。年轻人的话就喜欢这么一个造型，对不对？喜欢这么一个颜值的话可以考虑，真的可以考虑啊。续航短，相对来讲确实短了点啊。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名爵 4X 还有风云的 T7 怎么选择啊？名爵 4X 你在南方的话随便买，真的都可以看，东北地区赶紧把它 pass 掉。为啥呢？没有4S店呢，知道吧？你将来售后各个方面怎么整啊？所以我个人认为车来讲的话性价比非常高，整个颜值配置我认为也可以啊。那但是市场的占有率这方面东北不占优势，我不知道您是哪儿的，南方的话可以看看，重点看它得了。如果东北的话看看风云 T7 吧，风云 T7 呢卖的也不好啊，但是车整体来讲稳定性可靠性没问题，起码你售后不用担心呢。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叫蓝岩啊，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哈，说二位呀、啊、我提车了，买了个卡罗拉锐放，你俩说用贴车衣吗？卡拉瑞放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这东西看你咋看。如果说你想常开的话，我是觉得有必要，但你不用贴太贵的，不用整个什么品牌的，动不动18000的，真不用。我们店里边2000多块钱的就可以了。但是太阳膜的话呢，建议你就是别要 4S 店的那个，因为如果说你瑞放送你那个太阳膜，我估计就能值100块钱呢，
1: 就100多块钱，
0: 是不是？
1: 就100多。
0: 时间长了的话呢，隔热效果不好，而且发臭，建议你尽量贴一个品牌的，贴一个正儿八经的车衣，你自己看吧。车膜建议你贴个好的啊。
1: 没错啊，穆先生说 H10 和蒙迪欧运动版哪个更适合家用长期使用？没加充的条件啊，那就安不了充电桩呗，对不对？ H10 你肯定说是长城 H10。 那长城 H10 跟蒙迪欧它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哥们儿，
0: 南辕北辙俩产品，
1: 真的南辕北辙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没有加充的话呢， H10 没有太大优势。你能整一个老混动的车天天到外头充电去吗？没啥意思吧，对吧？那你如果说不充电的话，这个车不用想，油耗也不带低的，那比蒙迪欧都费油，你信不信？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如果真的不具备充电条件，而且想长期用的话，整个蒙迪欧也可以。但是蒙迪欧呢确实是啊，油耗也不低，那你在市区开的话，那 2.0T 的也得干到12升左右。再有一点呢，保有量极低，将来卖车的话保值率特别惨，这个你要知道啊。但整体来讲蒙迪欧现在来看没啥毛病，整个内饰配置的话其实也够用，但蒙迪欧现在真是便宜了，不像最早的小20，现在真便宜啊。同级别也有一些车型，你比如说君越，对吧？我说实话，我可能要是我的话，我这岁数的话，我可能会
0: 看
1: 君
0: 越，
1: 因为君越毕竟属于一个 B 加级车型，整个的空间呢，各个表现都要更好一点啊。驾驶感受它俩比较接近，因为都是 2.0T 的通用的这个发动机，
0: 但很费油，
1: 油耗都高。
0: 你如果说要是怕费油的话，想要稳定性可靠性好一点的话，其实丰田的亚洲龙，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对，亚洲龙也是属于 B 加级车型了吧？
0: 你重点看看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叫南牧倾城啊，说探岳的 1.5T 的和纯油的威兰达2.0的该怎么选啊？在国道偏多一点，国道偏多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来稳定性可靠性好一点的，是不是？可能会更靠谱一点。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呢，看那个纯油的威兰达吧，2.0自吸威兰达，其实在国道也好，在高速也好，包括在市区，它的油耗其实都不太高。1.5T 探岳的话呢，其实油耗也不高，但是呢，它的动力是偏肉的。如果说你想要空间尺寸比较大的，看探岳；如果你想要省油省心皮扛造的，看威兰达啊。
1: 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说，大卫嘴唇有点紫，是休息不好吗？这你们别总是说，说我心里都害怕，你知道吗？ 前车之鉴有啊。哎，我嘴是紫吗？你今天给我判断一下呢。
0: 我没觉得你嘴是、啊、我跟你讲，是因为我搭档今天穿了一个紫色衣服，然后灯光一晃，它这个紫色就放到嘴唇上了。
1: 我大概好像两三个月之前，我在家没事直播了两天。
0: 有人说过呀，
1: 让其他人也说。
0: 你也穿这个紫衣服吗？
1: 不是，穿个黑色衣服。那个时候，是那个谁，刚去世吗？
0: 谁呀、
1: 啊？就是那个讲那个高考那个吗？
0: 啊，张雪峰。
1: 张雪峰嘛。

0: 因为原来我当兵体检的时候，
1: 啊，
0: 我就有这个毛病，我知道。
1: 没事，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您放心吧，朋友们啊。
0: 每天我要是这个没来做节目，你就问我搭档啊，问我搭档，我搭档又不知道我干嘛去了，那真得干，我跟你赶紧研究研究我老婆啥的，是不是得问问啊？
1: 没问题，放心吧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欧拉五 GT 燃油版可以整吗？啥年代了，整这车呀？啊？这是说实话，在我们整个咱长春市有卖欧拉的吗？
0: 没有，没有四 S 店，
1: 我们长春
0: 基本都没有。
1: 对，我们东北连卖欧拉的地儿都没有。你管你是欧拉五 GT 燃油的呢，还是刚才这位 FYZ 问的什么欧拉的什么新能源，这种车型就小众，就不要看。
0: 南方可以买，南方小姑娘觉得外形好看吗？确实好看，我觉得也挺好看。
1: 但我说实话，要是好看的话，你买个什么萤火虫，然后你换个电多得劲儿啊！
0: 萤火虫贵。萤火虫你要含电池的话比它贵太多了，
1: 欧拉也是七八万块钱，
0: 那你人家含电池 啊,
1: 啊，
0: 你那玩意儿不含电池啊，
1: 那是那 是, 那是，尽量别整了，太小众了啊。
0: 没错啊，墨色啊说一年也就三万公里啊，一年跑三万公里这不少了啊，15万左右的预算可以超一些，有置换给推荐个啥新能源车呗。哎呀，你这一年三万公里的话，我觉得如果说你能安充电桩的情况下，哎，这咋的了？这是啊，这嘴唇
1: 一说我搭档嘴唇，心都不得劲儿了。
0: 能安充电桩的情况下，能安加充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现在卖的比较火的，比如说06，对吧？海狮06，
1: 海狮06，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宋 Ultra， 你都买 EV 版本，就是它那个纯电版本。为啥建议买纯电版本呢？你想想，一年干三万多公里，你买纯电，第一点不用长时间的总充电，第二点来讲的话，现在支持照发闪充，你看。但上周我搭档不跟大家分享了吗？他现在已经干到10000个了，对吧？那年底干到20000个肯定是没问题，后续他肯定还得往上增嘛。那你这样的话用起来确实很方便很便捷。我建议你啊，如特别是经常出远门的话，你就买这两个车，看看比亚迪的，真的看看比亚迪的。当然其他车也可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未来的东西，你像比如乐道 L60，现在如果选择 bus 方案的话，现在多少钱？
1: 11万多
0: 啊？不12万多吗？又降了？
1: 11万多。
0: 哎呦我天哪，
1: 它有个什么金融政策
0: 是吧？
1: 嗯，
0: 那太合适了，
1: 11万多，乐道 R60 11万多真挺合适的。
0: 那合适合适是吧，都可以。但是我觉得买未来的车吧，因为它支持换电，你在一线二线城市的话就很有便利性，
1: 如果换电站多，
0: 对，
1: 很，
0: 对对对对，
1: 这很爽，真的
0: 真的很方便，真的就是3分钟5分钟完事了。但你像这个有些城市可能压根都没换电站，或者说换电站很少，你这个便捷性啊优越性啊体现不出来。但是质量没问题啊，我个人认为未来的车整体品控来讲，我认为是够硬的，是可以的啊。不是捧未来，但是我真觉得未来不管是10来万的还是40-50万的，整体来讲品控还是可以的。
1: 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这位听众叫顺其自然哈，想问一下说博越的 3X 这车咋样啊？好长时间我们节目当中都没出现这个车型了，就是合资品牌的新能源车型，如果说你还是相信丰田的品质，你还是觉得合资品牌在你心里面比较靠谱，博智 3X 你就可以看。但说实话，你看到实车之后，你跟这个价格区间的国产车型在对比的话，它不管是冰箱、彩电、沙发，还是空间尺寸，包括在智驾方面，其实没有任何的优势，只是带了一个合资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光环。如果说你要觉得它有光环的话，你可看；如果要觉得没有的话，同价位的国产车型呢，其实同样是靠谱的。博智 3X 的内饰一打开，一看就是丰田的。然后呢，它用的是 Momenta R5 的大模型，现在都已经 R7 了。
0: R5 都白扯了
1: ，R5 老早就过时了，所以说实话没啥意思啊。
0: 蒸蒸日上说 S90 跟 C8，这两个车该选哪个？低配的。哎呀，这个我觉得 C8 也中买，现在还有车，包括上周的时候咱们还有个听众然后在咱长春提了一台呢，但他提了个叫顶配的，30多万、
1: 那干啥呀？为啥呀？
0: 那喜欢呗，他就要的老款，在昌荣家提的，
1: 买的顶配，
0: 他看啊，不是在昌荣家，在那个通利提的
1: 啊，
0: 问了好几家呀，
1: 没有车吧，
0: 先看的华阳有车，
1: 都贵
0: 贵，然后通利呢还挺给面子，然后给便宜了点，所以我真觉得是这样的啊，能上 A6 还是上 A6，知道吧？沃尔沃 S90 呢，不是说不好，但是沃尔沃 S90 的品牌力、市场保有量，包括整车的配置和舒适度方面，跟 A6 哪怕是老款比的话，我认为还是欠缺点。
1: 嗯，
0: 因为原来讲的话，比如说 A6 干30来万，
1: 对，
0: 你沃尔沃的 S90 干22-23万，差个7-8万，我认为它可能有价格方面的优势。
1: 挺香，
0: 你现在差个3万-4万的，都5万都没超过去了，啥意思了？我就觉得莫不如直接上 A6 得了。知道吧 ？A6 哪怕整老款，我觉得车还是不错的。而且你们不了解，你们实际看一下对比车的话，你看 C9 和 C8 A6 的老款和新款真的是有区别的。
1: 嗯，
0: 就你们能了解得到的，可能比如说这个
1: 能看得见地方，对对对，
0: 啊，那个包括备胎给你取消了，
1: 啊，
0: 前后机盖子给你换成铁的了，你看不到的地儿也减配。

0: 了很多，
1: 是，
0: 真的是减配了。
1: 所以老款还是靠谱的。
0: 对，老款整体来讲用料还是更扎实一点啊。
1: 嗯，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叫平凡之路，想问一下说，二位主持人能说一说吉利银河星耀7吗？星耀7说实话没啥说的，就在同价格区间，它的空间尺寸、它的配置、它的颜值都还是可以的。星耀7现在卖老好了，如果说你的预算是有限的，想在国产车型当中呢选择一个空间大、配置全、然后支架方面还不错的，可以看看星耀7。目前来看呢，星耀7卖出去也不少了，没有人反馈有什么大的问题和大的方向，
0: 十来万块钱儿，
1: 对
0: 不对？但现在来看的话呢，比亚迪的那个叫啥秦 MAX 上了之后，
1: Max, 对
0: 它肯定是有一定影响的，
1: 有冲击。但是呢，你架不住星耀7就降价了呀，
0: 降价了。
1: 对，星耀7现在来看呢，市场终端其实还是比秦 MAX 要便宜个五七八千的，
0: 哎，
1: 所以它还是有优势的，
0: 是吧？这位听众问啥呢？说六座的E-Pie 008，还有领跑的 C16 咋选择？还有别的推荐吗？哎呀，这俩车我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推沟里的玩意儿。你就别看了，
1: 这个价格区间还有个华境 S，
0: 对，华境 S 现在也卖的嘎嘎火，你看，朗朗乾坤都说华境 S 四驱的能买吗？啊，你看看，这就问这问题呢，对吧？第一点啊，华境 S 现在来看的话，150,000左右的价格，那讲话了，那冰山踩在大沙发，大六座的，
1: 空间尺寸老大
0: 了，啥都有了，而且人家还跟华为合作，用的是华为的智驾和这个车机系统，
1: 对，
0: 是吧？整体来讲，我个人认为大问题没有。对吧？但是毕竟是个新车，我比较担心啥呢？年头长了，公里数大了，它可能小毛病是不是会多一点？这东西是需要时间检验的啊，这是最大的一个风险。其他呢，我认为没啥其他的大事儿啊，所以我个人认为，你看那俩车呀，都不如看看华境 S。
1: 我也这么想。
0: 就领跑，虽然现在领跑的销量你到啥程度，你知道吗？
1: 啊，
0: 领跑现在月销量干到100,000台以上
1: 啊。
0: 谁都干不过的，现在
1: 他车型也多，
0: 老牛了。你看
1: 那老 A10 B10 啥了破玩意儿？
0: 你看上半年那个财务报表，
1: 啊，
0: 全都赔钱，小鹏啊、理想啊、未来的全赔，包括赛力斯都赔，
1: 只有领跑
0: 人家挣钱。
1: 我跟你讲，一个月卖100,000台，真挺夸张啊！
0: 而且你看人家走的全是低端化路线，
1: 对，
0: 我最贵的领跑D19，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才卖多少钱呢？但是啊，你去看看领跑的车去，你们去看看去。然后呢，道边上有开领跑416的车主，你问一下，你说兄弟，你这车开多少钱？他说开一年了、两年了。你问他开怎么样？知道吧？你问问真实车主反馈。我搭档就有一个朋友，
1: 我闺蜜
0: 开几年了，
1: 在双阳区政府上班，开了1.5年了呗。
0: 反正异响挺普遍的，
1: 头半年老开心了，头半年在双阳都老拉风了，真事儿，头半年老满意了。哎，慢慢慢慢出现很多问题，现在基本上就要换车了，别整了，真的别整了。啊，因为它的续航虚标真的挺严重的，
0: 不用想，打
1: 你说双阳才多大呀？
0: 而且是这个季节，你等冬天，你看看啥样？
1: 是
0: 电池不行，
1: 对，
0: 那全小破烂电池。
1: 东风E-Pie 008更不能看了，那老破车基本上真的上市到现在就没怎么卖。
0: 你们记不记得去年当时那个 ID3 呢，边上有个着火的车，以为是 ID3 先着的呢，结果就是他先着的。
1: E-Pie 008，
0: 对呀，
1: 啊，
0: 把 ID3 给人演着了。ID3 人家啥事儿没有，人电路正常充那个充放电都能实现。
1: 是不是
0: 着的啥都不剩了？
1: 而且这两天我看新闻，周末有一台车在咱们长春的哪个快速路啊？是铁北那边的快速路吧？一台领跑的416着了。
0: 是吗？
1: 啊，着了！还我看有人拍视频，然后路过，我心化了，还不赶紧跑，还搁这拍视频呢。爆炸倒是爆不了，但是你说离那么老近干啥呀？啊，卖单的人真多呀。
0: 但以后这事儿我估计越来越少了啊。就是早期的车来讲的话，我认为电池还是有问题，
1: 嗯，
0: 对吧？还是有一些技术瓶颈在的啊。但是现在新国标开始实施了，你们也不用担心这事儿了。
1: 平台这位听众说，你俩是不是收50钱了呀？怎么对华境 S 这么感兴趣的？
0: 50门冲哪开我都不知道啊，兄弟。
1: 我说实话，50一个活动都没邀请过，我俩一分钱都没给过，我俩都不认识。但是呢，咱有啥说啥。如果说把领跑416还有就是E-Pie 008包括华境 S 放到一起的话，如果我们两个让你去买领跑416，让你们去买E-Pie 008，你出去问问懂行的人，不得骂死我俩呀？
0: 这个东西
1: 没毛病，这么推
0: 就是，你就记住，我们得到信息肯定是更多一点的，
1: 对
0: 吧？包括我们碰到的车、摸到的车，肯定也是更多一点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问啥呢？行车电脑显示平均油耗13.7，汽车10到15万公里的吉利帝豪 GS 去天猫做哪些检查？
1: 你这车油耗肯定高。
0: 那肯定是高了。但是第一点呢，你这车啊，10年的15万公里啊，10到15万公里，10年的车已经6年了，你公里数很大了，15万公里。
1: 10年还是20年？
0: 10年的
1: 啊。
0: 10年的，
1: 那不16年了吗？
0: 16年了才跑15万公里，哎呀，我这
1: 一年1万公里呗。
0: 那你这车岁数也到了。 知道吧？而且吉利帝豪 GX， 你都够报废的这个年龄
1: 了。
0: 第一点呢，油耗高点也正常，但你这 13.7 确实有点太高了啊。第一点呢，我觉得得看啥呢？就是得看你这车这个积碳清不清过，喷油嘴啊、三元啥洗没洗过，
1: 油路积碳都洗一洗。
0: 对对对，这个是很关键的。第二点呢，就是得看看车有没有啥毛病了，再具体检查了。你比如说我车发动机、保险灯都亮黄灯了，就得拿电脑调了，知道吧？啊，但你这车说实话年头这么长了，换个吧，兄弟啊。你现在有报废补贴，也有置换补贴，你现在换的时候是最合适的，兄弟，还寻思啥呢？知道吧？要我就说句到家的话，兄弟，别去我们线下门店了。你现在再往我们线下门店花一分钱都是浪费，知道吧？赶紧开到4S店，知道吗？你去置换也好，报废也好，现在你这是最合适的。
1: 那可不，真的最合适，再多添俩钱能换台新的。
0: 对，你现在往他身上搭一分钱都犯不上，因为你这车，我说句良心话啊，就到这个年龄段了，还能开着都不容易了，毛病指定越来越多，油耗越来越高，定型的。
1: 没错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3: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1: 大家如果说啊，想向我们咨询汽车问题的，可以在这个抖音和快手上这直接给我们留言啊。搜索啥呢？搜索两个账号，一个是小南爱汽车，另外一个是大卫砍车啊。新朋友没关注我们的，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给我们点点红心，支持我们一下啊。
3: 嗯，老朋友给我们点点赞，
1: 对
3: 啊，给我俩往上送一送。我们这位听众小新哥哈，是我们的老听众了，说二位呀、啊，刚刚我看了一下领跑D99。你可千万别买，真的。
1: 那个 MPV
3: 啊，那个 MPV、嗯、这个咱长春车展的时候我去看了一眼这个领跑D99，那老玩意儿真大呀。

0: 真老大呀，该说不说啊。
1: 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领跑这种低端品牌做这种 MPV 车型不占优势，
0: 而且它这个 MPV 定价定高了。
1: 再有一点在哪儿呢？再有一点就是现在 MPV 竞争太激烈了。
0: 嗯，
1: 就人家200,000的 MPV， 国产的、合资的有的是啊。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你定多少钱？
0: 他现在定的是29万多，
1: 对吧？你真正上市多少钱？
0: 嗯，是
1: 你定吧。对吧？你领跑有那两下子吗？你卖30万的车，谁买你啊？
0: 嗯、
1: 你卖20万，领跑的D19现在来看还可以，但是都没谈到爆的份上。
0: 是，领跑D16当然最爆，
1: 你知道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我现在就期待一件事儿，真的、啊，我不期待领跑的所有车型上市，D19啥我都不关心，我就期待领跑跟红旗还是谁啊？
0: 跟红旗
1: 是吧？跟红旗要生产一个新车型，我看看能造成啥样，
0: 到底是啥车，到底卖多少钱？
1: 对吧？起码设计方面我都别看别的，我就先看它设计到底咋样。
0: 嗯。
1: 对吧？你第一点，你红旗现在设计不突围，你肯定销量起不来了。
0: 但我觉得大方向上，尤其是外观上，还得红旗说了算。
1: 那不一定，
0: 领跑基本上会提供一些。
1: 那不一定，我不这么认为。
0: 啊、我
1: 真的，我觉得既然他俩能牵手干这事儿，
0: 你看，
1: 一定是老大说了，你们就整吧，按照你们的想法整，好好整啊，别听他们先生天天在那瞎叭叭，
0: 天真了。天真了，你看那个合同比例，一汽是占70%，领跑占30%，
1: 那说了不算吗？
0: 肯定说了不算呢。我估计领跑能提供一些芯片呢，提供一些技术支持啊，对吧？能提供这些东西。但你要说设计上，领跑说了算呢。
1: 我就好奇一件事儿哈，就是，哎呀，这个红旗都混到这份上了，都不如领跑吗？
0: 啊，是啊。
1: 你的技术储备、工程师的储备、各个方面，你的研发能力不如人家？
0: 啥用啊？领跑一个月卖10万，红旗一个月能不能卖10万？
1: 销量是一方面，但你整体的研发能力、技术储备、专利储备，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啊。
0: 就是，我觉得有点那个被圈禁了，他们。
1: 哎呀，
0: 有些想法不敢提，因为在红旗这个企业当中，之前我有一天做节目，平台这位听众，有的听众应该是咱们红旗的员工，说做得多，错得多。但这个东西在我们节目当中不评论，我们还是希望红旗越来越好。
1: 得了，我们也不敢多说了。
0: 我们这位听众问了好几遍了，说 MG07 为啥不推荐呢？二位刚刚听你们说了一下，
1: 就是因为吉林省没有4S店吗？
0: 在吉林省真的不要买。
1: 你这种车没有4S店，新能源你还敢碰啊，兄弟啊！你终身质保，甭说终身质保了，你儿子都保了，你孙子给你保了，保3代有用吗？嗯、
0: 我们这位听众说有，长沈路有一个，长沈路那个的话呢，它是一个属于城市展厅。啊、嗯，确实是有一个，但是呢，是长沈路那个奔腾旁边那个名爵店不干了之后，他们店弄过去的。
1: 售后有吗？
0: 有售后，但是它是跟荣威在一起的一个售后，所以它也其实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 4S。然后那家店的那个老板，我都已经认识他老多年了，真的，我不想
1: 再。我就问一句，还是原来那老板吗？
0: 是，我不想在节目当中评论他，但是呢，我不让你买，你就能明白咋回事儿，行不行？啊，如果你非要买的话，我也不说啥，车挺便宜，挺好看。你要非得买的话，那你就去看。日后
1: 但还说不说啊？名爵，我认为现在想清楚了。
0: 嗯，
1: 就是我现在新能源车，你看卖的嘎嘎便宜啊。
0: 是的，
1: 而且设计来讲还是在线的。
0: 是的，非常便宜，好看。
1: 南方卖的还行，东北白扯。
0: 他如果说要是把他的这个经销商渠道再重新捋一捋，还行。
1: 现在
0: 没人敢干他，因为上汽的入门门槛太高了。
1: 你这讲话了，谁敢开你那玩意儿啊？
0: 对，
1: 开赔死4S店。
0: 没错。
1: 这位听众说我是女生，在关注起源的 Q06 纯电版本，还有极狐的 T7 纯电版本，两个车三电各个方面哪个好一点？看极狐的 T7， 真的，
0: 嗯，
1: 看极狐 T7 去。虽然说极狐 T7 现在来看的话，没有起源这个品牌力相对来讲
0: 那么
1: 强，
0: 对
1: 对吧？但是真的，你看极狐 T7 的整个用料做工方面还是不错的，知道吗？所以说，我觉得极狐 T7 你可以看看，但你当地有没有4S店？起源基本上全国哪个省市可能都有4S店，极狐真不一定啊。
0: 嗯，
1: 有4S店的话，有售后的话，你可以看看极狐 T7 可以考虑啊。但是你这两个车，我说实话啊，你要是让我推荐的话，我都不推荐，知道吧？但你偏得选一个，你看看 T7 吧。
0: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叫指南者，想问一下，说比亚迪的秦 MAX 怎么样呢？没问题。啊，比亚迪秦 MAX 你就
1: 这卖挺好的，
0: 你卖挺好，你就正常看吧。比亚迪，我跟你讲，比亚迪秦现在最早的比亚迪秦 L 纯电续航125公里那个市场上还流通呢，
1: 是吧？
0: 真的，
1: 据说秦 L 应该要停产，
0: 是要停产，
1: 嗯、
0: 所以它很便宜。一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了个问题，昨天我刷抖音，然后呢，我又跟咱长春的经销商确认了一下，雷克萨斯 ES 的200，现在你猜多少钱？
1: 20，
0: 189,800，
1: 19万
0: 啊、
1: 嗯！哎呀妈呀，
0: 吓不吓人？一口价189,800，
1: 那不就是原来买个凯美瑞的价吗？
0: 哎呦我天哪，我一看这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充分证明，你说雷克萨斯 ES 先把 300H 换成新款了，你说是不是马上200也换了？
1: 应该是。
0: 如果不是的话，20万以下了。
1: 哎呀，这都半年时间了，200都没上。
0: 没上啊，对不对？所以18万9000。
1: 200一直没停产啊。
0: 没停产呢，一直在卖啊。

0: 把老车主坑惨了，
1: 多吓人呢！
0: 你原来花将近30万买的车，现在新车才卖18万9900。
1: 对对对，
0: 哎呦我天哪！那老车主真的，这车一卖，你赔多些？
1: 所以图便宜的，对吧？想要一个豪华品牌的，稳定省油省心，皮实抗造啥的，我不在乎什么新不新款的，雷克萨斯 ES 20018万9800真合适，
0: 是不是？南哥说沃尔沃的 X360 怎么样啊？现在 X360 多少钱？还21万多吗？
1: 差不多。
0: 现在如果它还21万多的话，没有太大竞争力了。
1: 为啥呀？
0: 因为你现在
1: 你买 Q5 的话得25万多。
0: 那不是？那你现在那个新上的很多车型便宜啊。你比如说那个 ID6 啥的，不是 ID6 去了 ，iX3。
1: 啊，你说宝马的那个 X3。但他要的不是
0: 燃油版的？
1: 对呀、啊。
0: 那你就那燃油版的宝马 X3 现在多少钱呢？
1: 那是。25、26万，都是25、26万。现在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价格差距像刚才我们说那谁呢，说沃尔沃 S90 和奥迪 A6 性质是一样的了。
1: 对对对，
0: 对吧？但是你要单纯说车的话，我认为没问题。就沃尔沃 X360 整体的品控稳定性耐用度都没毛病，知道吗？原来我有个19年的，我给老丈人呢。我老丈人来了，我今天刚才我来上班，我就开那个车来的，停在单位楼下呢。我开了，今天开了都有10多公里啊，20公里啊。
1: 嗯，啥感觉？
0: 就是那个车哪都没坏过，
1: 还是很稳定。
0: 对，但是我觉得好像发动机噪音比原来。我最早我开的时候好像
1: 没保养，
0: 有点大了，所以这次就是保养换机油嘛，
1: 对
0: 对吧？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可能也岁数大了，7年了，
1: 嗯，
0: 真的
1: 7年了。
0: 但是整体来讲，你看内饰的这个做工用料方面还是不错的，所以说你看7年的时间，内饰磨损基本没有啥。
1: 我小姨他们家去年年初不买了一台吗？他买那时候还贵呢，还是24万多的时候呢。
0: 那我那个当时30多万呢，那说啥？那说的都眼泪呢是。
1: 但是开起来特别的舒服，
0: 是不是啊？
1: 对，就直接过年的时候问他，还说的挺好的。
0: 但是我现在这个开纯电的车开惯了，一开这个车，我觉得第一点油门响应还是慢，哪怕它是20T 的 AT 变速箱，
1: 那肯定的。
0: 还有一点，我觉得刹车软，
1: 是，
0: 你真有这种感觉，很明显。
1: 是，就加油慢，刹车软，然后呢，噪音大。
0: 对。
1: 这是几个很重要的问题，
0: 是不是啊？你就很难转变的过来了。
1: 座椅很硬，
0: 对，嗯，所以说我觉得这车没问题 ，X360 是可以的啊。但是确实是现在20来万的话，特别20多万的话，它没有太大的价格优势，没有太大竞争力啊。但这个车呢，确实修车贵，真的是修车贵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车换个大灯6000多块，2个大灯12000。
1: 哎呦我的妈！
0: 12000，对吧？还有一点呢，保养的话呢，现在基本上我觉得无所谓了。现在我好，据我了解，好像X360都是赠送那个
1: 终身保养，
0: 终身的基础保养，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基础保养啊。反正整体来讲还可以。
1: 但这车如果你想让它再便宜，
0: 空间太小了，
1: 也够呛。
0: 我现在一看这车跟玩具似的。
1: 你这车如果你说你要是再便宜的话，还能便宜到21里吗？那不扯淡了吗？
0: 可以，一定可以。但是现在沃尔沃要变天。你们看不看新闻？吉利大量的开始卖沃尔沃的股票。
1: 是，我看见了。
0: 不一定啥算盘呢，真的不一定王老板咋想的呀。
1: 吉利能把沃尔沃抛了？
0: 那谁知道了呀？
1: 啊，
0: 不一定的事儿啊。
1: 我天，太吓人
0: 了。因为现在沃尔沃极其困难。为啥说沃尔沃困难呢？你看看沃尔沃现在推出的新能源车型，有一个能卖得好的吗？
1: 是，
0: 那都不是说一个月销量能干2000台、3000台，你问问他能不能干1000台？
1: 够呛。真的，真够强。那70啥卖老惨。
0: 而且燃油车现在就啥呢？就X360能有点销量。
1: 是。
0: 而且现在有销量的话，一月卖不了几台。
1: 嗯。
0: 那你咋办？对吧？现在呢就面临着破局的问题。
1: 老款卖不动，新能源呢没有量。
0: 对啊，那太难受了。所以说，我认为魏老板去了，王老板指定是在做大文章的，知道吧？现在开始抛售沃尔沃的股票，将来是不是有把这个东西给甩开的意思？保不齐。
1: 都不一定了啊。
0: 太有可能了。
1: 来，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呢，小新哥想问一下什么呢？说我想买个7座的商务车，20万左右的油电，二位能推荐一下吗？20万左右的油电，你指的是支持外部充电还是不支持？如果说不支持外部充电，现在格瑞维亚很合适。格瑞，
0: 你就得干到23万。
1: 格瑞维亚现在是21万9800，推出了一个特别价，一口价，还是挺合适的。如果说你要是再有置换，再加上当地政府补贴的话，大概是20万左右。如果说你要是这个插电式的，20万左右的有啥呀？没啥呀。
0: G28路上，
1: 哎对，但G28路上得24万9900。
0: 没有，现在22万。
1: 22万9900。
0: 你要买老款，现在19万多，
1: 也得贵点。反正咋地，你都得高出去个2万3万的，听明白了吧？
0: 要不你就整广汽传祺18。
1: 那也行，
0: 对，
1: 那玩意
0: 儿18便宜，
1: 那玩意儿15万9800。
0: 但是18整体品控
1: 跟那俩车比差远了，
0: 没法比了啊、
1: 嗯！就看那俩吧。
0: 同样是个 MPV 啊，我们这位范先生说，艾力绅网上说14万多，能碰吗？值不得买？
1: 艾力
0: 谁告诉你的？你找他买，你看能不能买
1: 来？真的扯
0: 淡！你要说奥德赛，我能将巴信一下。
1: 奥德赛我特意问了16万9800，
0: 知道吗？所以说艾力绅是不可能的啊！
1: 你算吧，他肯定是加报废补贴了。报废补贴
0: 下不来呀，
1: 16万9800加2万报废补贴，
0: 不是那是奥德赛，人家说艾力绅，
1: 啊。

0: 对不对？
1: 那也下不来，
0: 阿里山上哪能下得来？这都不可能。你奥德赛有可能啊。另外听众说，可不可以推荐一个纯电的车，13-14万的 SUV 女生开，乐道 L60，你买个 bus 方案的，我大大刚都说都不到12万了。
1: 嗯。
0: 嘎嘎便宜，你如果说是大城市，一二线城市、三线城市拉倒吧，这个东西就值得看。为啥呢？小姑娘，你也不可能买个车你就买个车位吧，对不对？你也不用安充电桩的，你换电开不了几公里的，一月换个3回2回的，花不了几个钱儿。你整个那玩意儿行，乐道 L60 稳定性、耐用度都没问题，而且适合小姑娘开，知道吧？而且这帮车主们相对来讲的话，
1: 素质
0: 对都挺高的。而且最关键一点，我觉得乐道也好，蔚来也好，就是蔚来的全系嘛，包括萤火虫啊，
1: 嗯、
0: 这帮，因为我在那个群里头，我就能看着他们总聚会这那的，我一次没去过。
1: 你去看看呢，都啥人群？
0: 不去。
1: 你媳妇能让你去吗？
0: 那我去，我得去路虎的那个
1: 车友
0: 会啊！
1: 错，我跟你讲，人家现在都去甲壳虫和 smart 的车友会
0: 啊，现在白扯了，那赛店都关没了，
1: 都黄了，
0: 那还上哪去整这玩意儿去？
1: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天龙小日月啊，说二位老师 GLE 马上国产了，那买老款合适还是买新款合适呢？必然是老款合适啊！
0: 嗯，
1: 现在老款 GLE 很合适，但是呢，新款马上出了，对
0: GLE 现在这成都车展不亮相，
1: 都亮相了，我都拍视频了。
0: 我觉得就看定啥价格。
1: 我说实话啊，就是新款 GLE 出，老款 GLE 真是没啥意思了。
0: 嗯，
1: 如果说你 GLE 花了60-70万，这车你都上了，你就不差那3万-5万的了，等新款吧。
0: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说，smart 啊，那叫啥呀？
1: 啥呀
0: ？smart 那个精灵啊，
1: 啊 ，smart 精灵一号
0: 是吧？
1: 啊，
0: 这个我说实话，这就是吉利出的东西。
1: 是的，
0: 知道吗？所以说，你觉得如果喜欢这个车的话，本身从品控角度没问题。为啥呢？因为它就是一个新能源车，它能有啥毛病？就跟刚才我们提到，比如说乐道 L60， 当然它不能对比了。但你比如说那个萤火虫啥的，
1: 嗯、
0: 性质是一样的，真的是性质是一样的。
1: 你们去看看smart 那个精灵的003，就那三号
0: 是吧？
1: 你看
0: 它
1: 跟
0: 六号是混动的是吧？
1: 六号是混动，
0: 六号是混动的，
1: 剩下其他都是纯的电车。你看看那个三号跟那个领克03像不像？老像了，达到。
0: 我告诉你，都同平台
1: 的，同平台，但它的底盘确实是原来奔驰的底盘调教的。
0: 没，我告诉你，就是 smart 也好，包括还有谁呢？包括宝马，刚才我们提到的宝马的那个 mini
1: 啊、
0: 知道吧？
1: 嗯，
0: 你们知道吗？跟宝马是没有太多关系了。
1: 是的，
0: 明白吗？但是维修保养的成本那比宝马都贵。
1: 嗯，
0: 所以说这种东西，我说实话，作为我来讲，我觉得物就。那叫啥？物超所值啊，不应该叫物超所值，
1: 就物超不所值了。
0: 对，就是你不值那个价格。
1: 对，太贵了，
0: 太贵了，放不上，你知道吗？
1: 就它绝对是给那些纯纯的小资、高知、小众系列人群去买的。
0: 嗯，
1: 如果你要试的话，你不在乎这个钱儿，你说我就不想开一个大马路上全都是的车，那你买个这玩意儿行。但如果说你但凡是正儿八经过日子的，这车压根儿不能看，
0: 是吧？我们听众说，大卫去你们线下门店，奥迪 A6 保养一次多少钱？哎呀，
1: 看你换啥，
0: 要啥机油呗？你要纯换机油的话，我们店里也就500来块钱。
1: 嗯，
0: 对不对？我一会儿去静月店，我下节目去静月店，我去给沃尔沃X360换机油去，你约一下的话，你去吗？啊，要不你就买我们线上的机油，我们线上机油比我们店里的，说实话啊，都合适，因为比我们店里加实多、极狐啥的要便宜。
1: 哎，他现在那个 A6 是不是得用6升了？
0: 不是5.几升，应该是
1: 也得将近
0: X360，应该是5.几升，
1: 你得买6升呗，是不是？
0: 对，我跟你讲，就全吉利省，你去找维修店去，没我们那么讲究的，你信不信？就我们店里，比如说你这车用5.6升机油，剩下0.6升我们给你，你要不要的话，我们折合成钱，0.6升多少钱？我们比如说100块钱一升，0.6、0.4升不40吗？
1: 妈，那
0: 你给算得了。
1: 妈，那太良心！我干车行10多年，我没听
0: 过，没见
1: 过
0: 吧？
1: 我都没听过。
0: 我们良不良心？你说？
1: 哎，我那真挺良心的，
0: 对不对？我就觉得就是啥呢？就是你、
1: 哦、
0: 别人家
1: 这真挺良心，
0: 别人家把这机油偷摸留下了，
1: 是
0: 咋么又整一桶给新车主给换上了？
1: 因为如果说你要是换5.几升的话，店里就会告诉你换6升。
0: 对，
1: 换完6升之后呢，你就收你6升的钱，你也不知道花了多少，剩下那些他们就密起来，老多人这么干了。
0: 我们从来不这么干。啊、
1: 哎呦我天！但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事儿。
0: 所以大家真的就是，如果说你咱长春的车主，包括长春周边的车主，咱们听众朋友，你们要维修也好，保养也好啊，方便的话可以去我们大威侃车咱们线下门店。你导航搜天猫养车，后面带太会俩字的都是我们大威侃车咱们线下门店啊。
1: 嗯，到店里提大威提小南都行。
0: 对、
1: 啊，
0: 找店长提我俩就行啊。一会儿我去金玉路店去保养去，有没有约的？
1: 来，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小南汽车和大卫砍车啊。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有听众朋友问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机油线上没有，我们直播间没挂啊。但是大家如果说需要买的话，包括刚才我们有个听众朋友松原听众说，来长春不方便怎么保养，你们就可以直接买我们线上推荐的这个力拓出的机油，
3: 嗯，
1: 知道吧？你到你当地随便找个修配厂，花个30-50工时费就完活了，你就可以直接换了。这样的话稳妥，为啥呢？我们这个机油欧标的国标的认证全有，知道吗？而且用的是三类技术油，所以这个机油的品质非常好，就一年10,000公里换一次机油就足以了。包括你国六 B 的车带颗粒捕食器的，这个机油都能用，知道吧？现在是59.9元一升。你们需要的你们咋买呢？我们再说一下啊，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拍直接下单就行了啊。59.9元一升，4升才200多块钱呗。
3: 嗯，
1: 对吧？一年保养一回，
3: 只要是机油这个东西吧，它只要是保真的，型号是对的，就 OK 了。
1: 没错没错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想问，奥迪 A6 的新款和老款，大卫你说现在买哪个更合适？老款肯定是更合适一点，因为老款低一点的价格还是要略低一些的，知道吧？你如果说对新款的比如说车机系统包括这个新款的整个内饰配置那些要求不是很高的话，老款足够用了。而且我真的觉得老款的整体设计要符合40岁往上人群的一个审美标准。
3: 嗯，
1: 三块大屏挺经典，
3: 而且老款在很多你看不见的地方用料还是挺扎实的。
1: 对，真的比新款要强啊。但是新款的年轻人可能要更喜欢一些吧啊。相中的话我觉得可以看老款，现在25万吧，是不是啊？25万左右，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3: 嗯，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 Q5 是买新款还是老款，看你啥预算啥需求吧。我觉得跟 A6 是一样的，老款的 Q5 呢现在是252,000，新款的话呢是298,000，他俩大概可能差了40,000多块钱、
1: 嗯、
3: 新款的话呢颜值确实高了一些，看你啥需求。如果说对新款有要求的话，那你就看看新款，但我是觉得新款现在买29万多真是不明智。如果你非得买新款的话，等年底看看能不能降到25-26万的时候再买，不然的话你着急就买老款，性价比比较高啊。
1: 没错啊，这位叫凡哥的朋友想问一下 T6 值得买吗？
3: 大众的 T6、
1: 裸车17万左右，推荐一个纯电的 SUV。 大卫哥，
3: 裸车17你买 T6 去？
1: 那 T6 顶配有可能能干不到17，顶配干不到17，应该那干到17谁买它呀？
3: 就是啊，疯了，
1: 对不对？
3: 喝多加酒啊，
1: 真正上市顶配也不可能干到17万。
3: T6 我跟你讲，你就不值这个价格。
1: 嗯，如果说啊，如果17-18万这个预算的话，推荐一下，我可能会看啥呢？我可能看乐道的 L90 或者 L80。
3: R80 够吗？
1: 租电房咋不够呢？租电才15万-16万左右
3: 啊，那也够，
1: 对不对？都是够的。嗯、它缺点在哪儿？我告诉你，就85度电池啊，不是特别大，租电不行啊。租电不行的话呢，
3: 比亚迪的宋 Ultra
1: 可以。
3: 可以吧？
1: 对，如果说你不需要什么大6座这那，你就整个5座就行了。包括比亚迪还有一个车叫泰七
3: 啊，
1: 这车现在卖的哇哇火。
3: 比亚迪，但泰七的 EV 版本、纯电版本他买不着。
1: 那你等一个月呗，但是你得20来万了。
3: 是
1: EV 版本，
3: 是
1: 你要买 DMI 版本的话，现在是有现车的，但是 DMI 版本有一个问题，现在用的是第一代的刀背电池，不支持兆瓦闪充，对吧？智己 LS6 也行，
3: 是，
1: 但是智己 LS6 我个人认为新款推出之后吧，现在啥价？我最近没问这个车的价格，现在这个价格我认为还是高了点，因为智己 LS6 当时老款最便宜的都干到15万往里了。
3: 嗯，
1: 所以说你现在看啥价，如果现在价格如果低了的话可以看啊。小鹏 G7 就拉倒吧啊，就没啥意思了。
3: 小鹏 G7 没啥意思了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智界刚出的 RX 怎么样啊？哎呦我的妈，你能关注这个车证明你也是个小众人群。而且智界 RX 好像没上市呢吧？上市了吗？预售呢吧？
1: 应该是
3: 预售呢。说实话啊，就今天静明天借，给我们都整的真的蒙圈了。这个车型的话呢，其实也是给那些相对来讲比较小众的、比较小资的女性准备的。如果说你要是这类人群的话呢，你可以关注关注，但这车还没有正式上市呢，估计上市之后的价格呢可能也在26万左右，它不会特别便宜。主打的呢还是颜值高、配置全，再有呢就是用的华为的 ADS5.0 这个智驾。如果你要是喜欢这些方面的话，你可以看，否则的话这种车型它不是特别适合家庭用车。
1: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秦 MAX 作业版 启 Max 有叫作业版的，
3: 不知道
1: 专业版吧还啥玩意儿？630公里续航的可以买吗？可以啊，那就纯电了嘛，是不是啊？纯电版本的这个版本就支持照完闪充，用的是第二代刀片池了，
3: 但它就贵了。
1: 对，你如果觉得这个价格合适的话，这个车是非常值得看的。而且你看看它用的是天神之眼臂啊，知道吧？这车用的是天神之眼臂，
3: 是
1: 智驾完全够用了，起码跑高速市区用的也少，你跑高速的话一点问题没有啊、嗯。所以我觉得这车非常非常值得看。而且呢，现在来看秦 MAX 定价，我认为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不高，它相对来讲是属于略低的一个定价的，明白吗？可以看，特别是我认为啊，你要是干网约车的话，整这个车更合适。为啥整这车更合适呢？你们记住了，你们干网约车时间就是金钱呢。
3: 那可不，
1: 对不对？你其他车充电一小时干满，你这玩意儿你到比亚迪的那个照完闪充充电站去，十分钟干满了，那你多省事儿
3: 啊，
1: 多闹，就是你讲话你等一个小时在那等着多闹挺啊，是不是啊？你这十分钟干满了，现在我不知道比亚迪4S店还有没有免费盒饭了、
3: 啊、有，
1: 还有啊，
3: 有。
1: 那你看你正好吃个盒饭，然后电充满了，直接啥不耽误干活，
3: 多香啊，是不是？
1: 你别学那个浙江吧，浙江不有个比亚迪车主啊、嗯，吃了好几年盒饭了，免费充电，充好几年给4S店干急眼了。
3: 羊毛也不能使劲薅啊！我们这位听众哈，想问一下，说奥迪的 E7X 行不行啊？这个车，哎呦，上汽奥迪的这个，我说实话，上汽奥迪出的这几款车型的话呢，我还都挺喜欢的，但是呢，还是价格呢不便宜，然后呢，相对来讲呢，整体的设计呢挺时尚的，就你看不出来它是四个圈那个奥迪的那种风格了。完全是
1: 重新设计，完全重新设计、
3: 哎、对，完全是 AUDI 的那种四个字母的那种奥迪的设计了，所以设计颜值包括底盘的扎实程度都很在线。但是现在的话呢，合资品牌或者说原来的传统燃油车的品牌，你想做新能源的话，其实还有很长的路可走，车本身没问题，价格呢也不是特别贵，但是就是品牌力再有就是销量确实一般啊。
1: 我开这个车啊，我开这个车给我的感受最大的啥呢，就是奥迪的所有纯电动车给我的感觉最好的就是它底盘调教，
3: 是吧？
1: 真的，它底盘调教非常紧凑，知道吗？就很扎实，这就是德系车传统燃油车的最大优势，
3: 就不散。
1: 对，最大优点就它不像很多车开起来就忽忽悠悠那种感觉，这我比较喜欢。但是相对来讲呢，它确实

0: 输入方面跟国产车比差点意思，
1: 嗯，
0: 对吧？但是现在这个车25-26万的起步价，你说它贵不贵呢？
1: 不贵，
0: 好像也不贵，
1: 不贵。
0: 对吧？那它便不便宜呢？好像也不便宜。我觉得你等等吧，这个车指定能降价啊，因为现在来看卖的一般。是是
1: 奥迪的那个 E5 不就降价了吗？
0: 对吧？
1: 嗯，
0: 这位听众说，大卫啊，想买个速腾的超越版，能讲下吗？长春得多少钱合理？哎呀，速腾超越版现在多少钱呢？
1: 多少钱真不知道，不清楚。啊，就是这车你也不用找我们，因为大众的车辆的话呢，如果你找我俩的话，真的我俩费劲巴力可能才能讲个300-200的。就是大众现在价格卡得特别死，
0: 基本差不多。
1: 对，哪个店都差不多，你就去四 S 店磨就行了，磨完之后他都能给你个底价，然后呢你再要点保养，再要点这个什么脚垫儿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可以了。
0: 对，就得了啊。52了都。
1: 52来吧，说我们利比拓吧。
0: 给大家介绍我们利比拓啊，就是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大家呢，如果说你开的是传统燃油车，或者是混动的，或者是增程的，这个产品你一定要用啊。就是用了不满意不好使的，包退，真的是包退啊。车架坏了包赔啊。这个产品老听众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推荐几年了，7年时间了。
1: 7年。
0: 真的7年时间了。平时周六周日我们没节目，很多听众自己下单。很多人都真是跟我们用了7年呢，就真的是车可能换了2台了，还接着跟我们用这个产品呢。所以这个产品真的效果非常棒。我刚才给我那台沃尔沃X360，我刚才怼了一瓶。
1: 啊，怼一瓶行，那是供数大，怼一瓶。
0: 现在瓶还在我车里放着，真的，现在车还在瓶放在我车里。
1: 就我们可能就不是专业那种带货的，专业带货的早就录个视频告诉你们，你们看我自己车还在家，没那个意义。这个产品能在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一个省级广播电台当中卖7年，我们有30万车主做背书，就足以证明这个产品是无可匹敌的。
0: 对，还有就是第十代产品，我说实话，我第一次用啊。
1: 啊，
0: 反正我家的时候
1: 我还没用呢。
0: 我家的时候给我的感觉，你明天我给你拿来，
1: 就
0: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就特别浓。
0: 对，它的粘稠度
1: 啊，
0: 我就觉得比原来第九代、第八代都要更粘稠度更高。
1: 因为这代主要升级的就是聚酯成分增加了，再加上呢，我们的这个混动车型也是可用了嘛，
0: 对
1: 不对？对，
0: 混动车型原来也能用，只不过混动车型原来用的话，你要是好几个月油用不完的话，就容易失效。
1: 失效，对。
0: 对，这个第十代产品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啊，它配方调整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开的是燃油车或者混动或者增程的，你很久都没给你的爱车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的，这个产品你去用去啊，用的满意、用的好使的你接着用，用的不满意、不好使呢，干嘛呢？联系我们，找我们直接退款啊。直接退钱，知道吧？你想想，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给你推荐的东西，而且是连续推荐了7年，我们现在超过30万车主在用的产品，知道吗？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自己的车、同事的车都在家，我们效果反馈都非常棒。所以大家如果相信我们，第一点是相信我们啊，你去用去。啊，用的满意了给我们来个5星好评，用的不满意照不退钱啊。
1: 嗯，没错啊，尤其是呢你的车辆哈，现在已经因为积碳多造成一定的问题，包括我们刚刚那位帝豪 GS 的车主，你说你的车现在是13.8升，对吧？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尤其是这些老车，你的油耗增加了，动力降低了，排气管尾气冒黑烟，包括呢你量车怠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方向盘抖动的比较厉害，再有呢就是你发动机棒的亮黄灯今天亮明天灭，然后呢去掉故障码显示的是3元催化效率低，包括啊比如说你的颗粒捕捉器容易堵，这些还有就是烧机油的情况，这些情况其实都说明呢，你的车辆积碳多了。车辆的积碳呢，是一个车的万恶之源。你除了在车辆这个更换机油之外，你的积碳也一定要定期清理。但很多人不知道啊。
0: 对。
1: 所以说呢，各位你就记着，我们不带坑你们的。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随时回来找我们。想清清积碳的，洗洗喷油嘴的，洗三催化的，想在市面上买是聚酯成分的，带国标认证的，你就认准我们这产品。
0: 没错，你就直接加一加，你反正我们给你兜底，用完之后不满意我给你退钱，怕啥呀？是不是啊？还有就最关键一点，就是我们是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我们不是像某某说车主播今天卖这个明天卖那个，过两天我们换了。你想我们一个产品卖7年，对不对？如果不行的话，听众都得骂死我们啊。还有一点最关键一点，就你们加类似的产品一定要记住认准国标认证。我们利比拓这个产品我们卖了7年了，一直挂的是国标，是正经做了抬价实验，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这么产品啊。所以说你们千万别卖那种的，买那种的可能没有做过抬价实验，根本没有任何标准执行标准挂的都没有啊。还有就自己灌装的都含甲醇成分的千万就不要用了，因为对车确实有一定的腐蚀性，污染机油啥的啊。说一下这个使用方法和购买方法吧，信得过我们的有需要的你们整两瓶回去用去。现在有活动啊，138一瓶，现在买3瓶给你发4瓶，
1: 嗯，
0: 知道吧？等于打了8折啊。那么你也不用总加，首次用的话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之内的车你加一瓶就行啊，5000公里之内的车都不要加了，5000到5万的加一瓶就行，5万到10万的连续2箱油连续加2瓶，10到15万加3瓶，15万公里上的车不管多少万公里，只要15万公里上你连续4箱油连加4个就行啊。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呢，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瓶就行了，它就。

0: 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工作状态啊。你像松原的车是吧？你为啥愿意堵喷油嘴？愿意啥的？就是油品质差，你加加这玩意儿指定好使啊！你每半年加一瓶喷油嘴、三元堵，你找我修车，我免费给你换新喷油嘴。
1: 没错啊，138块钱一瓶，现在拍一瓶两瓶没有活动，但如果你要是拍三瓶的话呢，我们是给你发四瓶了，相当于打了八折。你现在如果拍的话呢，我们稍后5点钟左右就都给您韵达快递包到家了。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联系我们俩都行啊，一定是无效退款，车价换了给你赔车。所以各位，如果你想这个清洁积碳的话，想吸喷油嘴、吸三催化的话，你信得过我们的话，你就拍一单试一试，保证效果啊。
0: 没错啊，怎么购买？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你直接拍就行了啊。
1: 嗯，没错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十五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

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0: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说一说徒步啊。那今天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已经开学了啊。那在我们的秋天啊逐渐到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徒步呢其实是在这个季节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在夏季的时候，可能在天气比较炎热或者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是不太适合进行长时间的说，哎，我在外面这户外运动。一下啊，那有点遭罪了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徒步的地方呢，大家呢也并不陌生，但是大家可能对它并不了解。很多朋友说，哎，你说这个地方是哪儿呢啊？那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老秃顶子景区徒步的这个线路攻略。我们原来啊，在这个很多的这个节目当中，攻略当中呢，都给大家推荐过，说到临江啊，一定要去老秃顶子山啊，因为它是高山草原地貌啊，因为它的景色非常非常的好看。但是呢，具体这个老秃顶子山怎么去爬，怎么去逛，怎么去看，这个我们还没有给大家仔细的说一说。所以说呢，如果大家你也想看云海，想看晚霞，想在老秃顶子山的山顶呢坐拥360度的全景制高点的这个视野啊，那么大家就可以听听我们这个线路。那这个线路呢，我们给大家分了三条，针对不同的人群，那大家呢可以听一听我们这个攻略。然后刚才呢，我们看了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后台，我发现有些朋友这个到关注了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不太会搜这个推文啊。那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些城市、一些地点，大家要搜索公众号内容当中把这个名字打出来之后再进行搜索，而不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进行留言啊，那样你是搜不到的。好，给大家强调一下。然后第一个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什么呢，是比较适合要看云海的，或者是呢摄影这块有需求的朋友，那可以走我们的第一条线路。为什么先强调一下这个人群呢啊？首先呢，它的出发时间真的是有点太早了。
1: 嗯，
0: 我上一次除了工作以外好像没起那么早过啊。
1: 早上的风景是更好的，
0: 就是如果大家要看云海的情况下啊，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呢是早晨的2:30、
1: 嗯、哎啊，哎，那你就别睡了，这不是起得早，这是睡得晚。
0: 早晨的2:30就要出发了，因为我真吃过这亏。
1: 嗯，
0: 我上一次去呢是3:30
1: 嗯
0: 走的，
1: 嗯，
0: 然后也都是老着急了，你知道吧？哇哇一顿开、
1: 嗯、
0: 到山顶上啊
1: 啊，不行了，看不着了
0: 啊，完事儿了。但是我分析了一下，
1: 嗯，
0: 其实也能看着，
1: 嗯，
0: 就赖啥呢？领导让我们带太多东西了。
1: 哎呀，
0: 啊、
1: 你这
0: 对吧？我们拎上去之后，这时间都耽误了
1: 啊，
0: 就没看着啊、
1: 嗯。
0: 正常来讲呢，如果大家要看云海，要拍云海的朋友，
1: 嗯，
0: 那就得2:30出发了。
1: 是的，
0: 这个真的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哦，
1: 真的就是别睡了。那你这还睡啥了？
0: 就2:30要出发，
1: 嗯，
0: 然后呢，我们需要沿着22国道呢，需要走一段。
1: 嗯，
0: 大概40分钟我们才能到我们的这个老秃顶子山的这个游客服务中心，也是我们停车的这个地方。
1: 嗯，
0: 那我们需要再从游客服务中心左侧的888米的木栈道徒步登山。
1: 嗯，
0: 那中间呢，大家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月华林啊，我们溪流的一些原生态的这些东西。
1: 对的。
0: 那第一，我们就可以打卡叫做树抱石。
1: 树抱石是什么石啊？
0: 就是石头，这个石头上有棵树。
1: 啊，
0: 就可以这么理解啊，就叫天然奇石的地标。然后呢，再往下走呢，走到木栈道中段会有这个玛尼堆的石阵呢、啊，
1: 嗯，
0: 包括登顶我们会看到望遥亭。
1: 嗯，
0: 这个望遥亭呢很巧，也是我们之前这个人世间片头的取景地。
1: 啊，就是电视剧那个人世间。
0: 啊、对，
1: 然后他啊，我想起来了，就有一个挺那个什么的，
0: 对，
1: 就是一个大远景，一个山，那个是不是、啊？那是望遥亭啊。
0: 对，然后呢，在这儿呢、嗯，大家就可以等候日出云海了。
1: 嗯，
0: 为什么要在这个亭子上呢？虽然说我们老秃顶子山的这个山顶。

0: 孩了，
1: 起码没有人了。
0: 对对对 对, 对、
1: 嗯、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开学呀、嗯、和放假呀都是几人欢喜几人忧啊。
0: 对啊，我跟你说，就是开学这件事情啊，其实小朋友不愿意开学，家长也挺累、然后我想了一下，其实老师也不一定愿意开，
1: 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望瑶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的景色了。
0: 嗯，
1: 那望瑶亭下是什么呢？是我们18万平方米的叫做高山大草原。
0: 哎呀，同样这也是我们人世间的取景地啊。
1: 对，
0: 人世间在这取了好多景。
1: 就是人世间有一个兵团的取景地，就在这儿。
0: 嗯、是的、嗯。
1: 然后呢，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看到很多散养的牛还有马。
0: 牛马自由，这不是我们最向往的吗？
1: 然后呢，大家呢，这个就是我建议不要太近距离的去接触他们、因为还是有风险，毕竟它不是人景区，那个说什么让你萌宠互动的那一种啊，
0: 对对对，不是。
1: 然后呢，大家呢就可以原路我们选择这个木栈道下山，那8点半呢，我们就可以返程到我们的临江了。
0: 也就是说，早上8点半就可以回来了，是吗？
1: 对，
0: 这一天刚开始。
1: 不是，你得这么算呢，你2点半走的呀，你8点半回来，那不是6个小时吗？你还嫌时间短呢？
0: 那真的，那这一天太充实了。8点半以后还安排节目吗？
1: 你就这么说吗？就是这个是，你这一天盯2天过的呀？
0: 对呀、啊，真的是盯2天过的，
1: 对
0: 真的太。
1: 这一天盯2天过的，我之前真的看过一个就是情侣博主，他说怎么把这个周末呢过成3天，
0: 那就是不睡觉，
1: 不是就是回家先睡觉，然后就是就先睡觉啊，然后就像他这种2点半、起来你也不困呢、你这一天比如说折6个小时，不就像都折出2天来了吗？然后5点再睡，知道吧？然后这不就凑3天了、
0: 这个生物钟好难搞啊，真的好得好好调一调。
1: 对呀、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时间短，你记住你是2点半出发，你不是早上8点半出发。
0: 这真不是起得早，这是根本就是睡得晚，根本就不睡。
1: 但是还要有一个前置条件，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你2点半起来了。你也去了，你不一定能够看得到云海。
0: 对，这个是要有这个天时地利人。
1: 就这个呀，比你看天池啊，我觉得这个困难难度得加上个
0: 所以它
1: 好几倍，
0: 珍贵嘛，
1: 更珍贵，
0: 更珍贵。然后很多摄影师拍出来的片子也更
1: 好看。但是一般什么呢？大家有这个概率呢，就是比如说有一点阴天，或者是刚下完雨。
0: 那个时候
1: 气压比较低的时候，第二天早晨你一起早，基本上就会有了。这个就是挺难赶的。因为你也不能说那个预测一下说10天之后那下不下雨啊，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这个就挺难得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第一个主要的人群，就是你也别说亲子家庭了，就年轻的，愿意摄影的，你早上2点半能起来的，一天当2天玩的啊，你就选择第一个线路，
0: 没问题。
1: 第二个线路什么呢？就是我们出发的时间呢就变成8点半了。
0: 是的
1: 啊，那同样呢，就是我们从这个临江出发，对，然后呢，50分钟抵达我们的游客服务中心，走右侧它有个木栈道，
0: 这回呢就是666米啊，
1: 对，
0: 同样也很吉利，而且这个台阶很少，就是有一些喜欢带这个比较小的小朋友的那种婴儿车，都是可以推上去的哈，
1: 对啊，然后同样呢，在我们的木栈道的沿途的这个景色当中，我们的原始松林、高山野花啊，然后呢，这个包括什么醉卧奇石等等啊，那在中间呢，我们有一个半山腰的一个平地啊，叫做我们刚才是一样，也是我们的小型的马尼堆的这个打卡点儿、然后再登到我们的山顶，就路线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呢，下午2点下山，只不过区别呢，就是我们要走右侧的这个木栈道，强度更低。
0: 对、然后他起床也更晚一点呢、
1: 对，起床更晚一点，
0: 多睡一会儿、
1: 对，然后呢，像我和我搭档呢，肯定就选择3号路线了。
0: 三号是怎么的？
1: 三号
0: 不用去吗？
1: 三号路线是什么呢？下午2点再走。
0: 这个太适合我俩了。
1: 对，下午2点
0: 先睡饱了，然后起来还得吃饱才行。
1: 对，然后呢，同样呢，也是走我们右侧的这个木栈道、因为这个就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既然到临江了。然后呢，我也来了，然后我也不要求没那么高，日出我看不了，我看看日落。
0: 对，是看夕阳的。
1: 对，适合这样的一个群体。
0: 是的，
1: 我觉得夕阳吧，比 比看日出要浪漫。
0: 我觉得也是啊，
1: 就是其实你比如说俩人去吧，
0: 嗯，
1: 本身心里都有挺多话的，
0: 嗯，
1: 但太困了，你知道吗？
0: 就有时候都说不出来，
1: 说不出来，
0: 一边说一边打哈欠，
1: 就是太困了，也不太想张嘴了。
0: 对对对，看夕阳的话更浪漫一点，是不是？
1: 对，更浪漫一点。
0: 对，所以这个呢就很适合什么呢？就是家里老老小小都有，或者是人比团队人比较多，不太就是好集中一起出发太早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就选择这样的一。

0: 一个路线哈，不用早起，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个落日晚霞。
1: 对，而且呢，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那除了我们可以在山顶看落日晚霞之外呢，这个很多朋友也比较好奇，说这个老秃顶的山这个露营到底咋回事儿啊？我们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每年的6月15号是它开始，一直到9月15号就结束了，这个就是它3个月的一个露营期。
0: 啊，
1: 剩下的就是你就那啥就不行了、啊、
0: 你就待着吧，
1: 就待着就完事了啊。然后呢，露营期呢，大家呢是可以看晚霞，可以露营，可以观星，可以看日出云海的。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是比较适合什么呢？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是那种重度露营的，
0: 啊，就是喜欢
1: 家伙
0: 口，
1: 家伙事儿啥都有，
0: 嗯
1: 啊，晚上搁这住一宿，
0: 嗯。
1: 这个我没试过，就这么住一宿是啥感觉？但是我觉得应该挺爽，应该挺爽。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大家可以看看云海，看看日出。
0: 嗯，
1: 但是这个它这个状态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那个南坡，你知道吧？
0: 嗯，
1: 就是有点像长平南坡，就一年就开那么几个月。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你不珍惜，反正就没有，
0: 那
1: 就没有
0: 着了。
1: 但是还有个啥问题呢？就是。他的这个东西就是包括我们那次去也是，
0: 嗯，
1: 我们都是自己徒手背上去的，
0: 嗯，
1: 所以说如果你是纯重的露营的话，你得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你倒腾那些家伙事儿，你得倒腾一会儿。
0: 是的呀，
1: 啊，倒腾这家伙事儿，你得倒腾一会儿。
0: 嗯，
1: 所以说这么来看，我觉得还是2:30起比较合理，你就住酒店呗，对不对？
0: 行
1: 吧，对
0: 吧？
1: 2:30起来比较合理。
0: 嗯，
1: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临江的老秃顶子山的一个3个徒步路线。
0: 嗯，
1: 这个确实是我觉得看云海就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就是你去晚了绝对没有。
0: 嗯，
1: 云海在某种性质来讲跟雾凇很像。
0: 嗯，
1: 如果大家去到吉林市看雾凇的，你就会知道，基本上上午哪怕在冬天，上午过了10点之后，雾凇就基本上就没了。
0: 那10点肯定没有啊，
1: 就基本就没了。
0: 肯定没有。
1: 你别看我白天我也-26-7度，那该没有，
0: 对，
1: 它也没有。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每次我们在冬季给大家推荐吉林的线路的时候，也都跟大家说，就10点之前，
0: 嗯，
1: 10点之前是下线。
0: 嗯
1: 啊，就不是，再往后就真没有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如果大家你要去看这个老秃顶子山的这个日出，我觉得这个就稍微克服啊，稍微克服，回来再补一觉呗。
0: 嗯，
1: 对不对？睡到下午4-5点钟，然后晚上这不又当一天使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对吧？但是你反正到临江晚上这个也没啥玩的，是不是？
0: 对，
1: 没啥玩的啊。但是这个确实是有这么样一个小小的困扰，我觉得无所谓。
0: 嗯，
1: 再有就是大家如果你觉得体验项目还是少的话，就是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那个溪谷嘛。
0: 对
1: 溪谷，我们
0: 都很近，
1: 又有打卡点，又能这个玩各种各样的项目，它俩离得也不远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说了这个临江的老秃顶子山，如果大家根据你的不同的出行习惯，或者是休息习惯，那么可以选择这三条路线啊。那每个都各有千秋。那这个给大家介绍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时段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的长春的地铁的这个七号线呢，开通了。
1: 对的，七号线。
0: 我一瞅这装修啊，嘎嘎的。
1: 你坐了吗？
0: 我没坐上。
1: 对，就有机会赶紧去坐一下。
0: 真的，就我觉得七号线修的很好看。我觉得未来啊，如果咱们有机会，就是别的这个地铁站也有改造的这个机会的情况下，真的就是你会发现它每一站都有自己的一个主题，
1: 对，就是风格也不太一样，是不是？
0: 对，
1: 有的就偏工业风，有的就更温馨，有的呢就是有点，就是说啥呢，就是有点那个现代的那个感觉的，是吧？
0: 对呀、然后呢，你比如说我们七号线有几个地方，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就是我们的汽车公园站。
1: 对
0: 啊，这个汽车公园站呢，大家进了我们的这个地铁呢，首先就能看到一个镶在墙上的红旗车，
1: 对，
0: 很好看，很立体。
1: 这个汽车公园站是最西边的，就是等于说终点也是起点了哈。
0: 对，
1: 然后它是从西，七号线是属于长春市从西到东，
0: 对，
1: 东边就是我们的中东大市场，对吧？
0: 对，
1: 然后中东那边，然后西面就到我们的这个汽车厂的汽车公园这边啊，然后它一共是有19个地下车站啊，
0: 对，
1: 换乘了可以有8个，光换乘就8个，
0: 那可不，
1: 就是换什么几号线呗，1、2、3，1、2、3。
0: 那别的我不太知道，
1: 好像都能换，应该都是可以换乘的。
0: 对，然后呢，这整个的我们的站就不给大家说了，我们只挑重点啊。首先呢，七号线有一个名字叫做“奔腾年代”。
1: 奔腾年代。
0: 对，那全线呢，车站呢是以这种产业长春、工业创新为主题的。
1: 对。
0: 那讲求的就叫做一站一景。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汽车公园站，就是我们的始发站啊，我们的西端的这个起点。
1: 对，
0: 那整个汽车公园站呢，是以这种汽车工业叙事为核心的。那站内的装修呢，也是复刻了一汽早期比较厚重的这种工业底蕴。里面就是整个装修还是比较硬朗，比较有年代感。
1: 哎，对对对，工业风啊，包括它凸起的那个大车，是吧？这
0: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它有一个那个就是等待的那个座。
1: 对，
0: 是用车的那个后面那个车屁股坐的。
1: 对，是的，是的，这个挺有意思，就是随处可见我们的这种汽车元素吧，哈。
0: 对，
1: 所谓的这种一站一景也确实是，你就走到哪儿，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元素存在。
0: 没错。
1: 然后在我们这第一汽车制造厂站，
0: 对，
1: 这站啊，然后就是一汽制造厂这一站，它是用厚重的工业材质和老厂房复刻了这个一汽的这种工业底蕴哈。
0: 对，就是大家一到那儿就能感受到就是老一汽的那种状态，还是非常有年代感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第二个比较有特点的就是我们的工农广场站，这个工农广场站呢，就是大家很多朋友就是看有人老多人都发朋友圈了，就是这个星际漫游主题的，
1: 对，
0: 有飞行员。
1: 有宇航员是
0: 啊，然后还有这个吉林一号的卫星的这个模型的这个点缀，
1: 对，
0: 就我觉得真的就是长春其他地铁站真的应该改一改，真的就这个就有点领先，有点版本太多了，
1: 是的，就有点像那种太空漫游的感觉，包括有很多吊顶的造型，圆弧状的各种各样的筒灯、点状灯等等啊，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到了这个基本上是市中心了，是吧？我们从汽车厂出来了，然后来到了我们的南湖公园站哈。
0: 对，
1: 基本上是把白桦林搬进了地下了。
0: 对，
1: 那南湖公园站也是用大面积的白桦林的马赛克壁画啊，铺满了整个站厅的墙壁哈。
0: 对，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好处在哪儿呢？就是你基本上到了某一站，或者是到了城市的某一个区域，你是大概有概念的。对于外地游客来讲，
1: 哦，对对
0: 对，你是
1: 有概念上面啥样，就基本上就知道了。
0: 因为我到别的地方旅游呢，这个我也坐过地铁，就很少有能够做到这种装饰的，就是它。就是我觉得
1: 就两个字儿，硬什么什么站，
0: 对，就硬属性太强了。就是你只能看你的那个导航，你比如说到某某站下车啊，转乘几号几号线啊，什么附近有什么，就是你没有这个感觉。但是你把每一个车站就是给它一个主题之后，你就知道大概可能我到这个附近，我就知道我该玩点啥了。
1: 是的，没错啊，这是我们的几个比较经典的有特色的站点儿。
0: 对，
1: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就是我们 地上的项目。
0: 对，因为很多朋友吧，就是为啥推荐地上项目呢？就说哎，七号线装修好看呢。
1: 嗯，
0: 那我做吧，我做干啥去呢？
1: 对、啊，
0: 就会有这种尴尬的，
1: 是的，
0: 知道吧？
1: 去哪儿玩
0: 呢？你不像啥呢？你说我顺道做吧，正好他新修的，也就那么地了。
1: 对对对对，
0: 你说像我们这种就是说特意去做的呢？
1: 嗯，
0: 你说在哪站下呢？
1: 嗯，
0: 对吧？
1: 没错，
0: 然后干点啥呢？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先说我们的汽车公园站哈。
0: 嗯、
1: 啊，这个呢就出来之后就可以去我们的国际汽车公园了啊，
0: 嗯、
1: 占地105万平方米的一个汽车公园啊，
0: 对，
1: 不小不小，而且里面有很多个哈、
0: 嗯、
1: 来自各个地区和国家的55件的汽车雕塑啊、
0: 嗯，
1: 而且还有2块巨型的汽车文化浮雕墙，
0: 对
1: 啊，讲述着这些汽车工业的一些发展史哈、啊。
0: 没错，那这个就是在我们的汽车公园站出来，大家可以去的。
1: 嗯、
0: 啊，叫做长春国际汽车公园，
1: 嗯，
0: 名字基本上都一致的啊。
1: 没错。
0: 那如果大家呢在我们的飞跃广场站下车，
1: 嗯，
0: 那出站呢大家仅需步行600米，
1: 嗯，
0: 就可以前往我们的叫做锦城公园，
1: 哎，
0: 啊，锦绣前程就这俩字儿，
1: 锦
0: 城
1: 大街上的锦城公园，然后是有这种江南园林的气质的哈，
0: 对，
1: 清风拂柳，水光潋滟的这种感觉，
0: 没错。
1: 尤其是我们东北的秋天来了，这个时候不冷。不热，就是很舒服的一个
0: 状态。我就觉得这两天真的就让我感觉是，
1: 嗯，
0: 最爽的，就一年天气当中最爽的，
1: 就
0: 是这一阵儿。
1: 就是你站在外面，无论多久，你不会觉得不舒服，
0: 对，
1: 不冷也不热。
0: 就是有的时候我就幻想说，能不能就是、
1: 一直保持这个状态呢？
0: 就一年四季都这个温度，
1: 那不太可能。
0: 真，
1: 在中国也没有几个。
0: 而且我跟你说，就这个要一年这个温度，衣服得老好卖了。
1: 对呀、啊，
0: 真的就是你咋穿都行啊。
1: 但是羽绒服卖不出去了。貂卖不出去，
0: 羽绒服不穿也行，有点笨重嘛，也不穿也行。
1: 我真的太就是，哪怕不用说一年12个月，你就给我劈4个月也行。
0: 对，就这样，是不是？
1: 对吧，4个月就是，哎呀，
0: 你这个是个要求，一般人办不到，一般人办不到啊。然后呢，有一个重点的一个站，就是我们今年呢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我们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这一站。
1: 对，
0: 那么大家呢出门300米啊、
1: 嗯，
0: 就可以去到我们的中国一汽博物馆。这个也是我们今年刚开的，
1: 是的，是的，今年刚刚开门迎客的一个博物馆啊。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汽车博物馆它是在哪儿呢？它是建在我们1953年就始建的红砖老厂房里。
0: 对啊、嗯，那这儿呢也曾经是一汽汽车制造厂的工具厂房。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里面大家来呢，首先就是史料了啊，一些我们一汽发展这些历史。
1: 实物，
0: 对。以及有150余台的实车，
1: 嗯
0: 啊，这不是实物和展车，
1: 对，
0: 大家可以到现场去看的啊，
1: 对的，
0: 就是绝对是能够彰显咱们的底蕴的。
1: 对，
0: 就这个其实好的一点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原来有没有印象，就我们原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一个叫做一汽展览馆
1: 啊，
0: 就是也
1: 有吗？
0: 有。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些展、嗯、这个展览馆里面就是它需要预约，
1: 嗯，
0: 然后就最大部分都是团体预约，然后大家才能进去去看它一汽这些车、
1: 嗯嗯、
0: 那对于可能一些我们的散客来讲就不是特别的方便，
1: 嗯，
0: 那现在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一汽博物馆就是完全跟大家去逛的所有博物馆是一样的，
1: 嗯，
0: 它就是正常开放的那种博物馆、
1: 嗯、
0: 那这个大家就随时去就可以了，因为原来有很多朋友就问我们说、嗯、那个什么时候去怎么去啊，啊，有不少朋友在后台也问过我们，现在就不用问了，你就随时随地去了，
1: 嗯，
0: 啊，随时随地去了，这给大家说
1: 一
0: 下，
1: 有
0: 一
1: 种一直在看车展的感觉、嗯、就是一直有很多车在那摆着，
0: 对，但是很多我觉得你比较震撼的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国礼系列，
1: 对对对，是我们就是、嗯、或者是以前我们看不到的那些，
0: 对，一些阅兵的那些车，
1: 对对对，
0: 就是你站在旁边啊、
1: 嗯、
0: 就有那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1: 是没错、嗯、就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光荣哈。
0: 对，
1: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到南湖广场站哈，这也是很多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
0: 嗯，
1: 那南湖春雨在8月28号的时候也已经正式开放了哈。
0: 对，
1: 这也是南湖畔的一个全新的休闲地标，是什么呢、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南湖公园，但是呢南湖公园这边又新建的这个南湖春雨呢是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像音乐呀美食吃教育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潮流目的地，
0: 它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公园虽然说不是特别大，
1: 对、嗯，
0: 但是它是非常符合年轻人的这种互动的一种公园，因为它的整个的设计是环形的，
1: 嗯，
0: 就是它跟我真的我觉得每
1: 一
0: 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文化，
1: 嗯，
0: 就我记得我们原来出去玩，比如说去吃饭呢或者怎么样的，包括我估计你们这代也是，
1: 嗯，
0: 就大家更追求距离感。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一个卡间就是一个卡间的、
1: 嗯、啊，进包房，
0: 对，咱们自己就是玩自己的，
1: 嗯，
0: 现在就是我接触的年轻人他们更喜欢是打破这个壁障， 就是咱们就在一起、
1: 嗯、
0: 啊，就是比如说能在一起玩。其实这个公园大概就这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年轻人在一起能够面对面的进行一个互动，
1: 嗯，
0: 给大家不制造社交距离。
1: 嗯，
0: 原来我们其实是比较有社交距离的，就觉得你看那个打扰人家不好啊，或者自己不好意思，是吧？现在这个公园其实大家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不会特别大。这个特别适合什么？大家在这儿呢路过了，或者你特意去在这儿坐一坐，感受感受。
1: 嗯
0: 啊，大家可以感受感受，
1: 没错、
0: 啊。然后上周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它有些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的。
1: 对，
0: 啊、
1: 它开的那一天哈、啊，
0: 嗯，
1: 哎，反正就是这个是新开的一个小岛屿吧，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小圆形的，像一个小岛一样哈、
0: 嗯。
1: 然后继续，我们再来看南湖公园站，就不用多说了哈，就是去我们的南湖公园，
0: 这就是城市绿肺。
1: 对、
0: 啊、
1: 对对，就是多少长春人从小长大的，
0: 对，
1: 嗯，对，一起玩的，
0: 从小玩到大的，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接下来是省税务局。站，这个站听起来名字就比较官方，但是啊，
0: 去的地方不太官方。
1: 对，但是你出来走五六百米，就是可以去到我们的长春水文化生态园了啊。
0: 对，
1: 这是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公园，无论白天去还是晚上去，无论是溜达还是这个吃吃喝喝，
0: 嗯、
1: 都很有氛围感。
0: 对，
1: 嗯，
0: 我觉得水文化生态园原来就是我去这么多次
1: 啊。
0: 我真觉得它有点缺点，就是公共交通到达的这个方式
1: 啊，真是还真的。
0: 你像我们每次去吧，基本上都是开车，
1: 开车，
0: 然后呢停到它的后院，然后你再往前走，就是
1: 对。
0: 我觉得你开车吧，其实就无所谓了。但是你比如说，可能我就想去，就比较直达的办法没有，可能也有公交车，但我觉得坐公交真的没有坐地铁的。
1: 而且你开车，它车位好少的，它那
0: 车位也不多，
1: 地方很小。
0: 对，然后它在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咋说呢？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像类似这种公园的地方，真的有点什么轻轨了、地铁啥的。
1: 对对，一定要有。
0: 对，就是你到下站就玩。
1: 我希望长春所有的公园、所有的商场地下都配备地铁和轻轨。
0: 嗯，不知道领导听不听节目。
1: 哎，现在你看我们的万象城、
0: 欧亚卖场、
1: 中东大市场，
0: 都是
1: 有的。然后你家马上那个新天地，
0: 我记得那个卫星广场那个国商地下是跟轻轨接着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像摩天这些，不基本上都差不多
0: 吗？对，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就很方便。
1: 对、嗯，
0: 就你如果真的足够方便，就我觉得我是可以放弃就是。
1: 开车呀，
0: 开车的，
1: 当然了，就是真
0: 的
1: 足够方便。
0: 对，你比如说停车位耽误时间，然后、
1: 找车位，
0: 找车位。
1: 你去商场的地下车位真的好难找，
0: 对、嗯，
1: 然后还拿钱儿，
0: 对，
1: 是不是？
0: 主要是可能是最后一下，
1: 对，主要那你六块钱一小时，真是挺贵，
0: 这有点受不了啊，这有点受不了啊。然后下一站呢，就是我们的威海路站、啊，
1: 是的，
0: 这个呢就是出站了之后呢，我们大概300米，
1: 嗯，
0: 就会有一个叫做这儿有书，
1: 没错，这是新华书店出版集团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指定书店。
0: 我跟你说，现在书店大家真的要逛一逛，
1: 一定要逛。我跟你说，
0: 每一家就是都不一样，
1: 每、不一样。
0: 新天地购物园、
1: 啊，那个好看，
0: 那个现在是在。叫是新华书店了，
1: 吧
0: 变成新华书店了、
1: 啊，就老大老的全是那个书摆在那儿吗？
0: 对，就是那现在变成新华书店了、
1: 嗯、
0: 啊，现在就是
1: 那也好看的，是不是？
0: 我们实力的新华书店当老板，
1: 就是、那也是以前那种，就是也有书
0: 摊什么的，对，也是很好看
1: 的，是不是？
0: 也是很好看的。我觉得文化呀，嗯、就真得包装，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啊、就得在这些环境里。
1: 这有书，它是什么呢、嗯？它是那个二楼有全所有的教材，就是你们那个上学
0: 领孩子去。
1: 对，必须买教材的那就在全部是正版的、
0: 嗯、
1: 你可别找那小书店买的盗版的，那印的一点也不好，而且那个墨也是不环保的，是有毒的啊、
0: 嗯、
1: 不行。
0: 对，
1: 然后当然了，我们也是要这个支持正版，绝对拒绝盗版。
0: 对，
1: 然后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它有很多的文具，就是稍微有一点贵一点的、
0: 嗯、
1: 然后有那个平价的，全部都很便宜，就是我印象当中、
0: 哎、我跟你说文具真是、嗯、
1: 对，就文具现在越来越贵了，但是它是卖的一点不贵，
0: 而且你知道现在就上小学的就是孩子、
1: 嗯、
0: 就跟我小的时候不一样，
1: 嗯，
0: 我小的时候就是男生哈、啊、都喜欢说什么、
1: 嗯、
0: 整点是陀螺了，整点这整点那，
1: 嗯，
0: 就对我来说那个笔袋里的那个笔呀、
1: 嗯、
0: 就有油就行，能写字就行、嗯、现在的孩子就是特别喜欢笔，
1: 太好看了，就笔。
0: 然后我那天我真的特意我在网上搜了一下现在这个就是碳素笔，这个
1: 人家叫中性笔，
0: 中性笔啊，中性笔，这个行业，这太暴露年龄了，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呢，就是它真的就是它的形式，
1: 嗯，
0: 它的样式，
1: 对，
0: 太多了。
1: 它是一种文化了，
0: 对，就是我小的时候那个笔，就顶多是可能说一样的造型，
1: 嗯，
0: 顶多就是花不一样，
1: 对，
0: 这个绿那个白的，就基本上很难会有， 现在我看就是摁的方式有不一样的，
1: 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包括什么呢？这个笔芯儿还有不同种类的。
1: 你知道什么叫可擦笔吗？嗯，
0: 我当然知道
1: 啊。
0: 你还要在我面前装一下？
1: 我以前真不知道，我家小朋友没上学之前
0: 我
1: 不知道。
0: 我上学的时候是刚有可擦笔，但那个时候的可擦笔很粗糙，
1: 就是也擦不太清晰，是不是？
0: 不是，也能擦干，就是笔的做工很粗糙，它不像那种比如说什么晨光啊什么的，就人家做那个笔就是做工很精细，它那个笔很粗糙。那个时候买可擦笔呢，就是老师不让啊。
1: 嗯，
0: 就是那个你，因为有的时候时间呢或摩擦呀，它都会掉。
1: 嗯，
0: 所以现在就是就有很大的一个发展，所以我真觉得现在书店就是一个，
1: 对啊，
0: 很综合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现在特别愿意逛书店，小的时候
1: 我
0: 很排斥，我
1: 也可爱逛了，
0: 我就怕我妈到那给我买练习册啥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去一下我们这本书，这个之前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
1: 嗯，
0: 也给大家推荐过。说了这么多呢，就是大家现在你就有充分的坐七号线的理由了。
1: 嗯，
0: 你虽然可能你不顺路，虽然说呢你坐了去也没有啥特别的事儿，但你可以到我们推荐的这些地方去玩一玩，去逛一逛，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节目的最后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预告一下，大家在九月份啊，能够有哪些演出可以期待一下啊？
1: 嗯，
0: 我看了一下，内容还是挺多的啊，内容还挺多的。首先给大家说第一个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做《极具悟空》，我记得在几个月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
1: 好像是有说过哈。
0: 他好像是在吉林市进行的首演，
1: 嗯，
0: 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反正他搁吉林市肯定是演了。
1: 反正我记得有这么一回事儿，但是是不是首演我有点忘记了。
0: 对，然后呢主要是讲这个当代大学生的这个困境，
1: 嗯
0: 啊，现实和理想啊如何的这个和解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故事啊。
1: 嗯，
0: 然后呢在哪儿呢，在我们的9月5号下午的1点啊，在我们的桃李梅大剧院，大家是可以看这个演出的。
1: 嗯，对的。嗯，
0: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脱口秀系列，我们的颜值高的握手言和，
1: 嗯，
0: 单口喜剧专场，那会在我们的9月5号晚上的7点半啊，在我们的长春国际会议中心。
1: 嗯，
0: 那第三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了，我们的宝石老舅啊，嗯，原石记巡回演唱会长春站。
1: 嗯，这个就是这周五吧，
0: 啊，
1: 这周六哈，
0: 这周六啊，
1: 九月五号周六晚上的七点半啊，
0: 对，
1: 是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
0: 就针锋相对，
1: 对对对对，嗯，他好像每年都回来开一次演唱会哈，
0: 对，就我觉得挺好的，嗯，而且我看了一下他这个票价的这个起步还可以，
1: 嗯啊，不太贵，
0: 对，280块钱起嘛，
1: 嗯，
0: 就是在我和我搭档承受范围内啊。
1: 咱俩咬咬牙买个380的，
0: 对，咬咬牙可以往上一上啊。
1: 对，
0: 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演出公告，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嗯，
0: 我们的京剧《土地长歌》啊，
1: 嗯，
0: 那讲的就是我们的土地上的这个黑土地的一些故事，具体内容不给大家讲了啊。在我们的九月八号、九月九号两天，
1: 嗯，
0: 晚上的六点半啊，在我们的吉林省的大众剧场啊，
1: 嗯，
0: 那以及我们的开心麻花这个乌龙山伯爵长春站啊，这个基本上经常会在长春演。
1: 对，
0: 那是在我们的九月十一号、十二号两天晚上的七点半，在我们的长春国际会议中心。
1: 嗯，
0: 那还有我们的东方红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
1: 嗯，
0: 在我们的九月十二号晚上的七点钟，在我们的吉林省音乐厅。
1: 嗯，
0: 以及我们的春时光中秋之夜的演唱会啊，那会在我们的九月二十四号，在我们的长春市的奥体公园体育场，那这个就是大家这个有一些名人了啊，
1: 嗯，
0: 我们的宇春了，
1: 嗯，还有谁来着？
0: 韦伯
1: 啊，对，潘玮柏，还有王鹤野，
0: 啊，
1: 我记得
0: 海泉，
1: 对对对，
0: 海泉
1: 这些都挺喜欢的，
0: 等等 啊， 等等啊，
1: 嗯，
0: 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提前买一下票，在我们九月二十四号啊，
1: 嗯，
0: 以及呢，在我们的九月二十六号会有《致青春一少年》的时光音乐会，在我们的长影音乐厅，
1: 嗯，
0: 还有大型原创话剧《海阔天空》。啊，讲的是70年代松原啊引松入茶的这个水利工程的这个故事为蓝本啊做的这么样的一个话剧的一个改编。那在我们演出地点呢是在我们的长春的光华学院剧场。啊，基本上这些内容了，我感觉是够用了。
1: 对，
0: 啊，
1: 而且不光是在长春哈，啊，省内包括我们的四平啊、吉林啊、
0: 辽源都有，
1: 对，
0: 嗯，
1: 都有各地都上演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演出哈，
0: 没错，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
0: 对，
1: 嗯，
0: 再有呢就是我们四里南河啊，
1: 嗯，
0: 这个进到九月份，这个简单说一下，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它九月一号到十月五号，
1: 嗯，
0: 这个区间，那大家比较关注的喷泉、花车、音乐会、气球派对、
1: 嗯、
0: 水幕光影、城堡烟火、篝火晚会和围炉音乐会都是正常进行的，
1: 对。
0: 然后呢，时间基本上也没啥差别。
1: 对， 对， 对，
0: 啊，时间上基本上也都是一致的，所以大家呢，你该去啊，
1: 嗯。
0: 我估计他咋的也得是到十月七号之后，可能是会调整一下，可能冬季运营上的一些策略。
1: 没错，
0: 这个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啊。
1: 嗯，
0: 这又要快过节了，这么一看呢，啊，再等二十多天又过那个中秋节了，
1: 对，
0: 中秋节过完三天又国庆节了。
1: 是的，
0: 哎，真
1: 开
0: 心
1: 了，
0: 太开心了。但是我们。还行吧，我们也不放，主要是
1: 没关系啊。
0: 对，然后大家呢，嗯，所有的朋友，如果你有任何在十一假期期间要出行的，还有任何疑问的，还是那句话，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上面啥都有。
1: 嗯，
0: 唯一可能有变化的就是你可能旺季的时候房价会有变化，啊，别的变化应该不会有了，
1: 没错的，
0: 啊，应该不会有了啊。那先说这么多，那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散了，拜
1: 拜。
0: 拜
1: 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老太宰秦绪想面见后主，好奏禀后主，让陈后主传下旨意调兵调粮，让罗毅跟丁彦平两路人马没有后顾之忧。可是老太宰等着陈后主一个多月都没有临朝啊，所以没有办法，老太宰才直接来到林冲阁。后主陈叔宝一看老太宰见驾，就传下口旨来呀，赏赐老太宰三杯御酒吧。秦绪赶紧跪倒在地，多谢主公美意，臣进宫来是有要事启奏。老卿家有事吗？你尽管讲在当面。万岁呀，罗毅督兵北上，输赢不好定啊，隋朝杨林虽然兵败六合，恐怕他不会甘心，他必定会卷土重来。俗话说得好，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万岁呀，如果杨林再来，绝不是10万20万人马，肯定会准备的十分充足，带着强兵猛将。万岁，老臣盼望您多务国政，以免江山被侵。哎呀，老秦家呀，你用不着担心，杨林就是再来，咱们南陈也不怕呀。那杨林的兵也就是一些庸庸碌碌之辈，老秦家这六合一战，杨林是损兵折将啊，他起码伤了有10万大兵，就是再来20万也不过是乌合之众。老秦家你放心，有你的门婿罗毅，他率领大兵去阻挡隋兵。老秦家呀，那罗毅文武双全，你呀就不必害怕了，有罗毅有丁彦平，保我南陈平安无事。万岁呀，常言道守业难比创业还要难呐。创业者勤，守业者动，这荣华富贵会让人忘掉一切呀。万岁，您每天饮酒作乐，不理朝政，难道您就不知道诗为酒友，酒为色媒吗？万岁，你要想一想前辈的古人，您可知道那殷纣王因为宠爱妲己，周幽王因为宠爱褒姒，夏桀王宠爱妹喜，吴王宠西施而丢了天下呀。万岁呀，前车之鉴呐。主公，您可千万别忘了打江山之难而不理朝政，听信奸臣谗言。万岁呀，这些小人给您进谗言，这可是误国之言，主公您可不能听啊，您要以国家为重，马上调兵调饷，好让罗毅定眼平没有后顾之忧。哎呀，陈后主晃了晃身形，是哈哈大笑。我说老秦家呀，难道你不知道因为罗毅打了胜仗，朕才在宫中摆设酒宴吗？这是为了庆祝我军打胜仗啊。再说老秦家就是饮酒作乐又有何妨啊。老秦家，你千不该万不该把朕比成殷纣之辈啊。老秦家，你可让寡人寒心呐。 也就看在卿家你是两朝老臣的份上，孤家就不怪罪你了。你呀，出宫去吧。老太宰心中难受啊，看着旁边这些奸臣这些嫔妃，老太宰不能不说话。万岁，并非臣勤蓄口直，想您久居宫中并不知道外边的事儿啊，而今我南朝满朝文武议论纷纷，黎民百姓是怨声载道，微臣在万岁面前谏言，为了使我南朝江山永固，您呐，一定要以江山为重。万岁呀，那些奸佞小人献媚献秦，他们只能误了国事啊。万岁，您可不能听信小人之言，不理朝政。哎，老卿家，我江南有大江，能够阻挡隋朝的兵将万无一失的。再说广陵有丁延平，北有罗毅，马明关有六郎秦仪，我说还怕什么呀。啊，老卿家呀，我看你还是回家休息去吧。啊，你放心，再说沿江一带还有大将施文庆呢，朕的江山是万无一失，哭也不是三岁两岁的孩子，焉有不知为国的道理呀。奸臣孔范在旁边一听，陈后主对于老太宰秦旭还是一如既往。孔范一咬牙，心说我今天当着陈后主之面，我激一激这个老秦旭，好让万岁爷生气，把秦旭这个老匹夫从我们眼皮子底下让他滚出去。想到这儿，孔范就插话了，他走到老太宰秦许的面前，我说老太宰呀，方才听你的话，说什么奸臣忠臣，请问你谁是忠臣，哪个又是奸臣，哪个又是小人呢？秦许一听不由得无名火起，他看着奸臣孔范，我说你还问我谁是奸臣谁是忠臣，你敢问我哪个是小人，告诉你孔范呐，你就是小人。你的父亲孔家驹就献媚于主公，你的手段比你父亲还要毒啊。啊，你每天陪着天子在这作乐，你们父子在朝中专横跋扈，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是苦害忠良。你们还选美女进酒宴，使主公迷恋酒色，让他不理朝政，一个多月万岁也没上朝了，百姓是怨声载道，难道说你不是奸臣吗？秦旭这么一说，孔范是无言答对呀。他借这机会就跪倒在陈后主的面前，万岁呀，您听听，秦旭在您的面前侮辱微臣，他不顾国法陷害我，万岁呀，您要给我做主啊。陈后主不高兴了，要怎么说陈后主是无道的昏君呢？这昏君就是喜欢谄佞之辈。后主把脸往下一沉，我说老太宰呀，你今天的态度怎么这么猖狂啊？啊，你竟敢藐视寡人，我是君你是臣，你目无主上，国法何在呀？你又在孤的面前侮辱国家大臣，孤家岂能容你。念老太宰你呀，是托孤重臣，为国勤劳，孤啊，就看在老主的份上免你死罪。得了， 你也上了几岁年纪了，有些昏庸，说出话来颠三倒四的。孔帆呐，江总，你们也不要把老太宰的话放在心里。老太宰，我说话你听见了吗？你老而昏庸，姑就不加罪了。这样吧，赏赐你5000两黄金，你回家休息，安度晚年。国事嘛，就让孔范跟江总二卿处理，你呀不必在朝中操劳，出宫去吧。陈后主说出这样的话来，赤胆忠心的老太宰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心乱如麻呀。老太宰当时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陈后主说了一声，来人呐，摆驾望仙阁，遵旨。说着话，陈后主站起来了，带着嫔妃、宫娥、才女几个奸臣，就奔这望仙阁走了。孔范跟江总在临走的时候，一回头扫了老太宰秦旭一眼，哼了一声。老太宰秦旭都傻了，没想到挨了这头一棒，自己进宫是为了国家建言呐，竟然被免去了太宰之职，自己不做官没什么，这个昏君竟把朝中大权交给了两个奸臣孔范跟江总。老太宰长叹一口气，眼望着两个奸臣陪同后主奔了望仙阁。

心如刀绞。老太太摇了摇头啊，摇摇晃晃踉踉跄跄就走出了公园。家人们在外边等着呢，一看老太太这个面容，家人们吓坏了，赶紧过来就搀，把老太太搀到轿上，起轿了。这个轿

这个轿子一直搭到了太宰府前。轿子落平，灾楚搭干，掀起轿帘，撤去扶手板，家人搀扶着老太宰下了轿子。慢慢腾腾走进府门，到了书房，老太宰一下就瘫到椅子上了。夫人赶紧就来了。因为太宰在进宫之前，夫人就劝呐：“老太宰呀，别再进言了，你再进言就得罪那些权贵小人呐。”老太宰是忠臣，他能听吗？所以老太宰一进宫，夫人就着急，就递了心。听说太宰回来了，夫人赶紧就来了。一看老太宰脸色不好，太宰呀，出事儿了吗？哎，夫人啊，完了，完了！什么完了？夫人呐，老主曾经托孤于我，我是托孤之臣呐，就因为老主不放心，在宴驾之前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福保后主，谁想到完了，这恐犯江总狼狈为奸，上欺天子，下压群僚啊。主公他贪恋酒色，荒淫无度，我已直言相劝，万岁不但不听，反而免去了我太宰之职，当着我的面就把朝中大权交给了孔范，交给了江总。哎，江南天下完了，完了！老太宰，你千万不要着急。那后主软弱无能，虽然有才干也聪明，但是都用在邪途了。奸臣孔范、江总老在后主面前进谗言，后主他言听计从，你有什么办法呀？再说老太宰呀，你年事已高，早就应该退居林下了，你何必再为国事操劳？你就听为妻一言吧。夫人呐，国家兴亡人人有责，何况我身为太宰，我是先祖的托孤重臣，我能视而不见吗？江总孔范专横跋扈啊，让我痛心呐，对国家不利呀。老太宰呀，奸臣独揽朝中大权，后主又放纵他们，你拧不过来这苦劲儿啊。正在这个时候，老总管进来了，回禀太宰，主上命黄门官送来黄金5000两。秦旭摇了摇头，气得说不出话来了。老总管明白太宰的心思，赶紧出去命人把黄金抬进府内。夫人没有办法，只好搀扶着老太宰走到前厅叩头谢恩。黄门官走了之后，老太宰眼望主上赐给的5000两黄金，是泪如雨下。几千两黄金又有何用啊？他能保得住啊南陈的万里江山吗？从打这时候开始，老太宰秦旭就在家中闲居了。虽然闲居，但是老太宰是两朝重臣，他每天忧国忧民，时间长了，忧虑成疾，一病不起了。老夫人一看呐，赶紧派人去送信儿。一个人送到马明关，告诉老太宰的儿子秦仪、秦鼎臣，一个是告奔前军，告诉罗毅夫妇老太宰病重了。咱们单说秦仪，听说父亲病重了，赶紧回来看望。老太宰一看儿子回来了，拉住秦仪的手：“儿啊，为父不久于人世了，你我父子是臣主

0: 时辰，你可不能辜负老主的愿望，要尽忠报国，千万千万不能有误啊！儿记住了，请父亲大人放心。接着，老太宰又把自己如何上殿执剑，惹恼了两个奸臣孔范、江总；后主又把自己如何罢职、赏赐黄金的事情告诉了儿子秦仪。秦仪气得直咬牙呀：“父亲，孔范、江总祸国殃民。”满朝文武官员、黎民百姓全都知道，您放心，不除掉这些奸臣，我绝不罢休。过了几天，罗毅的夫人、老太宰的女儿秦蕊珠回来了。因为罗毅在两军阵前执掌兵权，战事紧迫，不能脱身，所以秦蕊珠回来探望父亲。没料想，蕊珠回来3天，老太宰就离开了人世啊！全家是放声痛哭，给老太宰办了丧事。把丧事办完了之后，秦仪告别了母亲，回归马鸣关。秦蕊珠呢，就在家中陪伴老母，住了一些日子，心中也是惦记着前方的罗毅，不知道前方战事如何了。所以就想辞别老母亲，回归前营。老夫人也是不放心呐，不知道罗毅的兵马现在打到什么地方了，所以就让家人前去打探，有了确切消息，再让女儿走。过了将近2个月，家人才回来，因为罗毅指挥大兵，打一仗胜一仗，打一仗胜一仗，收复了不少失地，而且得了徐州，收了济南，取下德州、太仓州，大队人马直捣北平府。北平府守将没敢出战，就开城归降了。老夫人听见这个消息才放心，派了2个家将、500家兵，保着女儿秦蕊珠够奔北平府。咱们书以简洁为妙。秦蕊珠到了北平府，看见丈夫罗毅了。罗毅一看夫人身穿重孝，就知道岳父大人已然离开了人世。罗毅想起老太宰对自己的恩德，是泪如雨下。夫妻二人坐在屋中，罗毅就把战前的事情跟夫人说了，夫人就把家中的事情也告诉了罗毅。罗毅一听直跺脚啊，用手指着健康城：“孔范、江总，你们不但害死了我的老岳父，而且逼迫后主荒淫无度，你们这些奸佞之人，早晚我必然杀你们，给老岳父报仇雪恨。”秦蕊珠止住了眼泪：“将军呐，我看后主在宫中吃喝玩乐，而且信宠奸佞，这仗还打什么劲儿啊？干脆你收兵回归健康吧。”罗毅把脸往下一沉：“夫人，我撤兵？我要撤兵，岂不被杨凌耻笑啊？奸臣在朝，可是阻挡不住我罗毅对南臣的一片赤胆忠心。夫人呐，说什么我也不能撤兵啊。”杨林笑话我罗毅无能还则罢了，再说我跟定大帅早就约好了，我罗毅收复失地之后，我们两个人分兵两路，兵发隋朝，要灭隋，使南陈一统江山。到那个时候，灭了隋兵之后，我一定回到健康城，清君侧，安天下，杀江总，杀孔范。夫人呐，请你暂时压下这口气。灭隋是不费吹灰之力的。我跟定大帅分兵两路，去了大隋，回到健康就去报仇啊。罗毅呢，就把北平府的事情安置好了，然后给双枪将丁彦平写了一封书信， 命中军官蒋明告本韩江亲自去下书。没想到就在这时候，远探来禀报：回禀元帅，北国人马要夺取北平府，已然出兵了。什么？这下可把罗毅吓坏了。北国出兵，那就绊住我罗毅了。罗毅十分着急，夫人秦蕊珠听见这个消息，就跟罗毅说：将军呐，北国出兵，如果这个消息传到了长安，那杨林借机会再出兵，使我兵腹背受敌，可就坏了。是啊，夫人你说的很对，我立刻发出探马探一探随兵的动静。罗毅立刻发出探马去探一探随兵的动静，探马出发了，咱们暂且不表，回头再说靠山王杨林。带领20万人马兵发六合打了败仗，回到长安之后，杨林是心中闷闷不乐呀。大兵为什么损失10万？那不是我杨林不会用兵吗？俗话说得好，一将无谋，累死千军。这说明我杨林是不会打仗，不会破阵呢。所以杨林决心请开皇天子传下旨意，调大兵扫灭南陈，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兵败六合之后，心中一直不安，就因为自己无能，是随兵打的败仗，损伤10万呢。虽然说开皇天子也没有怪罪杨林，而且劝解杨林，但是杨林心中是十分痛苦。这一天，开皇天子升座早朝，文武百官行完三叩九拜之礼，文东武西是归班而立。开皇天子一看，靠山王杨林把头一低，仍然是闷闷不乐。杨戬心说呀，我这个三弟为国操劳，屡建奇功，他从来没打过败仗，这回兵败六合，我劝他，他还是想不开。玉帝呀，臣在。靠山王杨林赶紧出班了。玉帝，有道是胜败乃兵家常事，打了败仗就把你压垮了吗？玉帝，你不要担心，朕还是想劝你想一想自己的事吧。朕有意为玉帝你选一个佳偶，不知你意下如何？靠山王杨林抱拳施礼：万岁，您为臣着想，臣是铭记在心，可是我杨林早已然发誓江山不定，我是立之不取，更何况而今南陈未灭，臣不死心呐，待臣灭了南陈再定也不迟。开皇天子杨坚被兄弟杨林的一片赤诚之心所感动，杨坚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心事。书中暗表，自从杨坚登基成为一朝人王地主之后，那宫院中的嫔妃宫娥才女是数不过来的呀。可是隋文帝杨坚不敢御幸，为什么呢？就因为杨坚怕皇后孤独时，这个孤独皇后非常嫉妒，他掌管后宫纪律很严，哪个嫔妃哪个宫娥才女想勾引皇上，让他知道了是格杀勿论。隋文帝杨坚虽然心中不满，可是也不敢多说呀，只不过是心中怀恨孤独皇后。现在呢，听见兄弟杨林能够发下这样的誓言，隋文帝杨坚也受了感动，心中也多少消除了对孤独皇后的怨恨。隋文帝杨坚坐在龙书案后这想着， 可是靠山王杨林并不知道大哥杨坚想什么，以为兄长呢也是为了灭不了南陈而忧愁。杨林就说：“班岁，请您放心，臣立即操野人马，不灭南陈，不统一大隋江山，誓不为人。”杨坚听杨林这么一说，才把思想收回来。对对对，玉帝呀，你呀，马上去操演兵马吧，臣遵旨。散朝之后，杨林立刻来到教军场操练人马。这一天，杨林得报了，北国起兵，要兵犯北平府。杨林立刻上殿启奏开皇天子杨坚：“万岁，臣愿意领兵去战罗邑，报六合兵败之仇。”开皇天子杨坚点了点头：“玉帝，现在罗邑要跟北国交锋了，你为什么不趁此机会去取江南呢？”“万岁所言极是，臣就遵旨而行了。”“好吧，玉帝，你就派兵遣将吧。”靠山王杨林回到府中，就研究了军情，然后把兵将分成两路。一路呢是由昌平王邱瑞、大将韩擒虎、贺卓弼率领统兵20万，由南阳奔芜湖，直奔江东。另一路人马靠山王杨林亲自指挥，跟忠孝王武建章、先锋官尚思朗带着20万大兵由长安出发，奔马鸣关，直插广陵。杨林怎么想的？两路人马杀上前去，江南不会准备的这么充足，罗毅又在北平，一时之间难以杀回来。这样两路人马拿下建康之后，罗毅知道再杀回来也就来不及了，而且能让罗毅进退两难，好想办法收降罗毅。咱们话分两头说，先说靠山王杨林这支大队人马长驱直入，这天就来到马鸣关，离城20里安营扎寨了。马鸣关的守将是老太宰秦旭的儿子秦仪秦鼎臣。这个秦大帅咱们前边提过，因为南陈有3位无敌大将，第一就得说是双枪将丁彦平了，不但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用兵，能打仗，胯下马掌中双枪，这双枪是无敌于天下。第二那就是镇殿大帅罗荣，罗荣是力大无穷。第三那就是老太宰秦旭的儿子马鸣关的大元帅秦仪秦鼎臣。自从父亲死了之后，秦旭心中十分苦闷，恼恨孔范，恼恨江总，所以常常跟夫人念叨。夫人呢也知道陈后主贪恋酒色，听信奸臣宁党的谗言，宁氏夫人呢也只能解劝丈夫秦仪。夫妻俩有个儿子，姓秦名琼，字叔宝，小名叫太平郎，现在才4岁。秦琼秦叔宝就是咱们这部大隋唐的书胆，长大之后结交46友，占据瓦岗山，兴唐灭隋，这是后话了，咱们暂且不表。单说秦仪得到报告了，说妹夫罗毅兵进北平府了。秦仪是很高兴啊，因为秦仪知道罗毅跟双枪将丁彦平已然商量好了，准备两路伐随。罗毅呢是由打北平府出兵攻打太原，丁彦平呢是由打长江出兵奔汉口，直取南阳，然后两路人马在潼关会合。这个计划非常周密，罗毅知道之后也很高兴。万没想到这几天突然间听见消息，北国兵发北平府，罗毅又跟北国开兵建仗了。秦毅就为罗毅担忧啊。 就在这时候，军兵突然来报：“启禀秦大帅，随兵在杨林的率领之下，已在我马鸣关城外20里地安营扎寨了。”“
1: 什么？
0: 依然安营扎寨了？”“
1: 是，
0: 刚刚安营扎寨，马上前来禀报元帅，好再探。”“
1: 遵令。”
0: 军兵出去了。秦姨可就愣了，秦姨一跺脚：“这杨林来得好快呀，可说是兵贵神速。”秦姨万也没想到杨林指挥随兵这么快就来到城外安营扎寨。夫人宁氏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来见丈夫秦姨：“将军，杨林扎营了吗？”“
1: 是啊，
0: 已然离城20里地安营扎寨。”“
1: 将军呐、啊，
0: 这杨林可不是好惹的呀，虽然他兵败六合，他不会甘休的，可是万也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呀。”“
1: 夫人呐、啊，你也用不着担心，常言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妹夫能战胜他，难道说我就战不上吗？请夫人到后边安心。”
0: 宁氏走了，秦姨秦鼎臣马上传下命令，派四员大将立刻守城，而且让秦安布置教训场，加紧操练人马。一切布置完了，秦姨带着秦安跟手下两员副将出衙，来到城下，率等离安下马，顺马道上城，登城往北边观看。虽然相隔20里呀，但是也看得出来尘沙荡漾，土气飞扬，看起来这一次杨林是来者不善。秦姨回到府中：“秦安呐、啊，你马上准备兵将，明日出城一战。”“
1: 遵令。”
0: 这个秦安是谁啊？秦安是秦家的义仆家人，也可以说是秦姨的一名得力助手。虽说是家人，但是秦安武艺也不错呀。马上部下18班兵刃渐渐精通，秦姨秦鼎臣非常喜欢他，就把秦家的枪法传给了秦安，而且把秦家的双锏的绝招也都传给了秦安。按说秦家的杀手锏是兵家一绝，是不外传的，秦姨呢也交给秦安了，可以说秦安在秦大帅面前有半子之劳，所以秦姨的儿子秦琼秦叔宝就管秦安叫大哥。没事的时候呢，秦安呢也常抱着太平郎玩。要怎么说，后来都说二爷秦琼秦叔宝呢，其实秦姨就这么一儿子，有了大爷秦安，才有的二爷秦琼秦叔宝。现在秦姨传下命令，让秦安调动兵将准备出城迎敌了。到了第二天，秦姨刚刚吃罢早饭，就听见城外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当当当，咚，杀呀！报！秦姨用手一指，何时禀报？
1: 启禀秦将军，城外随兵列阵叫战。
0: 好。秦姨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事物，全身披挂整齐。
1: 请安。
0: 点兵3000出城一战，
1: 遵令。
0: 秦安出去调3000兵。秦姨迈步走出衙门，兵丁拉过马来，秦姨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伸手接过虎头赞金枪。3000人马在城里备齐了，秦姨吩咐一声：“响炮出兵！”叨叨叨，炮响，马鸣关城门开放；二声炮响，金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催作马，各斗四将。
1: 3000金兵保着秦大帅冲过吊桥，在城外摆开了二龙出水式。秦仪在大旗之下勒住战马往前面观瞧，这时候随兵杨林已然把阵势列开了。两军人马刚刚把阵势列圆，有一员随将双足一点，等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端大枪直奔两军疆场。在疆场之上是乐舞扬威叫战。秦仪问了一声：“哪位将军出马呀？”“
2: 末将愿往。”
1: 秦元帅一看是手下的偏将张瑞：“张将军，你可要小心了。”“
2: 大帅放心。”
1: 张瑞催马抡刀冲到阵前，勒住了坐骑，用刀点指：“
2: 来将何人？给我通上名来。”
1: 对面这员战将一压手中刀：“
2: 问我吗？
1: 杨王麾下调遣，李明是也，你是何人？”“
2: 我乃秦大帅手下偏将张瑞。”“
1: 我说张瑞啊，现在我大隋天兵可到了，你们还不下马归降吗？啊，如果不归降，你可得马前受死啊！”“
2: 胡言乱语，你看刀吧。”
1: 张瑞抡刀就躲，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了。靠山王杨林在阵中观敌料阵，就瞧见这两员战将你来我往杀了20多个回合，李明有些不敌了。先锋官尚思朗就跟杨林说：“王家千岁，带我出战吧。”“
2: 好。”
1: 靠山王杨林点了点头：“上先锋，你就把李将军换回阵来。”“
2: 遵令。”
1: 尚思朗一催坐下马，直临两军疆场，高声喊嚷：“
2: 李将军，请你闪躲一旁，将功劳让给我尚思朗。”
1: 李明一看先锋官来了，知道自己不敌了，赶紧拨马回阵。尚思朗用手一抖提炉枪，啪噜就奔着张瑞的梗嗓咽喉扎来了。张瑞一看这员战将大枪一抖，这功夫就了不得呀，是枪急马快，赶紧用大刀往出招架。尚思朗把枪一抽，一顺这枪栓，啪嗖，枪带风声就扫过来了。张瑞刚想回手，已然来不及了，被尚思朗这一枪就打于马下，扑通苍啷啷，家伙也撒手了。靠山王杨林一看高兴了：“成为将军，你们看尚思朗好枪法。”张瑞赶紧就爬起来撒腿追自己的马，抓住马的缰绳就回归本队了。马鸣官大元帅秦仪、秦鼎臣看得清清楚楚，知道对面使枪这个人不是平常之辈。“来，压阵官替我压住全军大队。”“
2: 遵令。”
1: 压阵官从秦仪手中接过令旗令箭，压住大队人马。秦元帅一抬腿，嘎楞摘下自己手中虎头赞金枪，双足一点蹬，蹬带蹦蹬声，战马往前催，来到两军疆场，压枪往对面观瞧。尚思朗一看对面使枪这个人，就知道了，这是马鸣官的元帅秦仪、秦鼎臣。尚思朗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那秦仪往这一站，跨马持枪，大将军拔面的威风，头上戴着虎头溜金盔，身披大叶溜金甲，内衬大红战袍，胯下马掌中虎头战金枪，看面貌，面皮微黄，两道朱砂眉，金睛阔目，鼻直口正，三绺墨染黑胡须，胯下淡黄马是鞍颤脚环鲜明。尚思朗不由得心中暗暗称赞：“好一位秦大帅，真跟天神一般。怪不得天下传名他是江南名将啊。”尚思朗用枪点指：“
2: 来将通名。”
1: 秦仪把手中大枪一横：“
2: 你问我吧，
1: 你坐稳安桥亭镇，我乃陈后主驾下之臣马明官元帅

秦一世也，你是何人？秦大帅，我是大隋前部正印先锋官尚四郎。嘿嘿，尚四郎啊，想杨林兵败六合，今天敢卷土重来吗？你们随兵也是真不知羞耻，你回去叫杨林到阵前见我。秦元帅，我对你是早有耳闻呐，今日前来领教你的枪法。你想见我家的王爷并不难，你来看。说着话，尚四郎用手一指手中大枪，须胜得过我手中金钻利拳枪。他一说这句话，秦毅仔细一看，就知道尚四郎手中大枪是一条宝枪。再一看，这人盔甲与众不同。虽然他不知道尚四郎头戴八宝夜明盔，身披着是御风绵竹宝铠，但是凭经验，秦毅知道这个人的盔、这人的甲、这人手中的枪不是一般的兵刃。秦仪可就留上神了，一抖手中虎头赞金枪，尚四郎，你接我这枪吧！嚓，砰噜，这枪枪尖就奔着尚四郎的前胸扎来了。尚四郎一看枪来的真凶啊，他没敢硬碰，马往旁边一闪，躲过这条枪，然后举枪还手，两个人枪去枪来，二马盘旋就杀在一处了。靠山王杨林在阵中勒马停蹄观战，就瞧见尚思朗跟秦仪两条枪，枪不同，而且枪法各有不同，但是枪法十分奥妙。杨林看着看着，就跟身旁的武建章说：“忠孝王千岁呀，你看这秦大帅武艺可了不得呀。”他手中这条枪枪法高妙，要不是尚将军，别人恐怕用不了两个回合就得败下阵来。是啊，武建章点了点头，千岁所言不假，这个秦仪是名不虚传江南名将，王家千岁你我观阵吧。两位王爷往阵中观瞧，看着尚思朗跟秦仪打得虽然十分激烈，但是看得出来双方都各自小心。这两个人那可真是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见雾中龙了，可以说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一场凶杀恶战杀得尘沙荡漾，吐气飞扬，两匹马跑开了八个马蹄，翻天亮掌，马也不跟一条线似的来回乱转。哎呀呀呀呀呀呀，双方的战将都替两个人提心吊胆，勒动催战鼓，不呐喊交战，杀呀秦大帅呀，杀呀，这边也喊上先锋啊，您杀呀，这喊声如同雷动，是震撼了山谷。就这样两个人枪去枪来，打了一百多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了。打着打着，突然间秦仪虚点一枪，拨转马头，哎呀呀呀，往回就走。尚思朗是催马就追呀。尚思朗心说，你这明明是诱敌，我得留神，我要不追你我就寒碜了。秦仪在前边跑，尚思朗催马鸣枪在后边追。那秦仪确实是江南名将，他往下一拜，马上抽出一支单剪来，往大枪上一合，他要使枪里加剪了。如果你对方的战将眼睛不管用，你根本看不出来。就在这时候，尚思朗掌中大枪就追上来了，估计迟损，自己倒大枪能奔着秦仪的后胸了。尚思朗往前一带马，扎，啪啦噜，大枪就扎过来了。秦仪并不回头，他枪已然交给左手了，右手持剪，他准备要使枪里加剪，要打这尚思朗了。这时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双王胡皮简来到了边关，见了三关大帅潘仁美。老贼领着胡延皮简往后去，你不能在帅堂上吃吃喝喝了，一直奔到后边宅院的大厅里边排摆酒宴，潘龙、潘虎、潘昭、潘翔、黄龙等人都在这儿。因为潘仁美对胡延皮简这一好，潘龙、潘虎、潘昭、潘翔也就都老实了。可是黄龙可不这么看，黄龙上眼下眼就打量着胡延皮简，一看这孩子聪明绝顶，可了不得。这小子嘴上说的可都好听啊，说是犒赏三军啊，能不能有别的事儿？我得提醒这元帅。想到这儿，他把潘仁美落到一边。元帅呀，你看这孩子怎么样？哎呀，黄龙啊，这孩子太好了，我挺喜欢。哎呀，老恩师，你喜欢他干什么？他是你仇人之子，别忘了，他到这儿来我们闹不清怎么回事。哎，怎么闹不清呢？他不是犒赏三军吗？哎呀呀呀，名下犒赏三军，是不是他还有别的事儿呢？如果他名以犒赏三军，暗地里来抓你，可得怎么办呢？哎，黄龙，你不要想的太多了，他是个娃娃，12岁，他12岁旮旯生下那天就学念书学练武，到现在不才12年吗？他到底是个孩子，尤其是小孩嘴里掏实话，经我察言观色，料也无妨。不不不，老恩师，你看错了，这孩子眨巴眨巴眼就是一个道啊。嗯，那么说得多加注意。好，你帮我

0: 仔细的追查。
1: 好，俩人回来了，挑开了桌案，吃吃喝喝，这屋里面都摆开了，肉山酒海，杯盘罗列。胡培显会来事儿啊，一伸手抄起酒壶，老伯父，我得先敬您一杯呀。
0: 不不不不，你远道而来，又是奉旨的钦差，我应该敬你一杯。
1: 哎，老伯父，咱别提钦差这个茶，那算个什么官啊，我离开你这回京城任麻不是，对不对？我得长大了才能当官，还不得在您的手下听令吗？老人家，将来你多拉吧拉吧我就行了。
0: 哎，好好好，给老夫倒上一杯。
1: 随后他又给潘龙、潘虎、潘昭、潘翔每人倒了一杯。我说，四位哥哥，你们可都比我大啊，我是小孩，有什么事儿你们可多加指教。
0: 哎，没说的，钦差大人，来来喝酒。
1: 等他给黄龙倒酒的时候，黄龙两个黑眼珠子死死的盯住了胡延皮简，胡延皮简的眼神急忙刷就闪过去了，脑子一转呀，这个家伙对我有怀疑，不好。
0: 嗯，
1: 就这小子不是东西，他叫黄龙，你等着，姓黄的我先把你除掉了再说。边关的众将一看胡皮显和潘仁美好的跟一个人一样，再次都气爆了，开始认为胡皮显是来抓潘仁美来了，大伙都想帮忙，后来一看他伯父长伯父短，伯父鼻子伯父眼，这通叫的杠口甜，大伙气坏，老杨家愁没个包，看来真是好人不得地，祸害一千年呢。哎呀，气死我们了。可是外边怎么地屋里不知道，胡延皮显端着酒壶，左一杯右一盏的来敬潘仁美，下午摆的席一直喝到掌灯时分，潘仁美有点喝多了。哎呀，贤侄啊，我太喜欢你了，可惜呀，我有两个儿子两个侄子，他们都在这儿，哪个也比不了你呀，有你这么个孩子可以说是祖上有德，祖坟都冒青气了，可叹我命薄福浅，哎，没有啊。潘仁美说这话是为了奉承讨好，可是没想到胡延皮显乐了，老伯父，您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当朝国丈，掌朝太师，权力大的都没边了，谁要是摊上你这么个爹，那不是平生族怨吗？您没听人说吗，有个好爹，嘿嘿，比有多大能耐都行。哎，伯父，你要是不嫌弃我，我就认你个干爹，别的我也不图，只要将来在您的手下学点本领，当个官就行了。
0: 爹，你看怎么样？
1: 老人家，我给你磕头了。说完，胡言皮简，帮就磕了一个头。哎呦，潘仁美乐坏了。
0: 哎呀呀呀，孩子，免礼免礼，快坐快坐快坐，来啊，传我的令。把各位战将叫来，来见一见，这是上帅。
1: 时间不大，边关的众将也都过来了，前来道喜。大家一听，怎么着，还认上干爹了？都气得扭头全出去了。天已经定更了，潘仁美说该休息了，都走吧。皮显呐，我给你找好了屋子，你跟他们去吧。
2: 不，爹，我不去。
1: 怎么？我害怕，在家的时候我都跟我娘在一个床上睡，这回我一出来一道上，我就跟我的老家人在一块睡来的，今天晚上我哪也不去，我就在您爸哪睡就得了，您要是喝个茶端个水什么的，我好伺候您。
0: 哎呀呀，还是个孝顺的孩子，我睡觉打呼噜你不嫌我，
2: 我不怕，我爹也打呼噜。
0: 好好好，那咱俩就一块睡。
2: 哎，就这么地，来，我搀着你。
1: 盘龙盘虎一想啊，好马长在腿上，好汉长在嘴上啊，我们两个对我爹也不含糊了，一个好都没落着，就这么个小崽子把我爹哄个低着转，哎，看来还得学呀。这伙人全走了，黄龙本来不乐意叫胡皮贤和潘仁美在一块睡，但是说不出口，人家是干爹干儿子。这个时候胡皮贤搀着潘仁美家人领道往后宅去，后宅的卧室一拉六五间，中间开门，东西两面，西边屋空着是待客的，东边屋那就是老贼潘仁美的寝室。你的胡皮贤把潘仁美搀到里边，潘仁美喝的太多了，舌头根子发硬，眼珠子红了，脚下边打绊，晃晃荡荡的哭通往床上一坐就起不来。胡皮贤并不怠慢，给他摘帽子脱衣服，随后把靴子给他扒下来了，又打了盆热水。

0: 水给他烫烫脚，怕人美可乐坏了。哎呀呀呀，娃娃，看来我真还离不了你呀。你回京城交旨之后，我一定向皇上说，把你再要回来。哎，干爹，要那阵儿啊，我就老不离开你了，老伺候你。哎，好好好，来，干爹，快上炕睡觉。说完，给他往上一周，被子给他盖上，往旁边一坐。虽然天不太热，但是潘仁美喝酒喝太多了，受不了啊，烧得慌啊。小孩拿过扇子来，呼哒呼哒给扇着。干爹，您睡啊。我给您扇着帘，等您睡着了我就不扇了。
1: 哎，好好好，
0: 敞着胸脯呼烟披肩在这扇。老贼把眼睛一闭，除气特别粗。胡披肩看着他这张脸，心里恨啊，老贼爷，我管你叫爹。哼，没办法，我要不这么办恐怕抓你不好抓。现在兵权在握，我只可先对付着，等明天后天大后天我把人都联络好了再杀你。他心里合计，这个扇子就停了，就冲着老贼来那点的货点的货的。这一点的，潘仁美把眼睛睁开了。嗯，你干什么？
2: 没干啥呀。
0: 潘仁美，你别看喝的已经醉了，可是心里挺明白，喝酒喝自己肚子里了，也没喝别人肚子里，他能糊涂吗？另外也不能不防，所以金陵打个冷战。娃娃你，
2: 爹，我刚才看这个小虫子不长一点儿，从你鼻子窟窿里钻出来，不怎么事滋溜钻进去了。我刚想用扇子去拍，它又没了。
0: 爹，
2: 那什么玩意儿？你有什么病啊？
0: 真的吗？
2: 那还假吗？有多大？不长，就这么长，一扎带长，一个小虫子，精气儿精气儿的。
0: 哦，你大真看见了，
2: 我真看见了。
0: 哎呀呀呀，孩儿啊，别跟别人说，这叫龙钻奇窍。为父大概有九五之尊呐、
2: 哟，九五之尊要当皇上？
0: 娃娃不许胡说。
2: 哎，太好了，干爹，您要当了皇上，
3: 那我就皇太子喽。
0: 对对对，
2: 您快睡，我给你扇。
0: 呼哒呼哒，一会儿老贼把眼睛闭上了，呼声如雷。
2: 干爹，
0: 爹，醒醒，翻个身，要水不？
2: 爹，醒醒。
0: 再看老贼跟死猪一样一声不吭。胡言披险站起身来。行了，睡着了，我也不能老守着你这么块臭肉。我六哥跟我说了，现在边关上有他几个好朋友，什么岑林、柴干、郎谦、郎万，我找着叫他们帮我忙把你给抓住。想到这儿，离开了屋子，将门倒带好了，除了后院直奔前宅。此时外边静悄悄的，满天的星斗，一钩的斜月，万类无声，桥楼之上只有更方之声，并无其他寂静。值班的将校来回的巡逻，但是谁敢拦奉旨的钦差？胡言披肩穿过大厅到了前院，此时已经有晚上十点多钟。他往东西两旁瞧了瞧，哎，东边的一间耳房灯光明亮，人影摇摇。胡皮简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前踪来到他近前，趴在了窗前摘耳细听。就听里边有人在说话，嗓门挺大，憨声憨气的，啪地拍桌子。
1: 哥呀，这口气我受不了了，你愿受你再来受，我要走了。
0: 紧跟又有个人在安慰他，别吵吵，兄弟，你小点声不行吗？
1: 我就这个嗓门，我这口气咽不下去呀、
0: 天天盼，天天盼，盼着个奉旨钦差能把咱们心里话抖了出来，没成想盼了这么个小崽子。你看他是人不是人？哎，复仇不报，认贼作父，一口一个爹，叫的这个甜呐、我恨不能把他抓住撕碎了。兄弟，你别吵吵。屋里说话，墙外有人偷听，路上说话，草科有人偷听啊。
1: 我不怕，你怕你去。这阵啊，那个小崽子早和老贼死了。
0: 咋、胡皮显听得真耳气真，这是骂我呢？太好了，看来边关战将里向着杨家人的不少。这俩是谁？想到这儿，舌尖军师窗棂指，捅开窗棂，睁一目瞄一目，往屋里观瞧。
2: 一看屋里头两个人，一高一矮，一瘦一壮，说话的是那个大个子黑大汉，喝的脸都紫了，一只脚踩在凳子上，一脚在地下，拳头搁在磕膝盖上，大发雷霆。旁边那个人长得稍微瘦弱，黄白镜子正在劝呢。
4: 这俩人是谁呢？太好了，我进去何不跟他说明真情实话，叫他帮助我

0: 把灯吹灭了，谁也不言语了。胡皮钱好笑，哎，开门开门，
1: 谁呀？
0: 我，
1: 都睡了，
0: 睡着还说话？
1: 好，你等会儿啊。
0: 时间不大，把灯点着了，门栓撤开，双身门一开，胡言皮钱一进来，把屋里人吓坏了。啊，是钦差大人。
1: 嗯，是我呀。
0: 胡皮钱一看，说话的是那个白脸的瘦子，大个子躺在床上已经装睡了。胡言皮姐随手把门哗啷就插上了。二位，刚才你们说话我都听见了，骂得好，难得你们侠肝义胆替老杨家抱打不平，我替杨家人谢谢你们呐。郎秦郎万都吓呆了，钦差大人，我们没说什么呢。二位哥哥，别管我叫大人，临来的时候我六哥和我讲，你们和他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也和六哥磕头，就叫我小兄弟好了。我这次下边庭，名义上是犒赏三军，实际是来抓潘仁美，还是你们帮忙呢？
1: 啊，你说什么？我们不明白。嗨，你别让我着急了。你看这是什么？
0: 说完，胡言披肩从贴身的衣服里掏出圣旨，两人吓得连忙磕头。胡皮显说：“我也别念了，你们看看吧。”两人哆里哆嗦的把诏书打开一看，这才一块石头放下了。
1: 原来双亡千岁呀，哎呀，我们失敬失敬了，刚才你把话说错了，您别生气呀。
2: 狼外说，他也不怪我们呢，你和潘仁美那个近乎劲儿，一个劲儿叫爹，那谁知道啊。
0: 不怪你们，你想我要不这么做，潘仁美不早就把我宰了吗？我要不这么办，咱们连面也见不着啊。临出京我爹爹还告诉我，二位哥哥救了他的命，我能忘吗？
1: 哥俩一听这个乐呀，哎呀，少王爷，这回我们明白了，
0: 你说应该怎么办吧？我们都快憋死了，潘仁美兵权在手，就我们三个人可抓不了他呀。对，先得联络边关的众将，叫他们也知道我的来意，一旦我把兵权弄到手，咱就抓潘仁美，怎么样？
1: 行。
0: 郎谦说，兄弟，你到外边看看有没有人，有人你咳嗽一声，我有几句话说。
1: 哎，
0: 狼万转身出来到外边熏风。狼谦说，少王爷呀，别人都好办，边关的这些众将就是黄龙最坏，这小子阴损毒辣，叫他占全了，专门冒坏水给潘仁美出主意。要想抓潘仁美，先得制服黄龙，这叫撤水拿鱼，他们两个在一块狼狈为奸，不好办呐。我早就看这小子够坏的，怎么办呢？胡皮显眼珠一转，哎，有了，我问问边关的众将有几个能和你一心一意帮老杨家忙的。
1: 除了黄龙，可都挺恨潘仁美的，不过咱们互相可没通气儿。
0: 胡皮显说，我还知道俩人呢，陈林才干和我六哥也磕头啊，他们俩可以帮忙。
1: 哦，陈林才干也能帮忙，那就行了，他们两个还有两个好朋友，
0: 叫郑氏张干，你记住这两个人，等到用他的时候，你喊这两个人准能给你帮忙。
1: 行啊，就这么地，
0: 明天我想办法叫潘仁美犒赏三军，在犒赏三军的时候，你们如此这般，这么办。胡皮显趴在郎谦耳朵边上说了几句，郎谦点点头，心中赞着，别看人小，主意可不少，我这辈子也没人家两下子。少王爷你可得注意呀。没事儿。胡言皮显把圣旨藏在贴身的衣服里，出了前院直接够奔后宅。刚到的门口，就听到潘仁美在里边喊，
2: 皮显呐，皮显，你上哪儿去了？
3: 嘿，来了来了来了。
0: 潘仁美连忙睁开眼睛，
2: 你上哪去了？
1: 干爹，我肚子疼接手去了。
2: 哎，我喊了半天你没回来，我可要喝水。
0: 哎，这有水正好可口。说完伺候他喝了水，潘仁美又睡着了。胡言皮钱可一宿没睡呀，他琢磨明天怎么能够把兵权弄到手，抓住潘仁美。天刚蒙蒙亮，潘仁美就起来了，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转身要走，胡皮钱连忙把他拉住，干爹，这么早你干什么去啊？
2: 今天是点兵的日子，我要到小教场前去点兵。
0: 那你把我带着呗。
2: 赶紧把皇上拿的东西

0: 给大伙分下去也能收住军心，我也好回京哦。
1: 哦，
0: 那么今天咱们就犒赏三军，坐下了。
1: 好，
0: 谭仁美更高兴，
2: 心里也反复琢磨，皇上给我带了这么多值钱的东西，一定不知道我的底细。再说一有风吹草动，我女儿也能给我送信儿啊。既然是什么信儿也没送来，大概是犒赏三军是真的了。这回老贼可放心了。
0: 儿啊，待为父传令，在小教场升帐犒赏三军。说完把将令传出去，中京官往下告诉军卒。这阵儿胡延皮简谭仁美吃完饭骑马直奔小教场。小教场啊离城七里，在一个大山的前边肃静的地带，周围都插着各色的小旗儿。军兵早来了，军卒先到，元帅后到，就看坐北向南是点将台，两边是战将待的地方，军兵在远处站立。谭仁美故意的要在披简的面前显示显示自己的威风。
1: 儿啊，待为父点兵派将，叫你看看老夫我怎样操练人马，回京后你转告圣上，就说由俺潘仁美镇守此地，将帅核心，边关稳如磐石。
0: 胡延皮简满脸堆笑，点点头，对对对对，你老人家为国想心都操碎了，不过这么多兵马我看着都眼晕呐，都能听你的吗？
1: 哎，哪个不听，竟斩不饶。
3: 哦，干嘛爹呀，还在杀人呢。
1: 哎呀呀呀，娃娃，军中不斩不齐，哪个能拿脑袋当儿戏呢？
3: 哦，我头回听说，这我可得好好跟您学学，您快升帐吧。
1: 嗯，中军官在，击鼓升帐，扎。
0: 中军官下去，手擎着兵器令箭，冲着下边高喊：“元帅升帐喽！”就听着咚到。
1: 炮响三声，鼓响三通，再看三军儿郎并不敢怠慢，各刀各地位置站好，紧跟着什么削刀手、捆绑手、弓箭手、刽子手分在左右，棋牌官、辕门官、中军官、传令官列立两厢，一个个龙腾虎跃，杀气腾腾。再看兵将，盔分五色，甲分五色，脸分五色，这是盔明甲亮，刀矛齐整。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潘仁美腾腾腾腾几步来到点将台前，整盔倒甲，一转身坐在虎皮金角椅上，两厢的众将见过元帅之后，慌往两旁站立。
0: 胡延皮简搭了个旁座在旁边看着，中军官把花名册往上一递，潘仁美啪打开了，要点名过卯，第一个就是他儿子潘龙。潘龙在，潘虎到，潘昭到，潘翔有。
1: 紧跟着看林柴干、郎前郎万、正式张盖、苗青、吴凯、刘琦、马巨、刘须、黄龙。
0: 点到黄龙这没人答应，潘仁美就是一愣，他停住了往下看看，旁边有人告诉报黄龙没到。
1: 嗯，潘仁美觉得不得劲，心道话黄龙啊，你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今天有钦差在这，你怎么误卯呢？
3: 还正合计呢，忽然皮简乐了，爹啊，我才明白，军中也像我们念书一样啊，谁爱来就来，谁不爱来就不来呀，是吗？
0: 他这句话潘仁美可受不了了。
1: 这和念书可不一样，误头卯重打四十军棍。
3: 什么？哦，来晚了还打棍了？
1: 得打。
0: 嗯，潘仁美生气，黄龙卫，你是我徒弟，今天有钦差，我升帐，你该早来捧场，这不是叫我丢人吗？一会儿来怎么办呢？
1: 嗯，在胡延皮简的面前我还得装着点儿，如果叫他传入京城说是有人误卯，我都不管。嘿嘿，我这老脸往哪儿搞啊？来啊，把头道误卯牌给我挂出去。扎，
0: 有人把黄龙的误卯牌挂出去了。潘仁美夸夸夸都点完了，摸过头来点二卯，黄龙何在？
1: 报黄龙没到。嗯，还没来。
2: 呼延皮显一合计，我再烧把火，黄龙就该死了。
3: 爹呀，黄龙可五两毛了，还打40啊？
2: 不，五两毛要重打80
3: 啊？那不打死了吗？
2: 那也得打，老贼心疼啊。
0: 可是没办法，又点了个第三毛，黄龙还没到，潘仁美啪一拍桌子，黄龙实乃可恨，连误三毛，来呀，把他抓来见我。上文书讲到，又点了个第三毛，黄龙还没到，潘仁美啪一拍桌子，黄龙实乃可恨，连误三毛，来呀，把他抓来见我。实际他也没心杀黄龙，呼延皮显一想，你不杀黄龙，掉过头的黄龙就得收拾我呀。再拱把火，黄龙哎，你死不怪我，谁让你那么坏，害杨家净你出馊主意呢。想到这儿，他往前凑合凑合，
3: 爹呀，误三毛该怎么办呢？
2: 那就得杀。
3: 哎呀，爹，别杀呀。黄龙跟你是师徒，昨天晚上咱们还在一块喝酒呢。
2: 那你杀他我怪难受的。哎，孩儿啊，在这只论军法，不论私情。
3: 爹，你可真是秉正无私啊。
0: 哎呀，那怪可惜的，黄龙哥哥昨天还和我说呢，他和你推心置腹，他说了，你做什么事儿都不瞒着他，你所做的事儿他都知道。
2: 这句话孩子很轻松地说出去了，可是潘仁美听了这句话，吓得腾着一蹦了。
3: 我做的事儿黄龙他都知道。
2: 哎呀，不好，这小子要是有一天反目把我抖搂出去，可得怎么办呢？
3: 是啊，我还杨家的事儿他都明白，要是这么说，我早晚要坏在黄龙之手，倒不如我今天找个借口把他宰了，就算销赃灭迹。
0: 正合计呢，有人报，报黄龙到，
2: 叫他报名而入。
3: 是，哎，黄龙报名而入啊！
2: 报，末将黄龙参见元帅。
0: 再看黄龙跑得满脸是汗，浑身是土啊，气喘吁吁的上来了。
2: 那位说，怎么那么巧，黄龙今天就误卯了呢？
0: 昨天晚上他喝点酒，是喝多点儿，今天起来稍微晚了，可是他吃点东西顺顺利利的到教军场，不能晚，该着他倒霉。他带两个兵出了城，够奔小教场，小教场距离城门7-8里路，全是山道，不好走。他一着急，告诉当兵的，你们慢慢走啊，我可别晚了，我先去了。就这么他打马如飞先撩了，尤其是天没亮的时候，黎明前的黑暗，看东西看得不清，可是他轻车熟路，觉得没事啊，战马顺着盘山道一直够奔小教场。这块山道挺窄，两旁边是沟，战马跑得正欢的时候，猛然间啪的一下子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子。哎呀，他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啊，这战马扑通就卧倒了，把他从马上给扔到了壕沟里，摔得这个重啊，半天再起来，双眼蒙头转向。平时这条道上什么也没有啊，竟然有什么玩意儿绊我一下子，那么倒霉呢？这是越渴越吃盐呢。他从沟里爬出来，到道上一看，他脑袋嗡一下子，怎么就在当道上有条绊马索？这绊马索绷得老高老高的，把战马哭秋就给绊趴下了。那还不说，有一条马腿给别折了，这匹马卧这块突突突突突直哆嗦疼的。谁搁着绊马索呢？不用问，一定是边关的人呐。他恨我黄龙，所以暗下毒手，我得找着。他往两旁边看了看，瞧见了，有两个人，一个往那么去，一个往那么去，相反的方向奔树林跑了。谁？站住！气得黄龙啊，就想追，
4: 怎奈两头赠，你说追哪个吧？

尤其在这些假叶子，稀楞哗楞，稀楞哗楞，挺沉的，也迈不开步。又一合计，我别追了，事儿有到这了，等回去我告诉元帅，叫元帅帮我查找。如果我误了点卯，那我有罪。所以他又回来了，这匹马怎么落也不行啊！你说怎么办呢？奔教场去，道路又远，想找个人还没有，把他急的。等那俩当兵的，这俩当兵的一看黄龙走了，他俩没啥事了，也就不着急了，一边走一边唠上。你说黄龙啊，火都撞到顶梁了，冲着远处喊：“哎，快来人呐！”喊了半天，这两个当兵的才倒进去。哟，黄将军呐，你怎么还没走啊？这不要晚了吗？哎呀，你们这两个东西怎么慢慢的磨蹭？我们心您走了，我们不着急了。哎呀，你看这匹马，哟，怎么了？这匹马不知道什么人用绊马索把我的马给绊坏了，腿摔折了。你们俩赶紧回城去给我弄一匹马，我好奔小教场去点名去。哎，好，你等着。这俩小子撒腿如飞，又回城里了。等到了城里，牵出战马，骑着马跑回来，给黄龙把马送到。黄龙骑马再到教军场啊，嗯，误了三毛了。你等他抬头一看，三道雾卯牌往这一挂，吓他一哆嗦。哎呀，这有杀头之罪呀！又一想，别人雾卯该杀，我不应该杀，我是元帅的徒弟，就算是他的军师，为他卖命真格的了，就不客气了。想到这儿，他壮壮胆子，一提于大伟分战群，倒在帅干前躬身施礼：“末将黄龙参见元帅。”潘仁美一看他没在，我更来气了：“都黄龙，你可知本帅今日点兵吗？”“知道。”“既然知道，为何连误三毛？是不是你目无军规，小瞧本帅？来人呐，把他绑上喷去杀！”捆绑手一过来，啪一下子把头盔给打掉，抹肩头拢二背就把他捆上了。不过黄龙也没太害怕，他心里明白潘仁美这杀鸡给猴看，论说我们师徒的感情，他不能杀我，无非是叫胡皮显看看他军规森严，一会儿有人一求情，嗯，他就把我饶了，顶多揍20棍子也就算得了。所以他扭头就走。再看边关大将，一看潘仁美要杀黄龙，心里这个乐呀，暗暗的念佛：“哼，黄龙一死啊，回去我们得喝两盅，这可算出了个祸害。”胡延皮简不是吗，还是乐乐呵呵的瞧着他，不但没求情，还拱火：“爹，元帅哟，您说话可真算话呀，您真够铁面无私，军规森严，嗯，杀得好。”我老看着黄龙这小子鬼头蛤蟆眼的，不是东西，该杀。这时候黄龙已经被推走多老远了，没人讲情。潘仁美往两旁边看着，也盼着有一个人求情，自己借台阶就下，揍他一顿就完了。可是他一看两旁边人都故意低头不理，哎，黄龙喂，可惜呀，你在边关这么多年，就一个人也没交下。黄龙一看没人吱声，也害怕了，说别人不求情，我还有叔伯兄弟黄虎呢。所以他扭头一个劲儿的看黄虎。黄虎别看和黄龙是叔伯弟兄，两个人可不一样，黄龙为人奸诈，黄虎就憨厚，平时哥俩合不来，说话就崩。黄龙呢也不理他这个兄弟，说他没出息，今天要死了，可想起黄虎了。黄虎一看，嗨，别管怎么地呗，他和我都姓黄啊，我也得给他求个情吧。想到这儿，黄虎到近前躬身施礼：“元帅，末将给黄龙求情，虽然他连误三毛，应该杀，念其他在帐前听令多年，能不能免去死罪为好。”潘仁美这阵也想找个台阶下，他刚想张嘴，胡延皮简说话了：“哎，副帅，他是谁呀？为什么给黄龙求情呢？”“他叫黄虎，和黄龙是。”

0: 叔伯弟兄啊，我说的嘛，他怎么给秋晴这么着急呢？这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杀哥哥兄弟心疼了。说别人讲情都是假的，他兄弟讲情是真的。嗯，爹啊，这可得准。
1: 潘仁美一皱眉，心的话，这个娃娃你怎么拿这话当好话说呢？明明我能放，叫你这一整我也没法放了。都黄虎，你不许给黄龙求情，不能饶，闪开。
0: 是，黄龙退下了，就听外边到追魂炮响了，众将这高兴啊，狼前狼万心里合计，老小子你是死催的，把你的宝贝徒弟给宰了，嗯，大概今天你也就得落网。炮声一响，潘龙潘虎潘昭潘安祥也害怕了，一看真傻，连忙跪倒磕头，爹，看在他往日功劳的份上放下吧。他刚一愣神，胡皮姐又说话了，爹呀，我哥哥都给求情了，那你就饶了呗。潘仁美有个犟脾气，越听这话他越要表示自己秉正无私不能饶，哼，都给我闪开了。叨叨，三声追魂炮响了，潘仁美这个真的后悔了，慢，完了。就看刀斧手手提着带血的钢刀来到里边，单腿点地，元帅黄龙就地阵法，请元帅验刑。潘仁美不忍看，咬牙一摆手，刀斧手闪在一旁，黄虎可火了，哎呀老贼，素日我哥哥为你卖命，要死在别人手就罢了，死在老贼之手，这是忘恩负义的匹夫。他一着急不是吗，昏过去了。有人把黄虎架走了，潘仁美不痛快，点兵先宰了一个。胡明显乐了，父帅您办事真够嘁哩咔嚓，太好了。爹爹，我得看看您怎么样操演人马，您快点。孩儿啊，你犒赏三军吧。哎爹，那用着我吗？等你练完兵一说把东西分了不就完了吗？我得看您练兵。潘仁美没办法，还得打起精神来。他伸手抄起令旗令箭，站起身躯，冲着下边高喊：三军儿郎听真，万岁皇爷皇恩浩荡，因你们冲杀在两军阵，镇守边关有功，特派钦差送来金银粮食酒肉布匹，一会儿发放下去论功行赏。现在为显我们边关大将的军威，抖精神摆阵势，叫钦差过目，好叫他奏明我主，让圣上放心。军兵一听说要赏东西，都挺高兴，舔着胸脯，攥着拳头，咧着嘴，瞪着眼睛，等候将令。再看潘仁美把红旗唰唰一摆，军兵呼的一下子向正南跑去。随后潘仁美又把白旗一举，军兵哗的一下子向西跑去，他又把红旗在空中唰唰一转，军兵四面八方汪汪一声都聚集在当中，真齐着。练完了，军兵头目分东西，下边都随便。胡佩显心的话，这叫什么玩意儿呢？啊，就摆几下旗，军兵像一窝蜂一样呼嘟一样，这叫阵势啊。谁不懂啊，不就是按照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东方甲乙木，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五色的小旗儿，你指挥军兵吗？我也会，不过呢还得捧。你看他连拍小手再跳高，父帅您真是用兵如神，太好了。名不虚传，你说这些人怎么都听你一个人指挥呢？老贼一乐，儿啊，你年龄太小，不懂得这里的军事，兵将再多他们也得听帅旗帅令的指引，旗倒兵散，旗举兵聚，此乃练兵之法，你以后自然就明白。得了吧爹，你竟唬我，分明是你老人家岁数大德高望重，这些兵才听你的，换给我呀，把旗晃碎了不好使啊。哎，儿啊儿啊，你还不懂得，佩贤
1: 自古以来尊重是任令不任人，谁拿令

0: 提都好使。
1: 哦，谁拿令旗都好使啊？那要我拿行不行呢？
0: 哎，孩子，别说你是奉旨的钦差，就是普通一个军卒拿大令也好使。
1: 我不信。哎，爹，你让我试试行不行？
0: 这个潘仁美为难了。自古帅不离位啊，兵旗将令能随便让小孩玩吗？
1: 可是这是钦差呀。
0: 哎呀，孩子，不要这么玩，一会儿为父领你去观山水。
1: 我看有意思，就把这小旗一举都过来，那我试试呗。
0: 孩子，这么玩怕不合适，
1: 我玩一会儿就给你呗。
2: 潘仁美一想，刚才我把话已经说出去了，尤其是他待一天两天就走了，何必叫他别扭呢？干脆叫他乐乐呵呵的回去见了圣上，说几句好话，什么都有了。
0: 孩儿啊，那你就试一试，不过可马上就把兵器令箭都给我呀。
1: 爹，我要这有什么用呢？我还回京呢。
0: 好。随后呼延披险坐在了正当中，潘仁美坐在旁座上，岑林柴干郎前郎外都憋不住的乐呀。心的话，老贼呀，潘仁美呀，你也是死催的
1: 哦，把兵权让出去了。你看着啊，这回他准倒霉，大家舔着胸脯等着呼延披险传令。
0: 呼延披险看着令旗，看看令箭，乐了。
1: 爹呀，我会摆阵。
0: 哦，你会摆什么阵？
1: 我跟我娘学过，叫四门迷糊阵。
0: 哎，什么叫四门迷糊阵？那叫四门兜底阵
1: 啊。对，兜底兜底兜底，你看我传令怎么样？
0: 好，为父就看你这兜底阵。
1: 有了。呼延披险心的话，老东西，这回你可倒霉了，我先把你这儿子侄子都咔上了。想到这儿，就冲着下边说，今天本钦差临时代理兵权，我可告诉你们啊，都得听令，要不听我可宰，像杀黄龙那么宰。说完他抄起头只金皮大令，岑林柴干敌令莫将在，命你二人和我大哥潘龙二哥潘虎带500人斗奔正东，不得有误，莫将遵令。岑林柴干心的话，我们明白了，叫我们呢把潘龙潘虎抓住走吧。他又抄起第二支大令，狼前狼犯听令莫将在，命你二人带500人领着潘昭潘翔奔正西而去，不得有误，莫将遵令。把这4个人都支走了。呼延披险看看潘仁美，一伸手抄起一支大令，潘仁美何在？
0: 潘仁美心的话，这个东西怎么不知道好歹，还叫起我的名字来了。他没吱声。
1: 都潘仁美误投毛，正打此时。然后他又喊了一句，潘仁美何在？潘仁美刚一愣神，呼延披险高喊，嗖，潘仁美连目二毛，正打80。来呐，张盖苗青吴凯刘琦听令，末将在，速将潘仁美给我绑上扎。有人过来把潘仁美的帽子啪就打掉了，随后妈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现在啊，潘仁美还不明白呢，儿啊，脑袋特也过分了，为何绑起为父来了？快把大令收回。你看他冲着胡培简说，周围的将官那说也没用，因为人家认令不认人，管的谁叫我们捆就捆。哪知道胡延披险把眼一瞪，老贼呀，你还想当元帅吗？
3: 嘿嘿，这回你可就完喽。
1: 正说着呢，正西正东两路人马都回来了，岑林柴干压着潘龙潘虎，狼前狼万压着潘昭潘翔，哭通往眼前一扔，末将救命。胡延披险是哈哈大笑，众位将军劳苦功高，待我奏明圣上，必有封赏。此时潘仁美真是吓得亡魂皆冒，瞧瞧两个儿子，看看两个侄子，钦差大人，你这是何意？再看呼延披险
2: 双眉一竖，小脸都变样了。都，老贼潘仁美，你倒卖幽州，陷害忠良，赦不赦？现在杨六郎在京城把你告去了，小王奉万岁之旨下边庭，特来抓你。啊，一句话，潘仁美就好像万丈高楼失有，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吓得呆呆的发愣。胡言皮贤，空口无凭，你抓老夫有何为证啊？
1: 哼，你问不短，这有圣旨。
2: 一伸手，他在贴身的地方把圣旨掏出来了，然后唰一打开，众将全跪倒尘埃。
1: 潘仁美，你盯着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一下，只因骏马杨景传御状，状告太师潘仁美，特命靠山王、敬山王、双王呼延皮简下边庭捉拿潘洪，望潘仁美见招归案，不得有误，免去日。哎，潘仁美怎么样？
2: 这回潘仁美呀，可有点泄气喽。新的话，这才叫打一辈子雁，叫雁千眼了。我60多岁呀，叫一个小孩给我断了。哎呀，气死我也。要这么说，黄龙我也杀错了呗。这算他猜对了。其实那个绊马索就是狼亲狼伴派人在那设下的，故意的叫黄龙摔倒误了卯，然后找个借口把他杀了，去掉潘仁美的左膀右臂，也算为民除害。潘龙潘虎瞪他爹，心的话，该，都叫你非弄这么一个干儿子，拿胡皮剪简直当眼珠子，连我们你都看不上了，这回好，该。潘仁美把脑袋搭了下来了。胡延皮剪吩咐来呀，赶紧给我准备5辆慕容秋车，连线的起针，不能耽误啊！一旦叫潘仁美的余党知道匹慕容仨秋车，就是前功尽弃啊。时间不大，在边关的知府衙门里借出5辆慕容秋车，把这5个人打入秋车慕容。边关的帅权临时让给岑林、柴干2人监管，等案子聚结以后再派元帅。叫狼前狼伴点了500精壮儿郎押秋车慕容星夜赶奔京城。一路上胡言皮简传下话了，不管黑天白天都给我走，困了在马上睡，走着道给我打盹，不许停。他生怕有人把秋车慕容给抢走。一路上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日离京城可不太远了，派人往城里送信儿。有人往八宝金殿一送信，满朝文武都吃惊非小啊！哎呀，12岁的胡言皮简下边庭抓潘仁美，我们认为那是肉包子打狗，有去路没回路，非死不可。没想到真就把潘仁美给抓回来了，真乃神人也。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注定。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行。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9: 不
8: 买。不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 一年？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8: 想孩子吗？
1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9: 五岁时，
2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1: 行，妈给你烧。
19: 十五岁时，
2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1: 行，做别的菜。
19: 三十五岁时，
2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2: 不行，最近忙。
19: 五十五岁时，
2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4: 读书是一种境界。
2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3: 读书是一种快乐。
2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拿不走了，我继续看。
2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0: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7: 没做，不用安了。
3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2: 哎，师傅，等一等。
1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32: 快走，别理他。
1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

0: 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1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0: 回去吧。
1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0: 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3: 假，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9: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

0: 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11: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3: 嗯，出错了，
14: 发现病毒，
1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驾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海中李世民。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

0: 行。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二十五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三十五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没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1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9: 节能一点。

0: 美好你我生活。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55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

0: 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
1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7: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0: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 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3: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8: 到爱心小区。
2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3: 读书
3: 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

0: 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5: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4: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15: 妈妈，
14: 哎，
6: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9: 不算差。
1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9: 还可以。
1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9: 一般。
1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9: 好嘞。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

0: 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1: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9: 你好，欢迎来到城，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0: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 这次回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行。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
1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
7: 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22: 愿意做，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7: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22: 愿意做，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2: 海啸吞没雪山，
31: 巨震毁灭城市，
3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2: 地球毁灭日，
3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6: 一度电能干什么？
3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7: 最解渴。

0: 每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

0: 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5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9: 您坐这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10: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1: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 嗯，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3: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欢迎欢迎。

0: 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1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5: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5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3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7: 为什么会这样？
1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
20: 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2: 早安。
2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5: 嗯。
2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9: 想孩子吗？
2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0: 那年我5岁。
3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2: 嘘，别管闲事儿。
30: 那年我25岁。
3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0: 那年我35岁。
3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0: 这一年我65岁。
3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3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2: 嘘，别管闲事儿。
30: 那年我25岁。
3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0: 那年我35岁。
34: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0: 这一年我65岁。
3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2: 加
1: 油。
1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3: 五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十五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三十五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3: 五十五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8: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8: 还有五天，
1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9: 我们会死吗？
1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6: 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2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4: 读书是一种快乐。
2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7: 那年我五岁。
2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9: 嘘，别管闲事儿。
27: 那年我25岁。
3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7: 那年我35岁。
31: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7: 这一年我65岁。
3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3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7: 为什么呀？
3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7: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7: 那年我五岁。
2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2: 嘘，别管闲事儿。
27: 那年我二十五岁。
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7: 那年我三十五岁。
3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0: 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嗯，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3: 呀，中毒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0: 海啸吞没雪山，
19: 巨震毁灭城市，
2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0: 地球毁灭日，
1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
6: 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0: 有广播，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3: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1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7: 读书是一种快乐。
1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之德》，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

0: 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8: 就是想要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0: 想孩子吗？
1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2: 不算差。
2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2: 还可以。
2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2: 一般。
2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2: 好累。
2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4: 5岁时，
2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6: 行，妈给你烧。
24: 15岁时，
2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6: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前行。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8: 加油，
1: 加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4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

0: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4: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到爱心小区。
1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8: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

0: 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出错了，
12: 发现病毒，
1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5: 海啸吞没雪山，
14: 巨震毁灭城市，
1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5: 地球毁灭日，
1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7: 美女，等一下。
1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那年我5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4: 今天是
0: 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3: 为什么呀？
1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3: 哦，是这样。
2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总是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正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4: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0: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0: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0: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9: 谢谢合作。
2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1: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25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35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6: 哎呦，
1: 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5: 为什么呀？
2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5: 哦，是这样。
2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3: 回去吧。
3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7: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2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5: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

0: 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在家放寒假。
7: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3: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五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2: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0: 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0: 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嗯，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5: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5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15: 15岁时，
1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15: 35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忙。
15: 55岁时，
1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

0: 等好了才进。
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 哦、就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心。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2: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3: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

0: 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治病花钱不要戏，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常言道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间没有不落的太阳。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咱们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惠民活动已经全面结束了。那么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呢，只能很遗憾的给大家说一声，您来晚了，活动结束就是结束了，非常抱歉，已经参加不上了。那么全部这批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已经在昨天最后半天之中被一抢而空。你看昨天呢就已经有人拨打场外报名电话，结果打晚了没报上名，十分的后悔啊。那下一批次的药品什么时候到货还是未知数，即便到货那肯定是恢复原价，再也没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政策了。那相对来说呀，已经报上名的家人们啊，您参加上了活动了，只花了9.9元一支的价格就拿走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过去呢你买一盒药的钱，你看你参加活动足足给了20大盒的金熊胆，而且还赠送足量的龙血树叶粉。那么这部分家人不用我说了吧，大家是不是拿到了药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呢？对不对？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正宗云南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这款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它可都是出口的呀，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十分的昂贵。你别看原价，平时货源还不够卖。那本次活动呢，你能赶上这么一次，那很不错了。但是本次活动，大家有没有发现，厂家竟然呢，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价格来销售。一盒10支才收了你99元，每份20盒才1980元，也就是说平时原价你购买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的钱，你参加活动你一次性拿了20盒的药，而且还赠送了龙血树叶粉。那么平时买2盒的钱，你拿走的是40盒的药，平时买3盒药的钱，你拿走的可是60盒的金熊胆，而且还送了龙血树叶粉。所以你看啊，这个力度太大了。从报名第一天到活动结束，可以这么讲，场外热线每天都跟开了锅似的，就没断过呀。但凡参加上活动报上名的家人们都特别感谢厂家为大家补贴了那么多的药费，双手夸赞这次活动举办的及时啊！许多老用户们呢都说，哎呀，你们这黄河金标金熊胆疗效就是好，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胆囊炎的用上手挑大拇指，有的胃

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用上之后直叫好。还有这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有溃疡的，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上一会儿，然后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只一天功夫。好多人说，哎呀，舌头也不疼了，喉咙也没炎症了，咳咔咳嗽好一大半，就这么快。还有的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咽喉肿痛、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大家通过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很多康复的利利索索啊。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不论你的伤口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向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两三天功夫全部能结痂，再重的伤口也不在话下。大家看到了吗？这个熊胆粉不但口服，它还能外用呢。正是因为呢，这款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超好，本次活动呢，收到了太多的感谢电话。每当老师我听到大家感谢的声音，我也打心眼里为你们高兴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凡是参加上本次活动的听友都认为本次活动呢还有另外一个惊喜。说什么惊喜啊，就是把平时正价销售的龙血树叶粉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了，而且一毛钱可没收啊。要知道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也是镇厂之宝，虽然它的药效好，但是你别忘了龙血树叶生长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呢它只生长一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一年只能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是极其有限的。所以说龙血树叶粉全部是按克来分装，平时就这3克一小袋并不便宜，咱们这一大盒里面呢那整整是15小包。那么你看这次大型活动硬生生把正品的龙血树叶粉当成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了，没让大家花钱就拿走了。要知道啊，平时这个原价还经常断货，把畅销的正品药品当作赠品来送给大家，厂家总部啊如此真诚来举办公益的活动，怪不得被大家伙一致好评，明白了吧？还有一个惊喜是什么呀，当大家拿到两大药品后，大家可以看一看说明书，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含量高，保质期呢长达5年。同样你看看云南正宗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它的保质期也是长达5年，而且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可是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啊。就这两大云南特产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相互配合那真的是疗效翻倍。有不少已经呢用上这两大好药的家人们纷纷打来了反馈的电话，大家普遍反映什么呢？反映的第一个亮点就是见效快，而且是特别快。有人说，老师啊，我喝下去10分钟我眼睛一亮，我这个视力提高的就特别快。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服用这两个药，我晚上睡眠特别的踏实，哎，当天就没有失眠。要知道平时呢总是睡不好觉，有的时候我第二天一大早我感觉浑身轻松，关节不疼了。再一个就是止疼快，不

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什么老寒腿的、膝盖滑膜炎的、半月板损伤的，说把这俩药用上两三天吧，发现上下楼梯这个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得住上身的重量了。有的时候我买个菜逛个街，我自己到户外走动没有问题了。以前呢，上下楼都上不了，菜也买不了，只能靠着儿女和邻居们帮忙。现在呢，生活能自理了。还有平时呢，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说自打把这金胸胆粉吃上之后，早一只晚一只，就感觉那这个肝部啊特别的舒服，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有的时候啊，说参加酒场宴会，只要吃了金胸胆，不但再没喝醉过酒，而且喝完酒之后感觉头脑呢很清醒，有的又冲上一袋龙血树叶粉，一下子头脑都特别清醒了啊，没有那种呢头晕头痛到第二天都昏昏欲睡的感觉，没有。说这金胸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真的是什么呀，调养肝胆的好药啊。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不会让你超过30天就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啊，像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有三高症的患者，像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的、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好药之后，个顶个反馈来的那都是好消息。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呀？对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疗效的肯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老师啊，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真的跟我以前买的其他药品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太给力了。那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呢是第一次来吃上金熊胆粉，也有的说呢我是第一次喝上龙血树叶粉，大家什么样的感受啊？有的说我拿到了这个赠品，我舍不得喝金熊胆粉，我先喝的龙血树叶粉，结果才喝了三天我就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腿也不颤了，气儿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了。还有的家人说，我是单喝的熊胆粉，我没有用龙血树叶粉，我消化不良，吃饭肚子胀，晚上睡眠不好，自打喝上金熊胆，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呢这个睡眠睡得真好，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呀，我对你们这个药，哎呀，真的是满意。还有的说呢，说我看说明书了，龙血树叶粉呢，这个说明书写的呢也非常齐全，什么活血化瘀呀、补气益血呀、养心安神呐，还有呢，歹医所说的调节四塔，因为它是一个歹药，只生长在云南傣族的这个大森林里，所以它是个傣族的药。四塔失调是傣医的理论。还有什么呢？还有的朋友说，我把这金胸胆把这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了，配合起来用呢疗效更快。说到这儿啊，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一位患者，是来自山西省阳泉市孟县的韩庆兴老大哥。这位老大哥今年是71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前几天嘛，打来电话报喜了。电话里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是一位一体多病的病人，我是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是高血压二次脑梗复发，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你看我这个关节、腰椎、颈椎、肩周啊都错位了，全身都疼。5年前第一次得腔隙性脑梗，后遗症还不算太重，2年后第二次脑梗复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左半边身子，哎，那个时候啊知觉感不强了，还有耳鸣，在医院花了上万块没治好，因

为没有钱，只能出院了。回到家呢，左半身走道不利索，特别僵硬，而且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220，低压还115，靠降压西药维持，但是降不了多少。而且说呢，就怕血压高，吃的降压药，有的时候高压还190，低压还100，

因为独自生活嘛，所以疾病呢，在这位韩老哥身上变得更加的可怕。由于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小事情变得很艰难，但是他知道啊，自己必须好起来，因为一个人太难了。正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使得他呢遇到咱们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时候啊，他是毫不犹豫啊，当时并没有活动啊，人家一下子就定了100天的药量。这不，自打把这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吃上之后，身体有了大变样了。老哥哥说什么呀，说我刚用三天的时候，我全身就感觉热乎乎，感觉血脉在动啊，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感觉呢头脑清醒了，血压下来了，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脑袋再也不晕了，眼睛特别亮，腿脚比以前有劲儿了，左手完全能拿东西了，来回抓来回拽没问题了，比以前好了不知道多少倍。说自打吃上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这个血压就直线下降，原来高压能飙到200多，低压还115，后来呢高压一直没超过135，低压没超过95，这个血压特别平稳。说我现在这个心情也好了，我太感谢你们厂家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了，我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这不上次活动吗，老哥哥打来电话又要参加活动，后来咱们劝住了，说老哥哥你现在好的也没什么问题了吧，走路也都顺畅了，一个人生活都自理了，血压平稳了，不吃降压药你血压并没有高，所以呢没有必要再买了。其实老哥哥很遗憾，说你看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活动啊，现在有活动了，你们不让我买了啊。后来呢说半天非要再拿一点啊，说拿一点吧，给了老哥哥最少的剂量，让他花的最少的钱，哎，总算是参加上活动了，老哥哥也满意了。大家伙看啊，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呢虽然没有了，但是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打来电话都是感谢啊，真的啊，这就是疗效好，有了好的疗效，那大家对药品非常信赖，对厂家非常信赖，而且咱们厂外工作人员定期会回访给大家做健康方面的指导，有人还管理着您的身体，那康复的自然快。因为您呢自打您定上咱们的药，您就不是单打独斗，您是有一个健康指导小团队，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您，引领着您，一步步让您迈向健康的明天的。同样在这里啊，高老师，我希望咱们全天下更多的孤寡老人都能重获健康，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所以我祝愿像韩大哥这样的独守老人，祝愿大家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哎，希望大家健康如意，晚年幸福。再一个啊，就是咱们常常听说呀，有许多脑中风后遗症或者三高症的患者说，哎呀，自己呢这个脑血管出过意外，发现记忆力下降特别快，身边人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了。还有一些家属说，我参加活动呢专门给老父母订购你们的金胸胆粉，就是为了治疗啊老父母的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老年性痴呆。其实临床上啊，金胸胆粉治疗老年性痴呆的成功案例特别的多。有一些专家认为啊，这个金胸胆中有大量胸胆金蛋白，正是他们参与了修复老年人大脑中的海马区的脑细胞，成功修复了记忆神经，让爱忘事的老年痴呆患者一步步恢复了记忆力。但是最近我告诉大家，有一位中医专家认为说，熊胆中的牛黄熊曲氧胆酸通过肝脏修复治疗老年性痴呆特别好，还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这篇论文啊，刚刚发表在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英文版杂志上，作者是谁呀？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彭伟军团队，他是一位中医专家，大家有时间可以到《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这本杂志上去看一看这篇论文啊。论文中指出啊，说目前主流医学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由于大脑内淀粉样蛋白沉积和神经元纤维缠结有关，而熊胆在治疗本病时，过去人们认为啊，它能够穿过血脑屏障，直接针对大脑中的淀粉样蛋白去治疗，所以疗效不错。但是通过它最新研究发现，牛黄熊缺氧胆酸是从肝脏中去清除淀粉样蛋白的。在这个大脑中，载脂蛋白液主要由星型胶质细胞分泌，其功能呢是转运大脑内胆固醇，贝塔淀粉样蛋白可与载脂蛋白液结合，形成载脂蛋白液贝塔淀粉样蛋白复合物，随着胆固醇排出大脑。那么循环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主要通过肝脏细胞降解或胆汁内直接排泄的方式被清除掉，而肝功能障碍就导致了淀粉样蛋白复合水平升高和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这些特征呢，可能会加剧血脑屏障的障碍。研究进一步表明，肝脏是唯一能够通过分泌胆汁来清除多余胆固醇的器官，胆汁酸由肝脏产生，并作为胆固醇代谢和消除的副产物储存在胆囊中，胆汁酸在循环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熊胆中的牛黄熊缺氧胆酸，被认为呢是强大的神经保护剂和改善阿尔茨海默病的疗法。研究发现呢，对照小鼠实验，给小鼠服用牛黄熊缺氧胆酸，直接改善神经退行性疾病症状，包括学习记忆力的提升，以及贝塔淀粉样蛋白神经病理的改变。在实验性阿尔茨海默病的模型中，牛黄熊缺氧胆酸通过抑制多种促凋亡通路和促进抗凋亡过程中阻断凋亡来起到作用。此外呢，牛黄熊缺氧胆酸减少了吐出丢失和贝塔淀粉样蛋白在额叶皮脂和海马区的积累。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小鼠中，每一种情况都有助于增加空间识别和上下文的记忆。啊，我直接说结论吧，因为这个论文呢它比较学术啊，讲的也比较多。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熊胆粉中的牛黄熊缺氧胆酸不仅能穿过血脑屏障，从大脑内部去治疗阿尔茨海默病，还能从肝脏中去治疗。这是以前科研人员呢所不了解的。哎，总之吧，彭伟军团队他综述了肝脏是外周参与贝塔淀粉样蛋白代谢的主要器官，在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生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熊胆粉恢复肝脏正常的胆固醇代谢，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一个不错的治疗策略。以肝脏为靶点，减少贝塔淀粉样蛋白生成或增加外周组织清除，可能是开发改善痴呆的有效新药的一种新的潜在的治疗方法啊。这个论文呢，它为研究新药也指出了方向。我们说老年性痴呆呢，在中医中叫什么呀？叫呆症，叫痴呆健忘。它的病因是什么呢？肾精亏虚，痰浊阻窍，淤血阻络，肝郁气滞，心脾两虚。你再看熊胆粉，它归肝经、胆经、心经，中医认为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补肾填精，化痰开窍，活血通络，平肝潜阳，补益心脾。所以在治疗啊惊痫抽搐、老年痴呆中风后遗症时均有奇效。干脆给大家讲个医案吧。韩某，男，
时年72岁，患者于2015年6月出现右侧肢体乏力，站立行走欠稳，伴随语言含糊，饮水呛咳，至当地医院住院治疗，行颅脑 CT 检查提示多发性脑梗塞、脑萎缩和老年痴呆症。经西医治疗后，遗留右侧肢体轻乏力，言语表达欠佳后遗症，出现记忆力减退，近期记忆力下降为主，反应迟钝，认人不准，计算能力差，伴随生活能力下降，而且呢，夜尿频多，舌淡体胖，有齿痕，再加上舌边有瘀点，舌苔白，脉沉细，两齿尤甚，中医诊断呢，他就是痴呆症，按西医讲叫血管性痴呆，辨证呢是肾虚髓空痰瘀阻窍症。中医大夫在查房时啊，在原来治疗方案中给他加了熊胆粉，结果两个月后他的记忆力恢复近 90%、啊、治疗的特别好。这个案例在中西结合期刊发表过，而且注明了是采用熊胆粉治疗的病例。那么西医呢，把脑中风后引发的老年痴呆叫血管性痴呆，把它归属于呢中医的痴呆病、愚痴呆症的范畴。中医辨证呢，就是脑髓空虚、痰瘀阻窍，是本虚标实之后，以脑海空虚为本，痰瘀闭阻脑络为标。那么清除这痰和瘀，正是金熊胆粉的强项，同时呢，也是龙血树叶粉的强项。我干脆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在一年前，咱们场外接诊过一位女患者，姓曹，68岁了。这个曹大姐呀，退休前是一名优秀的会计师，啊，平时用脑多。打来电话订药的呢，是她的女儿，她的女儿才40多，说为了母亲的疾病，已经愁成了满头白发，眼窝深陷，瘦的呢，像小树枝一样。打来电话呢特别急切，向我们哭诉说他母亲呢确诊老年痴呆，这才一年就发展到了认不出他这个女儿了。患者的女儿啊，她的非常痛苦，她说什么呀，她说最开始啊，母亲只是偶尔记不住事啊，外孙女都上高二了，她还去初中呢接外孙女放学，还经常疑神疑鬼，说家里进贼了，说自己的钱被偷了等等，但绝大多数啊还算正常。本以为呢母亲上了年纪偶尔犯糊涂，没想到后来发展很快，就是上周、上个月、去年、前年，好多事儿马上就忘了。而且让他的女儿说有一天呢，他老妈把鸡腿藏在被子里，搞得这个被子床单都是油，说他一边拆床单一边说了他母亲几句。结果你猜他母亲说什么呀，说大姐我错了，我以后不这么做了。他女儿当时呢眼泪就出来了，原来他母亲呢已经不认识他女儿了，把他女儿叫大姐，而且他老母亲呢开始不知道冷热了，夏天竟然要穿羽绒服，冬天闹着穿短袖，后来不知道饥饱了，要不就不吃，要吃就停不下来，好几天不解手，排便呢还需要人帮忙，还得给他穿纸尿裤，穿上还得撕下来。他女儿说呀，每天呢都有洗不完的床单被罩、衣服裤子，做好的饭菜啊得用料理机打成糊，一勺一勺喂，要不然他母亲呢把这个盘子碗摔得哪都是。说就这样夜以继日熬了一年，终于呢这个做女儿的熬不住了，抱着母亲呢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妈呀，你活着也是可怜，我呢也都活够了，你看呢我这也活得痛苦，咱娘俩一起死了算了。大家看啊，就这个病老年性痴呆有多么可怕，把一个女儿啊都给快逼疯了。可以说这对母女总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在邻居的介绍下后来找到我们了。后来他女儿呢给这个曹女士直接订购了3个月的金熊胆粉，
外加龙血树叶粉。一开始呢，

0: 就建议他加大药量吃，因为病比较重嘛，所以一开始呢就冲击治疗，加大药量，每天早两支晚两支，三个月后进行第一次复查，发现曹女士的情绪稳定许多，洗脸刷牙吃饭一些简单家务人家能自理了。最让他女儿惊喜的是啊，哎，他母亲呢竟然能叫他的名字了，虽然呢再问他的时候又忘了刚才说的话了，但是足以证明呢这龙血树叶粉也好，这金熊胆粉也好，都起效了，已经起到了净血活血养血这个作用了，已经开始清除啊他大脑中的一些血栓因子垃圾了，而且给大脑神经元得到濡养了。那么后来继续用，又用药三个月，后来就减量用了，前后用药半年时间，你猜怎么着，全好了，已经能认他女儿了，而且呢家务活也能干了，这个前后的事情全能想起来了，跟正常人没区别了。所以说患者的女儿啊特别感谢咱们厂家，打来电话是千恩万谢。那好了，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就不多讲了。咱们龙血树叶粉也好，咱们金熊胆粉也好，他们的治疗范围呢其实是非常广泛的，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之外，各类眼病也是咱们的治疗范围，还有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等等，都能用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好了，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时间还是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3: 因为啥呢，我这不是前一段呢出门的，没在家，是刚回来。
0: 哦、
3: 我听我那个亲戚讲，咱的那个黄河的那个金标的五年的保质期的金血胆粉，这活动听说是结束了。我想问问呢，高老师，真的结束了吗？
0: 已经全面结束了。昨天呢，最后半天时间被大家一抢而空了。现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包括咱们赠送的龙血树叶粉，全部没有货了。明白吧？
3: 哎呦天儿，那咋整的？你说呀？哎呀，真的，高老师，你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你说说吧，你有啥呢？我这不用了那个一个疗程了，效果还挺好的，挺理想的。
0: 嗯，
3: 真的，你能不能照顾一下子呢？我也想用9.9这个金熏暖粉呢。完了，说今天这回还有那叫什么龙树叶粉，龙血树叶粉是不是啊？
0: 这个活动看来你不太清楚是吧？
3: 对对对，
0: 这个活动呢是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一个特大活动，可以这么讲吧？自打上市销售以来，从没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活动期间呢是9.9一支，原先买一盒药的钱，哎，可以拿走20盒的金熊胆，这个钱还富裕。另外订购20盒，还送了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那订购40盒呢，赠送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这个力度超大，所以报名的人特别多。一度呢把这个药全订满了，明白了吧？
3: 哦，你看看吧，我真说说话，你说咋整的？你说，我跟您说说吧，高老师啊，

0: 你看我今年68了，
1: 嗯，
0: 哎呀，你说吧，这高血压呀，这也都好多年了，
1: 嗯，
0: 现在呀，就感觉到吃降压药啊，都感觉到快，快好像就有点都压不住了那种感觉似的，
1: 嗯，
0: 睡眠也不好，哎呀，躺下呀就能睡那么2-3个小时，脑袋跟过电影似的，净想那些陈年亮骨的这事儿。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啊，精神头还不足，哎呀，完了走道呢，这腿脚还不利索，再一个是啥呢，胃还不好呢，哎呀，吃点东西就反胃，吃的你看原来啊，你看吃点凉的可愿意吃了，现在不敢吃了，哎，完了再咋的呢，还便秘呢，好几天得最多的时候得5-6天走动那么一次啊，
1: 嗯，
0: 哎呀，你说有的时候把这个这开塞路都不好使，真的。所以说我就寻思啥的呢，哎呀，用了这么多药，遭了这么多年的罪，但是呢用咱那个哎就这个金胸丹粉这一个疗程以后，但是这几个方面都有所改善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吧，我就感觉到遇到好药了，真的好，不真的不容易，
1: 明白，
0: 这些年药没少吃，钱没少花，
1: 嗯，
0: 可是呢这个效果吧不理想，哎呦，就所以说这回回来以后吧，虽然我这手里的还有点药，但是我一听说这有活动我就没敢上，所以给你打这电话，我就寻思咋的呢，您能不能帮帮我想想办法，帮我哎呀这个疏通疏通啊，还是怎么整的，最好能让我那都别断药，真的高老师，真的拜托你
1: 老哥哥
0: 的，怎么办好呢，
1: 您的这个心情啊我非常理解。因为您呢是原价购买的金胸胆，啊，花了不少钱，对吧？
0: 对 对, 对。
1: 所以呢，你也吃出效果来了，想继续用，结果错过了最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呢，确实给咱们省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那省了很多很多钱，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它结束，它就是结束了，把这个药已经没有了。咱们说呢，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就是说现在没有米了。咱们给你做不出来这个饭了，就算下一批药再到，肯定不会再有活动了，还是原价。但是反过来呢，咱们得这么想，你这好不容易找到金胸胆的药了，咱们也见到效了，对吧？咱说什么也不如健康好，就算是原价，就算呢再等一段时间，再来了药原价买，咱们呢获得健康是咱的目的，多花点钱呢，那就多花点钱了。因为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了，明白了吧？
0: 哦，那行吧，那既然像您说的话吧，我也都明白了，我也都知道了，那也没办法，也怪我自己，你说，哎呀，也没咱就出去以后就忘了这个事儿了。
1: 但是咱还有一个可喜的事儿啊，就是你用完这个胸胆，你这个血压呀、头晕脑胀啊、脑血管啊，这不是治疗的不错吗？是吧？
0: 确实不错，我跟你要说到这儿吧，我想再多说两嘴。你那个时候我高压吧，那都是100，低压100，高压167呢。你看现在吧，就挺好的了。哎，现在高压吧，你看看140，哎，低压你看看90。你看我刚用一个疗程，能恢复到这种程度，真的挺好，挺好了。
1: 对呀。
0: 我那个时候心里都没缝，甚至血压下不来了呢。那时候都吃2种降压药刚达到那种水，你说现在吧，你看就吃这一样，哎，你说胃啊，现在吃点凉的也可以了，说实话真的便秘也改善了，哎，所以说我一看呢，你这效果真的挺好的，我也挺满意的，就是说这活动没参加上有点后悔了，你说
1: 那咱们得从另一个角度想，咱们现在是用了金胸胆了，对吧？咱们这一个疗程下来呢，这段时间血压很平稳，啊，
0: 对，
1: 那万一呢？咱要没碰到金胸胆，那万一突然来个脑梗，来个心梗，半条命都没了，你说哪个合适啊？是不是啊？
0: 确实确实，
1: 咱们说花钱买药不就为了治病吗？既然达到治病的目的了，那咱目的达到了，咱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啊。
0: 那行吧，那我只能是现在就是不能参加活动了，那再等下一次吧，那没办法。
1: 行，
0: 那行，那就谢谢您，高老师。
1: 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哎，好好好，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

0: 要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我的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2: 嗯，
1: 我听说这活动结束了，高老师，我想问一问啊。
2: 嗯，
1: 我昨天参加上活动了，订的是40盒那一项，但是没有送来。那活动这不结束了吗？还算数吗？
2: 当然算数了。那么但凡是昨天报上名的，场外老师呢已经通知你呢，说报名成功了，你只需在家等候。因为咱们送药呢还得有个2-3天，昨天报上名的今天正式开始发货，快递到你家全国呢是2-3个工作日，已经是很快了，所以你耐心等待好吧。
1: 高老师，是这，我还能不能给我妹妹订个名额呀？
2: 哦，你妹妹也想用咱们的药啊？
1: 对对。
2: 她是什么情况呀？
1: 我妹妹嘛，她有那个高血压，就是心脏嘛也不太好。
2: 嗯。
1: 就是我不是现在是用了40天吗？
2: 嗯。
1: 我是这个糖尿病，这个糖尿病有6年了。
2: 嗯。
1: 也并发了眼病，心脏也不好。而且经常是皮肤瘙痒，这免疫力也低下。
2: 嗯，
1: 这不，这用了40天以后，这个血糖呀平稳的下降了。现在呢，餐前血糖呢大概就是在6点左右，餐后血糖就是在9个。
2: 嗯，
1: 餐后血糖还是有点高。那个眼睛这块不是以前眼睛又干又涩的，最近觉得这个眼睛干涩的情。就是干涩的那个情况好转多了。
2: 嗯，
1: 皮肤瘙痒的情况也没有了。
2: 嗯，
1: 妹妹就看我这不是这才40天的时间用了效果都这么好，我这次不是订了还没送来吗？
2: 嗯，
1: 能不能啊，这没送来我再订个名额一块给我送来呢？
2: 首先说啊，你妹妹呢她可以用啊，因为什么呢，这个金熊胆粉呢不但治疗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能清除胆固醇，它的治疗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啊，心脑血管的病啊，肝胆肠胃的病啊，风湿骨病啊等等，它呢是一个单方就能治大病的药。说是单方，里面有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啊，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等等吧。啊，它是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所以治疗范围很广。啊，用这个药治疗是没有问题，它还是国药准则号的药。但是有一点啊，活动昨天呢是最后的半天，已经全面结束了。所以说只能什么呀，等到了药，你呢用你的药的同时，你可以给它匀一点。那只能你们两个之间呢去协商了，明白了吧？
1: 哦，真是遗憾。我就觉得我订了40盒嘛，我自己还不够用呢。要是再给他匀一点，那我这个眼病还有我这个糖尿病，哎呀够不够呀？
2: 那话说到这儿啊，那咱们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现在没有药了，也没有活动了，对吧？所以这个呢，那只能你们呢去商量了。老师我是无能为力，明白了吧？
1: 哦，真遗憾，高老师。
2: 嗯，
1: 哎呀，我就早知道活动这么快都结束了，昨天呢就应该先订上。
2: 对呀，你昨天呢，你能报上名就很不容易了。你要是昨天给你的妹妹报名，那肯定能报上，但是你错过了，机会就一次。我说过了啊，错过呢，大腿拍肿追不回，真是这样的，明白了吧？
1: 行行，我听你的。那我先给他匀上一半，我们两个都先用着，等有机会我们再买。再听高老师，你再给我们就是，哎呀，再给我们就是怎么说呢，给我们再弄一次活动，让我们再参加。
2: 我会把您的意见完完整整向厂家总部汇报啊，已经好多的朋友啊

0: 希望再次举办活动，我会把大家的想法去汇报。但是啊，短期之内，第一个没药，就算有药，我估计在短期内，说一两年之内，恐怕不会再有这么大力度活动了，明白了吧？
1: 好的，谢谢，谢谢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可和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3: 你说我老父亲呢，都2次脑出血了。你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活动啊，这结束了才知道。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呢？求求你帮帮我老父亲呢，我真是没办法了。
0: 嗯，先别着急啊，我能听出来呢，很焦急。老父亲呢，病情挺重的，尤其这个脑出血，非死即残啊，2次脑出血。能够保住命那都不错了。哎，说这种情况呢，普通药肯定治不了啊。今天我还讲了呢，像那个脑中风啊，脑血管意外啊，啊这个熊胆粉啊，这个为什么熊胆粉治得好？因为它是动物药材，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呢 80% 是一致的，所以它很轻松的能够穿透血脑屏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代医学研究啊，这个熊胆粉不光是通过大脑治疗，它能通过肝脏清除胆固醇去干预大脑中的油脂斑块。你像为什么脑出血呢？跟那个大脑的血管啊狭窄，里面油脂斑块有关。但是熊胆为什么能治得了啊？它还通过肝脏的调节去让那个油脂斑块清除，这是现在最新研究发现的。所以自古以来呢，熊胆能治疗中风偏瘫那是有原因的。随着呢科学的进步，越来越会发现呢熊胆那为什么能治疗这些重病大病，这个原因就一点一点就浮现出来了。当然说咱们现在啊，对于患者来讲，咱们不用管呢这个他怎么治的病，咱们就管他能给咱们保命就行了。因为中药有个特点呢，中医呢是先有药后有医，神农尝百草，就说尝哪个草能治病，先把这个药找着，先去治病后形成的理论。西医呢是先有理论后有药，它不一样啊。对咱老百姓那最实在的就是得有药，是不是吧？
3: 那可不是呗。
0: 但是现在恰恰活动已经结束了，这个药啊都被一抢而空。您现在的呼声我会一五一十的向厂家总部汇报，只能等待下一批的药再到货了，明白了吧？
3: 哎呀，那可咋整啊？你说高老师，我这老父亲嘛，这一辈子呀，真是太苦了。你说，等我们这儿女，这哥几个拉扯大了，他也有病了。第一次出血吧，没啥事儿，但是现在就是这胳膊腿都不好使，血压也高，完了还就是这手啊抖啊，这脑袋也晃。
0: 嗯。
3: 帕金森。
0: 嗯。
3: 哎呀，这喝口水、吃口饭都吃不到嘴，现在是离不开人了。
0: 嗯。其实这种情况呢，用熊胆是非常对症的，因为它专门修复大脑还有全身的神经元和神经系统。有的呢这个手抖的、手颤的，有的语言障碍的，有的肢体呢不能动的，还有的老年性痴呆的，都是用熊胆粉治疗。但凡你呢早一天你都能参加上活动，但是恰恰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药没有活动了，明白了吧？
3: 哎呀，那高老师，那就不能想想办法吗？那我们就是说只能说等着再下次了吗？那我们真的是特别的着急，这知道活动没有了，你说、哎、
0: 那你打听打听你身边看谁参加上活动订药订的多的，只能你们个人之间呢去匀匀药了，对吧？有订的多的呢先借几盒呗，那没有别的办法了啊。
3: 那高老师， 那下次有啊，说啥你得提前告诉我们一声，我这真的是等不了，这着急用。
0: 一旦呢下次到货，我在节目中一定要提前的通知大家，好吧？
3: 行行行，那可谢谢你了，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我问一下，高老师啊，这个活动怎么说结束就结束了呢？
0: 这个活动呢被大家把那个药一抢而空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已经通知大家了，昨天就是最后半天的时间，报上名的就报上了啊，没报上的也就没有药了，明白了吧？
4: 哦，哎呀，我是订上了，我订手了。
0: 哦，订少了。
4: 对呀，我订购了一个那个20盒熊胆粉，另外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的那一个。
0: 明白，你订的是第一档啊，第一档是最低的一档，就订了20盒药，但是那花钱少啊，对吧？咱们平时原价199一支。哎，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活动期间才9.9元啊，而且呢一大盒10支，你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拿20盒药，你花钱还少呢，对吧？
4: 哎，对呀、啊、哎呀，我这不是拿了来以后用了有7天，哎呀，感觉这个效果还是真不错。
0: 哦，
4: 我原来我是那个老风湿老寒腿啊，这不是用了这7天以后感觉有明显变化
0: 是吧？
4: 哎，对，这现在这个腿啊不觉着不那么凉了，哎、这膝盖这块啊也不那么疼了，哎，这走路啊这个关节和上了油似的，也觉着滑溜了，抬腿也抬得高了，
0: 挺好。
4: 也感觉这个肩膀啊手骨架这块啊也疼也减轻了，早晨起来啊也感觉那个沉降的也差一点，灵活点了。
0: 这个熊胆粉呢里面呢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能够清除血中的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而且它大大能提高免疫力，还能抗病毒感染啊，所以说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在提高，血中的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在清除，而且呢它活血通络呢，给你的骨头关节呢补充上大量的骨营养，因为它含有钙含有镁含有铁啊，还有大量的微量常量元素呢，所以对骨病的治疗也是非常快的啊。
4: 哎，是啊，高老师啊，哎呀，我这以前的时候啊，这老是吃那个激素药，吃那个激素药，哎呀，吃的这个胃也不行，哎呀，吃凉的酸的，吃的一点不对付，这胃就疼。也老个酸水，也有时候还胀得慌。哎，这吃了这个熊胆粉啊，这胃里啊就特别舒服。吃一点那个不对付的，你原先啊我吃点那个硬的菜啊，我就老是好胀肚子。哎，我吃了熊胆粉以后，我这两天吃了点硬菜，哎，也没有胀肚子。还有那个失眠呀也减轻了很多，原先那个晚上老是和烙饼似的发来覆去睡不着觉，这两天睡的就挺踏实了。
0: 你看，就这两样的变化就预示着你这个骨病会好得很快，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啊，人的免疫力跟肠道有，就是咱们这个肠道有菌群，这个菌群不协调不好，尤其是胃肠道长期炎症的，它免疫力就低，就容易得一些免疫系统疾病。那风湿类风湿就是免疫系统疾病。你看你用熊胆，哎，它把这个胃肠道也治好了， 啊，是吧？他的免疫力他就提高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为什么你睡眠好了对骨骼有好处啊？因为咱们在睡眠期间，人的脊髓造血干细胞大量造血，而造血的同时，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新陈代谢也能生成新的骨骼。咱们的韧带、肌腱、骨骼都是在睡眠之中快速生长的，所以说对你的骨头关节也有好处。这就是熊胆已经让你见效了啊。
4: 哦，是啊。哎，我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呢。
0: 嗯，
4: 我自己老是拿手摸，这两天那个大的没摸着怎么样？哎，都有两个很小的摸不着了。
0: 嗯，
4: 哎，我
0: 这个龙血树叶粉您喝上了吗？
4: 对呀、啊，喝着呢。
0: 哎，龙血树叶粉呢，专门化栓化结，它是一味傣族药 啊，
4: 啊，
0: 所以在傣医里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液，可化百种结。就这个道理啊。
4: 哦，哎呀，哎，高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哎，我当时咋想的，我就怎么订了20盒呢？我这现在挺后悔的。高老师，你说这个什么时候再有这样的活动啥的？
0: 就算以后再有活，也不会再有活动了。就算再有活动，也不会这么大的力度了，短期内肯定没有了，因为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又把这个价格打得这么低，又送大家龙血树叶粉，这个需要大量的补贴资金，那一次性释放这么多，再积累那得积累几年呢，明白了吧？
4: 哦，那要是活动力度没有这么大，有活动也行啊，我一定多团上些。
0: 那先这么着吧，因为现在也没有药，也没有活动，我只能把您的心声呢向厂家总部去汇报，您就留意收听广播吧，好吧？
4: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
0: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4: 哎，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3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6: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400-818-3929 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治病花钱不要戏，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常言道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间没有不落的太阳。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咱们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惠民活动已经全面结束了。那么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呢，只能很遗憾的给大家说一声，您来晚了，活动结束就是结束了，非常抱歉，已经参加不上了。那么全部这批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已经在昨天最后半天之中被一抢而空。你看昨天呢就已经有人拨打场外报名电话，结果打晚了没报上名，十分的后悔啊。那下一批次的药品什么时候到货还是未知数，即便到货那肯定是恢复原价，再也没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政策了。那相对来说呀，已经报上名的家人们啊，您参加上了活动了，只花了9.9元一支的价格就拿走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过去呢你买一盒药的钱，你看你参加活动足足给了20大盒的金熊胆，而且还赠送足量的龙血树叶粉。那么这部分家人不用我说了吧，大家是不是拿到了药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呢？对不对？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正宗云南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这款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它可都是出口的呀，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十分的昂贵。你别看原价，平时货源还不够卖。那本次活动呢，你能赶上这么一次，那很不错了。但是本次活动，大家有没有发现，厂家竟然呢，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价格来销售，一盒10支才收了你99元。每份20盒才1980，也就是说平时原价你购买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的钱，你参加活动你一次性拿了20盒的药，而且还赠送了龙血树叶粉。那么平时买2盒的钱你拿走的是40盒的药，平时买3盒药的钱你拿走的可是60盒的金熊胆，而且还送了龙血树叶粉。所以你看啊，这个力度太大了。从报名第一天到活动结束，可以这么讲，场外热线每天都跟开了锅似的，就没断过呀。但凡参加上活动报上名的家人们都特别感谢厂家为大家补贴了那么多的药费，双手夸赞这次活动举办的及时啊。许多老用户们呢都说，哎呀，你们这黄河金标金熊胆疗效就是好，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胆囊炎的用上手挑大拇指，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用上之后直叫好，还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有溃疡的，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上一会儿，然后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只1天功夫。好多人说，哎呀， 舌头也不疼了，喉咙也没炎症了，咳咔咳嗽好一大半，就这么快。还有的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咽喉肿痛，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大家通过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很多康复的利利索索啊。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不论你的伤口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向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两三天功夫全部能结痂，再重的伤口也不在话下。大家看到了吗？这个熊胆粉不但口服，它还能外用呢。正是因为呢，这款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超好。本次活动呢，收到了太多的感谢电话。每当老师我听到大家感谢的声音，我也打心眼里为你们高兴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凡是参加上本次活动的听友都认为本次活动呢还有另外一个惊喜。说什么惊喜啊？就是把平时正价销售的龙血树叶粉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了，而且一毛钱可没收啊。要知道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也是镇厂之宝，虽然它的药效好，但是你别忘了龙血树叶生长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呢它只生长一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一年只能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是极其有限的。所以说龙血树叶粉全部是按克来分装，平时就这3克一小袋并不便宜，咱们这一大盒里面呢那整整是15小包。那么你看这次大型活动硬生生把正品的龙血树叶粉当成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了，没让大家花钱就拿走了。要知道啊，平时这个原价还经常断货，把畅销的正品药品当作赠品来送给大家。厂家总部啊如此真诚来举办公益的活动，怪不得被大家伙一致好评，明白了吧？还有一个惊喜是什么呀？当大家拿到两大药品后，大家可以看一看说明书，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正宗云南的金胸胆，含量高，保质期呢长达5年。同样你看看云南正宗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它的保质期也是长达5年，而且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可是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啊。就这两大云南特产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相互配合那真的是疗效翻倍。有不少已经呢用上这两大好药的家人们纷纷打来了反馈的电话，大家普遍反映什么呢？反映的第一个亮点就是见效快，而且是特别快。有人说，老师啊，我喝下去10分钟我眼睛一亮，我这个视力提高的就特别快。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服用这两个药，我晚上睡眠特别的踏实，当天就没有失眠。要知道平时呢总是睡不好觉，有的时候我第二天一大早我感觉浑身轻松，关节不疼了。再一个就是止疼快，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什么老寒腿的，膝盖滑膜炎的，半月板损伤的，说把这俩药用上2-3天吧，发现上下楼梯这个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得住上身的重量了。有的时候我买个菜逛个街，我自己到户外走动没有问题了，以前呢上下楼都上不了，菜也买不了，只能靠着儿女 和邻居们帮忙，现在呢生活能自理了。还有平时呢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说自打把这金熊胆粉吃上之后，早一只晚一只，就感觉那这个肝部啊特别的舒服，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有的时候啊，说参加酒场宴会，只要吃了金熊胆，不但再没喝醉过酒，而且喝完酒之后感觉头脑呢很清醒，有的又冲上一袋龙血树叶粉，一下子头脑都特别清醒了啊，没有那种呢头晕头痛到第二天都昏昏欲睡的感觉，没有。说这金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真的是什么呀，调养肝胆的好药啊，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不会让你超过30天就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啊，像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有三高症的患者，像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的、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好药之后，个顶个反馈来的那都是好消息。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呀？对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疗效的肯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老师啊，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真的跟我以前买的其他药品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太给力了。那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呢是第一次来吃上金熊胆粉，也有的说呢我是第一次喝上龙血树叶粉，大家什么样的感受啊？有的说我拿到了这个赠品，我舍不得喝金熊胆粉，我先喝的龙血树叶粉，结果才喝了三天我就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腿也不颤了，气儿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了。还有的家人说，我是单喝的熊胆粉，我没有用龙血树叶粉，我消化不良，吃饭肚子胀，晚上睡眠不好，自打喝上金熊胆，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呢这个睡眠睡得真好，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呀，我对你们这个药，哎呀，真的是满意。还有的说呢，说我看说明书了，龙血树叶粉呢，这个说明书写的呢也非常齐全，什么活血化瘀呀、补气益血呀、养心安神呐，还有呢，傣医所说的调节四塔，因为它是一个傣药，只生长在云南傣族的这个大森林里，所以它是个傣族的药。四塔失调是傣医的理论。还有什么呢？还有的朋友说，我把这金熊胆把这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了，配合起来用呢疗效更快。说到这儿啊，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一位患者，是来自山西省阳泉市孟县的韩庆兴老大哥。这位老大哥今年是71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前几天嘛，打来电话报喜了。电话里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是一位一体多病的病人，我是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是高血压二次脑梗复发，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你看我这个关节、腰椎、颈椎、肩周啊都错位了，全身都疼。5年前第一次得腔隙性脑梗，后遗症还不算太重，2年后第二次脑梗复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左半边身子那个时候啊知觉感不强了，还有耳鸣，在医院花了上万块没治好，因为没有钱只能出院了。回到家呢，左半身走道不利索，特别僵硬，而且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220，低压还115，靠降压西药维持，但是降不了多少，而且说呢就怕血压高，吃的降压药有的时候高压还190，低压还100，平时呢 也不愿意出门了，怕邻居笑话，自己走路也走不利索，所以在自家的这个农家院里走一走，行动也不太方便。因为独自生活嘛，所以疾病呢，在这位韩老哥身上变得更加的可怕。由于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小事情变得很艰难，但是他知道啊，自己必须好起来，因为一个人太难了。正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使得他呢，遇到咱们金熊胆粉和龙熊

和龙血树叶粉吃上之后，身体有了大变样了。老哥哥说什么呀？说我刚用三天的时候，我全身就感觉热乎乎，感觉血脉在动啊。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感觉呢，头脑清醒了，血压下来了。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脑袋再也不晕了，眼睛特别亮，腿脚比以前有劲儿了，左手完全能拿东西了，来回抓来回拽没问题了，比以前好了不知道多少倍。说自打吃上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这个血压就直线下降，原来高压能飙到200多，低压还115，后来呢高压一直没超过135，低压没超过95，这个血压特别平稳。说我现在这个心情也好了，我太感谢你们厂家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了，我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这不上次活动吗，老哥哥打来电话又要参加活动，后来咱们劝住了，说老哥哥你现在好的也没什么问题了吧，走路也都顺畅了，一个人生活都自理了，血压平稳了，不吃降压药你血压并没有高，所以呢没有必要再买了。其实老哥哥很遗憾，说你看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活动啊，现在有活动了，你们不让我买了啊。后来呢说半天非要再拿一点啊，说拿一点吧，给了老哥哥最少的剂量，让他花的最少的钱，哎，总算是参加上活动了，老哥哥也满意了。大家伙看啊，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呢虽然没有了，但是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打来电话都是感谢啊，真的啊，这就是疗效好。有了好的疗效，那大家对药品非常信赖，对厂家非常信赖，而且咱们厂外工作人员定期会回访，给大家做健康方面的指导，有人还管理着您的身体，那康复的自然快。因为您呢，自打您订上咱们的药，您就不是单打独斗，您是有一个健康指导小团队，无时无刻不再关心着您，引领着您，一步步让您迈向健康的明天的。同样在这里啊，高老师我希望咱们全天下更多的孤寡老人都能重获健康，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所以我祝愿像韩大哥这样的独守老人，祝愿大家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哎，希望大家健康如意，晚年幸福。再一个啊，就是咱们常常听说呀，有许多脑中风后遗症或者三高症的患者说，哎呀，自己呢这个脑血管出过意外，发现记忆力下降特别快，身边人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了。还有一些家属说，我参加活动呢专门给老父母订购你们的金熊胆粉，就是为了治疗啊，老父母的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老年性痴呆。其实临床上啊，金熊胆粉治疗老年性痴呆的成功案例特别的多。有一些专家认为啊，这个金熊胆中有大量熊胆金蛋白，正是他们参与了修复老年人大脑中的海马区的脑细胞，成功修复了记忆神经，让爱忘事的老年痴呆患者一步步恢复了记忆力。但是最近我告诉大家，有一位中医专家认为说，熊胆中的牛黄熊曲氧胆酸通过肝脏修复治疗老年性痴呆特别好，还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这篇论文啊，刚刚发表在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英文版杂志上，作者是谁呀？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彭伟军团队，他是一位中医专家。大家有时间可以到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这本杂志上去看一看这篇论文啊。论文中指出啊，说目前主流医学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由于大脑内淀粉样蛋白沉积和神经元纤维缠结有关，而熊胆在治疗本病时，过去人们认为啊，它能够穿过血脑屏障。

直接针对大脑中的淀粉样蛋白去治疗，所以疗效不错。但是通过他最新研究发现，牛黄熊缺氧胆酸是从肝脏中去清除淀粉样蛋白的。在这个大脑中，载脂蛋白液主要由星型胶质细胞分泌，其功能呢是转运大脑内胆固醇，贝塔淀粉样蛋白可与载脂蛋白液结合，形成载脂蛋白液贝塔淀粉样蛋白复合物，随着胆固醇排出大脑。那么循环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主要通过肝脏细胞降解或胆汁内直接排泄的方式被清除掉，而肝功能障碍就导致了淀粉样蛋白复合水平升高和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这些特征呢，可能会加剧血脑屏障的障碍。研究进一步表明，肝脏是唯一能够通过分泌胆汁来清除多余胆固醇的器官。胆汁酸由肝脏产生，并作为胆固醇代谢和消除的副产物储存在胆囊中。胆汁酸在循环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熊胆中的牛黄熊缺氧胆酸，被认为呢是强大的神经保护剂和改善阿尔茨海默病的疗法。研究发现呢，对照小鼠实验，给小鼠服用牛黄熊缺氧胆酸，直接改善神经退行性疾病症状，包括学习记忆力的提升，以及贝塔淀粉样蛋白神经病理的改变。在实验性阿尔茨海默病的模型中，牛黄熊缺氧胆酸通过抑制多种促凋亡通路和促进抗凋亡过程中阻断凋亡来起到作用。此外呢，牛黄熊缺氧胆酸减少了吐出丢失和贝塔淀粉样蛋白在额叶皮脂和海马区的积累。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小鼠中，每一种情况都有助于增加空间识别和上下文的记忆。啊，我直接说结论吧，因为这个论文呢它比较学术，啊，讲的也比较多。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熊胆粉中的牛黄熊缺氧胆酸不仅能穿过血脑屏障，从大脑内部去治疗阿尔茨海默病，还能从肝脏中去治疗。这是以前科研人员呢所不了解的。哎，总之吧，彭伟军团队他综述了肝脏是外周参与贝塔淀粉样蛋白代谢的主要器官，在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生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熊胆粉恢复肝脏正常的胆固醇代谢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一个不错的治疗策略，以肝脏为靶点，减少贝塔淀粉样蛋白生成或增加外周组织清除，可能是开发改善痴呆的有效新药的一种新的潜在的治疗方法啊。这个论文呢，它为研究新药也指出了方向。我们说老年性痴呆呢，在中医中叫什么呀？叫呆症，叫痴呆健忘。它的病因是什么呢？肾精亏虚，痰浊阻窍，淤血阻络，肝郁气滞，心脾两虚。你再看熊胆粉，它归肝经、胆经、心经，中医认为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补肾填精，化痰开窍，活血通络，平肝潜阳，补益心脾。所以在治疗啊惊痫抽搐、老年痴呆中风后遗症时均有奇效。干脆给大家讲个医案吧。韩某，男，时年72岁，患者于2015年6月出现右侧肢体乏力，站立行走欠稳，伴随语言含糊，饮水呛咳，至当地医院住院治疗，行颅脑 CT 检查提示多发性脑梗塞、脑萎缩和老年痴呆症。经西医治疗后，遗留右侧肢体轻乏力，言语表达欠佳后遗症，出现记忆力减退，近期记忆力下降为主，反应迟钝，认人不准，计算能力差，伴随生活能力下降。

而且呢夜尿频多，舌淡体胖，有齿痕，再加上舌边有瘀点，舌苔白，脉沉细，两齿尤甚。中医诊断呢，它就是痴呆症，按西医讲叫血管性痴呆。辨证呢是肾虚髓空，痰瘀阻窍症。中医大夫在查房时啊，在原来治疗方案中给他加了熊胆粉，结果两个月后他的记忆力恢复近 90%、啊、治疗的特别好。这个案例在中西结合期刊发表过，而且注明了是采用熊胆粉治疗的病例。那么西医呢，把脑中风后引发的老年痴呆叫血管性痴呆，把它归属于呢中医的痴呆病愚痴呆症的范畴。中医辨证呢就是脑髓空虚，痰瘀阻窍，是本虚标实之后，以脑海空虚为本，痰瘀闭阻脑络为标。那么清除这痰和瘀正是金熊胆粉的强项，同时呢也是龙血树叶粉的强项。我干脆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在一年前咱们场外接诊过一位女患者，姓曹，68岁了。这个曹大姐呀，退休前是一名优秀的会计师啊，平时用脑多。打来电话订药的呢是她的女儿，她的女儿才40多，说为了母亲的疾病已经愁成了满头白发，眼窝深陷，瘦的呢像小树枝一样。打来电话呢特别急切，向我们哭诉说她母亲呢确诊老年痴呆，这才一年就发展到了认不出他这个女儿了。患者的女儿啊，她的非常痛苦。她说什么呀？她说最开始啊，母亲只是偶尔记不住事儿啊，外孙女都上高二了，她还去初中呢，接外孙女放学，还经常疑神疑鬼，说家里进贼了，说自己的钱被偷了等等。但绝大多数啊，还算正常。本以为呢，母亲上了年纪，偶尔犯糊涂，没想到后来发展很快。就是上周、上个月、去年、前年，好多事儿马上就忘了，而且让他的女儿说有一天呢，他老妈把鸡腿藏在被子里，搞得这个被子、床单都是油。说他一边拆床单，一边说了他母亲几句。结果你猜他母亲说什么呀？说大姐，我错了，我以后不这么做了。他女儿当时呢，眼泪就出来了。原来他母亲呢，已经不认识他女儿了，把他女儿叫大姐，而且他老母亲呢。开始不知道冷热了，夏天竟然要穿羽绒服，冬天闹着穿短袖，后来不知道饥饱了，要不就不吃，要吃就停不下来，好几天不解手，排便呢还需要人帮忙，还得给他穿纸尿裤，穿上还得撕下来。他女儿说呀，每天呢都有洗不完的床单被罩、衣服裤子，做好的饭菜啊，得用料理机打成糊，一勺一勺喂，要不然他母亲呢，哎，把这个盘子碗摔得哪都是。说就这样夜以继日熬了一年，终于呢，这个做女儿的熬不住了，抱着母亲呢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妈呀，你活着也是可怜，我呢也都活够了，你看呢，我这也活得痛苦。”咱娘俩一起死了算了。大家看啊，就这个病老年性痴呆有多么可怕，把一个女儿啊都给快逼疯了。可以说这对母女总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在邻居的介绍下后来找到我们了。后来他女儿呢给这个曹女士直接订购了3个月的金熊胆粉外加龙血树叶粉，一开始呢就建议他加大药量吃，因为病比较重嘛，所以一开始呢就冲击治疗，加大药量，每天早两支晚两支。3个月后进行第一次复查，发现曹女士的情绪稳定许多，洗脸刷牙吃饭一些简单家务人家能自理了。最让他女儿惊喜的是啊，哎，他母亲呢竟然能叫他的名字了，虽然呢再问他的时候又忘了刚才说的话了，但是足以证明呢这龙血树叶粉也好，这金

0: 胸胆粉也好，都起效了，已经起到了净血活血养血这个作用了，已经开始清除啊他大脑中的一些血栓因子垃圾了，而且给大脑神经元得到濡养了。那么后来继续用，又用药三个月，后来就减量用了，前后用药半年时间，你猜怎么着，全好了，已经能认他女儿了，而且呢家务活也能干了，这个前后的事情全能想起来了，跟正常人没区别了。所以说患者的女儿啊特别感谢咱们厂家，打来电话是千恩万谢。那好了，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就不多讲了。咱们龙血输液粉也好，咱们金胸胆粉也好，他们的治疗范围呢其实是非常广泛的，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之外，各类眼病也是咱们的治疗范围，还有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等等，都能用金胸胆还有龙血输液粉。好了，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时间还是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胸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胸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胸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胸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3: 因为啥呢，我这不是前一段呢出门的，没在家，这刚回来。
0: 哦，
3: 我听我那个亲戚讲，咱的那个黄河的那个金标的五年的保质期的金胸胆粉，这活动听说是结束了。我想问问呢，高老师，真的结束了吗？
0: 已经全面结束了。昨天呢最后半天时间被大家一抢而空了，现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包括咱们赠送的龙血输液粉全部没有货了，明白吧？
3: 哎呦天，那咋整的，你说呀。哎呀，真的高老师，你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你说说吧，你有啥呢？我这不用了那个一个疗程了，效果还挺好的，挺理想的。
0: 嗯，
3: 真的，你能不能照顾一下子呢？我也想用9.9这个金胸胆粉呢。完了，说今天这回还有一道那叫什么龙输液粉，那个那
0: 对，
3: 龙血输液粉是不是啊？
0: 这个活动看来你不太清楚是吧？
3: 对对对，
0: 这个活动呢是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一个特大活动，可以这么讲吧？自打上市销售以来，从没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活动期间呢是9.9一支。原先买一盒药的钱，哎，可以拿走20盒的金胸胆，这个钱还富裕。另外订购20盒，还送了2大盒的龙血输液粉。那订购40盒呢？赠送6大盒的龙血输液粉，订购60盒金胸胆，赠送10大盒的龙血输液粉，这个力度超大，所以报名的人特别多，一度呢把这个药全订满了，明白了吧？
3: 哦，你看看吧，我真说说话，你说咋整的？你说，我跟您说说吧，高老师，你看我今年68了，
0: 嗯，
3: 哎呀，你说吧，这高血压呀，这也都好多年了。
0: 嗯，
3: 现在啊就感觉到吃降压药啊都感觉到快好像就有点都压不住了那种感觉似的。
0: 嗯，
3: 睡眠也不好，哎呀，躺下呀、就能睡那么2-3个小时，脑袋跟过电影似的，净想那些陈年烂骨子的事儿。
0: 嗯，
3: 第二天早上起来啊精神头还不足，哎呀，完了走道呢这腿脚还不利索，再一个是啥呢，胃还不好呢，哎呀，吃点东西就

0: 反胃吃的，你看原来啊，你看吃点凉的可愿意吃了，现在不敢吃了。哎，完了再咋的呢？还便秘呢？好几天得最多的时候得五六天走动那么一次啊。
1: 嗯，
0: 哎呀，你说有的时候把这个这开塞露都不好使，真的。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呢？哎呀，用了这么多药，遭了这么多年的罪，但是呢，用咱那个哎，就这个金胸暖粉这一个疗程以后，但是这几个方面都有所改善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吧，我就感觉到遇到好药了。真的，这好不真的不容易。
1: 明白。
0: 这些年药没少吃，钱没少花。
1: 嗯。
0: 可是呢，这个效果吧不理想。哎呦，就所以说这回回来以后吧，虽然我这手里头还有点药，但是我一听说这有活动，我就没敢上，所以给你打这电话。
1: 嗯。
0: 我就寻思咋的呢？您能不能帮帮我，想想办法，帮我，哎呀，这个疏通疏通啊，还是怎么整的？
1: 嗯、
0: 最好能让我。那都别断药，真的高老师，真的拜托你了，
1: 老哥哥呢？
0: 怎么办好呢？
1: 您的这个心情啊，我非常理解，因为您呢是原价购买的金胸胆，啊，花了不少钱，对吧？
0: 对。
1: 所以呢，你也吃出效果来了，想继续用，结果错过了最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呢，确实给咱们省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那省了很多很多钱，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它结束，它就是结束了。把、啊、这个药已经没有了，咱们说呢，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就是说现在没有米了，咱们给你做不出来这个饭了。就算下一批药再到，肯定不会再有活动了，还是原价。但是反过来呢，咱们得这么想，你这好不容易找到金胸胆的药了，咱们也见到效了，对吧？咱说什么也不如健康好，就算是原价，就算呢再等一段时间。再来了要原价买，咱们呢获得健康是咱的目的，啊，多花点钱呢，那就多花点钱了，啊，因为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了，明白了吧？
0: 哦，那行吧，那我既然像您说的话吧，我也都明白了，我也都知道了，那也没办法，
1: 嗯、
0: 也怪我自己，你说说，哎呀，也没咱那秋出去以后就忘了这个事儿了。
1: 但是咱还有一个可喜的事儿啊。就是你用完这个胸胆啊，你这个血压呀、头晕脑胀啊、脑血管啊，这不是治疗的不错吗？是吧？
0: 确实不错。我跟你要说到这儿吧，我想还再多说两嘴。你那个时候我高压吧，那都是100，低压100，高压167呢。
1: 嗯、
0: 你看现在吧，就挺好的了。哎，现在高压吧，你看看140，哎，低压你看看90、
1: 嗯。
0: 你看我刚用一个疗程，能恢复到这种程度。真的挺好，挺好的。
1: 对呀、
0: 啊，我那个时候心里都没缝，甚至血压下不来了呢。那时候都吃两种降压药，刚达到那种水。你说现在吧，
1: 嗯、
0: 你看就吃这一样，哎，你说胃啊，现在吃点凉的也可以了。说实话，真的便秘也改善了，哎，所以说我一看呢，你这效果真的挺好的，我也挺满意的。就是说，这活动没参加上，有点后悔了。你说，
1: 那咱们得从另一个角度想。咱们现在是用了金胸胆了，对吧？咱们这一个疗程下来呢，这段时间血压很平稳，啊，
0: 对。
1: 那万一呢？咱要没碰到金胸胆，那万一突然来个脑梗，来个心梗，半条命都没了，你说哪个合适啊？是不是啊？
0: 确实确实。
1: 咱们说花钱买药不就为了治病吗？既然达到治病的目的了，那咱目的达到了，咱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啊。
0: 那行吧，那我只能是现在就是不能参加活动了，那再等下一次吧，那没办法。
1: 行，
0: 那行，那就谢谢您了，高老师。
1: 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哎，好好好，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 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0: 我听说这活动结束了，高老师，我想问一问啊，我昨天参加上活动了，订的是40盒那一项，但是没有送来，那活动这不结束了吗？还算数吗？
1: 当然算数了。那么但凡是昨天报上名的，场外老师呢已经通知你呢，说报名成功了，你只需在家等候，因为咱们送药呢还得有个2-3天，昨天报上名的今天正式开始发货，快递到你家全国呢是2-3个工作日，已经是很快了，所以你耐心等待好吧。
0: 高老师，是这，我还能不能给我妹妹订个名额呀？
1: 哦，你妹妹也想用咱们的药啊？
0: 对对。
1: 她是什么情况呀？
0: 我妹妹嘛，她有那个高血压，就是心脏嘛也不太好。
1: 嗯。
0: 就是我不是现在是用了40天吗？
1: 嗯。
0: 我是这个糖尿病，这个糖尿病有6年了。
1: 嗯。
0: 也并发了眼病，心脏也不好，而且经常是皮肤瘙痒，这免疫力也低下。
1: 嗯。
0: 这不，这用了40天以后，这个血糖呀平稳的下降了。现在呢，餐前血糖呢大概就是在6点左右，餐后血糖就是在9个。
1: 嗯，
0: 餐后血糖还是有点高。那个眼睛这块不是以前眼睛又干又涩的，最近觉得这个眼睛干涩的情，就是干涩的那个情况好转多了。
1: 嗯，
0: 皮肤瘙痒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
0: 妹妹就看我这不是这才40天的时间用了，效果都这么好，我这次不是订了还没送来吗？
1: 嗯，
0: 能不能啊？这没送来，我再订个名额一块给我送来呢？
1: 首先说啊，你妹妹呢，她可以用啊，因为什么呢？这个金熊胆粉呢，不但治疗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能清除胆固醇。它的治疗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啊，心脑血管的病啊，肝胆肠胃的病啊，风湿骨病啊等等，它呢是一个单方就能治大病的药。说是单方，里面有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啊，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等等吧，啊，它是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所以治疗范围很广，啊，用这个药治疗是没有问题，它还是国药准则号的药。但是有一点啊，活动昨天呢是最后的半天，已经全面结束了，所以说只能什么呀？等到了药，你呢用你的药的同时，你可以给他匀一点，那只能你们两个之间呢去协商了，明白了吧？
0: 哦，真是遗憾。我就觉得我订了40盒嘛，我自己还不够用呢，要是再给他匀一点，那我这个眼病还有我这个糖尿病，哎呀，够不够呀？
1: 那话说到这儿啊，那咱们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现在没有药了，也没有活动了，对吧？所以这个呢，那只能你们呢去商量了，老师我是无能为力，明白了吧？
0: 哦，真遗憾，高老师。
1: 嗯，
0: 哎呀，我就早知道活动这么快都结束了，昨天呢就应该先订上。
1: 对呀，你昨天呢，你能报上名就很不容易了。你要是昨天给你的妹妹报名，那肯定能报上。但是你错过了，机会就一次。我说过了啊，错过呢，大腿拍肿追不回，真是这样的，明白了吧？
0: 行行，我听你的。那我先给他匀上。一半我们两个都先用着，等有机会我们再买。再听高老师，你再给我们就是，哎呀，再给我们就是怎么说呢？给我们再弄一次活动，让我们再参加。
1: 我会把您的意见完完整整向厂家总部汇报啊，已经好多的朋友啊，希望再次举办活动，我会把大家的想法去汇报。但是啊，短期之内，第一个没药。就算有药，我估计在短期内，说1-2年之内，恐怕不会再有这么大力度活动了，明白了吧？
0: 好的，谢谢，谢谢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活动一，金熊胆粉在

0: 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楠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楠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楠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高老师啊。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高老师啊，可和您通上电话了。
2: 嗯，
1: 你说我老父亲呢都2次脑出血了，你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活动啊，这结束了才知道，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呢，求求你帮帮我老父亲呢，我真是没办法了。
2: 嗯，先别着急啊，我能听出来呢，很焦急，老父亲呢病情挺重的，尤其这个脑出血非死即残啊，2次脑出血能够保住命那都不错了。哎，说这种情况呢普通药肯定治不了啊。今天我还讲了呢，像那个脑中风啊，脑血管意外啊，啊这个熊胆粉啊，这个为什么熊胆粉治得好，因为它是动物药材，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呢 80% 是一致的，所以它很轻松的能够穿透血脑屏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代医学研究啊，这个熊胆粉不光是通过大脑治疗，它能通过肝脏清除胆固醇去干预大脑中的油脂斑块。你像为什么脑出血呢，跟那个大脑的血管啊狭窄，里面油脂斑块有关，但是熊胆为什么能治得了啊，它还通过肝脏的调节去让那个油脂斑块清除，这是现在最新研究发现的。所以自古以来呢，熊胆能治疗中风偏瘫那是有原因的，随着呢科学的进步，越来越会发现呢熊胆那为什么能治疗这些重病大病，这个原因就一点一点就浮现出来了。当然说咱们现在啊，对于患者来讲，咱们不用管呢这个他怎么治的病，咱们就管他能给咱们保命就行了。因为中药有个特点呢，中医呢是先有药后有医，神农尝百草，就说尝哪个草能治病，先把这个药找着，先去治病后形成的理论。西医呢是先有理论后有药，它不一样啊。对咱老百姓那最实在的就是得有药，是不是吧？
1: 那可不是呗。
2: 但是现在恰恰活动已经结束了，这个药啊都被一抢而空，您现在的呼声我会一五一十的向厂家总部汇报，只能等待下一批的药再到货了，明白了吧？
1: 哎呀，那可咋整啊，你说高老师，我这老父亲嘛，这一辈子呀真是太苦了，你说等我们这儿女这哥几个拉扯大了，他也有病了，第一次出血吧没啥事儿，但是现在就是这胳膊腿都不好使，血压也高，完了还就是这手啊抖啊，这脑袋也晃，帕金森，哎呀，这喝口水吃口饭都吃不到嘴，现在是离不开人了。
2: 其实这种情况呢
1: 不好，
2: 用熊胆是非常对症的，因为它专门修复大脑还有全身的神经元和神经系统。有的呢这个手抖的手颤的，有的语言障碍的，有的肢体呢不能动的，还有的老年性痴呆的，都是用熊胆粉治疗。但凡你呢早一天你都能参加上活动，但是恰恰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药没有活动了，明白了吧？
1: 哎呀，那高老师那就不能想想办法吗？那我们就是说只能说等着再下次了吗？那我们真的是特别的着急，这知道活动没有了，你说哎，
2: 那你打听打听你身边看谁参加上活动订药订得多的，只能你们个人之间呢去匀匀药了，对吧？有订得多的呢先借几盒呗，那没有别的办法了啊。
1: 那高老师那下次有啊，说啥你得提前告诉我们一声，我这真的是等不了，这着急用。
2: 一旦呢下次到货，我在节目中一定要提前的通知大家，好吧？
1: 行行行，那可谢谢你了高老师。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 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奶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我问一下，高老师啊，这个活动怎么说结束就结束了呢？
2: 这个活动呢，被大家把这个药一抢而空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已经通知大家了，昨天就是最后半天的时间，报上名的就报上了，啊，没报上的也就没有药了，明白了吧？
3: 哦，哎呀，我是订上了，我订少了。
2: 哦，订少了。
3: 对呀，我订购了一个那个20盒金熊丹粉，另外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的那一个。
2: 明白，你订的是第一档啊，第一档是最低的一档，就订了20盒药，但是那花钱少啊，对吧？咱们平时原价199一支，哎，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丹，活动期间才9.9元啊，而且呢，1大盒10支。你平时买1盒的钱，现在拿20盒药，你花钱还少呢，对吧？
3: 哎，对呀，哎呀，我这不是拿了来以后用了有7天，哎呀，感觉这个效果还是真不错。
2: 哦。
3: 我原来我是那个老风湿老寒腿啊。这不是用了这7天以后，感觉有明显变化。
2: 是吧？
3: 哎，对，这现在这个腿啊，不觉着不那么凉了。哎，这膝盖这块啊也不那么疼了。哎，这走路啊，这个关节和上了油似的，也觉得滑溜了，抬腿也抬得高了。
2: 挺好。
3: 也感觉这个肩膀啊、手骨架这块啊也疼也减轻了。早晨起来啊，也感觉那个沉僵的也差一点，灵活点了。
2: 这个熊胆粉呢？里面呢，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能够清除血中的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而且它大大能提高免疫力，还能抗病毒感染啊。所以说，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在提高，血中的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在清除，而且呢，它活血通络呢，给你的骨头关节呢补充上大量的骨营养，因为它含有钙、含有镁、含有铁啊，还有大量的微量、常量元素呢。所以对骨病的治疗也是非常快的啊。
3: 哎，是啊，高老师啊，哎呀，我这以前的时候啊，这老是吃那个激素药，哎呀，吃的这个胃也不行，哎呀，吃凉点酸点，吃点一点不对付，这胃就疼，也老个酸水，也有时候还胀得慌。哎，这吃了这个熊胆粉啊，这胃里啊就特别舒服。吃一点那个不对付的，你原先啊，我吃点那个硬的菜啊，我就老是好胀肚子。哎，我吃了熊胆粉以后，我这两天吃了点硬菜，哎，也没有胀肚子。还有那个失眠呀，也减轻了很多。原先那个晚上老是和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两天睡得就挺踏实了。
2: 你看，
3: 哎，
2: 就这两样的变化，就预示着你这个骨病会好得很快。
3: 哎，
2: 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啊，人的免疫力跟肠道有，就是咱们这个肠道有菌群，这个菌群不协调不好，尤其是胃肠道长期炎症的，它免疫力就低，就容易得一些免疫系统疾病。那风湿类风湿就是免疫系统疾病。你看你用熊胆，哎，它把这个胃肠道也治好了。啊，是吧？他的免疫力他就提高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为什么你睡眠好了对骨骼有好处啊？因为咱们在睡眠期间，人的脊髓造血干细胞大量造血，而造血的同时，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新陈代谢也能生成新的骨骼，咱们的韧带、肌腱、骨骼都是在睡眠之中快速生长的，所以说对你的骨头关节也有好处。这就是熊胆已经让你见效了啊。
3: 哦，是啊。哎，我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呢。我自己老是拿手摸，这两天那个大的没摸着怎么样？哎，都有2个很小的摸不着了。
2: 哎，
3: 我
2: 这个龙血树叶粉您喝上了吗？
3: 对呀、啊，喝着呢。
2: 哎，龙血树叶粉呢，专门化栓化结，它是一味傣族药 啊。所以在傣医里有一句话：一味龙血叶，可化百种结，就这个道理啊。
3: 哦，哎呀，哎，高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哎，我当时咋想的？我就怎么订了20盒呢？我这现在挺后悔的，高老师，你说这个什么时候再有这样的活动
2: 上？就算以后再有活，也不会再有活动了。就算再有活动，也不会这么大的力度了。短期内肯定没有了，因为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又把这个价格打得这么低，又送大家龙血树叶粉，这个需要大量的补贴资金。那一次性释放这么多，再积累，那得积累几年呢？明白了吧？
3: 哦，那要是活动力度没有这么大，有活动也行啊，我一定多团上些。
2: 那先这么着吧，因为现在也没有药，也没有活动，我只能把您的心声呢向厂家总部去汇报，您就留意收听广播吧，好吧？
3: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
2: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3: 哎，再见。
0: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南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3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5: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0: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 治病花钱不要戏，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常言道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间没有不落的太阳。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咱们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 名贵药材金熊胆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惠民活动已经全面结束了。那么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呢，只能很遗憾的给大家说一声，您来晚了，活动结束就是结束了，非常抱歉，已经参加不上了。那么全部这批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已经在昨天最后半天之中被一抢而空。你看昨天呢就已经有人拨打场外报名电话，结果打晚了没报上名，十分的后悔啊。那下一批次的药品什么时候到货还是未知数，即便到货那肯定是恢复原价，再也没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政策了。那相对来说呀，已经报上名的家人们啊，您参加上了活动了，只花了9.9元一支的价格就拿走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过去呢你买一盒药的钱，你看你参加活动足足给了20大盒的金熊胆，而且还赠送足量的龙血树叶粉。那么这部分家人不用我说了吧，大家是不是拿到了药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呢？对不对？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正宗云南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这款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它可都是出口的呀，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十分的昂贵。你别看原价，平时货源还不够卖。那本次活动呢，你能赶上这么一次，那很不错了。但是本次活动，大家有没有发现，厂家竟然呢，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价格来销售。一盒10支才收了你99元，每份20盒才1980元，也就是说平时原价你购买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的钱，你参加活动你一次性拿了20盒的药，而且还赠送了龙血树叶粉。那么平时买2盒的钱你拿走的是40盒的药，平时买3盒药的钱你拿走的可是60盒的金熊胆，而且还送了龙血树叶粉。所以你看啊，这个力度太大了。从报名第一天到活动结束，可以这么讲，场外热线每天都跟开了锅似的，就没断过呀。但凡参加上活动报上名的家人们都特别感谢厂家为大家补贴了那么多的药费，双手夸赞这次活动举办的及时啊！许多老用户们呢都说，哎呀，你们这黄河金标金熊胆疗效就是好，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胆囊炎的用上手挑大拇指，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用上之后直叫好，还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有溃疡的，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上一会儿，然后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只1天功夫，好多人说，哎呀，舌头也不疼了，喉咙也没炎症了，咳咔咳嗽好一大半，就这么快。还有的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咽喉肿痛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大家通过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很多康复的利利索索啊，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不论你的伤口是在脚上腿上 还是头顶，只要将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向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两三天功夫全部能结痂，再重的伤口也不在话下。大家看到了吗？这个熊胆粉不但口服，它还能外用呢。正是因为呢，这款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疗效超好。本次活动呢，收到了太多的感谢电话。每当老师我听到大家感谢的声音，我也打心眼里为你们高兴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凡是参加上本次活动的听友都认为本次活动呢还有另外一个惊喜。说什么惊喜啊，就是把平时正价销售的龙血树叶粉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了，而且一毛钱可没收啊。要知道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也是镇厂之宝，虽然它的药效好，但是你别忘了龙血树叶生长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呢它只生长一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一年只能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是极其有限的。所以说龙血树叶粉全部是按克来分装，平时就这3克一小袋并不便宜，咱们这一大盒里面呢那整整是15小包。那么你看这次大型活动硬生生把正品的龙血树叶粉当成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了，没让大家花钱就拿走了。要知道啊，平时这个原价还经常断货，把畅销的正品药品当作赠品来送给大家。厂家总部啊，如此真诚来举办公益的活动，怪不得被大家伙一致好评，明白了吧？还有一个惊喜是什么呀？当大家拿到两大药品后，大家可以看一看说明书，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含量高，保质期呢长达5年。同样你看看云南正宗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它的保质期也是长达5年，而且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可是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啊。就这两大云南特产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相互配合那真的是疗效翻倍。有不少已经啊用上这两大好药的家人们纷纷打来了反馈的电话。大家普遍反映什么呢？反映的第一个亮点就是见效快，而且是特别快。有人说，老师啊，我喝下去10分钟我眼睛一亮，我这个视力提高的就特别快。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服用这两个药，我晚上睡眠特别的踏实，哎，当天就没有失眠。要知道平时呢总是睡不好觉，有的时候我第二天一大早我感觉浑身轻松，关节不疼了。再一个就是止疼快，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什么老寒腿的，膝盖滑膜炎的，半月板损伤的，说把这俩药用上2-3天吧，发现上下楼梯这个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得住上身的重量了。有的说我买个菜逛个街，我自己到户外走动没有问题了，以前呢上下楼都上不了，菜也买不了，只能靠着儿女和邻居们帮忙，现在呢生活能自理了。还有平时呢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说自打把这金熊胆粉吃上之后，早一只晚一只就感觉呢这个肝部啊特别的舒服，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有的时候啊说参加酒场宴会，只要吃了金熊胆，不但再没喝醉过酒，而且喝完酒之后感觉头脑呢很清醒，有的又冲上一袋龙血树叶粉，一下子头脑都特别清醒了。 啊，没有那种的头晕头痛到第二天都昏昏欲睡的感觉，没有。说这金熊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真的是什么呀，调养肝胆的好药啊。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不会让你超过30天就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啊，像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有三高症的患者，像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的、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好药之后，个顶个反馈来的那都是好消息。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呀？对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疗效的肯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老师啊，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真的跟我以前买的其他药品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太给力了。那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呢是第一次来吃上金熊胆粉，也有的说呢，我是第一次喝上龙血树叶粉。大家什么样的感受啊？有的说，我拿到了这个赠品，我舍不得喝金熊胆粉，我先喝的龙血树叶粉，结果才喝了三天，我就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腿也不颤了，气儿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了。还有的家人说，我是单喝的熊胆粉，我没有用龙血树叶粉，我消化不良，吃饭肚子胀，晚上睡眠不好，自打喝上金熊胆，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呢这个睡眠睡得真好，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呀，我对你们这个药，哎呀真的是满意。还有的说呢，说我看说明书了，龙血树叶粉呢，这个说明书写的呢也非常齐全，什么活血化瘀呀，补气益血呀，养心安神呢，还有呢歹医所说的调节四塔，因为它是一个歹药，只生长在云南傣族的这个大森林里，所以它是个傣族的药，四塔失调是傣医的理论。还有什么呢？还有的朋友说，我把这金熊胆把这龙血树叶粉一通用上了，配合起来用呢疗效更快。说到这儿啊，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一位患者，是来自山西省阳泉市孟县的韩庆兴老大哥。这位老大哥今年是71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前几天嘛，打来电话报喜了。电话里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是一位一体多病的病人，我是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是高血压，二次脑梗复发，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你看我这个关节、腰椎、颈椎、肩周啊都错位了，全身都疼。5年前第一次得腔隙性脑梗，后遗症还不算太重，2年后第二次脑梗复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左半边身子那个时候啊知觉感不强了，还有耳鸣，在医院花了上万块没治好，因为没有钱只能出院了。回到家呢，左半身走道不利索，特别僵硬，而且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220，低压还115，靠降压西药维持，但是降不了多少，而且说呢就怕血压高，吃的降压药有的时候高压还190，低压还100，平时呢也不愿意出门了，怕邻居笑话，自己走路也走不利索，所以在自家的这个农家院里走一走，行动也不太方便。因为独自生活嘛，所以疾病呢在这位韩老哥身上变得更加的可怕。由于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小事情变得很艰难，但是他知道啊自己必须好起来，因为一个人太难了。正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使得他呢遇到咱们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时候啊，他是毫不犹豫 啊，当时并没有活动啊，人家一下子就定了100天的药量。这不，自打把这鸡胸胆粉

和龙血树叶粉吃上之后，身体有了大变样了。老哥哥说什么呀？说我刚用三天的时候，我全身就感觉热乎乎，感觉血脉在动啊。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感觉呢头脑清醒了，血压下来了。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脑袋再也不晕了，眼睛特别亮，腿脚比

好的药了。我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这不上次活动吗？老哥哥打来电话，又要参加活动。后来咱们劝住了，说老哥哥你现在好的也没什么问题了，啊，走路也都顺畅了，一个人生活都自理了，血压平稳了，不吃降压药，你血压并没有高，所以呢，没有必要再买了。其实老哥哥很遗憾，说你看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活动，啊，现在有活动了，你们不让我买了，啊，后来呢说半天，非要再拿一点，啊，说拿一点吧，给了老哥哥最少的剂量，让他花的最少的钱，哎，总算是参加上活动了，老哥哥也满意了。大家伙看啊，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呢，虽然没有了，但是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打来电话都是感谢。啊，真的啊，这就是疗效好，有了好的疗效，那大家对药品非常信赖，对厂家非常信赖，而且咱们厂外工作人员定期会回访，给大家做健康方面的指导，有人还管理着您的身体，那康复的自然快。因为您呢，自打您定上咱们的药，您就不是单打独斗，您是有一个健康指导小团队，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您，引领着您，一步步让您迈向健康的明天的。同样在这里啊，高老师，我希望咱们全天下更多的孤寡老人都能重获健康，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所以我祝愿像韩大哥这样的独守老人，祝愿大家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哎，希望大家健康如意，晚年幸福。再一个啊，就是咱们常常听说呀，有许多脑中风后遗症或者三高症的患者说，哎呀，自己呢这个脑血管出过意外，发现记忆力下降特别快，身边人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了。还有一些家属说，我参加活动呢，专门给老父母订购你们的金熊胆粉，就是为了治疗啊老父母的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老年性痴呆。其实临床上啊，金熊胆粉治疗老年性痴呆的成功案例特别的多。有一些专家认为啊，这个金熊胆中有大量熊胆金蛋白，正是他们参与了修复老年人大脑中的海马区的脑细胞，成功修复了记忆神经，让爱忘事的老年痴呆患者一步步恢复了记忆力。但是最近我告诉大家，有一位中医专家认为说，熊胆中的牛黄熊曲氧胆酸通过肝脏修复治疗老年性痴呆特别好，还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这篇论文啊，刚刚发表在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英文版杂志上，作者是谁啊？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彭伟军团队，他是一位中医专家。大家有时间可以到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这本杂志上去看一看这篇论文啊。论文中指出啊，说目前主流医学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由于大脑内淀粉样蛋白沉积和神经元纤维缠结有关，而熊胆在治疗本病时，过去人们认为啊，它能够穿过血脑屏障，直接针对大脑中的淀粉样蛋白去治疗，所以疗效不错。但是通过他最新研究发现，牛黄熊曲氧胆酸是从肝脏中去清除淀粉样蛋白的。在这个大脑中，载脂蛋白液主要由星型胶质细胞分泌，其功能呢是转运大脑内胆固醇，贝塔淀粉样蛋白可以载脂蛋白液结合形成载脂蛋白液贝塔淀粉样蛋白复合物，随着胆固醇排出大脑。那么循环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主要通过肝脏细胞降解或胆汁内直接排泄的方式被清除掉，而肝功能障碍就导致了淀粉样蛋白复合水平升高和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这些特征呢可能会加剧血脑屏障的障碍，

研究进一步表明，肝脏是唯一能够通过分泌胆汁来清除多余胆固醇的器官。胆汁酸由肝脏产生，并作为胆固醇代谢和消除的副产物储存在胆囊中，胆汁酸在循环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熊胆中的牛黄熊曲氧胆酸，被认为呢是强大的神经保护剂和改善阿尔茨海默病的疗法。研究发现呢，对照小鼠实验，给小鼠服用牛黄熊曲氧胆酸，直接改善神经退行性疾病症状，包括学习记忆力的提升，以及贝塔淀粉样蛋白神经病理的改变。在实验性阿尔茨海默病的模型中，牛黄熊曲氧胆酸通过抑制多种促凋亡通路和促进抗凋亡过程中阻断凋亡来起到作用。此外呢，牛黄熊曲氧胆酸减少了吐出丢失和贝塔淀粉样蛋白在额叶皮质和海马区的积累。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小鼠中，每一种情况都有助于增加空间识别和上下文的记忆。啊，我直接说结论吧，因为这个论文呢它比较学术，啊，讲的也比较多。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熊胆粉中的牛黄熊曲氧胆酸不仅能穿过血脑屏障，从大脑内部去治疗阿尔茨海默病，还能从肝脏中去治疗。这是以前科研人员呢所不了解的。哎，总之吧，彭伟军团队他综述了肝脏是外周参与贝塔淀粉样蛋白代谢的主要器官，在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生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熊胆粉恢复肝脏正常的胆固醇代谢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一个不错的治疗策略，以肝脏为靶点，减少贝塔淀粉样蛋白生成或增加外周组织清除，可能是开发改善痴呆的有效新药的一种新的潜在的治疗方法啊。这个论文呢，它为研究新药也指出了方向。我们说老年性痴呆呢，在中医中叫什么呀？叫呆症，叫痴呆健忘。它的病因是什么呢？肾精亏虚，痰浊阻窍，淤血阻络，肝郁气滞，心脾两虚。你再看熊胆粉，它归肝经、胆经、心经，中医认为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补肾填精，化痰开窍，活血通络，平肝潜阳，补益心脾。所以在治疗啊惊痫抽搐、老年痴呆、中风后遗症时均有奇效。干脆给大家讲个医案吧。韩某，男，时年72岁，患者于2015年6月出现右侧肢体乏力，站立行走欠稳，伴随语言含糊，饮水呛咳，至当地医院住院治疗，行颅脑 CT 检查提示多发性脑梗塞、脑萎缩和老年痴呆症。经西医治疗后，遗留右侧肢体轻乏力，言语表达欠佳后遗症，出现记忆力减退，近期记忆力下降为主，反应迟钝，认人不准，计算能力差，伴随生活能力下降。而且呢，夜尿频多，舌淡体胖，有齿痕，再加上舌边有瘀点，舌苔白，脉沉细，两齿尤甚。中医诊断呢，它就是痴呆症，按西医讲叫血管性痴呆。辨证呢是肾虚髓空、痰瘀阻窍症。中医大夫在查房时啊，在原来治疗方案中给他加了熊胆粉，结果两个月后他的记忆力恢复近 90%、治疗得特别好。这个案例在中西结合期刊发表过，而且注明了是采用熊胆粉治疗的病例。那么西医呢，把脑中风后引发的老年痴呆叫血管性痴呆，把它归属于呢中医的痴呆病愚痴呆症的范畴。中医辨证呢，就是脑髓空虚，痰瘀阻窍。

是本虚标识之后，以脑海空虚为本，痰瘀闭阻脑络为标。那么清除这痰和瘀正是金胸丹粉的强项，同时呢也是龙血树叶粉的强项。我干脆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在一年前，咱们场外接诊过一位女患者，姓曹，68岁了。这个曹大姐呀，退休前是一名优秀的会计师啊，平时用脑多，打来电话订药的呢是她的女儿，她的女儿才40多，说为了母亲的疾病已经愁成了满头白发，眼窝深陷，瘦的呢像小树枝一样，打来电话呢特别急切，向我们哭诉说他母亲呢确诊老年痴呆，这才一年就发展到了认不出他这个女儿了。患者的女儿啊，她的非常痛苦，她说什么呀，她说最开始啊母亲只是偶尔记不住事儿啊，外孙女都上高二了，她还去初中呢接外孙女放学，还经常疑神疑鬼，说家里进贼了，说自己的钱被偷了等等，但绝大多数啊还算正常。本以为呢母亲上了年纪偶尔犯糊涂，没想到后来发展很快，就是上周上个月去

0: 结果你猜他母亲说什么呀？说大姐我错了，我以后不这么做了。他女儿当时呢眼泪就出来了，原来他母亲呢已经不认识他女儿了，把他女儿叫大姐，而且他老母亲呢开始不知道冷热了，夏天竟然要穿羽绒服，冬天闹着穿短袖，后来不知道饥饱了，要不就不吃，要吃就停不下来，好几天不解手，排便呢还需要人帮忙，还得给他穿纸尿裤，穿上还得撕下来。他女儿说呀，每天呢都有洗不完的床单被罩、衣服裤子，做好的饭菜啊得用料理器打成糊，一勺一勺喂，要不然他母亲呢哎把这个盘子碗摔在哪都是。说就这样夜以继日熬了一年，终于呢这个做女儿的熬不住了，抱着母亲呢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妈呀，你活着也是可怜，我呢也都活够了，你看呢我这也活得痛苦，咱娘俩一起死了算了。大家看啊，就这个病老年性痴呆有多么可怕，把一个女儿啊都给快逼疯了。可以说这对母女总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在邻居的介绍下后来找到我们了。后来他女儿呢给这个曹女士直接订购了三个月的金胸丹粉外加龙血树叶粉，一开始呢就建议她加大药量吃，因为病比较重嘛，所以一开始呢就冲击治疗，加大药量，每天早两支晚两支，三个月后进行第一次复查，发现曹女士的情绪稳定许多，洗脸刷牙吃饭一些简单家务人家能自理了。最让他女儿惊喜的是啊，哎，他母亲呢竟然能叫他的名字了，虽然呢再问他的时候又忘了刚才说的话了，但是足以证明呢这龙血树叶粉也好，这金胸丹粉也好，都起效了，已经起到了净血活血养血这个作用了，已经开始清除啊他大脑中的一些血栓因子垃圾了，而且给大脑神经元得到濡养了。那么后来继续用，又用药三个月，后来就减量用了，前后用药半年时间，你猜怎么着，全好了，已经能认他女儿了，而且呢家务活也能干了，这个前后的事情全能想起来了，跟正常人没区别了。所以说患者的女儿啊特别感谢咱们厂家，打来电话是千恩万谢。那好了，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就不多讲了。咱们龙血树叶粉也好，咱们金胸丹粉也好，他们的治疗范围呢其实是非常广泛的，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之外，各类眼病也是咱们的治疗范围，还有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等等，都能用金胸丹还有龙血树叶粉。好了，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时间还是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3: 因为啥呢，我这会儿前一段呢出门了，没在家，是刚回来。
0: 哦，
3: 我听我那个亲戚讲，

0: 啊，咱这个黄河这个金标这五年的保质期的金靴单稳，这活动听说是结束了。我想问问呢，高老师，真的结束了吗？
1: 已经全面结束了。昨天呢，最后半天时间被大家一抢而空了。现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包括咱们赠送的龙血树一粉，全部没有货了。明白吧？
0: 哎呦天儿，那咋整的？你说呀？哎呀，真的，高老师，你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你说说吧，你有啥呢？我这不用了那个一个疗程了，效果还挺好的，挺理想的。
1: 嗯，
0: 真的，你能不能照顾一下子呢？我也想用9.9块这个金心暖粉呢。完了，说今天这回还有那叫什么龙树叶粉？龙血树叶粉是不是啊？
1: 这个活动看来你不太清楚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活动呢是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一个特大活动，可以这么讲吧？自打上市销售以来，从没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活动期间呢是9.9一支。原先买一盒药的钱，哎，可以拿走20盒的金胸胆，这个钱还富裕。另外订购20盒，还送了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那订购40盒呢，赠送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订购60盒金胸胆，赠送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这个力度超大，所以报名的人特别多。一度呢，把这个药全订满了。明白了吧？
0: 哦，你看看吧，我真说说话，你说咋整的？你说，我跟您说说吧，高老师，你看我今年68了，
1: 嗯，
0: 哎呀，你说吧，这高血压呀，这也都好多年了，
1: 嗯，
0: 现在呀，就感觉到吃降压药啊，都感觉到快好像就有点都压不住了那种感觉似的，
1: 嗯，
0: 睡眠也不好，哎呀，躺下呀就能睡那么2-3个小时，脑袋跟过电影似的。净想那些陈年亮骨的这事儿，第二天早上起来啊，精神头还不足，哎呀，完了走道呢，这腿脚还不利索，再一个是咋呢，胃还不好呢，哎呀，吃点东西就反胃，吃的你看原来啊，你看吃点凉的可愿意吃了，现在不敢吃了，哎，完了再咋的呢，还便秘呢，好几天得最多的时候得5-6天走动那么一次啊，
1: 嗯，
0: 哎呀，你说有的时候把这个。这开塞露都不好使，真的。所以说，我就寻思啥的呢？哎呀，用了这么多药，遭了这么多年的罪，但是呢，用咱那个，哎，就这个金胸暖粉这一个疗程以后，但是这几个方面呢都有所改善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吧，我就感觉到遇到好药了，真的，这好不真的不容易。
1: 明白。
0: 这些年药没少吃，钱没少花。
1: 嗯。
0: 可是呢，这个效果吧不理想。哎呦，就所以说这回回来以后吧，虽然我这手里的还有点药，但是我一听说这有活动，我就没敢上，所以给你打这电话。我就寻思咋的呢？您能不能帮帮我，想想办法，帮我，哎呀，这个疏通疏通啊，还是怎么整的？最好能让我那都别断药，真的，高老师，真的拜托你
1: 老哥哥
0: 了，怎么办好呢？
1: 您的这个心情啊，我非常理解。因为您呢是原价购买的金胸胆，啊，花了不少钱，对吧？
0: 对 对。
1: 所以呢，你也吃出效果来了，想继续用，结果错过了最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呢，确实给咱们省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那省了很多很多钱，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它结束，它就是结束了，啊，这个药已经没有了。咱们说呢，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就是说现在没有米了。咱们给你做不出来这个饭了，就算下一批药再到，肯定不会再有活动了，还是原价。但是反过来呢，咱们得这么想，你这好不容易找到金胸胆的药了，咱们也见到效了，对吧？咱说什么也不如健康好，就算是原价，就算呢再等一段时间，再来了药原价买，咱们呢获得健康是咱的目的，多花点钱呢，那就多花点钱了。啊，因为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了，明白了吧？
0: 哦，那行吧，那我既然像您说的话吧，我也都明白了，我也都知道了，那也没办法，也怪我自己。你说，哎呀，也没咱就出去以后就忘了这个事儿了。
1: 但是咱还有一个可喜的事儿啊，就是你用完这个胸胆，啊，你这个血压呀、头晕脑胀啊、脑血管啊，这不是治疗的不错吗？是吧？
0: 确实不错。我跟你要说到这儿吧，我想还再多说两嘴。 你那个时候我高。

0: 价吧，那都是一百，低压一百，高压一百六七呢。你看现在吧，就挺好的了。哎，现在高压吧，你看看一百四，哎，低压你看看九十。你看我刚用一个疗程，能恢复到这种程度，真的挺好，挺好的。
1: 对呀、
0: 啊。我那个时候心里就没缝，甚至血压下不来了呢。那时候都吃两种降压药，刚达到那种水。你说现在吧，你看就吃这一样。哎，你说胃啊，现在吃点凉的也可以了。说实话，真的便秘也改善了。哎，所以说我一看呢，你这效果真的挺好的，我也挺满意的。就是说，这活动没参加上，有点后悔了。你说，
1: 那咱们得从另一个角度想，咱们现在是用了金熊胆了，对吧？咱们这一个疗程下来呢，这段时间血压很平稳，啊，
0: 对。
1: 那万一呢，咱要没碰到金熊胆？那万一突然来个脑梗，来个心梗，半条命都没了，你说哪个合适啊？
0: 是
1: 不是啊？
0: 确实确实。
1: 咱们说花钱买药不就为了治病吗？既然达到治病的目的了，那咱目的达到了，咱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啊。
0: 那行吧，那我只能是现在就是不能参加活动了，那再等下一次吧，那没办法。
1: 行，
0: 那行，那就谢谢您了，高老师。
1: 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哎，好好好，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1: 嗯，
3: 我听说这活动结束了。高老师，我想问一问啊，
1: 嗯，
3: 我昨天参加上活动了，订的是40盒那一项，
1: 嗯，
3: 但是没有送来，
1: 嗯，
3: 那活动这不结束了吗？还算数吗？
1: 当然算数了。那么但凡是昨天报上名的，场外老师呢已经通知你呢，说报名成功了，你只需在家等候，因为咱们送药呢还得有个两三天。昨天报上名的，今天正式开始发货，快递到你家，全国呢是2-3个工作日，已经是很快了，所以你耐心等待，好吧？
3: 高老师，是这，我还能不能给我妹妹定个名额呀？
1: 哦，你妹妹也想用咱们的药啊？
3: 对对。
1: 她是什么情况呀？
3: 我妹妹嘛，她有那个高血压，就是心脏嘛也不太好。
1: 嗯。
3: 就是我不是现在是用了40天吗？
1: 嗯，
3: 我是这个糖尿病，这个糖尿病有6年了。
1: 嗯，
3: 也并发了眼病，心脏也不好，而且经常是皮肤瘙痒，这免疫力也低下。
1: 嗯，
3: 这不，这用了40天以后，这个血糖呀平稳的下降了。现在呢，餐前血糖呢大概就是在6点左右，餐后血糖就是在9个。
1: 嗯，
3: 餐后血糖还是有点高。嗯，那个眼睛这块不是以前眼睛又干又涩的，最近觉得这个眼睛干涩的情，就是干涩的那个情况好转多了。
1: 嗯，
3: 皮肤瘙痒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
3: 妹妹就看我这不是这才40天的时间用了，效果都这么好，我这次不是定了还没送来吗？
1: 嗯，
3: 能不能啊？这没送来。我再定个名额一块给我送来吧。
1: 首先说啊，你妹妹呢她可以用啊，因为什么呢，这个金熊胆粉呢不但治疗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能清除胆固醇，它的治疗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啊，心脑血管的病啊，肝胆肠胃的病啊，风湿骨病啊，等等，它呢是一个单方就能治大病的药。说是单方，里面有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啊，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等等吧。啊，它是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所以治疗

0: 范围很广啊，用这个药治疗是没有问题，它还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但是有一点啊，活动昨天呢是最后的半天，已经全面结束了，所以说只能什么呀，等到了药，你呢用你的药的同时，你可以给他匀一点，那只能你们两个之间呢去协商了，明白了吧？
1: 哦，真是遗憾。我就觉得我订了40盒嘛，我自己还不够用呢，要是再给他匀一点，那我这个眼病还有我这个糖尿病，哎呀，够不够呀？
0: 那话说到这儿啊，那咱们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现在没有药了，也没有活动了，对吧？所以这个呢，那只能你们呢去商量了。老师，我是无能为力，明白了吧？
1: 哦，真遗憾，高老师。
0: 嗯。
1: 哎呀，我就早知道活动这么快都结束了，昨天呢就应该先订上。
0: 对呀，你昨天呢，你能报上名就很不容易了。你要是昨天给你的妹妹报名，那肯定能报上，但是你错过了，机会就一次。我说过了啊，错过呢，大腿拍肿追不回，真是这样的，明白了吧？
1: 行行，我听你的。那我先给他匀上一半，我们两个都先用着，等有机会我们再买。再听高老师，你再给我们就是，哎呀，再给我们就是怎么说呢？给我们再弄一次活动，让我们再参加。
0: 我会把您的意见完完整整向厂家总部汇报啊，已经好多的朋友啊，希望再次举办活动，我会把大家的想法去汇报。但是啊，短期之内，第一个没药，就算有药，我估计在短期内，说一两年之内，恐怕不会再有这么大力度活动了，明白了吧？
1: 好的，谢谢，谢谢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可和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3: 你说我老父亲呢都2次脑出血了，你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活动啊，这结束了才知道，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呢，求求你帮帮我老父亲呢，我真是没办法了。
0: 嗯，先别着急啊，我能听出来呢很焦急，老父亲呢病情挺重的，尤其这个脑出血非死即残啊，2次脑出血能够保住命那都不错了。哎，说这种情况呢普通药肯定治不了啊，今天我还讲了呢，像那个脑中风啊，脑血管意外啊，啊这个熊胆粉啊，这个为什么熊胆粉治得好，因为它是动物药材，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呢 80% 是一致的，所以它很轻松的能够穿透血脑屏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代医学研究啊，这个熊胆粉不光是通过大脑治疗，它能通过肝脏清除胆固醇去干预大脑中的油脂斑块。你像为什么脑出血呢，跟那个大脑的血管啊狭窄，里面油脂斑块有关，但是熊胆为什么能治得了啊，它还通过肝脏的调节去让那个油脂斑块清除，这是现在最新研究发现的。所以自古以来呢，熊胆能治疗中风偏瘫那是有原因的，随着呢科学的进步，越来越会发现呢熊胆那为什么能治疗这些重病大病，这个原因就一点一点就浮现出来了。当然说咱们现在啊，对于患者来讲，咱们不用管呢这个他怎么治的病，咱们就管他能给咱们保命就行了。因为中药有个特点呢，中医呢是先有药后有医，神农尝百草，就说尝哪个草能治病，先把这个药找着，先去治病后形成的理论。西医呢是先有理论后有药，它不一样啊，对咱老百姓 那最实在的就是得有药，是不是吧？
3: 那可不是呗。
0: 但是现在恰恰活动已经结束了，这个药啊都被一抢而空。您现在的呼声我会一五一十的向厂家总部汇报，只能等待下一批的药再到货了，明白了吧？
3: 哎呀，那可咋整啊？你说高老师，我这老父亲嘛，这一辈子呀真是太苦了。你说等我们那这儿女这哥几个拉扯大了，他也有病了，第一次出血吧没啥事儿，但是现在就是这胳膊腿都不好使，血压也高，完了还就是这手啊抖啊，这脑袋也晃，帕金森。哎呀，这喝口水吃口饭都吃不到嘴，现在是离不开人了。
0: 其实这种情况呢，
3: 睡不好，
0: 用熊胆是非常对症的，因为它专门修复大脑还有全身的神经元和神经系统。有的呢这个手抖的手颤的，有的语言障碍的，有的肢体呢不能动的，还有的老年性痴呆的，都是用熊胆粉治疗。但凡你呢早一天你都能参加上活动，但是恰恰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药没有活动了，明白了吧？
3: 哎呀，那高老师那就不能想想办法吗？那我们就是说只能说等着再下次了吗？那我们真的是特别的着急，这知道活动没有了，你说
0: 那你打听打听你身边看谁参加上活动订药订得多的，只能你们个人之间呢去匀匀药了，对吧？有订得多的呢先借几盒呗，那没有别的办法了啊。
3: 那高老师那下次有啊，说啥你得提前告诉我们一声，我这真的是等不了，这着急用。
0: 一旦呢下次到货，我在节目中一定要提前的通知大家，好吧？
3: 行行行，那可谢谢你了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我问一下高老师啊，这个活动怎么说结束就结束了呢？
0: 这个活动呢被大家把这个药一抢而空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已经通知大家了，昨天就是最后半天的时间，报上名的就报上了啊，没报上的也就没有药了，明白了吧？
4: 哦，哎呀，我是订上了，我订手了。
0: 哦，订少了。
4: 对呀，我订购了一个那个20盒煎熊胆粉，另外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的那一个。
0: 明白，你订的是第一档。啊，第一档是最低的一档，就订了20盒药，但是那花钱少啊，对吧？咱们平时原价199一支，哎，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活动期间才9.9元啊，而且呢，一大盒10支，你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拿20盒药，你花钱还少呢，对吧？
4: 哎，对呀，哎呀，我这不是拿了来以后用了有7天，哎呀，感觉这个效果还是真不错。
0: 哦。
4: 我原来我是那个老风湿老寒腿啊。这不是用了这7天以后感觉有明显变化。
0: 是吧？
4: 哎对，这现在这个腿啊不觉着不那么凉了，哎这膝盖这块啊也不那么疼了。哎这走路啊这个关节和上了油似的，也觉得滑溜了，抬腿也抬得高了。
0: 挺好。
4: 也感觉这个肩膀啊手骨架这块啊也疼也减轻了。早晨起来啊也感觉那个沉降的也差一点，灵活点了。
0: 这个熊胆粉呢里面呢大量的熊血氧胆酸、鹅血氧胆酸，能够清除血中的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而且它大大能提高免疫力，还能抗病毒感染。所以说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在提高，血中的 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在清除，而且呢它活血通络呢，给你的骨头关节呢补充上大量的骨营养，因为它含有钙含有镁含有铁啊，还有大量的微量常量元素呢，所以对骨病的治疗也是非常快的啊。
4: 哎，是啊，高老师啊，哎呀，我这以前的时候啊，对，老是吃那个激素药，吃那个激素药，哎呀，吃的，这个胃也不行，哎呀，吃凉点、酸点，吃点一点不对付，这胃就疼，也老咳酸水，也有时候还胀得慌，哎，这吃了这个熊胆粉啊，这胃里啊就特别舒服，吃一点那个不对付的，你原先呀、我吃点那个硬的菜呀、我就老是好胀肚子。哎，我吃了熊胆粉以后，我这两天吃了点硬菜，哎，也没有胀肚子。还有那个失眠呀，也减轻了很多。哎，原先那个晚上老是和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哎，这两天睡的就挺踏实了。
0: 你看，
4: 哎，
0: 就这两样的变化。就预示着你这个骨病会好得很快，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啊，人的免疫力跟肠道有，就是咱们这个肠道有菌群，这个菌群不协调不好，尤其是胃肠道长期炎症的，它免疫力就低，就容易得一些免疫系统疾病。那风湿类风湿就是免疫系统疾病，你看你用熊胆，哎，它把这个胃肠道也治好了，啊，是吧？它的免疫力它就提高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为什么你睡眠好了对骨骼有好处啊？因为咱们在睡眠期间，人的脊髓造血干细胞大量造血，而造血的同时，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新陈代谢也能生成新的骨骼，咱们的韧带、肌腱、骨骼都是在睡眠之中快速生长的，所以说对你的骨头关节也有好处。这就是熊胆已经让你见效了啊！
4: 哦，是啊，哎，我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呢，我自己老是拿手摸。这两天那个大的没摸着怎么样？哎，都有两个很小的摸不着了。哎，我
0: 这个龙血树叶粉您喝上了吗？
4: 对呀、喝着呢。
0: 哎，龙血树叶粉呢，专门化栓化结，它是一味傣族药 啊。所以在傣医里有一句话：一味龙血叶，可化百种结，就这个道理啊。
4: 哦，哎呀，哎，高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哎，我当时咋想的？我就怎么订了20盒呢？我这现在挺后悔的。高老师，你说这个什么时候再有这样的活动什么？
0: 就算以后再有活，也不会再有活动了。就算再有活动，也不会这么大的力度了。短期内肯定没有了，因为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又把这个价格打得这么低，又送大家龙血树叶粉，这个需要大量的补贴资金。那一次性释放这么多，再积累那得积累几年呢，明白了吧？
4: 哦，那要是有活动力度没有这么大，有活动也行啊，我一定多团上些。
0: 那先这么着吧，因为现在也没有药也没有活动，我只能把您的心声呢向厂家总部去汇报，您就留意收听广播吧，好吧？
4: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
0: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4: 哎，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6: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治病花钱不要戏，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常言道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间没有不落的太阳。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咱们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惠民活动已经全面结束了。那么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呢，只能很遗憾的给大家说一声，您来晚了，活动结束就是结束了，非常抱歉，已经参加不上了。那么全部这批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已经在昨天最后半天之中被一抢而空。你看昨天呢就已经有人拨打场外报名电话，结果打晚了没报上名，十分的后悔啊。那下一批次的药品什么时候到货还是未知数，即便到货那肯定是恢复原价，再也没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政策了。那相对来说呀，已经报上名的家人们啊，您参加上了活动了，只花了9.9元一支的价格就拿走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过去呢你买一盒药的钱，你看你参加活动足足给了20大盒的金熊胆，而且还赠送足量的龙血树叶粉。那么这部分家人不用我说了吧，大家是不是拿到了药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呢？对不对？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正宗云南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这款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它可都是出口的呀，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十分的昂贵。你别看原价，平时货源还不够卖，那本次活动呢你能赶上这么一次那很不错了。但是本次活动大家有没有发现，厂家竟然呢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价格来销售，一盒10支才收了你99，每份20盒才1980，也就是说平时原价 你购买一盒黄盒金标五年。

保质期金熊胆的钱，你参加活动，你一次性拿了20盒的药，而且还赠送了龙血树叶粉。那么平时买2盒的钱，你拿走的是40盒的药，平时买3盒药的钱，你拿走的可是60盒的金熊胆，而且还送了龙血树叶粉。所以你看啊，这个力度太大了。从报名第一天到活动结束，可以这么讲，场外热线每天都跟开了锅似的，就没断过呀。但凡参加上活动报上名的家人们都特别感谢厂家为大家补贴了那么多的药费，双手夸赞这次活动举办的及时啊！许多老用户们呢都说，哎呀，你们这黄河金标金熊胆疗效就是好，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胆囊炎的用上手挑大拇指，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用上之后直叫好，还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有溃疡的，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上一会儿，然后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只一天功夫，好多人说，哎呀，舌头也不疼了，喉咙也没炎症了，咳咔咳嗽好一大半，就这么快。还有的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咽喉肿痛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大家通过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很多康复的利利索索啊！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不论你的伤口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向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2-3天功夫全部能结痂，再重的伤口也不在话下。大家看到了吗？这个熊胆粉不但口服，它还能外用呢。正是因为呢，这款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超好，本次活动呢收到了太多的感谢电话。每当老师我听到大家感谢的声音，我也打心眼里为你们高兴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凡是参加上本次活动的听友都认为本次活动呢还有另外一个惊喜。说什么惊喜啊？就是把平时正价销售的龙血树叶粉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了，而且1毛钱可没收啊。要知道这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也是镇厂之宝，虽然它的药效好，但是你别忘了龙血树叶生长速度极为缓慢，一年呢它只生长1厘米左右，每棵龙血树一年只能新生树叶1000多片，所以每年呢能够制成龙血树叶粉是极其有限的。所以说龙血树叶粉全部是按克来分装，平时就这3克一小袋并不便宜，咱们这一大盒里面呢那整整是15小包。那么你看这次大型活动硬生生把正品的龙血树叶粉当成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了，没让大家花钱就拿走了。要知道啊，平时这个原价还经常断货，把畅销的正品药品当作赠品来送给大家，厂家总部啊如此真诚来举办公益的活动，怪不得被大家伙一致好评，明白了吧？还有一个惊喜是什么呀？当大家拿到2大药品后，大家可以看一看说明书，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含量高，保质期呢长达5年。同样你看看云南正宗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

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它的保质期也是长达五年，而且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精致的中药饮片，可是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啊。就这两大云南特产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相互配合，那真的是疗效翻倍。有不少已经啊用上这两大好药的家人们纷纷打来了反馈的电话。大家普遍反映什么呢？反映的第一个亮点就是见效快，而且是特别快。有人说，老师啊，我喝下去十分钟，我眼睛一亮，我这个视力提高的就特别快。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服用这两个药，我晚上睡眠特别的踏实，哎，当天就没有失眠。要知道平时呢总是睡不好觉。有的说，我第二天一大早我感觉浑身轻松，关节不疼了。再一个就是止疼快，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什么老寒腿的，膝盖滑膜炎的，半月板损伤的，说把这俩药用上两三天吧，发现上下楼梯这个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得住上身的重量了。有的说，我买个菜逛个街，我自己到户外走动没有问题了，以前呢上下楼都上不了，菜也买不了，只能靠着儿女和邻居们帮忙，现在呢生活能自理了。还有平时呢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说自打把这金胸胆粉吃上之后，早一只晚一只，就感觉那这个肝部啊特别的舒服，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有的时候啊说参加酒场宴会，只要吃了金胸胆，不但再没喝醉过酒，而且喝完酒之后感觉头脑呢很清醒，有的又冲上一袋龙血树叶粉，一下子头脑都特别清醒了啊，没有那种呢头晕头痛到第二天都昏昏欲睡的感觉，没有。说这金胸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真的是什么呀，调养肝胆的好药啊。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熊胆粉加龙血树叶粉不会让你超过30天就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啊，像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有三高症的患者，像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的，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好药之后各顶各反馈来的，那都是好消息。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呀？对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疗效的肯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老师啊，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这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真的跟我以前买的其他药品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太给力了。那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呢是第一次来吃上金胸胆粉，也有的说呢我是第一次喝上龙血树叶粉。大家什么样的感受啊？有的说，我拿到了这个赠品，我舍不得喝金胸胆粉，我先喝的龙血树叶粉，结果才喝了三天我就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腿也不颤了，气儿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了。还有的家人说，我是单喝的熊胆粉，我没有用龙血树叶粉，我消化不良，吃饭肚子胀，晚上睡眠不好，自打喝上金胸胆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呢这个睡眠睡得真好，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呀，我对你们这个药，哎呀，真的是满意。还有的说呢，说我看说明书了，龙血树叶粉呢，这个说明书写的呢也非常齐全，什么活血化瘀呀，补气益血呀，养心安神呐，还有呢，歹医所说的调节四塔，因为它是一个歹药，只生长在云南傣族的这个大森林里，所以它是个傣族的药。四塔失调是傣医的理论。还有什么呢？还有的朋友说，我把这金胸胆把这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了，配合起来用呢疗效

要更快。说到这儿啊，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一位患者，是来自山西省阳泉市孟县的韩庆兴老大哥。这位老大哥今年是71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前几天嘛，打来电话报喜了。电话里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是一位一体多病的病人，我是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是高血压，二次脑梗复发，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你看我这个关节、腰椎、颈椎、肩周啊，都错位了，全身都疼。5年前第一次得腔隙性脑梗，后遗症还不算太重。2年后第二次脑梗复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左半边身子，哎，那个时候啊，知觉感不强了，还有耳鸣，在医院花了上万块没治好，因为没有钱，只能出院了。回到家呢，左半身走道不利索，特别僵硬，而且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220，低压还115，靠降压西药维持，但是降不了多少。而且说呢，就怕血压高，吃的降压药，有的时候高压还190，低压还100，平时呢也不愿意出门了，怕邻居笑话，自己走路也走不利索，所以在自家的这个农家院里走一走，行动也不太方便。因为独自生活嘛，所以疾病呢在这位韩老哥身上变得更加的可怕。由于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小事情变得很艰难，但是他知道啊，自己必须好起来，因为一个人太难了。正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使得他呢遇到咱们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时候啊，他是毫不犹豫啊，当时并没有活动啊，人家一下子就定了100天的药量。这不，自打把这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吃上之后，身体有了大变样了。老哥哥说什么呀，说我刚用3天的时候，我全身就感觉热乎乎，感觉血脉在动啊，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感觉呢头脑清醒了，血压下来了，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脑袋再也不晕了，眼睛特别亮，腿脚比以前有劲儿了，左手完全能拿东西了，来回抓来回拽没问题了，比以前好了不知道多少倍。说自打吃上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这个血压就直线下降，原来高压能飙到200多，低压还115，后来呢高压一直没超过135，低压没超过95，这个血压特别平稳。说我现在这个心情也好了，我太感谢你们厂家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了，我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这不上次活动吗，老哥哥打来电话又要参加活动，后来咱们劝住了，说老哥哥你现在好的也没什么问题了啊，走路也都顺畅了，一个人生活都自理了，血压平稳了，不吃降压药，你血压并没有高，所以呢没有必要再买了。其实老哥哥很遗憾，说你看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活动啊，现在有活动了，你们不让我买。

给了老哥哥最少的剂量，让他花的最少的钱，哎，总算是参加上活动了，老哥哥也满意了。大家伙看啊，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呢虽然没有了，但是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打来电话都是感谢啊，真的啊，这就是疗效好。有了好的疗效，那大家对药品非常信赖，对厂家非常信赖，而且咱们厂外工作人员定期会回访，给大家做健康方面的指导，有人还管理着您的身体，那康复的自然快。因为您呢，自打您订上咱们的药，您就不是单打独斗，您是有一个健康指导小团队，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您，引领着您，一步步让您迈向健康的明天的。同样在这里啊，高老师，我希望咱们全天下更多的孤寡老人都能重获健康，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所以我祝愿像韩大哥这样的独守老人，祝愿大家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哎，希望大家健康如意，晚年幸福。再一个啊，就是咱们常常听说呀，有许多脑中风后遗症或者三高症的患者说，哎呀，自己呢这个脑血管出过意外，发现记忆力下降特别快，身边人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了。还有一些家属说，我参加活动呢专门给老父母订购你们的金熊胆粉，就是为了治疗啊老父母的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老年性痴呆。其实临床上啊，金熊胆粉治疗老年性痴呆的成功案例特别的多。有一些专家认为啊，这个金熊胆中有大量熊胆金蛋白，正是他们参与了修复老年人大脑中的海马区的脑细胞，成功修复了记忆神经，让爱忘事的老年痴呆患者一步步恢复了记忆力。但是最近我告诉大家，有一位中医专家认为说，熊胆中的牛黄熊去氧胆酸通过肝脏修复治疗老年性痴呆特别好，还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这篇论文啊，刚刚发表在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英文版杂志上，作者是谁啊？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彭伟军团队，他是一位中医专家。大家有时间可以到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这本杂志上去看一看这篇论文啊。论文中指出啊，说目前主流医学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由于大脑内淀粉样蛋白沉积和神经元纤维缠结有关，而熊胆在治疗本病时，过去人们认为啊，它能够穿过血脑屏障，直接针对大脑中的淀粉样蛋白去治疗，所以疗效不错。但是通过他最新研究发现，牛黄熊去氧胆酸是从肝脏中去清除淀粉样蛋白的，在这个大脑中载脂蛋白液主要由星型胶质细胞分泌，其功能呢是转运大脑内胆固醇，贝塔淀粉样蛋白可与载脂蛋白液结合，形成载脂蛋白液贝塔淀粉样蛋白复合物，随着胆固醇排出大脑。那么循环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主要通过肝脏细胞降解或胆汁内直接排泄的方式被清除掉，而肝功能障碍就导致了淀粉样蛋白负荷水平升高和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这些特征呢可能会加剧血脑屏障的障碍。研究进一步表明，肝脏是唯一能够通过分泌胆汁来清除多余胆固醇的器官，胆汁酸由肝脏产生，并作为胆固醇代谢和消除的副产物储存在胆囊中，胆汁酸在循环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熊胆中的牛黄熊去氧胆酸被认为呢是强大的神经保护剂和改善阿尔茨海默病的疗法。研究

0: 发现呢、对照小鼠实验，给小鼠服用牛黄熊去氧胆酸，直接改善神经退行性疾病症状，包括学习记忆力的提升，以及贝塔淀粉样蛋白神经病理的改变。在实验性阿尔茨海默病的模型中，牛黄熊去氧胆酸通过抑制多种促凋亡通路和促进抗凋亡过程中阻断凋亡来起到作用。此外呢，牛黄熊去氧胆酸减少了突出丢失和贝塔淀粉样蛋白在额叶皮脂和海马区的积累。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小鼠中，每一种情况都有助于增加空间识别和上下文的记忆。我直接说结论吧，因为这个论文呢它比较学术，讲的也比较多。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熊胆粉中的牛黄熊去氧胆酸不仅能穿过血脑屏障，从大脑内部去治疗阿尔茨海默病，还能从肝脏中去治疗。这是以前科研人员呢所不了解的。总之吧，彭伟军团队他综述了肝脏是外周参与贝塔淀粉样蛋白代谢的主要器官，在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生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熊胆粉恢复肝脏正常的胆固醇代谢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一个不错的治疗策略，以肝脏为靶点，减少贝塔淀粉样蛋白生成或增加外周组织清除，可能是开发改善痴呆的有效新药的一种新的潜在的治疗方法啊。这个论文呢，它为研究新药也指出了方向。我们说老年性痴呆呢，在中医中叫什么呀？叫呆症，叫痴呆健忘。它的病因是什么呢？肾精亏虚，痰浊阻窍，淤血阻络，肝郁气滞，心脾两虚。你再看熊胆粉，它归肝经、胆经、心经，中医认为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补肾填精，化痰开窍，活血通络，平肝潜阳，补益心脾。所以在治疗啊惊痫抽搐、老年痴呆中风后遗症时均有奇效。干脆给大家讲个医案吧。韩某，男，时年72岁，患者于2015年6月出现右侧肢体乏力，站立行走欠稳，伴随语言含糊，饮水呛咳，至当地医院住院治疗，行颅脑 CT 检查提示多发性脑梗塞、脑萎缩和老年痴呆症。经西医治疗后，遗留右侧肢体轻乏力，言语表达欠佳后遗症，出现记忆力减退，近期记忆力下降为主，反应迟钝，认人不准，计算能力差，伴随生活能力下降。而且呢，夜尿频多，舌淡体胖，有齿痕，再加上舌边有瘀点，舌苔白，脉沉细，两齿尤甚。中医诊断呢，它就是痴呆症，按西医讲叫血管性痴呆。辨证呢是肾虚髓空、痰瘀阻窍症。中医大夫在查房时啊，在原来治疗方案中给他加了熊胆粉，结果两个月后他的记忆力恢复近 90%、治疗的特别好。这个案例在中西结合期刊发表过，而且注明了是采用熊胆粉治疗的病例。那么西医呢，把脑中风后引发的老年痴呆叫血管性痴呆，把它归属于呢中医的痴呆病愚痴呆症的范畴。中医辨证呢就是脑髓空虚、痰瘀阻窍，是本虚标实之后，以脑海空虚为本，痰瘀闭阻脑络为标。那么清除这痰和瘀正是金熊胆粉的强项，同时呢也是龙血树叶粉的强项。我干脆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在一年前，咱们场外接诊过一位女患者，姓曹，68岁了。这个曹大姐呀，退休前是一名优秀的会计师，平时用脑多。打来电话订药的呢，是她的女儿， 他的女儿才40多，说为了母亲的疾病已经愁成了满头白发，眼窝深陷，瘦的呢像小树枝一样。打来电话呢特别急切，向我们哭诉说他母亲呢确诊老年痴呆，这才1年就发展到了认不出他这个女儿了。患者的女儿啊他的非常痛苦，他说什么呀，他说最开始啊母亲只是偶尔记不住事儿啊，外孙女都上高二了，他还去初中呢接外孙女放学，还经常疑神疑鬼，说家里进贼了，说自己的钱被偷了等等，但绝大多数啊还算正常。本以为呢母亲上了年纪偶尔犯糊涂，没想到后来发展很快，就是上周上个月去年前年好多事儿马上就忘了，而且让他的女儿说有一天呢他老妈把鸡腿藏在被子里，搞得这个被子床单都是油，说他一边拆床单一边说了他母亲几句。结果你猜他母亲说什么呀，说大姐我错了，我以后不这么做了。他女儿当时呢眼泪就出来了，原来他母亲呢已经不认识他女儿，把他女儿叫大姐，而且他老母亲呢开始不知道冷热了，夏天竟然要穿羽绒服，冬天闹着穿短袖，后来不知道饥饱了，要不就不吃，要吃就停不下来，好几天不解手，排便呢还需要人帮忙，还得给他穿纸尿裤，穿上还得撕下来。他女儿说呀，每天呢都有洗不完的床单被罩、衣服裤子，做好的饭菜啊得用料理机打成糊，一勺一勺喂，要不然他母亲呢把这个盘子碗摔在哪都是。说就这样夜以继日熬了1年，终于呢这个做女儿的熬不住了，抱着母亲呢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妈呀你活着也是可怜，我呢也都活够了，你看呢我这也活得痛苦，咱娘俩一起死了算了。大家看啊，就这个病老年性痴呆有多么可怕，把一个女儿啊都给快逼疯了。可以说这对母女总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在邻居的介绍下后来找到我们了。后来他女儿呢给这个曹女士直接订购了3个月的金胸丹粉外加龙血树叶粉，一开始呢就建议她加大药量吃，因为病比较重嘛，所以一开始呢就冲击治疗，加大药量，每天早2支晚2支。3个月后进行第一次复查，发现曹女士的情绪稳定许多，洗脸刷牙吃饭一些简单家务人家能自理了。最让他女儿惊喜的是啊，哎，他母亲呢竟然能叫他的名字了，虽然呢再问他的时候又忘了刚才说的话了，但是足以证明呢这龙血树叶粉也好，这金胸丹粉也好都起效了，已经起到了净血活血养血这个作用了，已经开始清除啊他大脑中的一些血栓因子垃圾了，而且给大脑神经元得到濡养了。那么后来继续用，又用药3个月，后来就减量用了，前后用药半年时间，你猜怎么着，全好了，已经能认他女儿了，而且呢家务活也能干了，这个前后的事情全能想起来了，跟正常人没区别了。所以说患者的女儿啊特别感谢咱们厂家，打来电话是千恩万谢。那好了，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就不多讲了。咱们龙血树叶粉也好，咱们金胸丹粉也好，他们的治疗范围呢其实是非常广泛的，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之外，各类眼病也是咱们的治疗范围，还有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等等，都能用金胸丹还有龙血树叶粉。好了，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时间还是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 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

0: 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3: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2: 哎，高老师啊，是这么回事啊。
3: 嗯，
2: 因为啥呢，我这不是前一段呢出门的，没在家，就刚回来。
3: 哦，
2: 我听我这个亲戚讲，咱的这个黄河的这个金标的5年的保质期的金熊胆粉，这活动听说是结束了。我想问问呢，高老师，真的结束了吗？
3: 已经全面结束了。昨天呢，最后半天时间被大家一抢而空了。现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包括咱们赠送的龙血树一粉，全部没有货了，明白吧？
2: 哎呦天儿，那咋整的？你说呀？哎呀，真的，高老师，你看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你说说吧，你有啥呢？我这不用了那个一个疗程了，效果还挺好的，挺理想的。
3: 嗯，
2: 真的，你能不能照顾一下子呢？我也想用9.9块这个金熊胆粉呢。完了，说今天这回还有要叫什么？龙树叶粉，龙血树叶粉是不是啊？
3: 这个活动看来你不太清楚是吧？
2: 对对对，
3: 这个活动呢是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一个特大活动，可以这么讲吧？自打上市销售以来，从没举办过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活动期间呢是9.9一支。原先买一盒药的钱，哎，可以拿走20盒的金熊胆。这个钱还富裕，另外订购20盒还送了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那订购40盒呢赠送6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10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这个力度超大，所以报名的人特别多，一度呢把这个药全订满了，明白了吧？
2: 哦，你看看吧，我真说实话，你说咋整的？你说我跟您说说吧，高老师，你看我今年68了。
3: 嗯，
2: 哎呀，你说吧，这高血压呀，这也都好多年了。
3: 嗯，
2: 现在呀，就感觉到吃降压药啊，都感觉到快好像就有点都压不住了那种感觉似的。
3: 嗯，
2: 睡眠也不好，哎呀，躺下呀就能睡那么2-3个小时，脑袋跟锅电影似的，净想那些陈年亮骨的这事儿。
3: 嗯，
2: 第二天早上起来啊，精神头还不足。哎呀，完了走道呢，这腿脚还不利索，再一个是咋呢，胃还不好呢。哎呀，吃点东西就反胃，吃的你看原来啊，你看吃点凉的可愿意吃了，现在不敢吃了。哎，完了再咋的呢，还便秘呢，好几天得最多的时候得5-6天走动那么一次啊。
3: 嗯，
2: 哎呀，你说有的时候把这开塞露都不好使，真的。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呢，哎呀，用了这么多药，遭了这么多年的罪，但是呢用咱那个就这个金熊胆粉这一个疗程以后，但是这几个方面都有所改善了。
3: 嗯，
2: 哎，所以说吧，我就感觉到遇到好药了，真的，这好不真的不容易。
3: 明白。
2: 这些年药没少吃，钱没少花。
3: 嗯，
2: 可是呢这个效果吧不理想。哎呦，就所以说这回回来以后吧，虽然我这手里的还有点药，但是我一听说这有活动我就没赶上，所以给你打这电话。我就寻思咋的呢，您能不能帮帮我想想办法，帮我这个疏通疏通啊，还是怎么整的，最好能让我那都别断药。真的高老师，真的拜托你
3: 老哥哥
2: 了，怎么办好呢？
3: 您的这个心情啊我非常理解，因为您呢是原价购买的金熊胆，把花了不少钱，对吧？
2: 对 对, 对。
3: 所以呢你也吃出效果来了，想继续用，结果错过了最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呢确实给咱们省的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那省了很多很多钱，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它结束，它就是结束了，把这个药已经没有了。咱们说呢，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就是说现在没有米了， 咱们给你做不出来这个饭了。就算下一批药再到，肯定不会再有活动了，还是原价。但是反过来呢，咱们得这么想，你这好不容易找到金熊胆的药了，咱们也见到效了，对吧？咱说什么也不如健康好，就算是原价，就算呢再等一段时间，再来了要原价买，咱们呢获得健康是咱的目的，多花点钱呢，那就多花点钱了，因为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了，明白了吧？
2: 哦，那行吧，那既然像您说的话吧，我也都明白了，我也都知道了，那也没办法，也怪我自己，你说说。哎呀，也没咱就求出去以后就忘了这个事儿了。
3: 但是咱还有一个可喜的事儿啊，就是你用完这个熊胆，你这个血压呀、头晕脑胀啊、脑血管啊，这不是治疗的不错吗？是吧？
2: 确实不错。我跟你要说到这儿吧，我想再多说两嘴。你那个时候我高压吧，那都是100，低压100，高压167呢。你看现在吧，就挺好的了。哎，现在高压吧，你看看140。哎，低压你看看90、
3: 嗯、
2: 你看我刚用一个疗程能恢复到这种程度，真的挺好挺好了。
3: 对、
2: 啊、我那个时候心里都没缝，甚至血压下不来了呢。那时候都吃两种降压药刚达到那种水。你说现在吧、
3: 嗯、
2: 你看就吃这一样，哎，你说胃啊现在吃点凉的也可以了。说实话真的便秘也改善了，哎，所以说我一看呢，你这效果真的挺好的，我也挺满意的。就是说，这活动没参加上，有点后悔了。你说，
3: 那咱们得从另一个角度想，咱们现在是用了金熊胆了，对吧？咱们这一个疗程下来呢，这段时间血压很平稳，啊，
2: 对。
3: 那万一呢？咱要没碰到金熊胆，那万一突然来个脑梗，来个心梗，半条命都没了，你说哪个合适啊？是不是啊？
2: 确实确实，
3: 咱们说花钱买药不就为了治病吗？既然达到治病的目的了，那咱目的达到了，咱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啊。
2: 那行吧，那我只能是现在就是不能参加活动了，那再等下一次吧，那没办法。
3: 行，
2: 那行，那就谢谢您啊，高老师。
3: 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2: 哎，好好好，再见。
1: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3: 嗯。
4: 我听说这活动结束了，高老师，我想问一问啊。
3: 嗯。
4: 我昨天参加上活动了，订的是40盒那一项，但是没有送来。那活动这不结束了吗？还算数吗？
3: 当然算数了。那么但凡是昨天报上名的，场外老师呢已经通知你呢，说报名成功了，你只需在家等候。因为咱们送药呢还得有个两三天，昨天报上名的今天正式开始发货，快递到你家全国呢是2-3个工作日，已经是很快了，所以你耐心等待好吧。
4: 高老师，是这，我还能不能给我妹妹定个名额呀？
3: 哦，你妹妹也想用咱们的药啊？
4: 对对。
3: 她是什么情况呀？
4: 我妹妹嘛，她有那个高血压，就是心脏嘛也不太好。
3: 嗯。
4: 就是我不是现在是用了40天吗？
3: 嗯。
4: 我是这个糖尿病，这个糖尿病有6年了。
3: 嗯。
4: 也并发了眼病，心脏也不好。而且经常是皮肤瘙痒，这免疫力也低下。
3: 嗯，
4: 这不，这用了40天以后，这个血糖呀平稳的下降了。
3: 嗯、
4: 现在呢，餐前血糖呢大概就是在6点左右，餐后血糖就是在9个。
3: 嗯，
4: 餐后血糖还是有点高。嗯，那个眼睛这块不是以前眼睛又干又涩的， 最近觉得这个眼睛干涩的情，就是干涩的那个情况好转多了。
3: 嗯。

0: 皮肤瘙痒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
0: 妹妹就看我这不是这才40天的时间，用了效果都这么好，我这次不是定了还没送来吗？
1: 嗯，
0: 能不能啊？这没送来，我再定个名额一块儿给我送来呢？
1: 首先说啊，你妹妹呢，她可以用啊，因为什么呢？这个金熊胆粉呢，不但治疗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能清除胆固醇。它的治疗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啊，心脑血管的病啊，肝胆肠胃的病啊，风湿骨病啊等等，它呢是一个单方就能治大病的药。说是单方，里面有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啊，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等等吧，啊，它是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所以治疗范围很广，啊，用这个药治疗是没有问题，它还是国药准则号的药，但是有一点啊，活动昨天呢是最后的半天，已经全面结束了，所以说只能什么呀？等到了药，你呢用你的药的同时，你可以给他匀一点，那只能你们两个之间呢去协商了，明白了吧？
0: 哦，真是遗憾。我就觉得我订了40盒嘛，我自己还不够用呢，要是再给他匀一点，那我这个眼病还有我这个糖尿病，哎呀，够不够呀？
1: 那话说到这儿啊，那咱们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现在没有药了，也没有活动了，对吧？所以这个呢，那只能你们呢去商量了，老师我是无能为力，明白了吧？
0: 哦，真遗憾，高老师。
1: 嗯，
0: 哎呀，我就早知道活动这么快都结束了，昨天呢就应该先订上。
1: 对呀，你昨天呢，你能报上名就很不容易了。你要是昨天给你的妹妹报名，那肯定能报上。但是你错过了，机会就一次。我说过了啊，错过呢，大腿拍肿追不回，真是这样的，明白了吧？
0: 行行，我听你的。那我先给他匀上。一半我们两个都先用着，等有机会我们再买。再听高老师，你再给我们就是，哎呀，再给我们就是怎么说呢？给我们再弄一次活动，让我们再参加。
1: 我会把您的意见完完整整向厂家总部汇报啊，已经好多的朋友啊，希望再次举办活动，我会把大家的想法去汇报。但是啊，短期之内，第一个没药。就算有药，我估计在短期内，说1-2年之内，恐怕不会再有这么大力度活动了，明白了吧？
0: 好的，谢谢，谢谢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可和你通上电话了。
1: 嗯，
3: 你说我老父亲呢都2次脑出血了，你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活动啊，这结束了才知道，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呢，求求你帮帮我老父亲呢，我真是没办法了。
1: 嗯，先别着急啊，我能听出来呢很焦急，老父亲呢病情挺重的，尤其这个脑出血非死即残啊，2次脑出血能够保住命那都不错了。哎，说这种情况呢普通药肯定治不了啊，今天我还讲了呢，像那个脑中风啊，脑血管意外啊，啊，这个熊胆粉啊，这个为什么熊胆粉治得好，因为它是动物药材，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呢 80% 是一致的，所以它很轻松的能够穿透血脑屏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代医学研究啊，这个熊胆

0: 氨粉不光是通过大脑治疗，它能通过肝脏清除胆固醇去干预大脑中的油脂斑块。你像为什么脑出血呢？跟那个大脑的血管啊狭窄，里面油脂斑块有关。但是熊胆为什么能治得了啊？它还通过肝脏的调节去让那个油脂斑块清除，这是现在最新研究发现的。所以自古以来呢，熊胆能治疗中风偏瘫那是有原因的。随着呢科学的进步，越来越会发现呢熊胆那为什么能治疗这些重病大病，这个原因就一点一点就浮现出来了。当然说咱们现在啊，对于患者来讲，咱们不用管呢这个他怎么治的病，咱们就管他能给咱们保命就行了。因为中药有个特点呢，中医呢是先有药后有医，神农尝百草，就说尝哪个草能治病，先把这个药找着，先去治病，后形成的理论。西医呢是先有理论后有药，它不一样啊。对咱老百姓，那最实在的就是得有药，是不是吧？
1: 那可不是呗。
0: 但是现在恰恰活动已经结束了，这个药啊都被一抢而空。您现在的呼声，我会一五一十的向厂家总部汇报，只能等待下一批的药再到货了，明白了吧？
1: 哎呀，那可咋整啊？你说高老师，我这老父亲嘛，这一辈子呀，真是太苦了。你说等我们这儿女这哥几个拉扯大了，他也有病了，第一次出血吧没啥事儿，但是现在就是这胳膊腿都不好使，血压也高，完了还就是这手啊抖啊，这脑袋也晃，帕金森。哎呀，这喝口水吃口饭都吃不到嘴，现在是离不开人了。
0: 其实这种情况呢，
1: 睡不好
0: 用熊胆是非常对症的，因为它专门修复大脑还有全身的神经元和神经系统。有的呢这个手抖的手颤的，有的语言障碍的，有的肢体呢不能动的，还有的老年性痴呆的，都是用熊胆粉治疗。但凡你呢早一天你都能参加上活动，但是恰恰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药没有活动了，明白了吧？
1: 哎呀，那高老师，那就不能想想办法吗？那我们就是说只能说等着再下次了吗？那我们真的是特别的着急，这知道活动没有了，你说哎呀，
0: 那你打听打听你身边看谁参加上活动订药订的多的，只能你们个人之间呢去匀匀药了，对吧？有订的多的呢先借几盒呗，那没有别的办法了啊。
1: 那高老师，那下次有啊，说啥你得提前告诉我们一声，我这真的是等不了，这着急用。
0: 一旦呢下次到货，我在节目中一定要提前的通知大家，好吧？
1: 行行行，那可谢谢你了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我问一下高老师啊，这个活动怎么说结束就结束了呢？
0: 这个活动呢被大家把那个药一抢而空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已经通知大家了，昨天就是最后半天的时间，报上名的就报上了啊，没报上的也就没有药了，明白了吧？
3: 哦，哎呀，我是订上了，我订手了。
0: 哦，订少了。
3: 对呀，我订购了一个那个20盒煎熊胆粉，另外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的那一个。
0: 明白，你订的是第一档。啊，第一档是最低的一档，就订了20盒药，但是那花钱少啊，对吧？咱们平时原价199一支，哎，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活动期间才9.9元啊，而且呢，一大盒10支，你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拿20盒药，你花钱还少呢，对吧？
3: 哎，对呀，哎呀，我这不是拿了来以后用了有7天， 哎呀，感觉这个效果还是真不错。
0: 哦。
3: 我原来我是那个老风湿老寒腿啊。
0: 嗯。
3: 这不是用了这七天以后，感觉有明显变化。
0: 是吧？
3: 哎，对，这现在这个腿啊，不觉着不那么凉了。哎，
0: 嗯、
3: 这膝盖这块啊也不那么疼了。
0: 嗯。
3: 哎，这走路啊，这个关节和上了油似的，也觉着。滑溜了，抬腿也抬得高了，
0: 挺好。
3: 也感觉这个肩膀啊、手骨架这块啊，也疼也减轻了。早晨起来啊，也感觉那个沉僵的也差一点，灵活点了。
0: 这个熊胆粉呢，里面呢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能够清除血中的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而且它大大能提高免疫力，还能抗病毒感染。所以说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在提高，血中的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在清除，而且呢它活血通络呢，给你的骨头关节呢补充上大量的骨营养，因为它含有钙、含有镁、含有铁啊，还有大量的微量常量元素呢，所以对骨病的治疗也是非常快的啊。
3: 哎，是啊，高老师啊，哎呀，我这以前的时候啊，这老是吃那个激素药，吃那个激素药，哎呀，吃的，这个胃也不行，哎呀，吃凉的、酸的，吃的一点不对付，这胃就疼，也老搁酸水，也有时候还胀得慌，哎，这吃了这个熊胆粉啊，这胃里啊就特别舒服，吃一点那个不对付的，你原先呀、我吃点那个硬的菜呀、我就老是好胀肚子。哎，我吃了熊胆粉以后，我这两天吃了点硬菜，哎，也没有胀肚子。还有那个失眠呀，也减轻了很多。哎，原先那个晚上老是和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哎，这两天睡的就挺踏实了。
0: 你看，
3: 哎，
0: 就这两样的变化。就预示着你这个骨病会好得很快，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啊，人的免疫力跟肠道有，就是咱们这个肠道有菌群，这个菌群不协调不好，尤其是胃肠道长期炎症的，它免疫力就低，就容易得一些免疫系统疾病。那风湿类风湿就是免疫系统疾病，你看你用熊胆，哎，他把这个胃肠道也治好了，啊，是吧？他的免疫力他就提高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为什么你睡眠好了对骨骼有好处啊？因为咱们在睡眠期间，人的脊髓造血干细胞大量造血，而造血的同时，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新陈代谢也能生成新的骨骼，咱们的韧带、肌腱、骨骼都是在睡眠之中快速生长的，所以说对你的骨头关节也有好处。这就是熊胆已经让你见效了啊！
3: 哦，是啊，哎，我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呢，我自己老是拿手摸。这两天那个大的没摸着怎么样？哎，都有两个很小的摸不着了。哎，我
0: 这个龙血树叶粉您喝上了吗？
3: 对呀、喝着呢。
0: 哎，龙血树叶粉呢，专门化栓化结，它是一味傣族药 所以在傣医里有一句话：一味龙血叶，可化百种结，就这个道理啊。
3: 哦，哎呀，哎，高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哎，我当时咋想的？我就怎么订了20盒呢？我这现在挺后悔的。高老师，你说这个什么时候再有这样的活动啥？
0: 就算以后再有活，也不会再有活动了。就算再有活动，也不会这么大的力度了。短期内肯定没有了，因为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又把这个价格打得这么低，又送大家龙血树叶粉，这个需要大量的补贴资金。那一次性释放这么多，再积累那得积累几年呢，明白了吧？
3: 哦，那要是活动力度没有这么大，有活动也行啊，我一定多团上些。
0: 那先这么着吧，因为现在也没有药，也没有活动，我只能把您的心声呢向厂家总部去汇报，您就留意收听广播吧，好吧？
3: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
0: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3: 哎，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 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

0: 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1: 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
0: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

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0: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哎，有玩有问啊，今天抖音直播，今天抖音还没开，还没开啊，还有20几个小时啊，没，还有10多个小时。来，我看看啊，我看一眼，我昨天瞅是20多个小时，现在应该是不到了。来来来啊啊，还有，呀哈，还有1分48秒，哈哈哈，还有1分48秒，啊，我就可以开播了。那今天也不开了啊，昨天我也没充电。明天吧，明天给玩友们开直播啊，明天咱们唠一唠。这个以后开抖音的就得唠点黑话了，唠点咱听不懂的啊啊，这个以后就前面那个排金福流，排金福流的念挑子。就以后就这么唠，好家伙，全黑化了就得。来看看唠点啥。哎，有一个叫大龙的玩友啊，有个大龙玩友发来了一串啊，缅黄。他说：“明哥，这玩意儿能不能玩？居然能不能变色？多长时间能变色？”这个缅黄，我原先我就唠这东西吧。这玩意儿吧，实话实说，你看你这料还行，属于这种淡黄料，淡黄玉化料。你要正常，你要买一个那种浅白，就那种米白色，不是米白色，那个米黄色，你要买个浅黄、米黄、柠檬黄，就这种的，后来你等着变色去吧，还变色。当然，你买这种玉化料呢，它稍微瞅着有点像玉。你要正常划分啊，朋友们。这位叫大龙玩友，我不知道你花多少钱买的，就这东西现在价格吧，便宜的是真便宜，贵的也是真贵。好多好多年前我接触缅甸黄玉的时候，反正没给我留下什么太深的太好的印象，没给我留下太好的印象。我后来玩我就不怎么太玩了，手里头有一串吧，就让我常年扔的那串，在我手真是几乎没变色。刚到手的时候吧，你玩文玩人不都这样吗？朋友们，玩文玩的一个人的这个人的心理啊，大家都普遍共通的心理。当然也，咱说有那个长情的人，啊，有那长情的，就是一个手串玩一辈子那种的也有。我姐夫就是，就是说我那个沈阳那个姐夫就是，他吧倒也不是说就长情，他不长情我姐就够呛了啊。但是这个咱就说，那个人有的时候说玩啥吧，真能玩得住，就可能手里头就那么一两样、两三样，然后真的是就咔咔就玩。我原先我不说过吗？我那姐夫吧好像有点。就是他那个手好像有点啥问题，我现在想有可能就是什么什么癣啊，这个对，有可能。就他说他那个手总刺挠，我看后来我上网了解过什么什么牛皮癣，其实也刺挠啊，牛皮癣也刺挠，像什么干疱疹、湿疱疹就这一类的都刺挠，出小红疙瘩、痒痒，挠完之后蹭蹭起皮那种的都有，都刺挠。我姐夫就跟我说他那个手吧就总刺挠。他最开始其实就是玩核桃，拿那个核桃嘎嘎嘎使劲磨手，然后磨他就觉得解痒痒。关键是啥呢？你知道，人家就是一个正向的啊，是一个良性循环，就手也解痒痒了，核桃也包浆了啊。他这个是一个事儿，这事半功倍的一个这么一个这个事情，这么个效果。他玩核桃，然后也有串桃核。原来我说过，打他认识我姐，然后我第一次见着我这个姐夫的时候，他那串桃核就已经是紫红色的了。然后他俩结婚，后来又上沈阳去玩去，又看就去看看他俩。后来他俩又回长春，因为我姐的这个母亲在长春，就是那个是我三大爷家的姐姐，我爸爸的三哥家的姐姐。不是那对他的姑娘，我三大爷的姑娘，然后回长春，看我三娘，那对吧？我三大爷的爱人，那是我三娘，回来的时候呢，又这个找我吃饭， 后来我整明白，也不是说就非得找我吃饭，他问我还手里还有没有核桃了，他那核桃吧已经光不出溜吧，他磨劲儿没有那么大了，那会儿我已经干文玩干很多年了。啊，他问我手里还有没有白茬核桃，我又给他拿了一对四座楼吧，拿了一对满天星，就魔劲儿比较大的，文玩圈里魔劲儿比较大的，就满天星这算得上一号，因为他全是刺儿啊，他扎挺啊，我给他拿了两对，然后还给他拿个啥，我有点忘了。那会儿我再见着那个桃核的时候，那桃核几乎就没什么变化了，朋友们，就是你玩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那桃核就已经没什么变化了。变到不能再变了那么一个状态，你琢磨他玩得玩成啥样？他那种不离手，就你想那人手痒痒，不是说哎呦早上七点半了，啊或者中午一看表，嚯到了寅时了，到了丑时了，到了正晌午时了，手开始痒痒，不是他那手随时随地痒痒，就得随时随地拿东西嘎嘎嘎在那蹭。咱说真是有病治病，我介绍俩老中医啥的，你是，哎没有就拿那玩意儿，哎他一蹭就解痒痒。所以他玩啥玩特别快，他据我知道到现在手里也不像说咱们有一些文玩人啊，那手里有画家伙好几十样上百样一百多样两百多样这种的，不是他手里一共就那么几样啊，一个小布袋就都装了了，就天天就那就跟那几样较劲啊。也有就这种长情的人，像这个你像我啊，朋友们，我真是我总说这话，我很多东西玩不过来，有一些好东西我是看它好，我真是看它太好了，我把它收回来，但是我不一定有精力玩的。玩文玩的人普遍的这么一个状态一个心理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新买一样东西，这个呢叫喷儿啊，啊这个叫喷儿，就是正在喷儿上呢，咱们总说哇香喷喷香喷喷，大概类似那个意思，正在喷儿上呢，就是我这两天心气儿也足，我就一直玩它一直玩它。朋友们一定有这么一个热情度的削减期，一定有这么下滑，哎这两天我又看上这个了啊，我又爱上这个了啊，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了人一个呀啊，就夸我又相中这个了，这个就之前一直玩这个可能也玩了两三天，玩了一周多就放下了。我那缅黄其实当时就是正儿八经玩，可能也就玩个一两周两三周啊，我就爱上其他人一个了啊，我就那缅黄就冷，就这么些年我都没再摸过，他也几乎就没变，但就是玩那一两周吧，稍微你明显感觉啊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要变色，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啊，但是不明显，真是说肉眼不可见，但我天天玩我就感觉好像是上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我错觉啊，话说了也有可能错觉。为啥朋友们？因为缅黄啊，朋友们，缅黄的密度是多少？缅黄它不能捞密度，得捞它的硬度，它的末世硬度啊，末世硬度六到七之间，就是跟翡翠几乎就接近了。我从来没听说过谁带翡翠给翡翠带变色儿了，得给带上色儿了，那么几乎是没有。翡翠能上色儿，能变颜色，翡翠能不能变点颜色呢？有这种可能性是来源于谁呢？来源于翡翠里面的铬元素啊，当然紫罗兰呐、啊，或者是黄翡啊，这些红翡啊，这红翡几乎你见不到，市场上基本就是黄翡、绿翡、紫翡居多。啊，你要赶上这个，像这个一个全紫翡，哎呦，一说紫翡，我又想起来了，我有一烟嘴儿，那烟嘴儿是正儿八经的老烟嘴儿改的，最起码，反正我收的时候吧，人说最起码到清，因为我瞅了一下它整体的结构，因为它只要用，它和开的新料子，它的结构就是不一样，会有一些些变化，然后呢，它的颜色这种晕开的程度，你只要用。然后包括里头的那个你琢磨烟嘴嘛，它那种老式那种旱烟烟嘴，它连接这个烟袋杆，它里头的烟油子，烟油子在玉上面也会形成沁啊，翡翠它也算硬玉啊，它也会形成一定的这种烟油子沁。你看别人我不知道啊，我姥爷我姥这都是年轻时候都是抽烟的，那都抽烟。我姥爷我姥他们祖籍是吉林那头丰满乌拉啊，我姥是乌拉那头的，他们正经年轻时候 作家大姑，就我姥作家大姑娘的时候，我姥原来还正经的是那啥呢，搁那会儿来讲富农，你知道，就有一阶段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地富反坏右啊，就凭那个身份的时候，那都算那啥的。我姥爷是正经的那个啥，我姥爷是正经贫农，那会儿不都流行，哎呦，那会儿其实很常见这种现象，现在一说就多了，那会儿很常见，就是经常是那个穷小子娶了一个呢，原来我只能这么说，原来是富家千金，后来其实都不行了啊，都不行了，就分田地了。就我姥那正经作家大姑娘时候，那是大小姐，家里头有那个好的那个玛瑙，现在咱文玩圈啊，朋友们，现在咱文玩圈一说玛瑙觉得不值钱，以前的玛瑙，说哎，记不记得那个话剧茶馆，话剧茶馆里头刘麻子跟那个康，完了，哎，完了，康顺子他爸叫啥来的，康大力啊，康大力，那个啊，不对，康大力是康顺子的儿子，他爸叫什么来的，完了，蒙住了，就是那个不有一个卖儿卖女的嘛，卖女儿的那个，卖康顺的，他爸说那活像一乡下脑壳，说就他刘麻子跟他介绍的时候，他说哎呀，那一乡下大姑娘卖给谁，谁能乐意呀、啊、然后刘麻子不是说嘛，说哎，我要说你指定乐意在宫里当官的啊，这个但在宫里管事的谁呀，庞公公啊，庞公公，这个哎，是这个太监什么能乐意吗，说的那意思就是嫁过去之后就吃香喝辣，其中有这么一句台词儿，连人家打醋的瓶子玛瑙的，就话剧里头有这么一句词儿，就那会儿玛瑙是好东西啊，朋友们，那会儿玛瑙是正儿八经，就是翡翠也流不到民间，说普通老百姓没事玩块翡翠玩不到，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就民间玛瑙就够意思了，那真就够意思了啊，这个我姥爷都有玛瑙的烟嘴，就是那个烟嘴现在还在我家呢，那个就是舍不得，谁要也不带给的了，一细一粗，我老用的那根细的，就是里头那个烟油子把那个玛瑙浸的呀，原来是那种红玛瑙的颜色，但是是天然红玛瑙，朋友们现在看到的这种除了南红，剩下的很多这种玛瑙，这种引精制的玛瑙啊，你看到的红并不是它的本红，都是烤色过之，你包括红玉髓啊，其实你说相识红玉髓它其实也算玛瑙的一种，就这红玉髓你们看到的这种樱桃红，这种红其实都是加热过之后形成的这种颜色，不加热之前那个玛瑙没有那么红，是那种哪种红呢，哎呦，天然的红玛瑙啊，朋友们，真是不太好形容。你就想象，嘿，你们男的老爷们可能不知道了啊，女士，就那个玫瑰花瓣泡水，当然直到今天，朋友们，直到今天我都，哎呀，这个就是我这个境界可能是没有那么高，就那个玫瑰，我吃一点，就包括鲜花饼也好。鲜花饼啊，朋友们，鲜花饼里头用的那个花必须得是玫瑰啊，当然也有用月季的，包括现在很多鲜花礼品店卖的鲜花，说告诉你是玫瑰，实际上都是月季的种，真正的玫瑰很少啊，就那个红玫瑰啊，这真正的那个玫瑰那个品种很少，剩下绝大多数都是月季冒充的啊，月季冒充的，就那个玫瑰把那花瓣给晾干，说泡水啊，咱们听段宣传回来之后接着唠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大 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0: 好，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嘿，大龙说名字，名字免黄，不是玫瑰泡水。那个你别着急，
1: 你怎么，你是第一天听节目吗？啊？不怪我批评你，我跑题不是这个，我最擅长不就是跑题吗？我把这一盘唠完，我憋不住了，朋友们，你让我把这一盘唠完。那个玫瑰啊，朋友们，我这一点一点一点我都理解不上去那个味道，我一从来就不觉得玫瑰好。那个鲜花饼，我那人有一阶段不知道为什么就迷鲜花饼迷的不行，但是他又是一个啥样的人呢？我认识我那人的时候，他80多斤。当然现在这个分量上来点了，现在分量上来点了，但是呢最近这不是生完孩子几年，这几年他一直在恢复身体当中，他说不行，我得回到我原来瘦的那状态。然后呢他一胖了吧，他整个人处于一种懈怠状态，然后人懒洋洋，他说不行，我得变瘦。然后他现在控制饮食，就包括他吃鲜花饼一个他吃不了啊，他现在就能达到这样，说这一个鲜花饼撕开之后他馋呢，他还想吃，吃一个吃不了，剩下半拉他还不认可放的，就放那放个两天，一天两天了，他再吃他就不吃了。啊，这个咱我怀疑可能没认识我之前他可能也是富家大小姐呀，

怎么一身毛病啊，放两三天就不吃了。我哎，我昨天早餐吃的那个窝窝头在冰箱里放了将近两周，我昨天拿微波炉咔打完之后我又吃了。然后这个我竟真的朋友们，就叫宫廷窝窝头，宫廷窝其实也都不是纯苞米面了，都是苞米面加白面，然后里头给你放点糖，一吃也

自己整咸菜丝儿，朋友们。今天这节目那再跑就彻底跑远了，就跑哈哈去了。那个等那啥，哪天的我有功夫，我教你们做咸菜丝儿，太好吃了，就那芥菜疙瘩丝儿，往窝头里叭加一塞吃去吧，真的。这面吃这面鞭挞你的同事，你都不心疼。这是那个我那人吃那个香饼，剩一半给我吃。真的朋友们，跟咽药似的，我吃药都没那么费劲。啊，那个香饼我真是这一点吃不惯，那个玫瑰花瓣那个味儿这非常难闻。但就那玩意儿泡水啊，朋友们，那玩意儿刚泡水刚下色的时候，没给水泡通红通红的时候，刚开始你觉得有点那水已经变色，有点像红了，有点像您那种类似于说那个果茶的那种颜色，没花茶的那种颜色，刚泡出来色儿，泡下色儿，然后那个水的透明度还很高的时候，天然的红玛瑙其实就那色儿。哎，你看回来了吧，绕回来了吧，就天然红玛瑙就那色儿。我姥爷抽烟还真没我姥深。我姥原先我亲眼得见，就坐那老太太往炕上一坐，一个那个大铁盒子，那个饼干盒子，大铁饼干盒子里头啊，全是草啊，那现在讲究就全是草，其实就那个老旱烟叶子，还不是那个搅成丝儿的。我老就抽那种小碎片，都是那种哎嚼的倍儿碎倍儿碎的，然后倍儿干。你知道说现在那个香烟里头还加助燃剂，根本用不着。那我好家伙，我老那个烟呀，不自燃都不错了，就倍儿干倍儿干的，掉个火星子，马上那一饼干盆子就都着了，真的倍儿干倍儿干的。然后他有那个小那个卷烟纸，我可能我这岁数小时候都见过，粉色的。底儿是啥呢？粉色的那个胶条，底儿是一张黄颜色的那个草纸的底儿，上面没有面，那面其实也是个粉的，撕完之后都是一张一张白的螺纹啊，上面一那个都是那个平行线那种螺纹，拿那个卷，卷完之后啊，那这我跟你说，会卷烟的老头老太太那真是叭叭叭叭叭，手指缝里头夹着，然后这面还卷着，耳朵牙上面还插这个吊着，那算啥呀？搁反耳朵牙上面别着，就跟那个木工别铅笔似的，夸就是一整能整出老多了，夸夸抽。后来我姥爷我姥啊，统一说戒，就是。是那个就说外孙子大了，因为那会儿我上小学的时候在我姥爷老家呢，惠民路明德路就那个附近，说哎呀外孙大了不能老抽烟了，说容易呛这个肺不好呛着啥的，说戒，夸老头老太全戒了，就这么厉害啊，说戒夸全戒了。然后呢就那个年轻时候他们留那玛瑙烟嘴就留下了，就那个烟油子，我的妈，把那玛瑙沁的就那个老焦油色儿，你知道他那个插烟袋杆的那个外圈那个位置接触不到烟油子，对吧，朋友们？哪儿接触烟油？整个烟的这个走烟的那个烟道和嘴儿，大概这个地方能接触烟油。插完烟杆那个烟杆头顶的那个位置，那个地方接触烟油子。插完烟袋杆最外圈那地方，其实就是在整个烟杆的外面，包着烟杆外面的那一圈，尤其是外扩的位置是接触不到烟油的，那个地方你能看到玛瑙本色，但是里头的位置要让烟油的沁的已经沁的就是都是那个就那个深棕色了，朋友们，就这一个玛瑙烟嘴上面能看到两种颜色啊，但这也不是重点，啊，我要说我那老翡翠烟嘴满紫的，一个满紫的翡翠，然后上面带了一点点绿，带了一点点黄。你要是就是这个严谨来讲，它也算纯带彩啊，就这我这烟袋嘴子也算纯带彩，但是满紫，通体满紫，一烟袋嘴。然后呢，老嘴啊，它上面有点磕碰，有点杂。你琢磨它，真说清朝留下来，如果它真是清朝留，它就不是清朝留下来，我感觉也得是大年份。我觉得上百年过个一百多年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就他那个沁的那种状态。然后呢回来之后呢，收他的那个人是一个作坊的老板，
人家啥机器都有，收回来之后他就直接给外皮给扒了。其实你现在想想挺糟践人。

挺造害人的，那真是挺能祸害人。改完新型之后，瞅着外观是规矩了，啊，外观瞅着规矩，但是那老皮壳什么全没了，但是那个紫啊更加明显了。你想，它一磨完露出里头芯儿之后，紫更加明显，然后还剩一小块绿，一小块黄。那烟袋嘴，哎呦，我收回来之后，我真是当稀罕玩意儿，然后没两天让白牙籽给弄去了。面黄啊。缅黄正常来讲啊，它的末世硬度跟翡翠几乎是差不多，它的密度也能达到 2.6-2.7 左右啊，它的密度也能达到 2.6-2.7， 基本吧，你要按硬度来讲，它的硬度够高，照理来讲上色什么的比较慢，但是它的密度啊跟大多数的石英质玉，就是缅黄啊，朋友们，说缅黄，它的主要成分还是二氧化硅，就是它也算啥石英质玉。石英质玉分别都有谁？朋友们，你像东陵玉，黄龙玉，那黄龙玉这跟缅黄这都属于同一条矿脉。黄龙玉就哪儿呢？云南龙陵啊，云南龙陵这地方就是盛产黄龙玉，它跟缅甸的这个缅甸黄玉，咱们市场都叫缅黄，这基本就是同一条矿脉上啊。他们这都是石英之玉，金丝玉，原来咱说的，就戈壁玛瑙，其实说叫玛瑙啊，说叫玉啊，其实就是玛瑙，因为主要成分二氧化硅，它石英质玉啊，戈壁玉、金丝玉，像这个贵州翡翠，说叫贵州翡翠，其实也就是石英质玉啊，它里头基本都是高陵石那种杂质。京白玉，北京周边出产的也是石英质玉。还有谁呢？含云母片的，还有，这基本吧，基本就这些全都算石英质玉，啊，石英质玉，就是也叫石英岩玉啊。咱们一说玉髓，刚才我忽然想起来，刚才说那些呀，基本都算是显晶质。啊，显晶质一般正常分呢，分显晶质和隐晶质。隐晶质的就是玉髓，啊，玉髓、玛瑙，像硅化玉就是咱说木化石那个东西，珊瑚玉，啊，一说硅化玉、珊瑚玉，这统统都算啊，朋友们，这统统都算，石英质，这都算石英质玉，就是。量非常大，就这个东西，你说高级，它其实并不算多么的高级，但是这些东西啊，就说这个缅黄啊，石英质玉，因为它的密度在这摆着，就 2.6-2.7， 所以它相对啊，它的整体质地啊，比较的，你别看末世硬度够高，但整体质地呢，没有那么紧实，所以它相对的还算好上色。就是大龙这位玩友，你就给油，平时多带，温度够高啊，多浸油浸汗的话，它其实相对还算好上色的，能变色，从浅黄慢慢，但像你这种玉化料的，像你这种已经玉化这种淡黄料的，这种再上色就慢了啊，这种再上色那可就很慢了。然后这种玉化，你说我带能不能再玉化，几乎就不能了。你像如果说本身是那种浅色的，颜色变深容易，但是浅色的想让它变玉化几乎也不可能。就缅黄这东西，真是朋友们，我玩了1613招，为啥我说我不玩了，但是一东西多是一点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啥呢，就是它实在是，我原先说过，它的整体质感太像石头了，它的整体是石感啊，石性石感太强了。玉嘛，前两天还有一个玩友谁来的啊，木易啊还是谁来的，那个发了一块破石头，但那个大

破石头啊，它其实也是石英质啊，也是石英，石英属于石英岩，就是它给人一种仿佛像玉一样的错觉，绿色的，尤其又是绿色，让人就以为哦，绿色是不是就是玉啊？绿色稍微有点透的，是不是就是玉呀？啊，不完全是，朋友们，不完全是，有一些就是这其实就是非常不值钱，非常扔河边扔水滩边上没有人捡那种啊，但是呢它瞅着有点像玉的那种感觉，你把它真打磨出来之后，你只能说反正也挺漂亮，但它不算玉，但有一些就是还是那句话，有一些石头你瞅着像玉，有一些玉你瞅着就跟石头似的，就是这种，你有一些你说叫缅甸黄玉，它叫也叫缅甸黄玉，但是它的那个你拿在手里没有温润的感觉，冰凉。其实翡翠也是，我个人为什么不喜欢翡翠，就这点原因，就是到啥时候你摸着冰凉梆硬，它其实也就是好看，它也就占一个好看。真的，朋友们，翡翠也就占一个好看。你像夏天戴的时候呢，你刚戴上时候有点凉快，你戴一段时间它也没那么凉了。但是说，摸着就滚热了吗？也不是。跟那种就是有阳起石成分的那种和田玉也不一样，说特别温润，冬天戴啊，你冬天戴的时候那就是冰凉，说冬天越戴越热乎，越戴越热乎，没有，几乎没有。所以说翡翠那玩意儿，我个人我也真是不稀罕，它也就是占个颜色。你像一条好紫罗兰的手镯，好一点啊，这一万大多、两万大多、三万大多，那都很正常。像这几年翡翠价格还稍微下了一点点啊，还稍微下了一点点，现在正儿八经放文玩圈里头说谁去买翡翠，那真是，就我觉得在我看来就有点，哎呀，有点这个，这是太落伍了，我觉得太落伍了，太赶不上潮流了，这可能是。就是翡翠现在真是不吃香了，价格稍微下来那么一点点，但完全掩盖不了喜欢翡翠的人他的热情度啊，那喜欢的人那还是真喜欢。就是翡翠我这是不玩，就是实性太强，这在我看来就实性太强，缅黄也是一样，实性太强。哎，有个叫静静的啊朋友啊，还静静，名字你好，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小核桃是什么品，秋子啊，小秋子，小灯笼秋子，应该也不是东北的，应该是河南河北一带的啊，就中原一带的吧，啊，这个叫静静这玩意儿，你这咋还是个单枝呢？你要是一对的话，搁手里玩，好歹也能玩，啊，好歹也能玩，你这一只。还是个秋子朋友，你说，哎，我不知道静静是哪人啊，我看一眼能不能看，哎，你看看准不准，河北廊坊，那我估计可能你这是你们当地的秋子吧，这个叫静静这玩意儿是你们当地的秋子吗？你们当地你找不着麻核桃吗？你整个秋子还整个一枝儿，整个单枝儿，你咋玩啊？这玩意儿你就再去找找，闲着没事上山里找找麻核桃，你找着产量特别大、品种纹路、装型特别好，你再给我邮点，这个你这一针粉实在没有，但秋子量太大了啊，也尤其你这种秋子也不是那种有什么价值的秋子，你像好秋，原来我总说这话，我说好秋在哪儿？好秋子真基本都在东北，全国都有秋子啊，全国都有秋子，但是好秋子都在东北。黑龙江的塔尖儿啊，我们吉林省那简直那种类就更多了啊，这个一些原来算小众现在算高端，原来什么绣花鞋呀，什么什么这个斗笠塔呀，这等这些现在这都能叫得上一号，都能叫得上一号，珊瑚塔现在就这个，我就原先说就从这个塔尖儿啊，从黑龙江的五常这个塔尖火了之后，现在的这种，当然啊，其实也是跟人的审美也有关系，原来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审美不了秋子这种塔尖装型，我呢怎么说，舔脸吧，舔个大胖脸还这么说吧，就是我在文玩圈的审美呢相对还算走在这个时代的前列线上吧，走在审美的前列线。

0: 先生，就是稍微我还总能超出整个市场提前那么一两步。我很多年前玩，老玩友都知道，很多年前我就说这个秋的这个塔尖装型啊好看，上面尖尖的，因为它符合秋子的特征，上面尖尖，但是呢你又为了搁手里玩，它得有个大肚，就是往下越来越沉，像宝塔一样嘛，底下粗上面尖，就这种装型的。结果你看这几年这个尖，这个塔尖，什么什么这个塔，什么什么那个塔，这什么现在咱说的什么金刚塔呀、斗笠塔呀、珊瑚塔呀、鸡心塔呀、罗汉塔呀等等等，就现在但凡叫个什么什么塔，然后都能卖老贵了。我拿都拿好几百，朋友们，我拿价都好几百，然后随随便便一张嘴一卖，啊，八九百，1000-1300、1500-1600，然后我昨天问着一个，当然人家尺寸也是大，我看确实挺好，我说得多钱，哥们儿？他说这个你得给我2800，我说再见，我说再见，我说整不了，根本整不了，整不了一点，然后他嘿嘿，这个。然后又跟我一顿解释，说现在这个秋子不好收，不好收是你的事儿，不好收是你事儿，你也不能让我去这个去承担这个后果。反正它贵，我肯定是不买啊。但是这个不架不住真有玩秋子，有这咱文玩圈有专门玩秋，专门就收那个贵秋子，好有那个特别贵那个秋子，嚯，那价格不照麻核桃3棱4棱差都，哎呦，那这真有玩的。让他们玩去吧，我肯定是不玩了，我手里头现在有这么一两对够玩的了。行了，今天节目你看这静静又不说话了，是不是你是河北的吗？反正他定位是河北廊坊的啊，你去找找找找麻核桃去啊，找找麻核桃去。行了，今天节目也到这了，节目下呢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啊，81017673。然后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明早7点不见不散啊，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